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也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的资金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止昨晚，天文台已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 28.0 度或以上，平了有记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记录。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7: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8， 人民币离岸价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95.79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大榄。青山公路洪水桥段与洪天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往九龙管道内快线的坏车已拖走，龙尾在电话机房。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好，8:08，零八秒，卡点卡点，准时回来，好样音乐，第二小时继续有雨波在普通话台，天文台的天气报告字幕呢，已经是满屏了啊。因为又多了一句相关的信息，叫做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录到6天了，最低气温都有28度或以上，那么这个记录就评了有记录以来的5月的最长连续热夜记录。连晚上啊都是那么塞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7:30也生效，连续这么热真的要记录一下，以防未来不记得。来开个备忘录，做个密谋，写一写啊。也可以用首歌曲来帮帮你，诗意谅解备忘录啊，叶雨波，郭富城。

0: God, it's full of stars.
1: 我一定忘不了哈，这么标志性的旋律和感觉。失忆谅解备忘录，听过有 Aaron 郭富城，然后有他 Eason 陈奕迅。这个五月，当然呢，全港都会忘不了啊！香港的首位太空人成功升空。一起感受太空漫游。
0: 太

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呢，一直都在围绕着我们，吸引着我们，一起去探索 James Bond 的世界。

这一次呢 Feeling 你框的作品感觉呢来自这个灵感啊，叫做特务山市框特务金喜康 Mad World， 灵感既来自 James Bond 也来自日常现代的科技盛世之下，网络世界的资讯泛滥，如果纯理性思考是否足以分辨真假呢？我们一起进入一个 James Bond 的感觉，要用智慧来探讨世界了啊，发现世界真真假假，你是如何理解？很有意思的话题。8:29，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经典的 James Bond 主旋律 ，John Barry and Orchestra。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8， 人民币离岸价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99.6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清水湾到往西贡进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翔道进龙盘苑。青山公路洪水桥段与洪天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

0: 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
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继续随着轻轻的风进入音乐旅程，不老的童话雷安娜，风旅严明熙。好样音乐，我是余波。

0: 王菲的脸。
1: 好样，音乐。
0: 最近呢，听到王菲演绎的主角主题曲，她的声音的魅力，驾驭活化般的作品，确实无人可替代。好样音乐，继续随风聆听。之前的他也比较少这一类型的作品。薛凯琪。

连续两曲国风之曲啊，有薛凯琪的《立春》和周深的《万里》。继续清清纯纯，清清纯纯，来结束今早节目。最后一首来自吴青峰，《李宇春》，春雨里。我是雨波，好样音乐。妈妈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在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通过这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呢，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呢，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的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呢会开设本港与两国的直航班次。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且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的投诉最多，占到约五成，其次呢是性别歧视条例，占到约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的个案当中，调停成功率呢都是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了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说，在融合的气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

0: 在主旨发言中提出要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的权威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要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 28.0 度或以上，平了有记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记录。此外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531， 瑞士法郎 9.997， 澳元 5.609， 加元 5.684， 新西兰元 4.66， 欧元 9.126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61 点，升 1,068 点，上升 1.67%。港金报41,965元，比上日收市升9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02.2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东九龙走廊往尖沙咀的方向，景星山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清水湾道往西贡进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土瓜湾爆水管介乎美光街与洛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唯一的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时呢，车辆不能沿美景街前往洛山道。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另外，我们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景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在香港儿童医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豪景花园车多，龙尾在大榄。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0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8: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如果喜欢一门艺术，又想投身于这个行业，除了理性的分析，有时候还需要一点感性，甚至是一点疯癫。有了疯癫的爱，就有了勇气。著名音乐艺术家、制作人柯大卫告诉你，只要勇往直前，你的勇敢就会更值钱。
10: 真的要疯疯癫癫的去爱。我一直在想，就广东话说的嘛，胸口挂个勇字，就勇敢往前行，勇往直前。
11: 勇往啊，
10: 那些字怎么写？他自己来吧。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2: 我是杨紫荆，
13: 我是麦尚中，
14: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9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明报，薪酬趋势指标高层 4.12%， 低层 1.17%。 新岛头条，公务员家人

工，新区指标1.17%至4.12%。南华早报，薪酬趋势指标最高4.12%。东方日报，公仆有望加人工，共度时间恐落空。文汇，本港年内设国际商事法庭，巩固争议，解决枢纽地位。商报，本港将设国际商事法庭。大公，北都呼唤创新机制释放土地。信报， AI 产品待望，本港四月出口飙升42.9%。经济，三只新股共集资近80亿，大金重工妈展40亿。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影响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出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鹤贝英就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呢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呢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呢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他又表示，当局对所有公务员的要求是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只有工作表现令人满意的公务员才会获发增薪点，并不是自动获得。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看《经济日报》的相关关注。当局打算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拉格尔夫，如实评核下属的表现。被评为第4到第6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为总数5%到10%，如果低于5%，直系首长需要做解释。目前公务员工作评级分为6级，评核制度改革之后，如果只达最低要求的第4级，或者被评为差或劣，将不会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北英会见传媒时说，今年10月1日开始在各部门推行优化计划第1期，他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也可以更加公平。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司法机构呢昨天宣布计划要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呢，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1年之内设立上述法庭，筹备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并且将会适时就相关的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的发展。这是商报的新闻。
1: 大公报的报道，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香港上月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9%，是2021年1月以后最大。

0: 的单月升幅，而首四个月则升35%。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复苏之外，香港出口东盟的成绩亮丽，例如新加坡和泰国分别急升126.3%以及84.7%，反映亚洲区内供应链正在加速整合，加上东盟制造业对精密电子零件的庞大需求，显示香港工业界近年积极开拓东盟等一带一路的策略已经见成果。然而面对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供应链重塑及潜在的运输成本波动，港商仍需保持警惕。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6个热夜，也就是全日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日起连续6个热夜的5月最长纪录。天文台的预测，今天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可能会刷新5月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就表示，因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明两年平均的气温呢明显偏高。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就表示，今年达最高气温纪录首10位几率要高。他预计呢，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之内的热带气旋大约是4到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的几率也增加。这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
0: 文汇报的关注，我们以香港为家，以后一定会继续投资。161年前，一艘英国商船载着一个苏格兰人的梦想，在香港与上海同时放下锚链，那是汇丰故事的开端。此后经历战争、金融风暴、政权交接、全球金融危机，他从未离开。今天在地缘政治碎片化、全球资本大洗牌之际，汇丰继续用真金白银加码压住香港前景向好，包括一掷千亿世纪并购恒生。汇丰银行主席王东胜接受香港文汇报的专访，强调香港正在处于千载难逢的机遇，汇丰投资兴业步伐从未停歇，他更以丁财两旺形容当下的情况。在银行界拥有40多年经验，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见证内地造富潮的王东胜指出，对香港经济前景有着清晰判断。纵然地缘政治令外围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但国家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香港经济基本因素持续改善，加上受惠于一国两制，正处于千载难逢的机遇。他更用丁财两旺来形容当前实况，并从三大层面拆解汇丰为何看好香港。这是香港文汇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大学联招首轮改选本周三呢已经截止，联招处表示有超过5500人申请改选，创下2013年之后的新高。有升学顾问就估计，与考生对联招申请人和文凭试考生增加引起的忧虑有关。改选之后呢，竞争最激烈的课程来自于岭南大学的健康社会服务专业，近50个人争一个学额。至于最多人放在首三志愿的课程是理工大学的护理学荣誉理学士。另外呢，在近日港产太空人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带动全程航天热潮之下，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有514人竞逐77个学额，平均6.68人竞逐一席，是科大第三多人报读的课程，竞争呢则是排第二高。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0: 来看《信报》的报道，涉及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宣布向校方辞职，并且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身为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指出，

0: 出，校方将在日内开会处理善后。民政事务总署确认已经收到李卓兴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截至昨天，李卓兴向传媒拍摄了短片鞠躬致歉，可见其痛哭流涕。他提到在新加坡与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无论任何情况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但很可惜自己没有做到，向大家承认并且做出道歉。这是信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北京时间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璐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交接给神23指令长朱阳柱。官方呢也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他看起来精神奕奕，状态良好。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这三位航天员在25号进入空间站，短短三天之内完成交接任务，这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顺利适应空间站的生活，一切顺利。这是文汇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明报》的社评：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有职方代表就认为，公务员过去6个年度有3个年度动薪，追不上私人市场的水平。可是，在许多市民看来，情况却相反。一大问题呢是在于薪酬调查主要是对标大企业，并未反映中小企打工仔的苦况。社评就表示，公普调薪事关公款的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的看法。近年政府严控民生福利开支增长，公务员薪酬开支占到政府经营开支比例则是连年上升，当局呢要考虑就相关的比例设限，并且重启6年1度的公务员薪酬水平调查。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全体公务员有望加薪，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初步结果，高层薪酬趋势净指标是4.12%，中层是2.64%，低层是1.17%。假如公务员落实加薪，估计将对私营市场甚至整个社会造成涟漪效应，包括直接推动政府资助机构，例如学校和医院员工的薪酬调整。平常心看待公务员加薪，并非忽略个别失职公务员应该受罚的问题。那些庸碌的官僚，莫说没有资格加薪，就算革职也不值得可怜。在这个层面之上，政府必须认真体现问责精神，利用机制达至赏罚分明的效果。这是信报社评。
0: 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论：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尽管呢净指标只是加薪的6大考虑因素之一，最终加幅将由特首会同行政会议综合决定，但是呢社会上已经议论纷纷，不乏批评的声音。

0: 争音。社评就表示呢，最近有人以鸿福院火灾为由反对全体公务员加薪，这种想法有失公允，失诸偏激。需要负责的官员和涉事的公务员固然应该严肃追责，但是呢，不能因此否定其他绝大部分公务员的贡献。社评就表示，因此呢，最终的加薪幅度必须在保障公务员合理权益和维持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之间找到适当平衡，同时呢，也要顾及市民的感受。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来看《大公报》的社评：加薪与绩效挂钩，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公务员团队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贡献良多，给予他们合理适度的薪酬调整是对其付出的肯定，也是维持政府管制效能、吸引人才的应有之义。同时，通过优化评核制度，让薪酬调整更加公平、更加贴近市场，既能够确保公帑用得用得其所，也可以推动公务员文化持续改进。这是《大公报》社评。
0: 关注到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司法机构昨天宣布，目标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新里程，不仅将提升国际商事审判专业与效率，更将丰富争议解决选项，强化由诉讼、仲裁和调解形成的三轨并行解决争议体系。凭借国际化的法官背景、高效的诉讼程序及香港司法机构卓越的公信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能为不同商事争端提供公平、公正和专业的处理机制。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商报的时评：近年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领域的布局可谓一步一脚印。去年十月，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落户香港。本月初也成功举办首届全球调解峰会，有力提升香港作为调解之都的影响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即将设立，也补上了诉讼机制这一拼图，连同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香港正在逐步形成涵盖调解、仲裁到诉讼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体系，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企业提供更加全面、更多元化的选择。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支持香港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建设。从国际调解院落户到国际商事法庭设立，香港正在以积极行动对接国家战略。随着越来越多内企走出去，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和大型基建合作将会越趋频繁，相关商业纠纷也势必增加。香港凭借独特制度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首选平台，同时成为国际企业引进来内地市场的法律桥梁。这是商报时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的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的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规划呢还提出要健全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资体系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来看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报道， 5月28日

中央网信办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2026年全国信息化发展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信息化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信息化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的新阶段。做好十五五时期，特别是2026年信息化发展。

0: 局、开放和自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坚持以战略规划为牵引，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生态为基础，以基础建设为支撑，以重点应用为关键，以法规标准为保障，健全完善信息化工作体系，体系化深层次推进信息化发展。这是内地南方网报道。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根据星期四公布的调查结果，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也就是 CEO 的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跌至第二季度的47，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一共有141名 CEO 参与了这次调查，调查显示近半数做出回应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形势恶化，这一比例较第一季度的8%大幅上升。40%的受访者呢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还将持续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呢只有13%。不过呢，与此同时 ，CEO 们在资本支出计划上并未动摇。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621新闻财经，各位早安。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港股交易天哈，最近的这个市况的动荡啊，确实大家非常想寻求一些协助哈，资助就算了哈，资助给不了，只能是协助。后面一起电话线另一边接通的这位嘉宾呢，最近也是在对市况有自己的分析和揣摩哈，听听看他的观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早上好。
3: 今晚你好。
2: 怎么看最近这个事、啊？你是协助大家还是资助大家？系啦，
3: 我呢个恐吓下大家先咯。首先其实市况就一般啦，咁有结局都几失望。点样咧？就系、是、其实几一列啦，就系特朗普啦，美方啦、伊方啦，同埋伊朗咧，其实个问题基本上就已经系看到系其实等咗好长时间啦，基本上有个解决嘅现象啦。咁就但系个市况就唔系咁理想啦。咁道琼斯指数又创紧新高啦。咁但系你香港个股票市场就比较沉寂啲，都系新股带领啦。咁就可能琴日个市况咧就比较恶劣啲，基本上都系穿咗25,000点嗰啲位啦，咁我諗就以調整市況為主嘅，咁啊錢保泰啦，揸多啲現金啦，有閒餘嘅時間可以抽下新股啦，睇個比例啦，咁但係其實個市況就好一般，要可能就真係要保守少少，但係呢有好嘅地方係睇可能深圳同埋上證嘅指數呢其實係幾好嘅，過去嗰兩個月係幾理想嘅，咁所以我諗就其實就唔使特別好恐慌，就香港唔知點解就非常之弱勢嘅，其實 OK， 即係美股就美股強勢嗰時候，港股就唔係好跟走啦，咁就內地升嗰時候又唔係好跟足嘅，所以就喺個比較難處理啲嘅情況，雖然暫時可能係三個地方啦，美國啦、內地啦嚟講咧，喺香港股係比較弱勢啲，咁我諗就作為香港投資者嚟講，就要持盈保泰啦，有賺嗰啲錢就揸住佢啦，咁同埋咧。好奇怪，就其實係過去嗰兩個星期都已經係啦，基本上除非你係芯片股啦，即係芯片股正芯片股，或者係甚至可能你就算你係新股，都可能得嗰一兩日，然後就之後都係回調落嚟嘅，就原則上同嗰個基本因素唔係太大關係，即係點解咁講？即係就可能你個而家係甚至你高嘅股息率啦，個市盈率低咧，其實都係會有嗰個市值有個調整緊嘅下跌嘅，咁所以我諗就。要小心啲个市况就。
2: 晶片股在涨，然后联想在涨，然后宁德时代也在涨，这可能是过去港股相对闷局当中，或者说不太好的市况里边的三个比较强的三根定海神针吧。这三根定海神针，你觉得有望在六月份继续延续吗？联想涨得非常的理想，我很久没有见过了哈，从做这个节目开始没见过联想这么理想哈。现在理想不理想？联想很联想。
3: 好奇怪嘅，
2: 好奇怪。
3: 前两日睇到就觉得，因为其实联想其实大家去做咩，基本上都大家都了解啦。佢同个芯片我觉得比较远啦。咁佢当然有啲收购合并佢做紧嘅，但系原则上我唔系好觉得系同个
2: 好相关，
3: 或者 AI 好有关系嘅。但系佢虽然系比较理想嘅，即系五月份比较理想。咁我谂就要睇下佢即系揭中系咩葫芦买咩药先知啦。暂时我真系睇唔到有咩关系，即系反而我自己觉得。你如果是芯片的，我想建滔是会比较好少少的。建滔可能是建滔精神版啊，或者建滔系列那些呢，是叫做相对是好少少，亦都是有时呢你因为个最高管理层那时候在个开股东大会那时候讲过话，其实嚟緊今年呢都啲生意都冇问题的啦，已经排到完全都满晒咁样，咁其实簡單嚟講，去到後尾所有嘅AI 發展，就去到後尾可能佢AI公司咧就唔係賺到好多錢，反而係嗰啲佢買嗰啲相關器材啊、芯片啊、NVIDIA 嗰啲咧係就賺到盆滿盆滿嗰，而家暫時嘅情況就咁樣，即係甚至去到後尾，其實蔓延到你可能係百度啊。
2: 晶片股
3: 或者腾讯啊，嗰啲都已经冇乜起色，去到呢个位度嚟讲嘅。
2: 明白，晶片股这个炒上还能持续多久啊？太猛了！美光之前20%快到，然后981、华虹都超厉害。这个晶片股，你刚刚最开场的时候就提到过，我想问问这个晶片股 还能涨多久？然后持续的这个创新高，会持续到六月第一周吗？
3: 可能有机会，可能今年都是主轴嚟，因为其实你原本是讲话，首先讲是个最坐桌之前的芯片股啦，即系讲人讲 Nvidia 嗰啲咧，已经是讲紧系上年今年年头已经系顶啦，上年已经是疯狂爆升啦，但系去到尾完全都冇任何，佢其实去到尾今时今日，你可能佢二百零蚊嗰啲位都已经系定咗好长一段时间，咁亦都唔觉得佢跟住之后。今年其實主席佢就升美光啦，咁或者係個升美股嘅 Intel 啦、英特爾啦，其實跟住其他嗰啲都跟住升，但係你唔係核心嗰啲同佢冇關嗰啲就完全冇喐嘅，即係可能你甚至微軟啊，甚至可能係蘋果依排好少少，即係都係冇乜喐。咁你亞馬遜嗰啲都係回調緊，跟住 Facebook 嗰啲、面書嗰啲又係跌，又係回調緊，所以係一個。好奇怪市場，即係淨係炒緊芯片做環繞相關嘅嘢，所以你話聯想係經常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奇葩嘅現象嚟嘅，即係原則上完全佢係真係唔係好關係嘅嘢，跟住升咗上去。
2: 明白，明白，明白。剛才有提到過一點，挺有意思，就是港股現在也不跟內地像，也不跟美股像哈。然後在港股呢，之前傳出過一個新聞，就是說 AI 的兩隻個股可能被納入這個科技指數當中。我就想，感覺現在港股乾脆就不要弄個港股了，就弄個 AI 的這個一個專門的指數就算了。可能它的這個理想程度好像比整個港股走的還理想。我當然說的是最近可能今年的三隻首掛的新盤，比如2723啊，比如說901啊，包括3310啊，這都是跟 AI 直接相關，包括 AI 应用股，大家之前老在节目里面聊的智谱啊，然后 Minimax 啊，包括这个 Manicore， 这都是涨得非常非常的，我就不说非常好了，逆势还能涨成这样，我只能用癫来去形容了。您怎么看这个科技指数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AI 分类里边这么强的一个走势啊 ，Jasper？
3: 我谂都系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啊，基本上都系。但我自己就
2: 好香港喎，
3: 即系你叫我买 Minimax， 我真系冇
2: 得
3: 买 Minimax。因为我睇佢嗰阵时都系200蚊，跟住嚟已经系500-600蚊，跟住再眨下眼，即系眨下眼咧就变咗800蚊，跟住就回咗再700蚊。咁呢啲位我觉得就你纯粹短炒还可以嘅，即系你投入资金去就你仔你揸长线，我觉得就冇乜可能性咯。美光还可好少少。你只可能睇翻你，但系你 Minimax 屬於好輕微嘅。你睇翻可能之前大家亦都有用到盤嘅，可能你 SanDisk 嗰啲美股 SanDisk 仲恐怖，SanDisk 係去到係1500幾，
2: 哇！
3: 原本係上年係百幾，好哇，淨好虛幻，即係原本佢由幾十蚊升上嚟啊！咁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原則上而家喺個好難想象，但係好奇怪。嗱，呢啲升得好犀利啊，但係佢哋有好大部分咧，未必係同。即係香港嚟講，未必同嗰個恆生指數相關，因為恆生指數有好多可能係地產股啊、內銀股啊、銀行股啊，即係好多唔同嘅板塊。但係而家暫時咧，淨係得一好少嘅板塊，就係得相關嘅芯片股。你甚至可能你頭先講嗰啲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咧，都其實好落後，特別騰訊非常失望啦。係啊，咁所以嚟講，我諗就嚟緊，我諗就大概要。聽眾要轉移一下個視線，睇下有冇啲系列係比較平少少，有啲市盈率嘅，即係冇市盈率嗰啲，可能我你可能 Minimax 嗰啲，我真係心血管比較薄弱一啲我真係唔好敢啊！即係你有市盈率叫做還計到你，見到出場板叫做啊，仲起碼都有40-50倍啊！佢有啲係無限嘅，即係冇咧。係啊，咁所以嚟講，我就覺得就真係要小心啲。但係就暫時就見到係個盒中間個火就燒得好旺盛，就係都係相關嘅行業，其他就冇乜，已經去到可能華虹半導體啊嗰啲還好少少。所以就我咁又要小心啲咯。甚至可能你之前講過 ASMPT， 即係香港唯一一隻嘅，都其實唔係好關係嘅，都升得好犀利上去，就一個170幾、180幾，今個月升到上去200蚊嗰啲位。其實總之而家係去到尾，去到係都係炒一個概念，只係你相關少少就。升上去，但又唔系我见到 A 新股上去又唔系升得好犀利嘅啫，所以要拣嚟做咯。咁我谂就几样嘢，一系就买芯片股，一系就好去翻转头，睇一啲其他概念嘅，即系譬如 A 股升得好犀利嘅，有一个板块一定系受惠嘅。首先系内银股一定受惠啦，内险股一定会受惠啦，即系原则上系跟住另外就系一个内地券商股一定会受惠。咁啊，我自己觉得就。好平嘅，相对嚟讲，咁但系你要挨过呢个市况嚟收集啲 慢慢收集咯，平均买入法会好少少咯。
2: 明白，明白。
3: 相对嚟讲，
2: 你讲话真快哈、啊！这早盘这个点评成了脱口秀哈、啊，这个不过不会放你那么快走的，我们到 Time B 才可以放你走哈、啊。另外，大家上个星期可能看的比较多的新闻就是政策方面的落地哈、啊，包括富途啊、老虎，大家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然后包括最近这个券商股也是有异动存在，包括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两新闻我想一起来问你，这个就是我们香港其实战胜了这个瑞士哈，成了这个财管中心全球的第一名，当然第一跟第二我觉得整体来讲差不多，但至少保证了我们香港依然在一个领头的一个位置里边。其实疫情期间挺难的哈，大家对于香港啊包括对于中国资产哈，整体都是会有一种有一点点这个避而远之的那种感觉。后疫情时代应该这去年今年相对好一点，去年港股不错嘛，然后今年这个香港的这个理财的状况也不错。我挺想问问你，包括这种政策的监管和香港在这样的一个，因为你看有六成资金是内地资金嘛，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财管的一个状态里边，政策的管理，包括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财管，到底如何能取到一个交集在其中？嗯。
3: 我谂会比较深系比较难答呢个问题。首先，其实咧，正常如果香港个未来系好理想啦，财管好理想，就应该系首要受惠嘅，就应该系可能系港交所啦。
2: 对。
3: 咁当然就之前有政策，即系可能对啲资金嘅监管好犀利，有几间可能系国际嘅券商有所要拿捏下。咁我就原则上我自己觉得就长远系对香港系好嘅。
2: 对。
3: 好嘅，但系好奇怪，我同香港个市况比咧，我又唔觉得香港个市况系好理想，因為始終我有少少擔心，就係因為其實你即係你監管好犀利啦，你係個法律法規好完善，去到尾有句叫做即係個水塘太清咧，就好難揾到一條魚就俾人、啊、就俾人釣曬啦。咁所以嚟講，我諗個個覺得就係會係有呢個咁嘅問題會出現。咁嚟緊就係、是、已經講到嚟緊，可能已經有好多嘅新股會嚟緊上市啦。咁亦都係有緊個監管，有啲始終都係人你一放就會有啲良莠不齊，同埋你本身嚟講個人盈利係唔係咁保證嘅時候，就有少少要點樣令到個故事係說得好，或者令到佢嗰個概念係真係得咧，其實係好難去評審嗰樣嘢，係、因為你平時可能個消費者決定咗，或者個市場決定咗，咁就會好少少。咁所以嚟講，我諗就其實比較含糊啲㗎。我就相對比較基本，因為就買啲好舊嘅股票，即係現存於好耐，你睇咗可能係十個八個財政年度，可能啲甚至可能你內房股啊，嗰揾嗰啲板塊嚟做，因為佢哋本身已經好個性有啲好低啊，其實都冇乜再惡劣嘅板塊嚟做。反而你話真係新嘅新股咧，除非你真係抽新股啦，即係如果你真係真係受惠個市況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比較遠少少。因為可能投入咗 A 股相關、內地相關嘅板塊嘅行業啊，咁又但你要避開某一啲咯，可能你依排就你見到個石油價格就跌得好犀利，就好明顯就見到可能係石油相關嘅股票啊、中石油啊、中海油啊，或者係煤炭股都係會受害少少，咁呢啲就要小心啲，同埋慢少少嚟買咯。
2: 嗯，你剛剛說樓呢，其實最近大家可能會關注港樓挺多的哈，包括我看港鐵主席最近也表示說，近期的樓市相對比較暢旺哈，可能會继续因应市况推地哈，这就是一篮子的这个因素所左右的吧。现在您怎么看新盘发售哈，包括拿地的情况，包括卖地的情况，包括还有最近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港楼的表现比较出色，其实这也是综合原因吧，这个可能有高才的原因，我觉得还有重要原因就是香港对于楼方面的渴望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你怎么看最近的港铁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3: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個樓啦，連埋我諗而且港鐵啦，我覺得本身係可以值得留意。點解咧？因為嚟緊香港就有個北部都會區啦，有個發展啦，嚟緊有起碼最少十幾萬人會喺嗰度
2: 住，
3: 會係住啦，係啊，會生活啦。咁但係咧，其實真係個北部都會區嘅概念股其實冇乜嘅。因為原則上，如果你嗰啲地產股嚟講係當然受惠，但你唔知佢嗰個成本係幾時買嘅，去到

0: 咧可能係調翻轉係港鐵啦，或者可能係話中電呢啲就真係會因為個北部都會區而真係用多咗而令到佢哋個發展同埋個盈利會上升啦。咁我所以覺得如果真係嚟講，我諗地鐵就真係會比較好少少。唯一唔好處咧就係佢個息率唔係太高，即係息率都係大概四厘度，係啊。咁你可以。有興趣嘅聽眾就可以慢慢收集咯，始終都唔會好似之前即係啱領展上市嗰陣時咁犀利，始終亦都係地鐵上市都好一段時間，咁但係你低位吸納度，我覺得揸住就會好少少嘅，係一個比較保守啲嘅投資嘅選項啦。
1: 嗯，明白。最後一個問題交給你，就是關於政策方面。我們聊咗咁多港股，聊了這麼些的美股，其實大家別忘了五六月份呢，其實是聯儲局的一個交班的日期哈。Jasper， 我們之前看。开玩笑说，今年美股无为而治，美联储无为而治的可以做啥都对哈。油价涨成那样的时候，你加息合不合理？我觉得绝对可以。现在开始减息有没有可能？也接近哈，因为美国跟伊朗达成的协议，好像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下一步应该就是停火协议等等等等。不做动作 ，O 不 OK？ 我好像也没问题哈，就不加不减。不像港铁可加可减哈，就也不加不减，好像也能过这个日子。你怎么看？美联储的政策，包括内地的政策，这两个中美的两个大国有什么样的政策，接下来会出来？关于经济，关于联储局，嗯。
0: 我原本谂住咧就美国去向特朗普向探访内地咧系有个比较高嘅期望，但系当然突然间好快就过咗嗰个星期，即系跟住就好似咩都冇发生咁，除咗签咗呢个波音嗰张合约嘅，唔知几多架飞机，咁我觉得去到后尾好似就其实去到后尾唔会特别好或者好差嘅情况出现，咁当然就好过冇出现啦。咁但系就之后就当然之后就见到可能系俄罗斯啊，即系好快入嚟呢个去内地再探翻。咁我自己覺得就其實暫時係利好，但係真係好，我暫時唔係好覺得係啊。咁但係你話今年會唔會加息同減息？其實講咗好多，原本減息，跟住又話加息，佢到後屘我諗暫時係持平，睇下個聯儲局嚟做。咁你喐十上咗場之後，暫時唔係好覺有咩特別大嘅反應。咁所以我諗就持平啦。但係你美股就好明顯創新高喺五萬點樓上，就基本上冇乜喐過，亦都冇乜特別嘅大嘅調整嘅。咁所以我谂个情况都系差唔多咁会出现，我谂就持有现金会比较稳阵啲嘅，保守嚟讲。你话暂时真系要大手大脚做咧，我谂就唔系好见到咯。咁你可以买啲低 P E 啊、低市盈率啊、低高息率嘅股票，都有好多嘅。咁我内房股嗰啲，我自己觉得可以谂下嘅，即系华润置地啊，即系中国海外嗰啲，我觉得可以谂，因为实在太平，你收走少少啦。
1: 明白，非常感谢资深投资导师加上资深脱口秀导师。吴子轩 Jasper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实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通过这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呢，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的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与两国的直航班次。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数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当中，调停的成功率均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说，在融合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发言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午9: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09点，升102点，上升0.4%，总成交金额80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6点，下跌0.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92联想集团23.62块，升3.92块；0981中芯国际85.5块，跌2.7块；2800盈富基金25.36块，升1毛；0700腾讯控股424.8块，升没有升跌；9992泡泡玛特167.2块，升5.7块；1347华虹半导体171块，升1块；9988阿里巴巴120.8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没有升跌；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40块 1.5毛升6.5块，1810小米集团27.94块跌6.2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8点升1134点，上升1.75%，港金报42110元，比上日收市升11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09.3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5: 好，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新紫金广场啊，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6分，大家早安，我是阿中，今天直播室还有
6: 我刘明正明明，大家早上好，阿中早上好。
5: Hello， 明明早安早安，哇，又是值得就记录在案的一天。
6: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会儿会告诉大家。
5: 对对对，因为今天啊，因为星期二的时候呢，和雨波哈 Benny 有一起做节目了哈，那一天呢一定是要记录下来的啦。今天呢又很开心和阿明哈明明一起来做节目哈，在新紫金广场这里见面哈，
6: 大大的写上一笔。
5: 对呀、啊、
6: 我的名字可以出现在新紫金广场，
5: 浓墨艳彩的一笔，对吧哈。那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一天。那当然呢，今天5月29号呢哈，这个也是有一些的国际相关的日子哈、要想和各位听众们分享的，就是原来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
6: 哦，
5: 我想问一下明明，你平时的肠道 OK 吗？
6: 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是一个从肠道不太好到肠道现在觉得还挺健康的一个人。
5: 哦，那一定要来听听你的这个转变。
6: 转变中间最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不可，可能不是适合每一个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对肠道有问题，当然首先要咨询一些的专业人士的意见。
5: 是。
6: 而当时呢，我的情况是从小就说，哎，就可能肠胃比较弱，比较敏感。但后来呢，自从前几年有一个数字相关的减肥方法出来之后呢，对，就是那个168，
5: 一字开头 ，OK，
6: 对对对，
5: 168哈。
6: 因为这一个是很多人可能晚上他会饿，或者说不吃东西那段时间，他可能会饿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的胃疼啊等等。所以我也不建议身边的人直接去采用。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是什么呢？我发现我的肠道的不健康，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让他足够的休息
5: 啊、哦，就 keep 住都，
6: 就是富裕病，你知道吗？
5: 懂的，懂的。
6: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生活太好了，
5: 对，我们社会太好了，
6: 对，
5: 社会也太好了，
6: 这个肠胃有点承受不住我们给他的爱。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给一些的空闲，给一些的留白，可能是对我们肠胃来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哎，让它歇一歇，对吧？
1: 啊，真的是让它歇一歇。
0: 是，
1: 我是就是晚上我是不吃东西，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精神爽利，
0: 嗯嗯，
1: 跟我的这个马桶见面的时间也非常合适
0: 啊，
1: 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开始。非常非常的规律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肠道健康之后整个人都会有所改变，
0: 轻松了很多。
1: 嗯，没错，而且这种的轻松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哇，会不会说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很多人会买那些益生菌嘛。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科学的知识就是告诉大家，可能如果你平时摄取不够的，
0: 嗯、
1: 你可能会用一些我们说营养品的方式去补充，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
0: 是，
1: 但其实我们可以用日常生活一些我们觉得微不足道，日常每一天都伴随你的食物，
0: 嗯、
1: 让你的肠道开始慢慢健康起来。
0: 是，好像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有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哈，都能够对肠道造成一定的改变。
1: 没错。
0: 那所以呢，今天这个5月29号世界肠道健康日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背景哈。它是在1958年的5月29号啊、由当时哈世界胃肠病学组织，也就是 WGO 的前身是正式成立。那么在2005年开始呢， WGO 就正式决定还5月29号是定为世界肠道健康日了。
1: 嗯、
0: 那么从2010年开始呢，也这个概念也是正式被引入到我们内地啊，旨在提升啊国民的这个肠道健康意识。还有有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冷知识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原来呢，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和免疫器官啊，被誉为是第二大脑。
1: 我以前的大脑堵住了，
0: 堵住了，对吧？
1: 我现在的大脑有没有被堵住？我自己不做算了。
0: 第一大脑堵没堵不知道哈，但第二大脑不堵呢也很重要，
1: 对、
0: 啊、对吧？关键的功能哈，因为它有三大关键功能哈，它掌握着我们的营养吸收。
1: 嗯，
0: 人体大约99%的这个营养物质是透过肠道吸收的。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一个免疫防御的功能。哈，70%-80%的免疫细胞是分布在我们肠道里面。
1: 嗯，
0: 是抵御啊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还有说神经调节，就是我们的情绪也很受到肠道的一个影响。
1: 哦，对，
0: 对吧？如果肠道不畅通，哇，那天真的是啊，好不开心，很暴躁的。哎，我们都啊，哥们哈。那所以呢，这个可能适合大家的肠道有关系。
1: 嗯，
0: 好，那看到说在中国哈、啊，在我们内地呢，有70%-90%的人群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肠胃不适问题。
1: 这么多？
0: 因为我在想，内地人已经是很早是吃这个早餐嘛，他们有吃早餐的习惯。
1: 我也有吃早餐的习惯。
0: 相反，香港好像就有些时候会吃，有些时候不吃。但我没有想到原来也是有这么多人是有肠胃不适的问题。
1: 因为我早上是可以吃米饭的人
0: 啊啊啊！
1: 因为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嘛，他们从早上开始就是最丰盛。大家也听过这个减肥方面逻辑，就早上吃得像皇帝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中午的话
0: 一早要吃好。
1: 吃好，
0: 中午要吃
1: 饱，
0: 晚上要吃少，对吧？对吧？所以我没有想到是有这么多人是有存在这样的肠胃不适的问题。
1: 所以不用尴尬，我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跟身边的人聊一聊，然后呢，记得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去聊一聊。这个并不是什么尴尬的一个问题啊，到现在已经可能是一个大众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真的，如果要解决，我今天早上才发现，因为我有跟一些的朋友在聊这一些的话题，我翻我们对话记录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个药剂师啊，平时跟很多医生朋友相处，他给了我一个小贴士，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呢，这个是很便宜的一个小贴士。吃水果，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吃苹果，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颗苹果你削皮不啊？中，
0: 我不削皮，我喜欢吃这个苹果皮，对。
1: 苹果皮是对我们的肠胃有好处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比如说可能苹果我们连皮一块吃的话呢，像一些的肠方面的一些病啊，或者说一些甚至到癌症方面的一个风险的，都会大幅的减少。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最简单，不用逼着你去吃什么大蒜啊，绿色的东西。就可可爱爱的一颗苹果，你把它的皮也吃下去，但当然这个皮
0: 洗干净、啊、
1: 都要洗干净，也看着它的皮是健康的、啊、
0: 是的哈，洗干净就吃哈。我们这个我们改变一下这个生活习惯。那么什么人群是最高发的这个肠胃不适的呢？上班族，就我们啦哈，对吧哈，作息紊乱啦、三餐不规律啦，缺乏运动等等生活方式，从今天开始，不如知道这一天开始呢，就来改变吧。
1: 就跑步上班吧，
0: 跑步上班对吧？或者提前一两个站。
1: 我们两个跑步上班这件事就不可能。
0: 最近这个天气太热了，我们找一找其他的方式哈。
1: 是。

0: 那还有呢，在我们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充的这个论衡里面，他有说到
1: 哦，
0: 欲得长生，肠中长清。我从以前古代就已经是关注到肠道健康，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如关注一下肠道方面的健康了。
1: 对，
0: 好，看一下今天我们节目方面的安排，十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十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广场观光客呢，就走一走这个嘉兴市的南湖风景区哈，继续请来我们的嘉宾主持、专栏作家、旅游达人蔡朗清 Louis 陪我们一起去看看。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紫金私房菜啊，今天呢，我们嘉宾主持徐美道。大师，还有我们的紫金，还有我们请来是谭洪亮先生，他是百荡极品海南鸡饭的创办人啊，请他来和我们说说，哎，究竟一碗好吃的海南鸡饭要具备什么样的元素？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和吃相关嘛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小周末星期五呢，带给大家丰富的资讯，
1: 吃好一点
0: 啊。当然呢，说到这个肠道，我想到这首歌哈。畅爽开怀，希望大家每天都畅爽开怀。
1: 我以为是洗刷刷呢。
0: 带来王力宏这首《畅爽开怀》啦。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好，来到讨论区的环节哈。那么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啊，酷热哈。那现在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是在早上的9:30已经开始生效。那意味着，如果真的是前线工作人员们在户外工作的工作朋友们呢，大家要小心啊，注意补水啊，防晒。
1: 对，尤其是以前小的时候，每一次坐一些巴士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看到很多室外的一些的维修。修的一些的工作人员觉得他们很辛苦，尤其是香港就是人烟比较多比较密集的地方，那个比如说像深水埗啊，或者说就是那一些比较难以有东西遮挡的地方啊，他们还要在烈日之下去钻地，或者说去做一些的这一些的道路工程，实在是太辛苦了，辛苦大家了。
0: 没错没错，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不要死顶。如果发现有任何的异常情况的话呢，就立刻去这个阴凉地方去躲一躲先哈。
1: 而且我发现你顶不到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0: 突然之间就来
1: 了，到你不行的时候就很快。
0: 是，
1: 但是所以你平时比如说可能每到适当的时间你就补一补水，因为相信这一些最近这几年天气不断的炎热嘛。
0: 是。
1: 像香港不同的一些的政府部门，其实他们也有发送一些，比如说像酷热工作下的一些的饮水的一些的指引呢，其实非常的仔细啊，大家可以真的参考一下实践一下，补水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哈，那也看到说天文台呢，指这个受到气候变化和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哇，这个名词哈已经是这几年一直有听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出来了哈。那预计本港今年和明年的气温都会比正常要热，全年的平均气温明显要偏高啊，今年更是有较大机会达到最高气温记录的首十位。那么在台风方面呢，今年也是预计有4到7个的热带气旋会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数量是比去年少，但是容易发展成为超强台风。那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哈。
1: 天气真的大家要小心一下，尤其香港有一些的地区，他们可能一刮风下雨的时候，影响是非常的严重啊。就五月份呢也经历有一些的地区，其实他们因为下一些的暴雨已经开始受到天气方面的一个波及，所以大家趁早做一些的防范的一个措施吧，
0: 什么溪水龙那些都出动了，
1: 真的是
0: 必须要的，
1: 太可怕了，
0: 太可怕了，真的
1: 是。
0: 那么从周二开始呢，我们已经是提醒各位有这个酷热警告了那看到长者方面呢这里有协会就表示，长者在盛夏期间是容易热衰竭和中暑。那如果家人们真的是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开开冷气虽然有些时候长者他们说哎大概浪 OK 的，开个风扇就 OK 的，但是就虽然他们是比较憨嘎的啦，比如说我家老人家来算他就不太喜欢开冷气，因为想省点钱，因为现在电费也贵嘛他就想省点钱，但是也是讲真，健康最重要，安全也最重要。
1: 我以前用过一些善意的谎言，
0: 是
1: 啊，就跟他说没事没事，
0: 最近有电费补贴，对吧？
1: 当然我上一辈的话呢，就这种补贴呢，哄不了他们，而且、
0: okay、
1: 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就是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
0: 是
1: 适合的时候就开空调，虽然不要浪费电，但是也不要太难为自己。但是对于再老一辈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可能本身就是感觉体温比较低嘛，
0: 而且他们敏感度不足，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处于一个很热的环境，
1: 他们也很喜欢晒太阳，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尴尬。那个时候我用了一个方法去解决，就是什么呢？就家里面如果比如说玻璃会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装修，对，或者位置，你就可以用一些现在很简单可以做到的一些的防隔热的贴膜。那些贴膜如果说真的说成本的话呢，就大家自己去寻找一些合适的材料或等等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成本并不算高，而且现在的方法呢，大家也不需要说请专业人士啊，要劳师动众让他们去帮你贴，
0: 自己试一试了 DIY 哈。
1: 对对，其实弄点水，弄点肥皂，然后把它往上贴上去，
0: 是，
1: 然后你就把它给刮给挪一个适合的位置。以前会觉得像手工一样嘛，就你贴歪一点，然后它会不好看啊怎么样，现在都不会了，因为里面有肥皂
0: 有水哈，有水，
1: 对，所以你可以怎么挪都行，
0: 不像

0: 贴那个 Montip 啊，不像贴我们屏幕、
1: 啊，
0: 我们屏幕那个真的是有些时候里面有一条毛，会感觉、哦、啊很烦躁。
1: 对，
0: 但这些算了吧。这个贴这个窗户的贴膜就 OK 的。
1: 对，有贴膜它隔热隔紫外线，同时其实如果比如说他喜欢开窗户的、嗯、喜欢晒一晒太阳的，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挺合适、嗯、因为始终老人家他们还是喜欢跟大自然有一些的接触嘛。
0: 是，但会很暗吗贴完之后？
1: 其实还好，它就是稍微暗一点点，
0: 嗯嗯嗯，
1: 但是呢说实话真的凉快了非常非常的多，
0: 隔热效率很高的，
1: 对，隔热效率非常的高、嗯、而且当你比如说轻轻你拿下来的时候呢，你也没有那么烦恼、
0: 啊、
1: 就以前会觉得它会贴在玻璃上，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的科技进步，
0: 嗯，
1: 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对吧。好，那所以真的是可以尝试不同的啊防暑方法哈、
1: 嗯、
0: 另外看到刚刚这个长者安居协会哈，也是看到啊在星期二的那一天有接到超过1900宗的求助、
1: 哦、
0: 当中有108宗是需要送往医院去救治哈，那有比平均数高大约三成，那这是在这个酷热天气下的一些情况啊。那也如果真的是啊，这里看到协会在之前也有做过一些电话访问的调查，比如说平均每四名长者有一名是因为曾经暑热而感到身体不适、头晕还有呼吸困难的这些情况。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是发现有这些问题的话，就赶紧要啊报警求助了。
1: 嗯、
0: 啊，希望不要中暑哈。
1: 我很好奇，在壮年的我们，其实要中试过中暑吗、嗯？
0: 我有试过中暑。我是小学的时候在打篮球
1: 啊，又是运动，
0: 我不知谁啊哇，早上10点多打到下午5点多，第二天就歇菜了
1: 阿忠现在的高度我知道是怎么来的了，
0: 是怎么来的
1: 就打篮球打篮，
0: 而且那么黑也知道是怎么来的
1: 因为我最近我今年其实也曾经感受到，我觉得是一种中暑的一个体验、嗯、但是因为它发生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其实天气不太热，但是我选择了一个长久需要在室外去做的一个运动，
0: 是
1: 它可能比如说12点到5点钟的时间你都会全天候在室外、
0: 哦、
1: 但对于我们这一些的孩子来说呢、
0: 嗯、
1: 一般平时生活就是出门啊坐公共交通工具啊，然后在商场里面呢、啊、我们都有幸福的空调围绕着、
0: 嗯、
1: 所以那一次是我这么多年来很久很久没有试过在室外这么长时间、
0: 嗯、
1: 然后当时没事，第二天也没事，好、
0: 嗯、
1: 第三天开始呢我就会发现我身体是一直处于一个很高温的一个状态、
0: 哦、
1: 但是我又不觉得渴，什么都没有感觉、
0: 嗯、
1: 但是就觉得自己不断在发热，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0: 是很不舒服，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还是那一句找专业人士啊，找我们的医生、
0: 嗯、
1: 叔叔姨姨们帮助我们，
0: 没错哈，各施其法了在这样面对这么酷热的天气环境下呢，也希望大家啊平安度过这个这么热的夏天哈。
1: 嗯，
0: 送上这一首歌哈，来自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哈，希望让大家清凉一下。哦，

0: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75点，升70点，上升0.29%，总成交金额112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3点，下跌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86.05，跌2.25块；0992联想集团24块，升4块。3.32，2800盈富基金25.34块，升8分；1347华虹半导体167块，跌3块；0700腾讯控股425.4块，跌4毛；9992泡泡玛特169.4块，升7.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块，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20.7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8块，升3.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7.55块，升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上升1.86%。港金报42110元，比上日收市升11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01.0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午10: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6: 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3: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6: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才是乖孩子。随着时代转变，自我认知转变，传统的教育态度是否也要转变一下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7: 好常见的就是老人家或者有些父母都觉得小朋友呢

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咁先系乖嘅。但系有时爸爸妈妈都未必样样嘢都识，或者样样嘢都啱。父母嗰个年代啱嘅嘢、好嘅嘢，到咗而家呢个年代，已经唔代表系好，或者系已经系唔适合噶啦。或者新一代佢哋要面对嘅世界，佢哋需要嘅能力啊，系唔同嘅。咁如果仲坚持系爸爸妈妈嘅话一定要听。

0: 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0: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3: 时间来到早上的10:34，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和大家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大致多云，根据今天是大致天晴哈，日间极端酷热哈，太想多云了哈。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哈。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5度，现实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西部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在低压槽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10:30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4: 广场 Go Go Go！

0: 好，我来到广场购购购哈。那么最近呢，这个天气又酷热啦，然后又潮湿啦哈。那啊，除了这个天气很令人烦扰之外呢，蚊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我是一个蚊子的自助餐，流动自助餐。
0: 是吧？
1: 就蚊子一看到我，他们就是口水都流了满地了。
0: 很惹蚊子对吧？
1: 我超级惹蚊子，我身边的人都在说，就是有我的话，蚊子都不过来。
0: 嗯。
1: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已经有，比如说之前有两三年时间呢，没有被蚊子疯狂的亲吻过了，但是今年2026年、我的天哪，他们好像又开始想念我一样。
0: 对吧，那最近之前我们也和听众们分享到，就是各区的这个防蚊患指数也是比较偏高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可能接下来这一款的东西呢，有可能可以帮助到各位去击落一些蚊子。为什么要用击落这个字呢？就因为它是用这个激光设备来歼灭这个蚊子，
1: 它是有一个星球大战的
0: 状态，啾啾啾啾啾啾哈，不知道那个激光能不能看得出来哈。那因为呢，一款是来自江苏的创新黑科技产品呢，现在在海外引发了抢购的热潮。这个名字它叫做Photon Matrix 的一个便携式的激光灭蚊设备，就把一套类似于微型的防空系统，这个防空系统当然是防蚊子了啊，搬到家中哈。那这一款产品呢，也是现在在这个海外的一些众筹平台非常的火爆啊。原本只是打算筹集$20,000，但现在却狂揽了，哇，100倍吗？$2,500,000好像不止哦，是大约$19,500,000。
1: 而且你知道它单品也很贵，
0: 对吧？它单品也已经是不便宜的了，
1: 5000多，
0: 对啊。但是就是这么一款产品，让很多的市民们看到，喂，可以主动去歼灭蚊子哈。那这个也是被很多的海外网民是惊叹为是中国黑科技哈。那好像之前也有听过子金有说过，好像听说他好像也有兴趣去购买。好像是他先生想购买，看看之后他会不会也是买了这一款呢哈。
1: 我们等子金的回报。
0: 对对对吧哈，那是不知道，我忘记了哈，但好像听他说过有这样的一款的东西哈。那现在真的是在众筹当中啊。那这一款产品的创始人他也是透露他的研发的这个原意哈，就是因为我们对蚊患的一些烦恼。
1: 对。
0: 就是被蚊子给烦多了。
1: 对。
0: 就想到这款产品了。
1: 就不只是痒这么简单，其实如果真的是招蚊子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深切感受就是，它现在一些的蚊子啊，它

0: 可能是变异啊，或者说它升级了。有的时候以前那些蚊子呢，最常见就是咬一个包，它凸出来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后来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呢、
1: 啊，
0: 滴蒙啊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小小的那一种，哇，然后就会一打一打。然后到现在这一些、
1: 嗯、
0: 有一些的蚊子，我前两天其实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呢，发现他们咬完一些的包之后啊，中间可能会出一粒水泡仔，它可能那个就是有毒，它需要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过程。
1: 可能身体的免疫系统在打仗哈，
0: 对，没错。所以这如果真的是因为蚊子啊、
1: 嗯，
0: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干扰的话呢，一是自己解决方法，哎呀，努力自己对抗蚊子啊、
1: 嗯；
0: 二就是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记得要寻找医生了。
1: 嗯，而且呢，这一个的，灭蚊的激光神器呢，原来也是有透过 AI 的算法哈，去判断这个目标是不是蚊子。那如果是判断错误的话呢，它可能是乱来哈。那这个系统呢，是会在极短的 0.003 秒内就发射高能脉冲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使其坠落。啊，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达到灭蚊的效果。
0: 嗯，
1: 啊，那研发团队也说呢，设备的有效覆盖距离是6米，哈、啊
0: 哦，
1: 识别的精准度是超过95%。每秒来说它可以击落多少的蚊子呢？哇，没有想到，最高每秒可以连续击落30只以上的蚊子。
0: 哦，那我跟着紫荆吧。我保持着6米以内的距离。
1: 的距离对吧，
0: 他会觉得我是一只巨大的蚊子。
1: 啊，那当然它也有一些安全的一些主动的防范啦、
0: 嗯、
1: 比如说啊有人经过有宠物经过，它就会主动去关闭这个的激光系统、
0: 哦、
1: 那就令到不会有误判的这么一个行为出来。
0: 嗯，
1: 啊，那所以呢其实这现在这些科技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啦、啊
0: 嗯、
1: 那当然如果我们是有想到这些科技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生活，
0: 是
1: 对吧？去更好的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减少一些烦恼呢，
0: 减少一些痛苦呢，
1: 减少痛苦对吧？那至少减少这个被蚊子咬到的一个包呢，
0: 对，
1: 那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可能国外的一些环境，他们是有个花园的嘛。
0: 哦，
1: 发云宅有没
0: 有？他们要自对，他们要自己喷那一种
1: 对啊，
0: 灭蚊啊，灭虫啊。
1: 是的，那所以有这台机器，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去减少蚊子的一些困扰吧。
0: 六米，5000块钱换回来，我现在需要去算一算数，看一下它到底有多么的需要啊。
1: 那他也表示呢，现在已经是申请了23项的专利了哈、首批的产品也正在加紧生产当中啊、在夏天就可以交付给全球的客户们。
0: 嗯、
1: 那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了 AI 之后呢，不妨大家也想想，哎，究竟有什么的科技产品可以接入到 AI 里面去哈、让 AI 去帮助我们。那当然呢，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哎，有 AI 也是帮我们不少嘛。
0: 对，我们谢谢 AI， 但同时呢，我们可以更了解 AI 啊、到底运作是怎么样。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了啊。
1: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说很担心蚊子之外呢，我们要在小周末也想出去走走嘛啊。今天呢，广场观光客呢 ，Louis 就带我们去游走嘉兴市的南湖风景区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快乐的夏天啦。
2: 新紫荆广场观光客，
3: 好，继续呢是广场观光客哈，这边有阿中的紫荆，当然要请出我们的导游哈，就是旅游达人
1: 蔡朗清
3: Louis，
1: 欢迎 Louis，
3: 好，欢迎 Louis 啊，
4: Louis
3: 上海我们去了2次哈、那现在其实浙江真的有很多名城、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路走过去的，
4: 是啊，
3: 咁啊，跟住可以去边度咧？
4: 嗱，咁我上一次咧去一啲好热闹嘅地方啦，今次咧就去啲湖江山色、江南美景嘅地方啦。咁啊，今次去嘉兴市，咁呢个地方其实唔好远啫。如果我搭高铁咧，其实半个钟头就到咗咯。所以你又当一日游好，或者系住一晚又好咁样。咁当中咧，我哋梗系要游湖啦，有江南地区系嘛。咁佢咧就去咗个我哋嘉兴嘅南湖，咁啊，佢系属于咧系浙江三大名湖其中一个，吓、咁我嗰日咧，即系
3: 仲有历史，
4: 系啊，仲有历史故事噶，吓，因为我4月份咧就去啱烟雨蒙蒙咧，就嚟到去湖边嘅 南湖賓館咧，哇！一路望咧就係、哇，即係煙雨凄迷，哇！真係非常嘅意境係非常之靚嘅。咁同埋啲建

0: 中物咧就喺啲亭台楼阁啊，木造建筑啊。咁、我企坐坐喺南湖宾馆个露台望出出边，
1: 有冇见到小红船？
0: 见到啊，就系、
1: 是、真系
0: 系啊！对我，因为我对面就系、个，因为佢哋有一个好出名嘅咧，就岛中岛。咁我对面咧就是、一个小岛啦。咁小岛嗰度咧系有一个叫烟雨楼。烟雨楼呢度咧就非常之出名嘅，好多红船啦、游啦。咁同埋咧呢、這个烟雨楼咧就系、是、唐朝嘅诗人杜牧啊。咁曾经咧喺度咧写一首诗，就南朝四百八咁嗰度咧嘅其中一句咧叫南朝四百八十子，多少楼台烟雨中。咁因为這句诗咧就将个咧。就成為咧就依個煙雨樓個名啦。咁依個小島咧，即係島中島嘅小島有咩出名咧？咁即係有咩歷史嘅意義咧？咁我見到嗰個紅船咧，就搖下搖下，就係、是、原來咧佢一段歷史就係喺1921年嘅七月咧，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嘅全國代表大會咧，就喺個南湖依個紅船馬房度咧，係完成最後一個議程，就宣布咧就共產黨成立。咁所以度咧就非常之有啲歷史意義，有啲即係唔係只係睇景啦。咁我有時睇景咧都有啲歷史伴住咧，就會覺得就會再有意思啲嘅。咁睇、完呢段歷史之後咧，咁我哋咧就喺一個賓湖係南湖賓館度咧，一路坐到一路食翻佢哋啲本地菜啊、本幫菜、上海菜嗰啲咁咧，一路咧就沉澱下，聽下歷史故仔，咁咧就可以咧。一边食嘢咧就非常之雅兴，哇！成好似自己文人咁样，
1: 自己都想作翻首诗啦，系咪啊？
0: 系啊，咁啊就作唔得出嚟。
1: 吓，诶，唔识作都可以背下噶嘛。
0: 系啊，
1: 系啊，呢啲咁嘅时候咧，就梗系
2: 吟诵一下。
1: 系啦、啊，要吟诵下啦，尤其系有烟雨朦胧嘅呢个南湖咧、其实个景色系非常之
0: 非
1: 常靓
0: 嘅，好大嘅，同埋呢个地方。咁佢仲有一个区咧，就叫月河历史街区啦。月河历史街区就非常之有代表。嗰、那個，因為佢都係一個南湖區嘅主城區嚟嘅，哇，成90,000平方尺，咁佢特別咧就成，佢就我哋成日睇到一啲彎彎嘅水道啊，咁又有啲咩有啲河上河啊咁樣，就係我睇電影就喺呢個位啦，非常之有啲江南嘅味道嘅，咁點解叫做呢、這個月河歷史城街區咁樣咧？因為咧佢就係啲彎彎水道，就好似一個月咁樣咧，彎住咁咧抱住個城，所以得名嘅。咁喺啲煙雨迷蒙之下咧，喺啲街道行下走下，上下啦，咁咧其實都好放空啊，個感覺幾好嘅。即係好似好多我哋香港人成日啲城市啊，即係啲太過繁榮咧，咁嚟度咧放空一下啲水鄉咧，嗱、非常之。个感觉咧就即系好好，
1: 所以大家其实讲到说嘉兴哈，其实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乌镇了嘛。
2: 乌镇
1: 哈，乌镇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想去，就是在这个桐乡市哈，它也是个水乡，而且呢也喜欢乌镇的小帆船那个地啊咁哈，但都系水乡啦。
0: 系，我觉得啲水乡，我觉得我自己都几中意啲水乡。
1: 系啊，咁亦都被称为系呢个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之类。就江南水乡了，这个古镇都是古镇，所以在嘉兴旁边其实有很多的小的古镇，都可以去那里放空，就像路易斯说的哈，非常之开心啊，
0: 没错，
1: 江南文化的韵味嘛，
0: 咁同埋佢都好多湖噶，另外咧我去咗一个咧叫寿湖啊，寿湖嘅地方又系好出名嘅，咁点解出名呢？就同埋係好多網紅去打卡嘅，因為佢興建咗一個咧叫嘉慶嘅文化藝術中心。
1: 係，
0: 咁呢個藝術中心我睇咗之後，我發覺哇，佢啲建築物真係做到靚到咧，我真係即係超乎我想象之外。原來咧佢嘅概念咧係將三葉啊花咧，將六個管咧就放喺咧就喺個葉底下低。我走入佢中間咧就是、一個廣場。咁我走入广场行上去一个回廊咧，一举头望咧就三堆嘢吸住你啊咁样嘅，咁啊灯光闪闪非常之靓，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好多而家网红咧都去打卡，咁我其中咧就入咗去一个图书馆，佢成个图书馆咧好似一座山，好似梯田咁样嘅，每一

0: 條梯咧都係放滿曬啲書架啊、剩啊咁樣，你即係中間啲位咧就俾你好安心喺度坐咯。
1: 你就可以隨便坐坐在那裡，休閒你就可以看書。
0: 係啊係啊！
1: 現在圖書館內地的圖書館做得非常有型，你怎麼舒服怎麼看。吓，即系点样舒服点样睇，唔一定话就坐定你喺张凳度张书台度睇，系啊，真系好舒服噶。
0: 系啊，同埋因为佢哋啲啲放图书啲层架咧系好高噶嘛，
1: 嗯，
0: 咁你挨你好多人喺度挨住嚟睇咧，咁仲有就居高临下咧，
1: 唔会冧噶，
0: 唔会冧噶，唔会冧噶，
2: 因为
0: 佢系伏喺个墙度嘅，
1: 吓，
0: 咁咧你可以咧喺最顶楼嗰度咧，伏喺埲墙度，你我挨度睇书咧，咁你望翻落去个大堂咧，
1: 吓，
0: 非常之空，即系令到你胸襟都广阔啦，非常之阔大嘅，
1: 嗯，
0: 但不过我哋咧就做多个坏规矩咧，因为見得太過開心啦，
1: 係
0: 太嘈啦，即係追逐咗我哋班人。
1: 哦，你哋就係嘈住人，
0: 係啊，
1: 你
0: 嘈住人。
2: 圖書館還是
1: 我哋都唔中意人哋走嚟我哋嘅城市喺度嘈嘈冤巴閉。
0: 係啊，
1: 原來你又真係嘈，圖書館都會嘈住人哋。係
0: 隔離咧，成個公園咧，其實咧佢都係喺一個有綠道啦，咁啊有單車徑啦，咁你可以圍。同埋咧，每年佢都會喺嗰度咧，係做嗰啲微型馬拉松啊，即係可能五公里、十公里到啲，叫佢哋叫微馬，喺個舉行啊。咁原本咧，我都想去嗰度踩單車咁，不過啊，可能天都差唔多黑啦，所以就冇去到踩單車。咁呢度咧都係佢另一個發展嘅重點嚟嘅。
1: 係，就是都是在南湖裏邊啦。
0: 唔係啦，另一湖
1: 嘉興，
0: 依個都係喺嘉興嘅。
1: 但是南湖去到你後來介紹的另外一個圖書館的這個地方，
2: 是秀湖啊，
0: 都唔係好遠啫，
1: 不是很遠，
0: 半個鐘頭車到嘅啫。咁佢另一區就叫秀湖咯，
2: 秀湖係
0: 兩個，一個咧就睇景，一個咧就睇佢啲現代嘅建築。而家當地咧就最紅啲紅人喺度打卡嘅。
1: 系
0: 嘅地方，
1: 咁我哋希望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唔好净系为打卡而打卡啦。
0: 系啦，冇错啦。
1: 系啊，我哋有啲沉浸式啊，
0: 冇错，
1: 思考型嘅
0: 系啊，
1: 系啦。
0: 咁我今次我都好特别，我喺嘉兴嘅地方咧，我都第一次去睇楼。
1: 嗯，就买到了，
0: 买我争啲买到，
2: 争啲买，
1: 买条船都得噶，
0: 系啊，真系，因为我都第一次，
1: 乌篷船，
0: 我都系人生第一次咧，
1: 系
0: 就去睇楼嘅啫，
1: 系咪高脚屋嗰啲啊？
0: 唔系，佢嗰啲直头系真系嗰啲民众住嘅楼房，
1: 哦，
0: 但系低密度嘅，
1: 系，
0: 因为咧佢系香港啲港商去起嘅，
1: 咩价位咧？请问，
0: 哇，讲紧1800尺，
1: 嗯，
0: 300多万，
1: 系
0: 啊。我真係實對去睇咧，
1: 你即係爭啲就碌咗卡啦，係咪？
0: 係啊，因為咁啊，因為我覺得佢嘅環境係低密度好好啦，附近有啲跑步啦，其實佢都好近嗰個南湖啊，我係中意呢樣嘢。
1: 就景色也很好。
0: 係啊係啊，咁咧
1: 即係都有曬裝修噶啦，係嘛？
0: 有曬裝修啦，
1: 幾好喎，阿鐘。
0: 系啊，
2: 有油牙系嘛？
0: 系啦，因为佢就喺
1: 有油牙，
2: 有油牙，
0: 因为
1: 咬碎啦，
2: 即系咬碎
0: 啊！
1: 满头牙
0: 喺南湖附近，
1: 血流不止。
0: 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咧系啲装修完整装修晒俾你噶啦，即
1: 系
0: 有抽油烟机。
1: 嗯，
0: 咁佢啲抽油烟机咧系咪叫轻竹式啦？因为你唔使摸
1: 竹式嘅，
0: 无竹式嘅系啊，
1: 即系我屋企嗰个啦，一挥手，
0: 系啊，
1: 开支啊乜嘢关
0: 系？我睇咧，
1: 系啊，
0: 我睇话一有呢啲机咧，即一定系有钱人嚟噶啦。
1: 嗱，你就错咗啦，你就错咗啦。现在内地，因为我的抽油烟机也是在内地买过，
2: 现在科技改变，
1: 因为这已经好多好多年前，他们真的是把所有的这些科技。AI 的东西都放到了我们的家庭的概念里边去，
2: 真的很普及化，
1: 小电器非常普及，包括我们经常在聊的吸尘机啦，洗地机啦，仲有好头先你讲
2: 嘅
1: 抽油烟机啦，呢啲系啊，全部都系有啲系无触式噶啦，即系我唔使碰我嘅抽油烟机就可以关机同埋熄机啦。咁有啲咧就系可以系叫嘅，
2: 吓
1: 小钟小钟叫我打开，
2: 打开窗帘，打开抽油烟机，打开冷气，
1: 非常的普遍。曾几何时，内地的很多朋友去抢什么抽水马桶，都嗰阵时个年代已经过去噶啦，系啦，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依家你喺内地仲要系好平添，
0: 系
1: 非。

0: 常之平，同埋又平靚正，咁當然你就要揀啲唔同嘅牌子啦，要睇清楚啦。但係太多俾你揀啦，
1: 係啊，
0: 係啊，所以係真要知咯。其實要知道。
1: 我今次
0: 家
1: 就知咗，就我就係、是、
0: 嗯
1: 喺揮揮手，大家又坐咗成坐咗落嚟咯，就係真係天機嚟嘅，因為佢收埋咗喺櫃入邊嘅，一揮揮手就跌咗落嚟嗰啲。
0: 其實現在你買一個，你買一個電動車，電車裏邊都有很多。呢啲你可以玩嘅嘢嚟噶啦，系、你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好似有个人咧匿埋喺度啊，帮你做，
2: 帮你操作对吧？
0: 对，再说他们的装修，当然啦，刚才你说的，他也不占用空间，
1: 系、
0: 也不占用空间，而且呢也不会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呢，你很碍眼。咁、你入咗厨房都系干净企理啊，吓、唔会有油烟嘅痕迹啊，咁所有嘢都收埋咗啊，咁样系啦，所以系好智能嘅，依家系好智能，
1: 好智能，
0: 系啊，唔使唔系一啲冇话有钱冇钱噶啦，就因为智能咧，令到我哋贫富嘅感觉咧冇咁悬殊。佢虽然系真实性系好悬殊，但系咧起码佢感觉都冇咁悬殊啦，咁样。
1: 另外又好中意佢哋真系有个会所健身室咧，系可以打高尔夫咯，
0: 模
1: 拟打高尔夫啊，
0: 模拟高尔夫。
1: 咁同埋地库系成个篮球场啊。
0: 得啦，唔好讲啦，快啲去俾钱啦。
1: 好，即刻要去，
0: 去支持内地嘅呢个房地产。
1: 冇错，
0: 系啦嘅发展啦吓，大家可以看啦。不过提醒大家，隔山买牛啊，要小心啲吓，看清楚
2: 吓。看清楚先，
1: 都好开心。
0: 系啊，看一下都很开心吓。
1: 系啊，
0: 哇，几好咧，又去旅行又去睇楼，
1: 睇楼，我真系第一次。
0: 呢条线路我都啱。
1: Okay.
0: 好，谢谢 Louis 的介绍、
1: okay.
0: 啊、谢谢，下周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在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通过这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呢，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也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的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呢会开设本港或两国的直航班次。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的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及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今天也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呢，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的主管肖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较闷热，通风不足，也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的节省。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通过调停及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值由成立初期每年的数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到约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占到约40%。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午10: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73点，升67点，上升0.27%，总成交金额1464亿3000多万。

0: 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跌13点，下跌0.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87.05，跌1.2；0992联想集团24.28，升4.6；2800盈富基金25.32，升6分；9992泡泡玛特176.8，升15.4；0700腾讯控股426.8，升1.8；1347华虹半导体166.6，跌3.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跌1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2.4；6869长飞光纤光缆230块，升20.4；9988阿里巴�巴121块，跌8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上升1.86%。港金报42110元，比上日收市升11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0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哎，来到新紫金广场，我们的紫金私房菜哈，有阿忠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好。
2: 德哥好。
3: 杨小姐好。
2: 早上。
3: 钟哥好。
2: 早安。
1: 好，时间过得飞快哈，哇，又到了五月的尾声了。
3: 是啊。
1: 对啊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菜呢，是广东人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3: 嗯，
1: 尤其说什么，就是就宴席的时候
3: 啊，对
1: 啊，就叫做无鸡不成宴，
3: 系
1: 嘛，
3: 一
1: 定要有鸡喎，对，一定要有鸡的。但是呢，现在的鸡的品种也是很多了，嗯、
3: 对，
1: 各种各式的鸡的做法也是很多的哈。
3: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真的特意来讲讲这个海南鸡饭呢。
3: 嗯。
1: 那究竟哈，就是为什么海南鸡会那么的出名哈？
3: 嗯。
1: 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百荡极品海南鸡饭的创办人谭洪亮先生哈 ，Jackie 在这里。Hello Jackie 你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杨小姐你好，于师傅你好，大家好，
3: 系
1: 我哋都叫佢德哥啊，
4: 德哥，我都系叫佢德哥嘅。
3: 好，
4: 你好，大家好，
1: 辈分高，
3: 系啊，感谢感谢，
1: 辈分高，
3: 感谢，
1: 系啊。
3: 但系海南鸡饭啊，唔系出自海南嘅，系嘛？
5: 海南雞飯呢，其實你話問返嗰、那個即係嗰個出處呢，啲人就話喺嗰個但海南島都係嘅。
3: 嗯，
1: 但海南島即係雞喎，咩徐聞嗰啲雞呀，係咪
3: 文昌雞，
1: 文昌雞，對，文
3: 昌
1: 雞，對，
3: 文昌雞。
5: 其實即係你要睇返個個經典，就話最早都係海南島嘅，但係喺新加坡發揚光大。
3: 哦，
5: 係啦，
3: 明白。
5: 所以大家都會叫誒海南雞飯，海南雞飯都係咁叫。
1: 但真的是這個樣做的嗎？真的是佢做法係咪真係我哋平時食嘅海南雞飯嘅做法，定係喺文昌有另外一種做法？
5: 其實文昌雞咧就係海南島佢嗰個特別，佢嗰個雞種嚟嘅。但其實而家你去到我哋新加坡，佢嘅海南雞飯個雞咧，其實都唔係用文昌雞噶啦，因為文昌雞淨喺海南島有嘅啫嘛，係啦，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唔會話去攞文昌雞嚟做。
1: 有，
5: 係啦，
1: 我見有啲鋪頭都話自己係文昌雞㗎，
5: 係少啲，係啦，即係我哋都係用翻廣東嘅雞，嗱，即係譬如我哋鋪頭啦，我哋用三黃雞，係啦，其實我哋都有少用文昌雞嘅，但係佢穩定性唔夠高啊，即係我哋都係用翻廣東。其實又近啲啦，即係或者我哋講多少少，我哋都係用日鮮雞，咁日鮮雞就喺深圳或者廣東嘅雞場，佢劏咗，咁啊朝頭早就運落嚟。咁你話喂文昌雞，其實佢真係海南島嘅名物嚟嘅。咁我哋廣東省，我哋香港都係用翻我哋廣東嘅雞，就會即係個穩定性會
3: 就地取材啦，
5: 係啦，穩定性會高啲。
1: 但文昌雞是不是會瘦一點啦？
3: 系啊，
1: 三黄鸡呢？其实我很喜欢三黄鸡，
3: 喺海南地区嘅海南岛地区嘅文昌鸡咧，佢嘅鸡皮咧系比较上薄啲嘅，啊冇咩油嘅，所以文昌鸡咧攞咗嚟做咧，绝大多数都系做一啲上通鸡啊，或者我哋一般食嘅即系白切鸡啊咁样嘅模式制作嘅啫，就永远唔会攞嚟做炸鸡嘅，因为佢嘅鸡皮咧唔够油。所以咧佢炸唔起，咁样，所以咧你喺市面上唔会见到即系呢个黄金炸海南鸡或者黄金炸文昌鸡唔会嘅，
5: 嗰啲嘥咗啦，咁靓嘅鸡攞嚟炸就都系嘥咗，
3: 唔会嘅，即系咁样，因为佢鸡皮做唔到。
1: 系，那讲起呢 ，Jackie， 你们店都已经开了有20年了，
5: 系啊。
1: 那当初你是怎么开始？那当初市面上应该没有太多的这个什么海南鸡饭吧？
5: 系，
1: 系啊，
5: 就系冇。
1: 哦，
5: 系啦，而家讲翻即系20几年前啦，我同我太太有一次机会咧，食到海南鸡，咁我哋觉得哇，真
1: 系
5: 好惊为天人，或者香港人食鸡就。由细食到大啦，
1: 白切鸡多啲。
5: 系啦，我妈咪我婆婆就直情养鸡添，佢哋住喺大水坑，系啦，即系而家叫马鞍山嗰边，所以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有鸡食嘅，仲要走地鸡。
3: 系。
5: 咁但系我哋食海南鸡咧，就即系其实系如果讲紧20几年前咧，系好少有。即系我哋可能去咗啲星马餐厅啊，同埋比较贵嘅。
1: 系。
5: 咁啊，我。而家講翻20几年前，我同太太就哇，一食到個海南雞就覺得 好正喎，真係嗱，即係唔係話我哋燒味店嘅白切雞唔好食，
3: 嗯，
5: 但係你知海南雞啦，又去骨啊，係、
3: 嗯，
5: 又佢又過咗冷河，又哇好爽滑啊，最緊要有個三色醬啦，咁我哋去燒味店係冇三色醬噶嘛，誒姜葱醬咁樣。
1: 二十多年前吃這個海南雞飯的，一般都是去這個東南亞的餐廳，係
3: 啦，冇錯啦，冇錯，
1: 而且還蠻貴的，
3: 係啊，唔錯，冇錯，冇錯。
1: 贵嘢嚟噶，
5: 贵嘢系啦，咁系食过之后，哇，真系好回味、
3: 啊。
5: 咁我同我太太咧就 keep 住，即系一个礼拜专登去食一次，其实真系食上瘾嘅。
3: 系
5: 咁、啊、我自己本身就厨师啦，即系喺二十几岁咁啊，亦都系做西餐酒店做厨师啦，亦都喺地中海餐厅度做过大厨啦。咁、我觉得哇，咦？呢、這个真系我哋叫做，咦系咪市场嘅空隙咧？即系我哋会谂、我嗱，起码我自己都好食，我同我太太都好中意，已经食到上瘾啦。咁、但系喂，其实真系好少地方有得食、啊，即系好似阿杨小姐啱啱讲话，喂，我哋要去到星马餐厅先有得食，而且都几贵、啊。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真系将呢一个新加坡嘅名物？海南雞飯帶到香港，亦都可以叫平民化啲咧，咁樣嗰陣時就有咁嘅諗法咯。二十幾年前，
1: 係啦、然後就開始了，
5: 係啊，
1: 開始創辦你的啊，你個品牌啦，咁樣
5: 係真係叫做而家眨眼就二十年啦，即係一個念頭諗起，嚟啦試下啦咁樣。咁因為自己真係好中意食，
1: 咁你點樣解決雞嘅問題咧？當時係
5: 嗱如果講翻起咧，即係好坦白講咧。創業都係即係烏烏龍龍咁樣開始嘅啫，
1: 即係唔使諗噶，後生嘛，
5: 係啊，即係某個幫鞋嘅口號 ，just do it， 嚟啦做啦咁樣，即係你計咁多又計成本，又計又冇得做，又計，反正都冇嘢輸啦。咁啱啱答翻你個問題先，就雞點樣解決係咪啊？其實咧。都冇諗咁多，咁我就由細到大都係住喺黃大仙嗰邊，咁喺鳳凰村，啲馬會隔離點解有間鋪吉咗嘅咧？咁樣，咁你知一吉咗就黐曬啲招租啦，咁問下啦，咦又好似 OK 喎，我由細到大都好熟嗰度，都幾旺嘅喎，鳳凰村嗰度，咁我媽而家都係住喺鳳凰村，我屋企人都係住鳳凰村，即係喺黃大仙嗰邊，咁就租咗啦、跟住你問嗰啲問題，啲雞點算啊？請人點算啊？有冇錢賺啊？識唔識計數？冇就租咗佢啦。咁好似有啲裝修、啊，俾手費又好似好平，10,000都唔使、啊。咁卅歲到咁啊嚟啦，就咁啊開始咗啦。
1: 係即係膽粗粗咁樣。
5: 膽粗粗係。
1: 係那結果呢有冇有一帆風順？
5: 系
1: 啦，系咪
5: 要答翻你？系咪答咗你鸡个问题先？
1: 系咯，我都想知啊，你当时用咩鸡啊？点样去谂啊？
5: 嗱，
1: 咁样
5: 当时用咩鸡咧？其实真系唔记得噶啦。
1: 系
5: 啦，而家可以答你。
1: 系
5: 啦，讲翻个系咪一帆风顺先？其实头嗰一年咧系蚀足一年，咁其实当时已经好記得個畫面啊！企喺條天橋上面，啱啱鳳凰村又天橋過鳳德村嘅，係啦，阿德哥話。咁啊，企喺度，唔係想輕生嘅，係啦，即係咁啊，
3: 即係望下風景啫。
5: 翻屋係啦，翻屋企就企喺度，再蝕都冇錢噶咯，蝕足一年咁樣。點算咧？咁樣咁啊，啱啱當嘅時咧就電話響，即係唔係拍戲，真係真嘅。就有個就話喂，我哋有個比賽，係啦。隔離電台有個比賽，跟住就德哥應該知地啦。跟住我嗰陣時，係咪呃人嘅咧？又話要俾錢，其實比賽都要俾下錢嘅，係啦，即係可能都要有啲製作
3: 少少費用啦，
5: 係啲少少費用啦。咁啊，心諗啊，呃人都俾佢呃一次啦，我再蝕我都
3: 蝕都蝕咗咁多啦，
5: 冇得做啦，係啦，
1: 冇得呃啦，
3: 係咯，蝕咗咁多啦，
5: 跟住參加比賽，咁啊真係都唔知好彩定係有啲實力啦，咁啊攞咗個銀獎，
3: 咁啲知名度
5: 係啦，即係當其時二十年前有其實又冇啲咩社交媒體嗰啲噶嘛，而家我哋玩好多社交媒體啦，
3: 嗰時最多就報紙嘅啫，
5: 係啦，
1: 門口貼張海報都好得㗎，
3: 係冇錯，
5: 以前就係啦，阿德哥話報紙啊雜誌啊，即係要做宣傳。系咁样嘅啫，就冇话而家嗰啲系啦，咁我哋唔讲啦。咁就真系好彩啦，赢咗，咁就啲生意就
3: 多啲
5: 好啦。
1: 哦，真的有吸引力的，哦、
5: 真系有用，系、哦、啦，咁啊，
1: 系
5: 唔死得，系啦，咁就而且都到而家啦，啊，所以都。都有啲幸運成分嘅，都或者佢宣傳都係好重要。
3: 都唔係嘅，最主要就係有或許，或許本身你嘅出品有實力，但係係冇人知啫，或者知道你間餐廳嘅特色嘅少。所以基於當其時咧，海林街飯喺香港個市場，大家都認住啊，係要去嗰啲啊星馬泰嘅餐廳先有得食嘅。嗱、你突然間一間餐廳都係以呢樣嘢為主打，啲人都係覺得好嚇，唔、知點咁樣噶嘛。
5: 鳳凰村係咪㗎？咁
3: 啊，同埋鳳凰村本身唔係一個即係做遊客生意嘅地方嚟㗎嘛，嚇、做街坊客㗎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個客群咧，未必滿足到你間店嗰個營運嘅需求。
5: 係。
3: 咁你真係做少廣告咧，就多少外區客嚟，咁咪可以擁活咗咯。
5: 咁就即係即係嗰一次之後咧就。都叫做做到而家，系啊，就系咁。
1: 也很厉害了，能够屹立二十年哦。
3: 系啊，唔系佢应该仲有开咗好几间分店噶嘛，
1: 多了几间，
5: 系而家有四间
1: 啦，
3: 四间。
5: 最多咧，应该嚟紧我哋会第五间又会开啦。
1: 哦，
5: 其实最多我哋开过二十间嘅，
3: 系，
5: 但系嗰啲唔系执笠嘅，
1: 系，
5: 而系个业主唔租俾我哋，系啦。當然咧，亦都有啲係加租啦。咁、加租我哋計唔到數，我哋就冇做。
3: 疫情期間啦，係嘛？
5: 疫情我哋又冇執到喎，
3: 係嘛？
5: 因為嗱，可以疫情可以講多少少。係因為可能我哋個外賣做得比較好
1: 哦，
3: 咁啊係。
5: 咁啊真係就食正我哋啦。我哋嗱，我哋油塘我哋有間鋪啦，專賣外賣嘅。其實疫情嗰陣時，我哋啲生意仲好過平時，
3: 係
5: 而且都好好多添。咁即係都好易理解啫。即係好似阿德哥佢哋做酒樓嘅酒店，
3: 係
5: 佢真係做唔到客人嘅生意啊嘛。
3: 冇錯冇錯，即係堂食就冇啦，
5: 唔俾你食，或者後屘就限得好犀利，
3: 係
5: 咪？即係四分一、三分一、一半咁樣。
3: 係
5: 咁我哋做外賣。同埋客人又會覺得，我都係翻屋企安心啲喎。
3: 係，
5: 咁所以我哋疫情又反而唔係好大影響。
1: 嗯，
5: 就算我哋有座位嗰啲餐廳，個影響都唔係好大。
1: 係，因為外賣強咯。係
5: 啊，
1: 因為
5: 可能雞
1: 個係
5: 啦，外賣係好方便啊，快啦，又唔怕佢凍啦，本身都凍噶啦。
3: 海林街飯係啊。
5: 係啦，咁啊做埋人哋嗰啲啦，即係人哋嗰啲要炒啊，日本餐廳啊，西餐啊，咁嗰啲就冇得做，我哋就。即感恩啦，即咁好彩个餐种就啱系啦。
1: 是 Jackie， 你本来是西餐师傅的嘛，但是你的餐厅呢是中餐的，那你这个对你自己的这个转型可以说是转型吗？还是你这个中西都有点结合呢？你的餐厅
5: 嗱，我觉得唔系转型嘅，阿德哥喺度可以就请教下你。
3: 冇咁讲，
5: 我觉得厨艺系冇国界嘅。
3: 嗯。
5: 即系我唔知啱唔啱啦，你有啲基本功掌握咗咧，
3: 系厨艺啊冇国界，
5: 我叫你做
3: 冇疆界啊嘛，
5: 做西班牙菜考你唔到，叫你煮意大利菜考你唔到，你俾一俾个食谱我，大概我你要咩份量，我唔会煮出嚟古灵精怪，
3: 系
5: 即系我觉得呢样，我觉得呢样嘢系厨艺冇国界嘅，咁我哋而家我哋铺头都冇西餐嘢入边嘅，系啦冇嘅，咁其实我哋卖紧。六样嘢嘅啫，系啦，有啲卖五样嘢，有啲铺头卖六样嘢。我哋二十年嚟都系卖嗰五样六样，我哋卖好少嘢，但系都冇西餐嘅。但我可以话，一啲西餐，因为我自己喺酒店出身啦，扒房出身啦，我会觉得有一啲我哋西餐专注重点嘅嘢咧，我都会摆咗喺自己铺头度咯。即系可能中菜佢个要师傅嘅经验比较多啲嘅，
3: 系。
5: 但系西餐就会，我真系样都个油温几多啊？个焗炉系几多度啊？真系好系啦，比较连个量杯都真系成扎嗰啲羹俾你滗嘅，好准嘅。即系中餐就喂大概啦，我都系用嗰个羹仔噶啦，系啦，自己个经验比较多啲啦。咁西餐就可能 變咗我哋請人嗰度咧都會易少少。即係請個師傅，佢好快就可以叫做掌握到個技巧。係啦，咁我諗西餐同中餐，我覺得個主要分別喺呢度咯。
1: 係。
5: 係啦，即係個標準化會多少少。
1: 對。
5: 係啦。
1: 那你自己呢？是你剛才也提到說你自己的餐廳呢只有幾個菜，其實並不多嚇，可能就好似我望落去即係七個咁樣。
5: 七個有多㗎啦，揀個湯都係當一個菜，你見到係。

0: 那你这是你的策略吗？市场策略吗？因为我看见现在很多的茶餐厅，什么菜都有的，这个香菜
1: 都有的，
0: 什么味道都有的，有辣
1: 的，
0: 有麻辣的，系啊，你想食咩味，好似佢都有啲咁样，就好多。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咁中意嘅喎。那你二十年来都是这个策略的吗？市场策略
2: 系啊，好似啱啱阿主持人你讲咧，你话我都见到有啲佢话卖海南鸡饭，
0: 系
2: 跟住可能个鸡都有四五种，
0: 嗯。
2: 系嘛？系口水鸡咩鸡啊？咩鸡啊？
0: 对对对对，
2: 系啦。咁系嘅。我二十年嚟咧，都系卖咁多嘢嘅啫。
0: 嗯。
2: 其实之前仲再少啲添。
0: 系。
2: 喇沙咧都系即系近后期先加嘅啫。
1: 系。
2: 肉骨茶都系后期先加嘅啫。
0: 系。
2: 肉饼都后期先加。开我哋初初咧都系卖三四样嘢添。
0: 系
2: 系。咁我直情。仲即系我都几搞笑，仲写个牌门口咧，欢迎客人自携饮品入嚟、
0: 哦，
2: 即系通常话唔俾人带嘢入嚟食噶嘛。咁、
0: 啊
2: 嗯、其实而家开始都兴俾人带啲饮品落，
1: 系啊。
2: 但我廿年前我都已经系俾嘅。
0: 哦，
2: 咁系咪市场策略咧？我觉得都系嘅。
0: 嗯。
2: 第一，我觉得。白啲講啦，好做咯、
0: 嗯，
2: 我都好做啊，係咪啊？
0: 茶都唔使斟啦，係嘛？
2: 係啦、啊又唔係喎，係啦、啊，服務啊要做足，但因為我哋咧，我哋都叫廚師出身咧，即係阿德哥就會知啦。你賣得多嘢係，
0: 嗯，
2: 好似有機會增加咗個生意、嗯，或者客人選擇多咗，但其實你開個檔咧，
1: 嗯，
2: 嗰、那個檔都幾麻煩，
0: 嗯。
2: 即系
0: 喺啊，有个人啊，茶水档
2: 系啊，
0: 唔单止有个人，
2: 你系嗰啲摆设嘅档，
0: 系
2: 咪啊？
3: 冇错，
2: 即系我明明呢个系卤水档就卤水档，突然间如果个老板话喂唔好啊，卖多五六七八样嘢啊，你都几头痕嘅，
3: 系
2: 你知香港都寸金尺土啦，咁所以你话系策略又好啦，系我自己都中意一啲专门啲。嘅路線嘅，即係可能你我哋去到，我都當自己後生仔啦，都中意去日本啊，或者以前都成日去日本，即係日本嘅餐廳佢都係賣得好少嘢噶嘛。
1: 嗯，
2: 即係我食烏冬就係食烏冬噶啦。
1: 嗯，
2: 有啲係我淨係食個天婦羅飯，
0: 嗯、
2: 就係天婦羅飯。咁、
0: 嗯、
2: 香港係以前係少啲嘅，即係茶餐廳就真係乜都有得食噶嘛。
3: 明白。
2: 咁所以個我哋个方向都系咁样，
3: 明白，想法明白，
0: 专注一些、嗯、哈，做的精细一些，
3: 对，
0: 哈、嗯，那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哈百荡极品海南鸡饭创办人谭洪亮先生 Jackie， 一会儿继续听你的分享。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姚婉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86点，升182点，上升0.75%，总成交金额173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下跌0.3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86.05，跌2.2；0992联想集团24.1。升4.42，2800盈富基金25.44，升1.8，9992泡泡玛特179.5，升18块，0700腾讯控股434.8，升9.8，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升3分，1347华虹半导体164.1，跌5.9，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8.2，6869长飞光纤光缆235.2。升25.4，9988阿里巴巴123.1，升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0点，升1427点，上升2.21%。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10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98.3美元。香港电台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份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天到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2: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3: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啊，新紫荆广场紫荆私房菜有啊，中了紫荆也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盛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好，
1: 袁小姐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海南鸡饭。
1: 是，
0: 好了，今天呢，请来是百荡极品海南鸡饭创办人谭洪亮先生。

0: 真的是放眼过去，茶餐厅也有海南鸡饭了。
1: 对 对, 对，
0: 就很多餐厅都会有了，他都说自己是海南鸡饭的，也不知道是这个、究竟海南鸡饭呢有些什么标准才能够、才可以叫自己是海南鸡饭哈？咁、个标准系点咧？啊 ，Jackie， 这个标准你有没有研究过的？
2: 嗱，我就真系唔敢扮专家嘅，但系当然我哋二十年我都睇过好多嘅资料去睇啦。其实都真系冇标准噶、就算我自己都成日去新加坡去旅行又好啦、或者叫考察都好啦，就算去到新加坡你食海南鸡饭都间间唔同噶、有啲有三色酱，有啲都冇三色酱，有啲淋个豉油落去，最后热热地俾翻你，有啲冇，
0: 就算有啲有去骨，有啲冇去骨，
2: 系冇去骨都有，系啦系啦，就算油饭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别。你问我咧，我真系唔够胆，喂，究竟乜嘢叫最正宗咧？
1: 唔系，咁我哋要向即系应该咁讲啦。我哋要揾一个学习对象，咁我哋一定系向好嗰边去谂嘅。咁冇理由向嗰啲即系佢做得唔好，你都唔认同佢嘅，你都仲要学习噶嘛？系咪？咁新加坡嘅海南鸡饭咧，原则上咧系有两大品牌咧，系大家都绝对认同，或者佢哋可以出海嘅、出国嘅。一个咧就叫闻乜嘢记，一个咧就系叫做又系可以闻嘅，两个字嘅闻乜嘢嘅酒店咁样。咁佢呢两间咧就应该喺新加坡嚟讲，已经系即系个声誉啊，或者个出品咧系得到绝大多数人嘅认同
0: 嘅。对对对，咁香港那个酒店闻什么酒店？
1: 系啊系啊，
0: 你都要去吃他的海南鸡饭。
1: 系啦，即系咁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应该系即系向呢啲学习，或者向佢哋作为一个标准咧，得到大多数人嘅认同嘅。
0: 要不呢，你就因为 Jackie 他的胆量都其实都很够，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创办自己的味道
1: 是。
0: 系啦，就话我啲海南鸡饭就与众不同，就自己有自己嘅味道。
1: 可能也是这样，可能也是。
2: 可以咁讲就系我自己嘅味道咯。
1: 系，
2: 但我自己都觉得，阿德哥啱啱都讲啦，我觉得有一啲标准我系同意嘅。第一，鸡系要去骨，系啦，鸡系要去骨嘅。
1: 系。
2: 第二，我觉得嗱，即可能会得罪人，我觉得三色酱系基本咯。我觉得
1: 系，
2: 即系坊间都真系
1: 得罪人，合理嘅。
2: 即系坊间都真系，有啲都几出名，佢真系冇三色酱。
1: 系，
2: 咁我觉得，你会唔会其实叫泰式鸡？泰式嘅鸡会啱啲咧？咁样，不过海南鸡个名气实在太大啦。
0: 系，
2: 即系呢一把海南鸡可能都系好卖啲啦。
0: 系
2: 啦，大家会觉得好似吸引啲啦。但系讲翻我哋自己啦。咁去骨，我觉得系必须啦。咁三色酱系必须啦。如果有时间，我再分享多啲啊。即系我哋二十年喺个钻研嘅海南鸡，其实我哋真系摆好多心机嘅。系啦，咁啱啱主持人啦，杨小姐都话：，哇，你都大胆嘅、即系你真系卖嗰几样嘢啫。咁就系卖得几样嘢，我哋要做得专啲啦，做得吸引啲啦。如果唔系，就应该
1: 咁个饭会系点啊？
0: 系
2: 油饭
1: 系。
2: 油饭嗱，起码一定要油饭先啦、即系真系你坊间有啲白饭，即系我谂你都试过，佢都话自己系海南鸡饭，
1: 咁嗰啲唔好同佢比啦，
2: 真系冇，
1: 嗰啲唔好同佢比，
2: 系啦，
1: 冇理由
3: 做唔到，
1: 系冇理由向嗰啲唔好嘅比，向好嘅。
0: 我哋想知道一碗好食嘅海南鸡饭系点样嘅，
1: 系啦，冇错冇错，向好嗰边比，系啦系啦。
2: 我讲翻我哋咧，我哋最可能叫坚持，或者我哋突出个位喺边度？就系我哋冇中央厨房嘅，我哋全部嘅鸡咧都喺每一间分店现场浸制嘅，而且我哋系少量少量咁浸制，话少量啫，其实我哋每间分店平均大概啦，一日卖100只鸡到啦，咁我哋一个炉可以浸8只鸡啊嘛，咁你计到数啦，其实就由朝浸到晚咯，嗱我自己标准咧就浸好只鸡咧。就两个钟之内咧就要卖噶啦，但其实唔难啦、我平均一间铺系卖100只鸡啊嘛，即系计到数啦，一水鸡我浸到8只啫嘛，
1: 十心轮啦。
2: 其实你几乎要追住做添，
1: 系啦，十心
2: 轮。咁我觉得我哋嗰个叫做即系做得好嘅地方就系我哋现场做， 其實都大家都知道，有些都真的不是現場做，即係成日都話交貨嚟交貨嚟。咁我哋現場做嘅，我哋以前有四五間係同超市。

0: 喺入边做外卖啦。
1: 嗯，
0: 个位好细嘅啫，我哋都坚持要喺现场做，
1: 嗯，
0: 现场开炉、现场浸、现场过冰水、嗯、现场斩。嗱，现场做仲要少量咁做。
1: 嗯，
0: 我会讲法就系咩咧？客人食到就系好 juicy， 即系仲滴紧啲鸡汁。
2: 嗯，
0: 我啱啱浸起啊嘛，同、埋都唔会斩定添，你要我就斩俾你。咁、所以我哋啲厨师咧，个都训练到一分钟到啦，一隻鸡就可以去骨斩件摆台面噶啦。
2: 系
0: 啦，我哋个都做到噶。以前有啲再快啲，30几秒都有。咁呢个系我谂我哋嗰、那个叫做坚持啦。系啦，即系20年来，我觉得做法就系咁样。
2: 是是是，要怎样才做得更加好吃的话呢？肯定要付出很多啦，要不断研究了。但是我现在就市面真的很多。
1: 嗯，
2: 那怎样？你有没有就是遇到了这个很大的竞争吗？
0: 嗱，如果而家同20几年前比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嘅。
2: 对，
0: 即系我哋一开始都讲啦，或者我哋头先咪后都讲，哇，以前系冇噶，
2: 系
0: 咪？以前真系想揾一间，我哋都要去到星马餐厅先有。而家多咗好多嘅，竞争系大咗，咁变咗我哋开分店咧，其实都要即系睇住嚟开。
2: 嗯，
0: 即系可能我哋想开荃湾。喂，唔係，荃灣都已經有幾間咯。咁因為其實香港唔係好大嘅啫嘛，即係你話係好大嘅19个区，但係嗰個區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啫嘛。即係可能你荃灣咁，你行4-5个字都已經行曬㗎啦，係啦，或者半个钟已經行得曬成個荃灣㗎啦。咁係嘅，我哋開分店係要謹慎咗咯，即係都盡量要。避开啲竞争对手，会有咁嘅考虑点嘅，但系就我哋。
2: 但现在很多人都到内地去消费，对你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呢？
0: 嗱，呢个咧就反而我觉得影响唔系太大，系有少少影响。啊，睇下阿德哥同唔同意先。嗱，我哋系咁样，我哋嗰个生意嗰个叫做嗰个 pattern 啦，或者嗰个模式，系点样咧？星期六日系真系少咗啲嘅，尤其星期六。即系明显少咗啲嘅，但系闲日又好似都几稳定的，即系可能就系
1: 即系你有一扎基本客啦。
2: 即系周末大家就真的离港啦，
1: 系啦系啦，
2: 然后呢就星期一到五就有一些的基本客，
1: 系啦，
0: 但星期日又几好嘅，即系可能佢真系翻嚟，
1: 翻嚟，
0: 同埋我觉得同我哋个菜种可能有啲关系，即系我觉得你如果喺香港。70几蚊都食到个好优质嘅海南鸡饭，应该唔会专登搭车上去深圳食啩。
2: 但深圳的选择是多，他也不能每餐都在吃这个海南鸡饭咯。他可能在到内地去就选择不同的一些。
1: 即系佢上到深圳就唔一定食海南鸡饭。
2: 系啦，
0: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系咁咯。即系我哋呢个菜种可能就有咁嘅叫优势啦。
1: 系，
0: 即系我要食海南鸡饭，唔会专登上去北上食啦。我估
1: 系，
0: 系啦，即系一啲都系咁啊。我见到我哋嘅影响唔太大嘅，所以你见到其实。Covid 之后，我哋 Covid 之后开咗2-3间铺，
2: 反而仲扩张咗，
0: 系反而因为其实租金系真系微调咗少少嘅，即系呢几年系微调咗少少嘅，即系大家都见到个数据系
1: 微调系向下定向上啊？
0: 向下，系啊，你都知啦，
1: 向下
0: 系低咗嘅，系啦，即系大家都知啦，啲铺市都
1: 唔系啊，因为而家有好多业主咧，就佢系咁噶，你如果你系旧租客再签新租。佢好多時佢都唔敢俾你嘅，但係你唔租啦，佢租俾另外一個租客咧，佢就大幅咁減低咯，因為人哋有條件同佢講價嘛。你仲喺度做緊咧，你冇咩優勝嘅條件同佢講價，你嘅裝修啊、燈油火蠟啊、成扎夥計喺曬度啊咁樣，咁佢就睇中咗你呢啲，佢咪敢少少或者唔敢咯，嗱即係咁樣咯，
0: 即係阿德哥即係講出佢事實來
1: 嚇，咁呢個都係而家現實。现实的情况，
2: 所以看见有些餐厅，他为什么宁愿搬一搬？
1: 冇错，
2: 搬个隔离，
1: 搬个隔离，搬个几间铺位都好，佢就每个月佢悭翻啲租金啊嘛。
2: 是的哈，那
1: 经营情况就系咁样，
2: 对呀哈，
1: 冇办法噶啦，
2: 是
1: 现实就系咁样。
2: 是的，是的。
3: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那 summer sauce， 你说你做西餐的嘛，做西餐应该对 sauce 应该好睇重，
0: 系
3: sauce 系咪又系杀手锏呢？
0: 系。你问我就答啦，我写晒到，我真系好想答嘅。其实， 嗱，我先讲红色嘅辣椒酱先啦。海南鸡饭个标准啦，我讲个鸡先啦。即系一定系要个皮爽啦，
2: 系
0: 唔可以肥啦。要滑啦，即系唔可以柴啦。系啦，唔可以太肥啦。系啦，鸡油饭啦，鸡油饭要做得香啦。但又唔可以太油啦。
1: 个香味喺边度嚟嘅？
0: 个香味物一定要有鸡油啦。新鲜嘅鸡油。椰浆啦，有香茅啦，干葱啦，姜啦，斑斓叶啦，鸡汤啦，
1: 系
0: 咁呢啲材料去煮一个鸡油饭，
1: 系
0: 就系你嗰个油同水咧，如果你太多嗱，你煮白饭太多咧，唔系太觉嘅，多咗啲少水唔觉嘅，但系你煮鸡油饭咧，一多一滞咧，我哋成日话食鸡油饭就系要粒粒饱满啊嘛，即系饱满，哇！像卜卜嘅，你太少水又唔得啦，好似好生米好干咁啦。但你太多水咧，佢就会叫淋咗。咁我觉得啊，其实嗰个米，我自己估啦，个米其实佢都有个米个壁咧。你太多水咧，其实佢
1: 咁都睇翻你本身用紧咩米嘅。
0: 系
1: 嗱、你用紧咩米？
0: 我哋而家都系用紧泰国嗰啲絲苗米。
1: 絲苗米系咁啊，即系应该咁讲即系你可以拿捏到嗰一批米。嗰、那個水嘅份量啫，因為米都有生米有舊米噶嘛，生米就唔食水嘅，舊米你落多少少水都無妨，但係佢始終都唔夠黏質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時點解啲米行咧，即係如果佢講求一碗好嘅飯咧，佢係要生舊米兩溝先得嘅，咁當你冇生米得舊米嘅時候點咧？煮呢一個雞油飯啲高手嘅師傅咧，佢係溝糯米嘅。
2: 真的
1: 系啊，沟少少糯米落去，令到佢嗰碗饭嘅黏质再黏
2: 啲
1: 咁
0: 咬口，
1: 系。咁你头先所讲嗰啲基本材料咩椰丝啊、香茅啊、干葱啊、斑斓叶啊，呢啲系基本嘢嚟嘅啫。如果连呢啲咁基本嘅材料唔落嘅话，咁嗰碗就唔系鸡油饭嚟噶啦，吓。咁即系我觉得应该咁讲啦，用心去制作嘅一碗鸡油饭咧，最主要嘅就係你頭先所講嗰個水嘅比例啦，係啱嘅，
0: 好準
1: 嘅。咁所以咧就要試啦，即係即係要留意佢咯。即係我覺得一個好嘅師傅咧，就要不斷留意自己手上嘅作品。我頭先蒸咗一盤飯出嚟，咪整兩匙羹試一試咯。可能淋咗啲，一陣再下一班水嘅就縮少兩杯水，或者加多兩杯水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所謂叫廚藝啊嘛。廚藝就係除咗廚之外，仲有個藝術嘅成分喺度，咁你先至做到一個好嘅出品出嚟啊嘛，系咪？鸡都系噶，鸡都系即系唔系话你拣定咗嗰只鸡翻嚟就一定得嘅，
0: 冇错，系嘛？我哋都成日转，其实
1: 要一定要试嘅，因为有时呢即系嗰批货唔同咗啊，系啊，咁样咯。不过当然你做咗廿年，你一定系专家啦，
0: 我哋试得多咯，亦都系叫做
1: 冇错，
0: 错都错得多。
2: 我们再分享一下哈，再分享一下，刚才真的提到了三色酱，这个也是吃海南鸡饭的很重要的其中的这个。
1: 钟哥头先问你嗰个三色酱，
2: 个三色酱系咩酱嚟嘅咧吓？
0: 三色醬綠色先啦，我哋叫做就係葱啦、姜啦，即係我哋香港叫姜蓉啦、
1: 姜蓉
0: 啦、
1: 姜葱油咯。
0: 咁新加坡都係呢個嘅。咁但新加坡有個嗰個黑豉油、曬油，咁香港係真係冇啦。其實有啲人都食唔慣添。我哋有啲客話：喂，做咩苦苦地？哇，甘味嚟㗎嗰啲甘味嚟嘅。咁其實都有啲香港人係食唔慣嘅。佢話：我唔要呢個啦。咁呢個就真係。獨有啦，新加坡即係可能雞飯獨有啦。咁我哋都用一隻好靚攞曬即係大獎嘅一隻黑豉油。係啦，呢個就真係自己唔識教啦。
1: 係啦，呢個真係要攞翻嚟。香港靚嘅黑豉油，即係啲啊海南雞醬黑豉油咧，大多數都係新加坡嗰邊過嚟嘅。
2: 對，
0: 係
2: 啊，有啲黏稠。黏黏地
0: 啊，好黏黏
2: 嘅，結嘅，
0: 好結嘅，
1: 同埋好香，佢嗰個香味
2: 好
0: 甘香，所以啱啱有啲人佢食唔慣就，佢點解苦苦地嘅？其實就係苦苦地，即係我哋個叫甘香咯，即係中意就好中意嘅。咁仲有個辣椒醬啦，咁辣椒醬呢個就真係各施各法嘅，我哋真係落咗。 20种材料落去，
1: 20种。
0: 嗱，我真系数出嚟吓。
1: 系系。
0: 辣椒有2种啦，大红椒啦，紫天椒啦，芫荽啦，干葱啦，香叶啦，蒜头啦，青柠汁啦，柠檬叶啦，香茅啦，有少椰糖，洋葱，仲有2只神秘嘅果汁。我哋摆落去就系咁啦。
2: OK， 啊，非常特别哈，对，非常特别。所以呢，我们是大家都经常到外面去吃海南鸡饭，也不同的酱料哈，就看你怎么去认真对待了哈。
1: 对。
2: 那我们在家里能不能做到呢？我哋屋企自己煮得唔得咧？有冇啲可以教我哋好快脆啊？等我哋学下嘅咧。
0: 屋企煮系得嘅，讲个浸鸡水有啲咩入边先啦。你要落啲香茅啦、姜啦、香叶啦、八角啦、蒜头啦、干葱啦，咁差唔多噶啦呢啲。个水煲滚咗啦，煲滚咗。咁你之前梗系洗干净佢先啦，洗干净佢先啦。咁你都可以落少少盐去散一散佢嘅，即系10分8分钟得噶啦，洗一洗佢。你当系洗一洗只鸡啦，跟住嗰煲水滚起咧，你就摆只鸡落去，然后你冚唔冚我都冇所谓，你等到佢。等佢滚起，一滚起咧，你就熄火冚盖，45分钟至55分钟到啦。咁即系你视乎自己鸡几大只噶嘛，
1: 系
0: 嘛，即系50分钟左右啦，系啦。咁同埋你睇你个煲盖又系有冇跌歪咗啊？即系我哋好笑噶。咁我问同事，点解你哋4间分店？浸雞嘅時間都有唔同嘅，都爭幾遠喎、啊？咦，係咪有啲鋪頭係有問題啊？咁原來個煲個疏氣啊，都影響咗嗰個時間。同埋都唔係淨係講我哋，你天冷同天熱，你屋企又冇開冷氣，你去浸嘅雞都好有影響。好凍嘅時候咧，我哋係會浸耐多少少。
1: 師傅擺只雞落去，有冇撩一撩佢，坐一坐個籠，都有唔同嘅時間。
0: 都真係爭啲唔記得，係啦，其實係要養養養10下8下啦。即係阿德哥啱啱提我，
1: 係啦，
0: 因為你唔養咧，佢入邊谷咗啲空氣喺度咧，有啲位唔熟，
1: 係
0: 啊，即係佢叫嗰啲熱水浸唔透啊，
2: 即係要上下去。
0: 逼走啲空氣
2: okay,
0: 因為隻雞入面其實空心㗎嘛，
2: 就是你
0: 個肚嗰度。
2: 你講到我都已經唔識得點浸雞啦。先包開那個水，裏邊放香茅香葉進去包水，包完就把雞放進去，然後就上下幾下，
0: 要
1: 上下
0: 八下啦，
2: 然後就關火。然后关火，然后就盖好它，
1: 浸
2: 45分钟。那要不要再第二次再煲开水，再泡一次浸晒啦？
0: 唔使
2: ，OK。
1: 煲水就浸到。
2: 但煲嗰阵时系一摆落去，咁只鸡就因为你只鸡系生噶嘛，系摆落去佢就唔滚啦，先咪滚起先。
0: 所以要等佢滚起。
2: 滚起先，
0: 系啦，个重点系啦，
2: 滚几耐呀？
0: 你见到滚起，你可能30秒到啦，
2: 30秒 ，OK， 好，
0: 你就熄火噶啦。
2: 好，
0: 我哋做法系咁样，咁你当50分钟啦，稳阵啲啦，都够噶啦，屋企就。
2: 好，中间是不用再
0: 唔使搞佢啦，完全唔使搞佢，
2: 好的，
0: 跟住就我哋叫过冷河啦。过冷河都有啲技巧嘅，你太多冰咧，嗰头鸡咧就好似变咗雪条咁。即係一碌雞咁樣嘅變咗，但你唔夠冰咧，佢又瞬間鎖唔到佢嗰個叫做個皮啊，佢嗰個係啫喱油脂咧，又唔得。咁呢個就好難去講到俾你聽啦。
2: 過冷佢是用冰嚟過，
0: 用冰
2: 就不是冰水。
0: 係啊，有冰㗎，
2: 好多冰
0: 水加冰要好多冰，係啦。因為如果你就係冰水咧，嗰只雞其實真係100度㗎嘛。
2: 其實即係冰水啦，不過係要加水，只不過好多冰嘅冰水，
1: 好多冰嘅水，
2: 係啦，
0: 係啦，好多冰嘅水。
2: 就放進去要泡多久？
0: 啊，呢個。你几分钟啦？几分钟得噶啦。即系啱啱我讲，你太耐咧，佢真系好似变咗雪条咁噶，嗰头鸡就唔滑噶。时间唔够又唔得。
2: 然后就
0: 3-4分钟啦。
2: 3-4分钟，系啊，看看大的那个鸡的大小啦。
1: 系啦。
2: 好，然后就可以了吗
0: ？OK 噶啦，咁啊得噶啦，系啊，咁 OK。
2: 哦，
1: 咁
2: 家里都
1: 咁啊，即使唔食
0: 去铺头食啦，
1: 即使唔食海南鸡饭。浸好咗只鸡
2: 都好食，
1: 都好食啊！系咯，你落咗咁多材料。
2: 对，因为我小时候呢，我们家呢也都是这个浸鸡嘅，然后呢就那个汤，然后再把那个内脏鸡的鸡 鸡肾啊、鸡肝、鸡软啊，然后就放到汤里面去，鸡红，就会积血啦，对，就滚一个汤，然后呢就
1: 鸡汁滚个汤，
2: 系鸡汁汤，即系浸咗鸡啲水就爱嚟滚个汤咁样，系啦，即系我细细个
1: 冇嘥啊嘛，
2: 系啊，喂，好饮添啊，
1: 梗系啦，
2: 佢依家海南鸡饭好多好多嗰啲汤都系用呢啲汤噶嘛，
1: 系，通常咧诶，佢除咗话嗰啲浸咗鸡嘅嗰啲汤咧，攞嚟煮饭之外咧，咁其实咧有时佢仲会更换汤噶嘛，
2: 系啊，
1: 咁会落啲冬瓜啦，有啲落冬瓜啦，
2: 丝瓜，
1: 系啦，丝瓜都有，咁啊，即系
0: 鸡杂啦，系啦，啱啱主持人讲嘅鸡杂啦，
2: 系
0: 啦，
1: 啊，听好味啊，
2: 诶，家里都可以做吓，
1: 系啊，
2: 也，但是它需要时间，
1: 嗯，
2: 吓，因为我哋自己蒸只鸡可能廿分钟，系啦，但是呢，你要这样泡，即系泡水的，对，可能就起码你要五十分钟，
0: 你浸鸡会滑啲咯，因为你蒸嗰个火真系可能猛太猛，
1: 明白，
0: 系啊，
2: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做海南鸡饭，海南鸡先做海南鸡啊，系，我哋就时间嚟到呢度啦，谢谢，好，谢谢，Jacky 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谢
0: 谢
2: 你，
0: 谢
2: 谢
0: 大家，
2: 好的，
1: 谢
2: 谢德哥，
3: 谢谢两位，
2: 好好，
3: 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2: 周末愉快，
1: 好，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的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比较高。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的减弱，而今天也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过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是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达春季的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的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肖慧莲在同一节目就说，酷热天气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还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并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要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实多变的国际环境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这次的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的投诉个案，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于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从成立初期每年数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投诉比较多，占大约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到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当中，调停成功率均维持在 80% 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当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以及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

0: 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3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81，升275，升幅1.1%，总成交金额19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83，跌15，跌幅0.37%。恒生国际指数8471，跌，跟着是升106，升幅1.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4块升2.8毛；981中芯国际85.85块跌2.4块；9992，跟着是992联想集团24.4块升4.72块；700腾讯控股436.2块升11.2块；9992泡泡玛特176.7块升15.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升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6块升1.16块；1347华虹半导体165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123.7块升1.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3.6块升23.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92，澳元5.608，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6，欧元9.11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66206，升1513，升幅2.38%。港金报42005元，比上收市升10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50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了。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天到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集合 G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6: 五月尾端，各位心情如何？盛夏时节，我不知道你看可不可以叫已经到来啊？确实天气越来越热，而且大家出行的抑郁趋势越来越强。当了夏天呢，我觉得一个方法呢是在屋里面吹冷气哈，好好的在房间里边静一静，舒舒服服的状态。另外一种呢，就是到了夏天，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出去玩，非常喜欢旅游。包括其实从五月份到六七月份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假期，可能真要到了暑假才可以。暑假呢，小孩有假，我们上哪儿找假？所以基本上没有假，所以这段时间里边，大家可能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会去在香港本地去消费。哦，前几天我那个佛诞假期回来的时候，吓死我哈！所以大家如果是两三天，就我觉得超过一个周末的一天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做好时间管理。回来那一天呢，就别贪了，就别贪，非要一定待到最后一顿晚饭。我自己的习惯呢，其实本身呢是最后一天假期的时候是到中午就回来了，但是因为我那天其实也不是完完全全这个叫什么去连三天的小长假，而是我真的要在深圳坐飞机回香港，

不是坐深圳坐飞机回香港，是其他地方坐飞机到深圳，要再从深圳回香港，刚好撞正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也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能够注意这个时间管理和安排。一个选择呢是出外，一个选择就是留在香港。香港今年呢有好多好多期待已久的演唱会发生，其中一场演唱会呢就是在刚刚过去没多久的一个周末里边发生的，好久不见的林忆莲送一首经典的作品《盖亚》，当时震撼了我们的那张专辑，包括这是那张专辑里边的同名主打歌。我记得当时在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时候，这首歌在所有的城市都非常非常的 popular， 受欢迎。也送这首歌给大家作为今天的开场单曲，今天前半小时全部都是能唱的女歌手的作品。各位，这里是优秀榜。

说是加盟这间公司以来最难的一首作品，大师兄谢霆锋操刀，第二个版本自己参与到其中的极夜版的《白夜行》，这首歌也是十大中文金曲今年的获奖作品，也获得大家很多人的首肯和喜爱，确实在演唱会当中现场听到的版本也是非常震撼，来自君莉李信一的这一首《白夜行》的极夜版。音乐一定有传承，不是吗？君莉说受到了 Sandy 很多的影响，他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Gigi 严明熙 Collins is there 原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
1: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4: 到，
1: 音乐生
0: 到，
1: 美术生
5: 到，
1: 还差了一个，是谁？
6: 还差了你呀！
0: 集合年轻新力量，
1: 为你发放正能量。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优秀帮，优秀歌。

这两年是蔚蓝整体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声音状态，包括工作状态全面复苏的状态。不药而愈，来自蔚蓝的一首国语歌，普通话作品。继续听歌，勇儿 Winston 这一首新歌派台散光。这里是优秀帮，由小梦为各位主持，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听好歌喽。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81点，升275点，升幅1.1%，总成交金额19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83点，跌15点，跌幅0.37%。恒生国际指数8471点，升106点，升幅1.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4块升2.8毛；981中芯国际85.85块跌2.4块；992联想集团24.4块升4.72块；700腾讯控股436.2块升11.2块；9992泡泡玛特176.7块升15.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跌，跟着是升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6块升1.16块。1347华虹半导体165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123.7块升1.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3.6块升23.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6368点，升1671点，升幅2.58%。港金报42005元，比上收市升100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507.6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的12: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购买境外物业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清楚了解潜在风险，就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期房也不保证可以准时收房，一不小心更有可能挑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设有不同限制，做决定前一定要做好资料搜集，不要随便购买境外物业。房屋局提醒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看真。
4: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5: 冰毒呢？
4: 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6: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7: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6: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十二点，
8: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9: 准时上线。
10: 哇，我刚听了好多好多好听的女歌手的作品，全部都是天后级啊，真的好好听。好像现在的广东话乐坛，说实话有一点点阳盛阴衰，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确实女歌手很多顶不上来的状况出现，而在男歌手这边确实整体来讲，大家可以看得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非常的理想。有很多很多的男歌手不光是在香港本地拥有庞大的歌迷市场，而且他们的触角已经触及到了内地的市场，有很多可以能够在内地开歌唱的新生代的男歌手的出现，比如说接下来
11: 遗憾要告诉你，
10: 这两位
11: 不必抛出你丢我的泪，
10: 唐颖山张天赋，
11: 金箔上当的人难道算有骨气，
10: 金童子

秀帮优秀歌。魔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才邂逅。

康迪耀环。刚刚开场这三位呢，也刚刚完成了一次的音乐会，确实港乐的未来在他们的手中，有刚处在同一间唱片公司里哈，就不光可能是个人的发展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可能在公司内部哈，大家有更多的合作也是我们期待中的事。而刚刚的 Constance 也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同样也是星二代，他们之间也擦出了非常多的音乐上面的火花和合作的可能。而且这一位歌手呢，最近应该说在内地的人气哈越来越高涨，因为一般在一个所谓的综艺周期当中，这一位歌手通常都会有非常高的互联网的流量。从来没有想过他唱中文歌唱普通话歌的时候的样子，但是毫无疑问他现在确确实实回归到了华语乐坛，好像在十年前就有人等着他去唱很多很多的中文作品，像当时的妈妈和爸爸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一样。当然他的妈妈还在唱歌，只不过现在已经是慢慢的退出了舞台。我说的是谁你们应该知道，五月的雨 Main Rain Lia 窦靖童。粉丝越来越多越来越火的一位小女孩，现在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对人依然很有礼貌的一位冲向天后的歌手。

这应该是优秀帮开播以来播的最老的一首作品了吧。为了实现窦靖童和爸爸的同节目里的同框表演，

来自窦唯的这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窗外》，送给各位，把时间也带回了那个华语摇滚乐坛的开启的年代。当然，那个年代也有我们的广东话的摇滚乐队 Beyond， 送给大家这一首《大地》。

很多人说这首歌的开场 opening intro 的部分已经是带有着非常非常重的回忆，当你听到这首歌的开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20多年前的画面浮上

0: 眼前。北京是一座充满摇滚气息的城市，有非常非常多的地下乐队，也有很多地下的表演场地，所以当年能够在北京产生最多的，我自己认为和香港的音乐的连接，其实不是四大天王，其实是 Beyond 乐队。那个时候对于流行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啊，在内地处在一个学习香港的阶段，而但是那个时候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包括能够找到那种连结的状态，其实是来自 Beyond 乐队。所以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应该说对他们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而当时有唱出这样的一首普通话的国语作品的时候，就更加的亲切了。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3: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0: Yeah, 欢迎回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正在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梦，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的一首压轴作品，同样也是一首 band song， 在这个年代里面听特别特别的合适。Love and Peace, Peace and Love, 爱与和平，当年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来自 Mr. 乐队。这里是优秀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麦尚中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天文台录得连续六晚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记录以来五月最长连续热夜记录。长者安居协会提醒要善用空调或者电风扇。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希望透过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为港商铺路搭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的商机。平机会主席林美秀认为，在融合气氛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请听详细报道。天文台录得连续六天晚上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记录以来五月份最长连续热夜记录。天文台预测，今天日间极端酷热，持续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长者安居协会提醒长者要善用空调或电风扇，以免中暑。请听详细报道。
1: 天文台表示，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天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记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记录。天文台预测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今天稍后到明天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2: 云和雨呢，其实我们要需要啲水气上升凝结变咗云变咗雨，咁呢啲係一啲上升嘅气流嚟。咁喺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呢，其实我哋就会有啲下沉嘅气流。通常影响之下呢，我哋就会係比较干啦，或者即係云层嘅产生比较低嘅。咁所以长时间日照呢嘅情况之下呢，我哋嘅温度呢会升得比较高。见到个趋势呢，就高空反气旋会开始减弱㗎啦。加埋今日会有一个极端酷热嘅情况。两个因素叠加埋呢，其实我哋预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后呢有机会一啲高温呢会触发一啲对流发展。我哋可以讲话呕出血咁样。
1: 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肖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长者的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酷热天气之下容易身体不适，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或是电风扇。
3: 有啲长者个居住嘅环境系比较通风不足啊，屋企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啊，咁亦都有啲长者佢有呢啲设备，不过佢唔想用。有啲长者会好担心电费啊，都想话悭翻一啲开支，咁就算好热都觉得忍下先啦，或者挨一阵先啦。即系我哋自己觉得，对于长者嚟讲，开冷气或者风扇降温就唔系纯粹话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实系真系一个健康嗰个需要嚟嘅。
1: 他又表示，协会会主动致电长者了解居住情况、环境、身体状况等，并且提醒他们注意中暑的状况。
0: 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早上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事发在早上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
1: 教育局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到星期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名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有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这方面电话短讯或是由地方市得知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本月9号或是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有要事未能够在有关的日期办理注册。

0: 手续，应该事先与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系，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为放弃该学位论。
1: 政府在刊宪，在刊报。政府在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名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政府发言人表示，施政报告早前宣布，政府将会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和相关的印花税以及其他征费。有关的安排预期可以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和流动性，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人民币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会在下个月10号提交立法会首读。
0: 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在过去一个月内，小组委员会召开4次会议，各专题组合一共举办99场咨询会，接触社会各界有超过4000人次，累计收集570份意见书。他表示，透过议员主动联系业界，邀请专家学者等各持份者广泛参与，听取基层心声，形成覆盖范围广、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意见成果，并且系统整理纳入研究报告，为政府编制5年规划筑牢民意基础和专业支持。他指出，即将提交给政府的报告是小组委员会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委员会会继续在行政立法协同的机制之下与政府紧密协作，紧贴民意，跟进政策落地，协助首份5年规划顺利出台和实施。他强调，政府随后会制作咨询文件，小组委员会将会跟进咨询工作，如何参与咨询则有待政府安排。立法会仍有角色去监督以及推进政府如何落实5年规划，当中有任何进展、微调和优化，立法会也都有角色。吴秋北说，这一次工作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的创新实践，更是香港良政善治的生动体现，期待未来政府和立法会的工作会有更好的互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亚国家近10年来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行程为港商铺路搭桥。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的商机，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首次率团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实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还有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池。
2: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好像哈萨克那样，他现在都是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另外呢它都是一个的交通方便，因为它现在又有一个是中国去那边的铁路，是一个便利。现在它那边呢，譬如乌兹别克斯坦也都有很多的工业园，也都有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制造业是都有兴趣落地当地。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的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就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的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3: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因为它有很多

0: 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礦物啦。咁但係烏茲別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亦都係我哋而家想做一個大宗商品嘅中心，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另外好多礦業咧，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啊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1: 林世豪期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香港至当地的直航航班，推进经贸往来。
2: 平基会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2025年期间收到了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合适。他认为在融合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他提到平机会将会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且计划年底开展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请听详细报道。
1: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20000宗投诉，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调，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的提升，投诉的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数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2025年期间有收到8宗是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合，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3: 早年呢，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因此当时呢就有讨论，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给予他们保护或者保障。但是由于近年的社会整体气氛呢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经不再有。同时呢，在过去5年呢，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的歧视投诉呢只有8宗，数字都显示呢个问题不是那么大。
1: 平机会在2021-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另外，被问到是否需要将性小众或是性倾向纳入到反歧视条例保障，李美秀就说需要社会的深入讨论，还有考虑不同持份者的意见。
3: 性倾向啊，性小众咧，即系如果要处理呢方面问题咧，我哋都系要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立法嘅过程咧，去通过另外一条条例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要需要社会嘅深入嘅讨论啊，同埋考虑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见咧，至可以喺议会度通过啦。
1: 他又说，平机会将会在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且预计在年底展开反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联合国总部出席会议表示，要完善全球治理，包括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他表示，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当中表示，当今国际社会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接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

0: 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赋权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还有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只有小组是动荡世界当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的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表示期待在G7小组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尼斯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作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于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的过程中删除或修改具有别国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请听详细报道。
0: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经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0: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还有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个月21号将会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候会有众多的美国知名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在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也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很难确切地说总统特朗普什么时候会签署这一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度铀储备以及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一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候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一项的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传媒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本文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指出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有最终确定，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用几天的时间去考虑。美国官员说，有效期是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伊朗需要在30天内清除海峡当中的水雷，美方也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冻结伊朗资金问题。不过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不过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有削弱德黑兰德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上说，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冻结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和伊朗核问题上的让步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鲁在同日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批准有关备忘录。又说一方未有在谈判当中就核问题做出任何承诺。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就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
0: 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库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古特雷斯发言人就表示，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伊朗仍然向以色列开放，请听详细报道。
1: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因应对武装冲突当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拘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称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以色列将会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称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且指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以及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的名单相提并论，在道德上是侮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在声明当中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参与，不会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的接触。外交部也批评将以色列列入联合国性暴力名单可耻和荒谬。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12月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表示已经注意到了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打开放。自哈马斯在2023年发动攻击，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以来，联合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关系跌至历史的最低点。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的人物。

0: 关注天气方面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比较多，还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偏东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录得33度，相对湿度 64%，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的12点30分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至高。
0: 还有天文台路德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最后关注到是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上海多云22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北京天晴16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27度，首尔天晴17到28度，东京多云21到30度，还有曼谷雷暴27到35度，雅加达密云25到31度，悉尼骤雨17到22度，多伦多多云12到26度，纽约天晴14到22度，西雅图有雨12到15度，伦敦多云19到27度，巴黎明朗22到34度，罗马多云19到32度，莫斯科有雨5度到11度，雅典天晴19到27度，还有开罗天晴22到33度。

在财经方面，港股在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反弹，恒生指数临近中午收市升幅扩大，最多升超300点，半日在25281点的位置，升275点，升幅1.1%。成交金额超过1941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升1.7%，报4969点。AI 相关股份走势不一，联想集团延续升势，半日急升近24%。中芯、华虹半导体跌近3%，个别内房、内需股。

0: 好，不过部分的汽车、中资电讯和石油化工股份方面下跌。
1: 内地股市方面，内地股市高开低走，半日是沪指和创业板指数半日收市均在4100点以下，晶片产业链还有光伏板块下调，地产还有消费类股份上升。上证指数中午收报是4083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704点，跌157点，跌幅1%。好，创业板指数是报4077点，跌47点，跌幅1.14%。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扎打香港兼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宣慧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的经验，当地企业尤其是关注香港如何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2: 阿斯塔纳啦，加拿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边嘅金融基建啊、资本市场同埋金融科技呢啲优势咧，都啱啱系可以对接当地市场嘅一啲需要。当然我哋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啊、稳健监管啊，但系其实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视为资金嘅安全港。正正系呢个点咧，可以帮佢哋咧有效咁将啲资金咧同啲机遇对接咯。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嗰个环境里面咧，我哋可以充分利用呢个优势。
1: 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比较陌生，需要解决法规还有汇率风险等的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令企业可以继续透过香港进行人民币融资。
2: 人民币整个配套呢，一环扣一环，譬如话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当你有一个几完善机制咧，系可以帮佢哋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譬如话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3呢，5月29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在下午5点时间为大家跟关注市场方面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始之前的一个市场分析。而在中午1:30时段，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将会有我们的一线专家朋友的团队啊，为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手分析。现在市场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呢，港股方面迎来了一个反弹，也为五月份的一个终结啊带来一个不错的信号。同时现在目前拉升了233点，25241点的位置，总成交2296亿9000多万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了除了港股方面呢，今天市场有一些的大型股份呢有所反弹以外呢，市场方面当然更加关注一些的新起之秀，这一些秀有可能还是一些传统或者说老字号的股份。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独立分析师罗启龙 Desmond。Hello Desmond， 你好。
1: Hello Ming，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一段时间不见了 ，Desmond。现在怎么看整体港股方面的趋向呢？跟以前很大的区别是，现在啊一些的我们说之前很少出现的股份，或者说之前比较沉寂的一些的股份，完全被资金所追捧上去。包括像是联想啊，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一些的芯片和一些的半新股份，真的是越升越有。您会怎么看现在的港股？年终之后会有突发性的增长吗？
1: 啊，講開港股其實都係嘅，即係近排嚟講，即係你見今日午後啦，個升幅都逐步擴大，最新嚟講25,213点啦，咁升咗267点嘅。咁整體嚟講，其實都係炒股唔炒市居多。你見今日啲升幅嚟講都集中某幾個板塊，甚至你啱啱講聯想啊呢一類嘅強勢嘅股份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恆指嗰個走勢咧係相對比較落後嘅，即係你如果對比翻。即係環球嘅金融市況嚟講咧，你見美股三大指數都繼續去破頂啦。咁日股、韓股嚟講都有個幾明顯升勢喺度。咁甚至你講最

近嘅 A 股嘅上證指數嚟講，都係企咗4100點。咁成個月去睇咧，恆指咧仍然係有個跌幅喺度。咁但係其他市場嚟講，仍然係有升幅。咁所以暫時嚟睇，我諗大家投資喺港股市場嚟講，都相對有少少頭痕嘅，即係個方向亦都唔太明顯。咁但係今日嚟講就恆指結算啦，咁啊仍然有個明顯反彈嚟講，都覺得係收貨啦。咁其實係琴日咧就曾經落。

0: 所以琴日嚟講跌一跌就反彈翻，咁啊好彩就收翻上25,000點左右呢位置啦。咁所以就要睇住呢個位置，因為如果真係跌穿咗咧，有機會觸發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啦。咁啊嗰個量度跌幅大概去到22,000點左右呢位置。咁所以暫時嚟睇港股咧，點解即係我哋成日都同唔同嘅客户或者朋友去分析嘅時候咧，就點解港股唔升咧？咁我其實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嗰個催化劑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嗰個資金流。咁暫時去睇咧嘅港股嘅資金流方面，譬如話港匯方面啦，大概係7.83左右啦，咁唔係特別即係一直都係維持呢啲嘅水平，冇明顯嘅資金流入流出嘅。咁至於美匯方面咧，咁今日反彈翻少少咧，大概99左右呢啲位置咧，咁仍然係一個相對我哋講係下降嘅趨勢。即係如果喺前提話，美元係相對弱勢嘅話咧，咁理論上即係一啲嘅新興市場，包括香港港股嚟講會受惠，咁就係個市場嚟講就未將啲資金嚟講係投入港股嘅市場咯。咁整體嚟講，分享多少少就係嗰個資金流嗰個問題就係北水啦。咁你除咗外國資金，咁一個幾大嘅部分就係北水。咁北水咧，其實整體分享多少少嘅數據嚟講，五月份咧係淨流出嘅數字嘅。咁整體嚟講，每一日平均大概流出咗8.9-8.8億左右啦，咁呢個即係未計今日啦，咁所以你喺個交易日嚟講都有成9日係資金流出，咁尤其是過去一個禮拜係特別明顯嘅，你見到資金咧有大概130億嘅資金係流走咗，咁所以你見到前提喺北水缺席嘅情況底下咧，包括一啲嘅港股嘅龍頭啦，包括 A 即係包括一啲嘅即係大型嘅一啲嘅股份嚟講咧，其實冇明嘅精神，咁亦都合理嘅，咁所以整體嚟講點解我哋講港股未係即係有個明顯嘅升？就喺度咧，暫時仍然係行 range 為主啦。咁如果你話策略方面咧，我暫時去睇咧，都係炒股唔炒市為主啦。咁就揀翻啲比較強勢，譬如話今日做得幾好嗰只聯想，一陣可以分享多少少啦。咁或者你將部分嘅配置嚟講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做一啲美股啦，因為始終美股個走勢相對比較強嘅，回嘅時候嘅幅度亦都相對比較細。咁你見三大指數都持續去破頂啦，但我哋見到有少少跡象咧喺美股方面咧，即係大部分資金嚟講都係集中喺某幾隻嘅股份或者板塊入邊啦，包括記憶體啊，甚至啲芯片啊、半導體啊、SanDisk 啊、MU 啊等等呢啲咧，其實個資金係流入到非常之多。咁而且你呢兩三個交易日咧，尤其是見到啲資金咧開始係升得慢咗，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會唔會啲資金又去做啲rotation 咧？即係會唔會去翻啲譬如話 Dell 啊，琴日都升咗35%啊呢一類嘅板塊。咁所以大家如果做短炒嘅時候，就要做一啲嘅即係配置為主咯。
1: 是在这些的配置当中呢，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呢，很多传统类型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啊，其实都一直在沉寂啊。就算今天的反弹，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反弹的空间也并不算非常的大，甚至看到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呢，其实就剩下了一个阿里巴巴和腾讯在这里。腾讯今天升了6.2啊，也是在430块位前左右的一个位置在沉寂，阿里巴巴也在122块。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氛围之下呢，更多的资金啊，就是进驻在了刚刚 Desmond 提到的联想，以及我们也看到一些的 AI 半新股啊，以及芯片类型的股份，整个科技股份大洗牌之后，您会怎么看呢？有人就说在科指之下啊，这个有可能像啊 Minimax 还有智普这一些呢，真的是越升越有，因为会有科指的一个支撑。您觉得这样的因素值得去关注吗？
0: 是啊，其實是需要留意的，即是你剛剛講 Minimax 啊、智普啊，其實今日都非常之犀利啊，咁我諗係大部分而家即係成日都講話炒股唔炒市，資金咧就係集中咗呢幾隻嘅股份或者係啲板塊入邊啦，咁而至於傳統嘅即係一啲譬如話騰訊、阿里巴巴呢類咧，就真係相對比較落後。咁但係如果你個策略嚟講咧，其實呢一類嘅股份，譬如話我自己都有持有啦。咁我覺得係一個長線嘅部署為主嘅。咁你當係即係喺而家個股值相對比較吸引，即係你見啲軟件股啊都升得咁犀利，記憶體啊，咁呢其實你一啲嘅騰訊、阿里巴巴都有涉及相關嘅業務噶嘛。咁如果當個市真係逆轉嘅時候咧， 咁呢一類股份嚟講，我覺得你指數要升嘅時候，一定要夾呢幾隻股份上去。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我覺得又唔需要太擔心話佢嗰個前景係點，因為本身佢有業務嘅支持喺度啦。咁包括咧佢業務嘅相對比較廣泛。

0: 只不過成個資金流甚至係筆水都未去流入呢啲股份嘅時候咧，咁暫時嚟睇咪你有個對比啦。你見到其他股份，譬如話啲記憶體啊、智普啊、Minimus 啊、兆新呢一類嘅記憶體咧升得咁犀利嘅時候咧，咁你咪做個對比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個策略嚟講就係分兩部分啦，一類就係長線持有啦，咁就唔理佢住㗎啦。咁你長線持有，咁做一啲嘅部署為主，成個組合核心啦，即係你騰訊、阿里巴巴，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個股價係相對比較吸引嘅。嗱，我亦都唔相信咧，即係恆生指數嚟講會即係睇得太悲觀。咁甚至即係市場坊間話去到呢啲位置嘅時候，總會有啲嘅神秘力量去推翻上去。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你組合方面嚟講，短炒還短炒，長遠嚟講，即係騰訊、阿里巴巴呢一類，我覺得唔需要特別擔心。
1: 嗯 ，OK， 但是這樣的一個位置確實啊，讓很多一些的中長線一些的投資者呢，正在度過一個比較難熬的時間段啊。這幾天最開心的，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像 Minimax 跟智普，尤其智普其实升得非常的疯狂啊。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22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一个星期之前的时间呢，还是在大约这个。大约900多块钱的一个位置啊，大概这个900方面，我们看到970多、980多的一个位置，在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直接啊，今天有可能已经冲上了1900的位置。您个人其实怎么看？一个星期升一倍，太疯狂了吧？不回调一下？
0: 咁其實基本上呢，其實好多資金都係流入咗，即係你見智普都升得好誇張嘅，即係好難用去技術分析去做比較。你今日大洋足升咗 17%， 琴日嚟講連續都咁樣去升，咁我覺得係即係現有貨嘅時候，我都唔建議大家即係馬上去沽清所有嘅貨啦。咁但係喺高位嘅時候，我覺得可以做一啲嘅 take profit 咧。咁因為始終呢一類 AI 大模型嘅概念嚟講，我覺得今年都仲係一個主題嚟嘅。咁但係你難保你升咗咁多，你都咁短時間可能升接近一倍嘅時候咧，好多嘅一啲嘅大型資金甚至散户嘅時候都會有機會做一啲嘅 take profit 嘅。咁所以喺整體方面嚟講，如果真係市況逆轉啦，真係跌落去嘅時候啦，我諗呢類股份咧會跌得相對比較多。咁反而如果大家係賺錢嘅話，我覺得係即係半倉啦，你繼續可以去持有啦。咁剩低一部分嘅時候，可以啦喺呢啲階段嚟講咧，做一啲 take profit， 甚至你話等佢回翻少少嘅時候啦，我做一啲嘅留底嘅動作，做一啲短線嘅部署。因為你投資咧呢一類股份嚟講，都我諗係一個短倉嘅行為為主啦。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喺呢啲嘅 range trading 方面嚟講，去做一啲嘅即係鎖定利潤咁樣樣咯。
1: 嗯，今天我們也看到啊，一些顺宇光学科技相關類型股份呢，其實也升得比較的好啊。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這一些手機設備股份，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其實今天的這個反彈，您會怎麼去形容？
0: 咁光學嘅概念嚟講，一直都係受惠嘅，即係前一排，即係其實都唔係好長時間，可能一個禮拜呢一個嘅概念嚟講，可能唔係當炒。咁但係即係你見一啲嘅龍頭，包括一啲長飛光纖啊，其實今日都升咗超過11%。咁喺底嘅位置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啱啱都講呢一類升得咁多嘅時候，佢回調個幅度一定係相對比較大。咁所以你見到過一個禮拜曾經落到200蚊呢位置。咁但係呢啲嚟講咧，包括一啲嘅硬件股啦，其實今年嚟講都係一個幾合適嘅投資方向，包括光纖啊、記憶體啊，即使喺個市況回調嘅時候，反而係一個入市嘅時機啊，因為你見大部分嘅資金嚟講都湧入咗喺入邊啦。咁唔單止係香港嘅，包括你見到美股啦、韓股啦，其實都有咁嘅趨勢喺度。咁你話個市況係咪好健康？其實唔係，因為最健康嘅市況嚟講，一定係成個市況去升嘅時候，唔同板塊都一定受惠。但係你而家見到大部分嘅資金嚟講咧，都係集中咗呢一類嘅板塊為主。所以其實都有少少擔心嘅，即係尤其是有啲客户去問嘅時候，咁我哋都會同佢講話，因為成個大趨勢嚟講咧，就一定係呢個方向為主。咁但係你話短線嚟講，我哋只能夠用注碼去控制風險啦。即係喺適當嘅時候，我哋就去做一啲嘅 take profit； 喺低位嘅時候，我哋再去做一啲嘅留底嘅動作。但係長遠嚟講，就我覺得係一定係受惠啦。今年，
1: 今天我們看到其實醫藥板塊方面有所反彈啊，但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其實不少醫藥板块呢，其实回调的挺多的。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在于医药方面，今年的炒作话题好像还没有开始啊，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对于2026年医药方面的一个青睐，您会怎么看？下半年有机会可以开启一个声浪吗？
0: 呢個板塊其實都係，因為你見近排咧，即係啲資金係集中某幾個板塊，咁你就見今日啲醫療板塊都有啲異動啦，包括即係信達生物啊，咁升超過一成二嘅。咁最主要咧就係講緊佢同一啲即係輝達方面有一個嘅戰略性嘅合作喺度啊。咁呢個嘅合作咧，其實帶嚟一個嘅非常之大嘅一個嘅利潤啦，咁包括咧即係嚟緊唔同階段之後咧，將獲得超過98億嘅美元嘅一啲嘅開發，尤其是佢將個藥品咧輝達方面幫佢開發，甚至係去生產嘅時候啦，去打入到唔同嘅市場咧，其實本身佢自己舊年嘅盈利方面可能都係單位數字嘅，即係可能八九億左右呢啲嘅盈利，但係你當佢同佢一啲合作嘅時候咧，令到佢預期嗰個增長嚟講咧，其實非常之大。咁如果你話用技術分析角度咧，其實今日嚟講都好難去做一啲分析，已經去到82.45啦，咁升咗超過一成。咁其實過去嚟講咧，都係維持大概可能一啲低位嘅階段啦。咁但係我哋從基本面嘅角度分析去睇咧，其實如果有呢個嘅盈利或者合作計劃，尤其是超過18項嘅一啲嘅癌症嘅項目去持續去推進咧，我相信佢整體嚟講咧嗰個走勢咧，我相信喺今年或者下半年嚟講咧會繼續去可以。咁所以投資者如果真係揸咗嘅股份，我覺得不妨去繼續去揸住，因為本身你已經見到佢有啲嘅基本面做咗一個好大嘅唔同嘅變化喺度。咁所以衡量咗呢單消息之後咧，我覺得係可以繼續去持有嘅。
1: Okay, 我们继续看今天爆升的一个板块啊，说的是这个内房啊。前两天在说这个内房方面啊，这个风起云涌啊，还没有正式的解决这一些的问题之际呢，今天看到内房股潮起的幅度非常的厉害，碧桂园升了16%以上，好像还有万科、龙湖这一些呢，其实都升6%-9%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在这一些的内房当中，说是有一些的更新的规划来支持或盘活现在的一个存量土地，但是真的有这么大的提升的潜力吗？
0: 如果內房方面真係太耐，大家都冇留意咧。即係你見咧，今日真係升得好誇張嘅，即係包括碧桂園啊、融創啊等等都升超過兩成。咁其他即係譬如話世茂啊、遠洋嗰啲都升超過一成嘅。咁最主要其實我諗係資金方面咧，即係開始係因為始終就係跌得太多啦，個股值相對比較低。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完全解決到個問題呢？我覺得唔係嘅。咁雖然你話國務院出咗一個15規劃嘅一啲嘅消息，即係嚟緊呢就有一個重大工程，即係換句說話講係有一啲嘅，即係喺地產方面佢都覺得喺過去嚟講去庫存、去供剛嘅情況底下影得非常之大，尤其是整體嘅經濟嚟講咧，其實喺房地產或者基建方面嚟講，佔咗一個比較大嘅貢獻喺度啊嘛。因為尤其是有成個供應鏈啊，咁所以喺成個經濟咧，如果你真係要推動嘅時候咧，房地產一定要去做。咁但係你話係咪呢個階段已經解決得到咧？因為我見到譬如話一二線嘅城市都仲 OK 嘅，即係你見到佢嗰、那個盈利銷售數字啊，甚至建屋嘅數字嚟講咧，其實真係比起舊年同期嚟講有一個明顯數字咧，尤其是幾間龍頭。咁但係你話佢咪去到二三四線城市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嘅庫存啦，係未清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你覺得我覺得嗰、那個嘅即係房地產板塊嚟講咧，那個升勢係咪能夠延續咧？我覺得暫時係有個疑問喺度，因為本身房地產你係一個長遠發展項目，咁你短線我諗係一個短線資金啦，做一啲嘅炒作嘅時候啦。可能又會轉返去其他 sector， 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我覺得如果有更加好嘅選擇嘅時候啦，不妨可以揀其他嘅板塊。我覺得房地產呢未完全啦，即係去做一個復甦嘅。
1: 嗯 ，OK。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反弹方面的一些的个股，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很感兴趣，就是关于一些的新消费股份呢，终于有所反弹了。这一次呢，看到泡沫玛特呢一反弹呢，就已经接近了7%或以上。这两天其实也看到啊，有一些的内地投资者开始大手的入股啊，甚至呢，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投资者段永平呢，开始大手的入股之后呢，成为了泡沫玛特的第二大股东。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的大手入货或者市场方面的一个引领，会不会可以成为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入驻的主流事件呢？
0: 其實係啊，普普馬特即係近排咧，就啱啱你講啦，即係中國嘅即係巴菲特啦，即係段永平其實都增加嗰個持倉。咁你因為本身咧，其實普普馬特嘅概念都幾特別嘅，好多唔同嘅 IP 繼續去持續去開發啦。咁喺整體消費，尤其是新

0: 型的經濟或者新型的消費概念來講，如果要配合中央的政府的政策的時候呢，其實泡泡瑪特是一個挺好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即係佢你見佢呢，即係除了佢本身可能納布布之外呢，其實佢有好多唔同 IP 呢，其實係持續去推進嘅。咁點解前一排你見到有所回落，因為嗰個熱潮你過度嘅資金涌入嘅時候，一定係要經歷一個嘅調整啦。咁但係整體你見佢嗰個無論喺營業嘅手法方面啊，擴充嘅能力啊，甚至係你見到佢管理層嘅諗法嚟講都非常之強嘅。咁暫時嚟睇呢，去到175蚊左右呢位置，咁留意住150天線大概200蚊，大概去到大概150蚊左右呢啲嘅位置嘅時候，就要留意一下啦。咁但係整體如果我覺得係配合咗成個港股，因為暫時港股我覺得都唔係咁差嘅。如果真係資金逆轉嘅時候咧，總會有啲股份或者板塊嘅時候咧，我諗呢一個泡泡瑪特有機會去翻之前嘅一啲嘅比較高嘅位置，甚至去到200蚊呢啲位置，咁就大家就可以做一啲嘅部署啦。
1: 嗯 ，OK， 這樣的一個時間段，其實 Desmond 也不太建議大家可能會投資一些我們說傳統類型的股份吧，因為最近我們也看到這一些的內需方面呢，确实这个灵活性或这样的一个波动性呢，不如现在 AI 以及科技的相关的股份。您会怎么样去挑选这一类部署的策略呢？
0: 如果内需方面来讲，其实都是要看季节性的，看看哪些呢，即是有些假期性啊，甚至是我哋譬如話內需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包括啲新型經濟股，啱啱講係其實係會受惠到啦。咁而一啲周期性嘅經濟股，包括啲航空啊，甚至係一啲本土嘅餐飲股咧，其實都係要睇個周期性。但係呢一類股份嚟講咧，其實都要睇翻成個嘅大環境咧，因為始終啱啱都講啦，暫時去睇咧，即係資金流唔係咁就嘅時候，即使呢一類嘅消費股咧，其實佢基本面唔係咁差，咁而且有一個持續嘅盈利嘅增長喺度咧，因為你見一啲嘅即係內地嘅消費啊，甚至餐飲咧，其實我哋見到個數字咧唔係特別差，咁但係就係冇資金流去投資呢啲股份，甚至咧你見啲資金有機會咧，即係從香港呢個市場咧，翻翻去內地 A 股市場，你見 A 股比港股都仲會跑得更加出嘅時候咧，咁所以大家如果投資港股嘅時候，真係呢一類股份可能要等多陣，咁等到個資金流配合嘅時候咧，做一啲嘅部署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更加合適。甚至你話我追一啲短線嘅熱炒嘅板塊嘅時候，做一啲短倉嘅時候，可能會更加合適。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揸翻啲長線嘅一啲大型嘅，譬如話騰訊、阿里巴巴，等佢做一啲嘅反彈，甚至咧將部分嘅資金唔同類型嘅資產，包括韓股啦、日股啦，甚至美股啦，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幫客户去做嘅。咁做一啲嘅配置，我覺得更加會比較合適少少。
1: 嗯，大家也不要看到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好像科技股走的都挺旺的，而且呢也看到一些的半新股啊，或者说一些资金呢涌入到一些我们现在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些的新科技类型的股份。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大型科技股方面也有所轻微的反弹之下呢，今天机器人类股份其实走的并不算太好，尤其是地平线机器人跌了7%以上，市场方面还是担心他们的一个市场需求，因为始终呢现在汽车行业的一个需求比较疲弱，而且呢地平线机器人他们对于一些的自动驾驶晶片呢，这一些的市场份额的一个增长呢，有可能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也会成为他们的软肋。您个人怎么看机器人类股份现在开始有自己的一个发展部署，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机器人，有可能往零部件的一个方向发展，而且走势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半导体这些这么的火热，您会如何评价呢？
0: 近排嘅機械人股咧，的確係弱少少。你今日地平線機械人去到5.3，跌咗6.85%。咁整體嘅機械人股咧，其實近排唔係話而家先弱勢。你見其實喺過完年之後到而家都冇一個好明顯嘅升勢喺度。尤其是當時我仲記得係春晚有機械人表演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個走勢咧，一直都冇升過。咁而且你啲資金嚟講，亦都唔係咁配合嘅時候咧，我未見到機械人嘅概念嚟講有個炒作喺度咯。咁加上你今日見到一啲嘅汽車股啦，包括小鵬啊，佢都話做一啲嘅機械人嘅。咁雖然有持續嘅訂單嘅增長喺度，咁但係咧市場就唔係咁收貨。咁所以我覺得係關個市場事，因為你見咧，琴晚美股機械人嘅

0: 板塊嚟講係有異動嘅，咁而且個訂單持續增長，亦都資金係流入嗰度，咁但係就係香港港股呢個市場嚟講，可能就大家就未見到起色，我覺得係長遠係一定會會嚟緊會有更加多中央嘅一啲嘅政策扶持，因為整體 AI 芯片。機械人概念是一定是配合十五規劃整體國家的發展 的方向為主的，所以你說啊，我不怕等的話呢，其實在這些階段我覺得也都不妨在這些階段去做一些留底的情況，然後呢就等它做一些中長線的部署，等它反彈，因為本身機械人你見它那個訂單啊，甚至它那個租約的形式呢，其實已經去到呢，即係可以單次去計算啊等等，其實已經是非常之普及，而且見到那個機械人技術來講的確非常之成熟，絕對不比外國的一些公司為之差咯。咁所以整體機械人板塊來講，我覺得是可以作為一個長線去做一些嘅睇法咯。
1: 嗯，是。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今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关注到这个快手方面的走势，因为他们昨天在这个业绩公布之后呢，就马上回购了不少的股份。而这一次的回购，您自己个人会怎么去看？是他们对于公司方面的一个业绩支撑，资金会买账吗？这接近1亿元的回购的价值，您会怎么去评论呢？
0: 我覺得個回購個金額你話係咪特別大呢？其實就唔係嘅，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象徵式嘅意義咧，即係代表咗管理層對公司嘅睇法或者信心咧，係俾到市場個信心係更加大嘅。因為你見到咧，其實快手係做得唔錯嘅業績，包括佢喺 AI 嘅視頻生成入邊咧，其實一個季度已經有成6.5亿，咁亦都比起管理層之前所定嘅3亿嘅指引嚟講咧，其實多好多。咁所以整體如果你喺大型嘅科技股板塊嚟講，快手啦，我覺得係相對係比較強勢，或者我哋所講話會跑得出少少啦。咁所以喺呢啲階段嚟講，今日升咗 2.63%， 咁去到大概46蚊左右啦。其實我覺得呢階段嚟講可以做一啲嘅分注吸納。咁短線嚟講可以睇返大概52蚊左右呢位置啦。咁整體嚟講都係要睇返嗰個成個市況嘅氣氛。咁我覺得係喺咁多隻嘅大型嘅科技股入面啦，快手嚟講係相對比較合適少少。
1: 嗯 ，OK， 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也想问一下了。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金价的走势？
0: 金价嚟讲就近排即系都弱咗好耐啊，落翻去4000零蚊咗呢位置咧。咁我谂好多嘅投资者都有问嘅，即系金价究竟系点咧？即系你市况局势即系你中美伊战争都继续去持续紧张嘅时候，点解金价就系唔系好就咧？即系大家系担心紧嗰、那个即系大家嗰、那个月中6月18号嗰个美国联储局议息嗰个情况，究竟啊联储局新任主席第一次上台嘅时候议息嘅时候嗰、那个睇法系点啊？大家都唔知道佢系鹰派定鸽派嘅。其实咁虽然你见到嗰个议息嘅情况咧，最近有两间咧，包括紐約聯儲銀行嘅行長同埋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咧，其實你見佢諗法嚟講都有少少分歧嘅，一個話有機會停止加息，一個就話要加息，咁所以你見到成個市場都唔能夠判斷嗰、那個貨幣政策嘅走勢，咁所以金價方面嚟講始終之前升得咁多嘅時候咧一直沉寂嘅，咁但係金價嚟講始終你見到無論嗰個數字係國家每個月嗰個庫存咧，尤其是中國方面咧，
1: okay.
0: 其實都冇明顯嘅減持，咁、
1: okay.
0: 所以長遠嚟講，金價我覺得都係做一個幾合適嘅資產配置嘅。
1: OK， 今天非常謝謝 Desmond 的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Thank you。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的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的减弱，而今天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过后，预计稍后会。

0: 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了春季的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的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肖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在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还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是电风扇。提醒他们要使用有关电器是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的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还有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实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是否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万斯回应就只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会什么时候签署这一份的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否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还有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去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候特朗普就可能会支持这一项的协议。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拟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对于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比较多，还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录得34度，相对湿度62%，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3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24点，升215点，升幅0.86%，总成交金额257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5点，跌33点，跌幅0.82%。恒生国企指数报8443点，升78点，升幅0.9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8块升2.2毛；981中芯国际82.95块跌5.3块；9922联想集团24.72块升5.04块；700腾讯控股429.6块升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

0: 计4.81，升2.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9992泡泡玛特175.8升14.3。1347华虹半导体160.8跌9.2。9988阿里巴巴122升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升19.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6，加元5.683，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8。日经平均指数66466点，升1775点，升幅2.74%。港金报42165元，比上收市升116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5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如果喜欢一门艺术，又想投身于这个行业，除了理性的分析，有时候还需要一点感性，甚至是一点疯癫。有了疯癫的爱，就有了勇气。著名音乐艺术家制作人柯大卫告诉你，只要勇往直前，你的勇敢就会更值钱。
6: 真的要疯疯癫癫的去爱。我一直在想，就广东话说的嘛，胸口挂个勇字，就勇敢往前行，
7: 勇往直前啊。
6: 那签字怎么写，自己来吧。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1: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12: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九号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呐、啊，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深高。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这个数字呢是一天比一天更厉害了，
1: 来到真的夏天了，我觉得。
0: 对的，也来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天了、嗯，那么快要结束我们的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最后一天工作天呢，我们还是不会怠慢大家的。那么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1: 吃好吃的，
0: 对的，解锁更多食物背后的小故事啊。那么还会呢，连线到法国在环球圈接触里面呢，跟大家呢更新更多属于世界各地的不同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最近在英国海外属地开曼群岛，有一名男子在潜水时遗失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懊悔不已。但没想到，在几个星期之后，一名陌生的女子在该地浮潜时，在乌贼的带领下看到了他的戒指。那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之下，这名女子已经让这一枚戒指物归原主。根据报道，罗斯和麦克米兰是一对新婚的夫妇，最近在开曼群岛的伊甸园岩石潜水时，罗斯忘记事先将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取下，不慎在潜水的过程当中遗失在了大海里。尽管他们当时努力的寻找，但还是未能找到那一枚丢失的戒指，只能无奈的作罢。但在三周后的时间过后，从美国搬到开曼群岛的女子托比恩到这一块伊甸园岩石地区浮潜时，跟着一只很奇特的乌贼游泳，结果发现海底的沙子当中有闪闪发光的东西，而那正是一枚罗斯遗失的结婚戒指。他在上岸之后询问附近的潜水店，看看是否有人遗失了这枚戒指，但没有人表示自己丢失了相关的宝物。于是呢，他就借由社交媒体开始寻找这一枚戒指的主人，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失主。托比恩和罗斯在隔天的早上碰面，经过确认，托比恩在海中找到的戒指就是当时罗斯在浮潜当中遗落的。他说当时丢失了戒指之后，自己的太太开玩笑的说要对他加以处罚，如今重新寻回了这枚戒指，也让他解除了不少的压力。同时也提醒各位的潜水爱好者，在浮潜之前记得先取下身上的贵重首饰，妥善保存。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2: 感觉听到过很多，就是戒指在什么水里啊，然后游泳啊、浮潜啊丢了，最后又找了回来。
1: 没错，或者是什么是沙滩上啊，然后被人家捡到啊，然后又物归原主啊。这个社交平台呢，首先真的非常的好用，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叫做大家可能通讯的一个工具。我也觉得说呢，社交平台的人呢，真的非常的有善心，然后呢，也这种群众力量大的感觉。
2: 网友力量
1: 真的，然后因为我经常会看到说什么我在哪里，就是可能在某个地方的机场的厕所里面我忘掉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人可能会搭下一班航机可以帮我去找一找。而真的这种故事真的经常发生，也然后呢这种失误也经常的可以回到自己的主人身边。
2: 也会有那种比如很多人的演唱会啦，或者是活动现场有人他可能捡到了别人的证件啊，或者是贵重的物品，他也会上网去发说大家帮忙找这个失主。
1: 对，首先我觉得拾金不昧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他还可以就是利用这个网络平台的力量，然后帮所有的失主找回，就失物找回他们的失主。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东西哦，就是丢掉的话一定是非常的觉得遗憾，因为就算是一件很小的东西，你看起来它不起眼，或者你觉得它没有那么高价值的东西，对于失主本人来说，可能它承载着那一部分的记忆是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到，
2: 很难弥补。
1: 对的，而这样子的一个戒指的话呢，更加是代表了呢他们的可能婚姻啊，他们的爱情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记忆在里面，所以说更加的意义重大。然后呢，我感觉哦，经常是听到戒指的故事，我感觉是不是戒指有灵性啊？
2: 就如果能找回来，说明缘分不该断。
1: 对对对，我这样知道这个就是丢失戒指的这个男主。主人他是被罚了以后才找到戒指呢，还是在这个处罚就还没被处罚的时候已经找回了，然后就非常幸运的躲过一劫。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也好了，就也是提醒各位就小心保管自己的个人财物，尤其是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做一些可能运动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事项啊，需要把它脱下，或者是可能要把它放在某个地方的话呢，记得去拿回来。然后呢也感谢各位就是帮人家找到东西，也希望这样子的一种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你在烦恼什么。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介绍一款可以说是养生的补品吗？还是算是一个清热解毒的良方呢？
2: 凉凉的东西。
1: 对的，在这个天气也很适合。然后呢，其实很多香港朋友呢也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就当它是甜品吃，有些人就当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喝哦，带来有 One Take Off 的一首《没法连接信号》。

上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56点，升251点，升幅1%，总成交金额277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4点，跌33点，跌幅0.83%。恒生国际指数8454点，升89点，升幅1.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升2.4，981中芯国际83块跌5.25，还有992联想集团24.68升5块，700腾讯控股430.6升5.6，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升2升3分。

0: 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8毛4升1块04分。9992泡泡玛特175块升13块4。1347华虹半导体161块9跌8块1。9988阿里巴巴122块3升5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9块9毛5升6块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66329点，升1636点，升幅 2.53%。 港金报42165元，比上日收市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07.68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2%。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2: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 61%。 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初始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带来有汤子希的一首《没结果但花开过》。

0: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那么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香港朋友非常的熟悉，然后呢，也是一款清热解暑的圣品。
1: 哎，我小的时候其实把它跟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它们是一样东西。
0: 差不多颜色对吧？
1: 没错，然后长得也有点像，就是仙草。
0: 其实它们的功用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呢，这个更多的有一些的药用成分。
1: 药材的成分。
0: 对的，它也是呢一款叫做跟中医学结合非常的好的典型的饮食文化。那么我们香港呢其实有很多的凉茶铺，其实以前的话呢经常会有很多的可能凉茶，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站在那边然后按着自己的一个体质啊或者当天的需要啊喝上一杯这样子。但是这个呢就不是凉茶，但是它会在凉茶铺出现的东西就是龟苓膏。那么这个龟苓膏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医学跟岭南饮食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结合。那么它呢是一款药膳，而且呢它有这个治病跟养生的功效。而在广东广西的话呢，甚至我们港澳地区呢也是一款非常好的清热解暑的圣品。因为我们真的天气来说呢真的非常热，
1: 因为我看到很多凉茶店里面其实是会卖这款龟苓膏。
0: 没错，
1: 但像是如果说可能不是广东地区啦，其他地方你要吃到龟苓膏大部分的话都是那种超市里面，然后它密封好的那些包装。
0: 没错，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那个会没有那么的新鲜啊，或者这个药用成分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如果说作为一个替补或者经常要吃到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那么龟苓膏的来源还有它的一个核心成分呢其实在它的名字里面呢就非常容易的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个名字呢就直接把它最核心的两款中药的药材放在这里面呢，一个就是龟，那么就是乌龟的龟啦。那么当时呢是会用一个金钱龟的龟板来熬制的。那么传统的正宗的龟苓膏呢是用金钱龟的胸腹的硬甲去熬制
1: 龟壳。
0: 对的，然后呢磨

0: 成粉，那么因为呢它的硅板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啊、也是它整个膏体会凝固的一个关键，就不是因为加了什么可能什么果冻粉啊或者一些特别的粉类它才会凝固。
1: 而且它的这种凝固就不是说可能有的东西大家做甜品啦、或者是布丁之类的，你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
0: 没错，
1: 布丁糕你要等它就是自然的回温，然后它就会凝固起来。
0: 对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胶原蛋白的形成的过程。那么因为呢现在金钱龟呢已经成为了国家保护的动物，然后呢野生的数量也是很少，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一些的龟种变成是另外的一些龟板来代替。那么灵呢就代表是土茯苓，也是我们中药药材的一个成分之一，那么它呢就有除湿解毒通利关节的一个作用，也是我们呢清除这个湿热之气的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因为我们南方的天气真的会比较湿一点，潮湿一点，所以呢经常可能我们就会体质的话呢就会什么很湿哒哒的，或者要除湿啊，那么这一款药材呢就会非常好了。那么除了说这两味的主药之外呢，通常还会根据一些自己的店铺的秘方啦，加入地黄、蒲公英、金银花、菊花、甘草等等的药材，以增强它的一个清热解毒、滋阴补肾的一个功效，
1: 就会有很多草本的味道在里面。
0: 没错，
1: 就我们其实可能在超市里面买的，它也会有的就说啊，这个是金银花味的、然后那个是菊花味的。
0: 对的，那么到底它是怎么来的呢？谁发现的呢？那么厉害，会可以发现到，哎，这个乌龟可以这样子去作为一个药材，然后可以加上这么多东西变成一个食物呢？它呢，其实一开始呢是在三国时期的时候呢被发现的。那么诸葛亮呢带兵南征的时候呢，到了广西一带，因为南方的天气呢真的非常的热，也非常的潮湿，那么当时呢北方的士兵呢就没有办法适应了，然后呢就会有很严重的一些湿毒啊，或者一些的胀气啊，经常提不起精神啊等等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呢就献上了一个良方，因为可能当地的人们呢就经常会要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已经自己研究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非常自然的方法。
0: 对的，他们呢就用一个金钱龟加土茯苓熬成一个药汤去服用。那么士兵们呢服用过后呢就已经康复了，所以呢这就是龟苓膏最早的一个雏形，它可能不是一个膏体，它是一个中药
1: 药汤。
0: 对的，那么慢慢的呢到了宋代之后呢，就是杨太后，就是宋度宗的皇后，他们就带着年幼的皇帝赵昺就南逃到了广东广西一带。那么随行的御医呢就根据一些记载的宫廷秘方也是因为岭南的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所以说呢他们就用这个秘方把它一直熬制而成，然后呢就改良凝固成为了膏体。这样子的发现呢不但说可以方便去携带，然后呢也让说不用经常的去熬煮这些的药汤。那么慢慢的呢在清代以后呢就变成了太医院的一个保健康复的秘方，那么清室的皇室呢也非常的喜爱啊，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秘方呢就给御医传到了民间，所以说呢广西的地区呢就成为了龟苓膏的一个盛产的圣地了，把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传给民间，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们可以帮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啊。那么到了现在呢已经是非常多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一款甜品或者是一款药用食品之一了。那么到底它是怎么做成一个龟苓膏的呢？它的过程是不是真的非常复杂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王舒曼的一首《留在你在我在的脑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今天跟大家介绍龟苓膏这款食物，但是它有一些药用的功效。
2: 对的。
1: 然后呢，其实很多人会说感觉龟苓膏的味道很像那种凝固起来的凉茶。
2: 啊、嗯、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如果非常正宗的话，它可能苦味会非常的重。
2: 嗯，对。
1: 然后因为很多其实可能如果不太常喝凉茶的话，会觉得说凉茶的口感太苦了。
2: 嗯，而且它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回甘的感觉。
1: 然后就感觉爆喝，喝不下去。
2: 没错，
1: 那龟苓膏的话，其实正宗的做出来的话，也是会有比较重的一些苦涩味道，因为它中间毕竟有中药的成分嘛。
2: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要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避免掉我们只是单吃它，然后就进行一些搭配。刚才有说到说，感觉龟苓膏其实跟仙草的很像嘛，但是的话，像仙草它可能更多是一些仙草粉啦，然后做起来的会更加的软或者滑一些。
2: 对的。
1: 但我们吃到龟苓膏的话，它可能就会更加的 Q 弹一点，然后呢也会更加的就是固体感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凉茶铺，然后大家吃龟苓膏的话，会去加一些的配料，像说炼乳，然后蜂蜜，然后糖浆，或者是一些椰奶、椰汁这些，去中和一下它药材的这样苦涩的味道。所以呢，久而久之，也就让龟苓膏也变成说，它不仅有一些药用的功效，同时也成为了一款大家会爱吃的这样的一款甜品。
2: 对啊，就感觉就是我也吃到了我想吃的甜品，然后呢也有一个补的功效，就让自己就吃的比较心理作用好一点吧。
1: 就大家现在一般就都喜欢说，比如我要一边吃一些补品，
2: 对对对对，
1: 熬夜，
2: 就心理负担没有那么重了，然后可以看自己就喜欢哪一款的口感去搭配。我看蛮多人是配蜂蜜的，因为可能就蜂蜜还有一些比较养生也比较滋润的感觉。那么它龟苓膏里面很多的药材也是可能滋润我们的肺啊、嗓子啊等等的，那么加上蜂蜜的话，它可能就是效果加成了。
1: 是的，就像加蜂蜜或者是刚才是有说炼乳的话，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加，然后你可能就是把它加进去之后先静置个几分钟，然后可以让它吸收到里面去，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口感就会好很多。
2: 没错，
1: 我们刚才说很多的凉茶铺它还是用一种古法的这样手工的熬制的方法去做龟苓膏的。
2: 对的。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做法吧。刚才说到说它首先是要用到龟板，所以呢去熬制出它里面的一些的胶原蛋白，然后呢再将其他的一些刚才说土茯苓啦或者是一些金银花、菊花这些的材料去把它浸泡清洗之后，然后就是来到很关键的一步了。
2: 对，
1: 就是熬。
2: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凉茶铺呢，它不是就它会在门口摆一个很大的像葫芦还是鼎一样的东西，
1: 大锅。
2: 对对对对对，它可能就展示给你看，它就是以前，现在不知道了，就以前一定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熬制，因为以前没有什么高压锅啊，或者就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些工具了，它可能真的要靠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上让它形成一个压力，然后慢火去熬煮，逼出来它什么日月精华等等的东西了。
1: 没错，
2: 然后就这样子熬龟板以后呢，熬多久啊？
1: 胶原蛋白就会这样子慢慢的熬出来，然后它中间其实还有要涉及到说，我一开始我要用大火，然后可能在这样的大火当中烧开之后，再用小火去慢慢的炖，然后要数小时的时间，让整个药材它的那一些药用啦，还有包括是当中的钙质都能够融入到水当中，再加入其他的那些草药，最后再把它变成这样的一整个药汤，就是我们看到龟苓膏的那个颜色，就会是比较浓重的深黑色。
2: 我觉得就是那个火候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话，它其实如果是太热的话，它会溶解，然后溶解的话呢，它可能凝固的那个方式就没有那么的好。
1: 是的。
2: 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就看大家的一个耐心，然后呢也很看可能看火候的那个师傅的一些他自己掌控的方式，就可能要时刻的搅拌它，看它已经熬出来那个浓稠的程度，就是那个可能倒下来然后结浆的程度，真的要靠人手去控制。
1: 那膏状膏体的那种它是不是足够的比如 Q 弹啦，或者说它还是更硬质一些。
2: 没错。
1: 刚才有说到说它要进行一个自然的一个降温，在这个降温的过程当中 中它就会形成这样的凝固的状态，然后呢大家之后就是它变成凝固的状态之后再去可能加自己想要的一些配料啊或者辅料。
2: 没错，这个一碗小小的龟苓膏里面呢蕴含着非常多我们可能属于古法中药的一些民间智慧啦，也包括了很多可能师傅们的苦心用心在里面，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啊消暑啊清热啊解毒啊等等的都可以啊在这一碗龟苓膏里面解决啊。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需要的话呢，可以去到杨师傅品尝一下属于我们啊中华民间的一个传统智慧食物啊。要提醒各位了，刚刚的天文台宣布了雷暴警告是刚刚生效了，那么有效时间呢会到今天的下午4:30，现实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呢也到这里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在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由古卓安的一首 On the Rocks。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电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的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今天也会出现极端酷热情况，两者叠加过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是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了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品安中支援主管肖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警告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还有长者担心

0: 新电费开支，而不用冷气或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时是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创建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的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的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早上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事发早上约十点半，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有约30名住户疏散。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有整理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的问题，希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的需求，但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外，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他就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从他出任时的平均每天120到140人增加到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时很难看医生。天气，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该区风势微弱，高空也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还有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比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21点，升幅0.89%，总成交金额303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8点，跌30点，跌幅0.73%。恒生国企指数8446点，升82点，升幅0.9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8块，升2.2毛；981中芯国际82.8块，跌5.45块；992联想集团23.64块，升3.98块；700腾讯控股429.4块，升4.4块；3033南方恒科技4.8块，升1.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74块，升9.4毛；9992泡泡玛特174.2块，升12.7块。1347华虹半导体162.1块，跌7.9块；9988阿里巴巴121.9块，升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0.4块，升6.85块。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35，英镑10.529，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日经平均指数66329点，升1636点，升幅2.53%。港金报42165元，比上收市升1165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4519.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天到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呢，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这个月份会出现的一个天文现象，
1: 就在月底了，
0: 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非常特别的一个天文现象带给大家，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去观赏一下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现象，究竟是什么现象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哦，带来由李心凌的一首《月球下的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又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天文现象，
2: 又要抬头看天空了。
1: 没错，那么今年呢都说非常多的一些天文现象可以给到大家去观看，可能是随着我们的一些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预测到更多，也可以看得更多一些不同的关于天空上面的奥秘。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5月31号出现现的这个月亮。那么这个月亮呢，它有双重身份的，因为呢这个月亮呢叫做蓝月。大家听到蓝月可能会说，那个月亮是不是会变成蓝色那么奇怪那么独特？其实不是，它不会变成蓝色，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蓝月亮呢，是指在同一个月份里面出现第二次的满月。那么这样子的特别之处呢，是很难可以看得到的，因为呢，在五月二号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月满，在
2: 这个五月份里面
1: 的。对
2: 的，
1: 那么在31号里面呢，也是出现了第二次的一个月满的现象。那么在同一个月份里面呢，会出现两次的话呢，是很难碰得见的。那么除了说这一次之外呢，可能下一次的蓝月的话呢，大家就要等到是2029年的1月30号了，就还有3年时间。所以说真的非常难得，三年一遇的感觉。那么除却了这样子的一个蓝月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它还是今年出现最小的一个满月。那么大家之前有说最大的满月，然后就可以可能它会距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然后看的光亮度啊，或者清晰程度就会高一些些。
2: 因为有的时候看满月的话，就会觉得说那天的月亮甚至是不是完全的满月，

0: 就可能差一点点到满月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月亮离我们特别近，然后特别大。
1: 对的，那么这一次的满月呢，是离我们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呢、啊，因为这个月球距离地球呢是大概哦有406135公里那么远，是我们今年呢所有满月里面距离地球最远的一次。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我所以就变成了是今年度最小的满月啊。那么今年最大的满月呢，会是在12月24号，就是平安夜的时对的时节里面呢、啊。可能我们就是不会在一个天空看到两个月亮啊，就是说无法去比较啊，到底怎么为之大，怎么为之小呢？也说了，就是如果说以这一次最小的满月和可能在平安夜里面最大的满月哦，两者的视觉大小呢，可能约等于就是1元的硬币跟5元的硬币的大小。
0: 我有试想过，就是这样两个东西的大小。嗯，摆在空中的话，我看得出来吗？
1: 看不出来，我觉得看不出来。就大的话，大家会觉得它特别的明亮，
0: 显眼。
1: 对对对，可能看我们近一点。就小的话，可能大家要找啊，或者说，哎，距离很远呢、啊，要难一点的去看得到啊。那么我们如果想要观看的话呢，就要找一个光害比较小啊，或者是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那么现在也很方便了，因为我们的手机非常的先进啊，很多的长焦模式可以使用到。
0: 拍得出来，
1: 对的，所以说现在其实大家社交平台看到的话，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些特别的月亮的话呢，其实大家用手机呢也可以拍得下来，甚至呢是那种非常清晰，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月亮的那种纹理哦，都完全可以拍得出来。
0: 嗯、
1: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可能大家的焦距就要调得再更大一些些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最小的满月。那么如果说大家也就是喜欢天文现象或者喜欢仰望望天空的话呢，都可以在5月31号，就5月份的最后一天，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年度最小的满月喽。带来有李克勤的一首《蓝月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一个非常特别的运动会。那么这个运动会呢，跟我们以往啊所知道的运动会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呢它准许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么导致于这个运动会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啊、但是结果呢可能未如大家所想的一般。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特别的一个运动会呢，在稍后的时间就会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法国呢也是进入了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么到底呢法国的民众会觉得说、哎、他们现在准备好迎接这个高温的天气了吗，也会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民生的状况。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古巨基的一首幸福号列车。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55点，升149点，升幅0.6%，总成交金额32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8点，跌30点，跌幅0.73%。恒生国际指数8416点，升51点，升幅0.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升1.4；981中芯国际80.9，跌7.35；992联想集团23.94，升4.24；700腾讯控股428.3，升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8厘；还有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7毛；9992泡泡玛特173.7，升12.3。1347华虹半导体159.7，跌10.3；9988阿里巴巴121.4，跌4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9.8，升6.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6329点，升1636点，升幅2.53%。港金报42165元，比上一收市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07.68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室外气温录得34度，相对湿度6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3: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3: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4: 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1: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00到7: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4: 这下我敬你而为，相信我。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63%。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没错，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一个非常特别的运动会，是首届的叫做增强运动会哦。那么这个增强运动会是什么意思？他呢就在5月24号的时候呢，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这样子一场运动会呢，可以说是冲突了常规的一个理念。因为呢，这个增强运动会呢，它是允许各位运动员呢使用提高体能的一些兴奋剂的，所以说呢，当他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兴奋剂的时候呢，是否可以说挑战一些人类的局限呢，或者是一些科技的局限？那么成绩呢，大家以为哦，可以打破很多项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可以刷新一些的 成绩，但是呢最后呢好像是没有成功的，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呢？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看看，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在法国的一个高温的情况啊，到底法国民众认为政府的一些设施或者一些的方方面面是否足够去应对高温的发展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这件事情。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柳英婷的一首狂人日记。

各位听众，2026年5月25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了一场冲击常规体育竞技理念的赛事，也就是首届增强运动会。说它冲击常规理念，是因为它公开允许参赛运动员服用各种可以增强体能的兴奋剂。发起者自称这是挑战人体局限的竞技，不过这项挑战目前看来并没有成功，因为整个赛事中只有一项以微小优势打破正规比赛中的世界纪录，而且比赛中甚至出现服药运动员成绩还不如没有服药运动员的情况。42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首届增强运动会，其中29名男性，13名女性，三大类比赛项目分别为游泳、短跑和

和举重。曾打破多项本国纪录的爱尔兰游泳健将马克思·麦克卡斯克此前曾兴奋地向法新社肯定服药可能带来的奇迹，因为这让他感觉他的竞赛状态比2024奥运会之前还要好，而他自2024奥运之后就曾停止训练一年。他相信这次拉斯维加斯增强运动会定会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但是比赛结果显然并没有这么乐观。整场比赛中，其实只有希腊籍运动员克里斯蒂安·格洛梅耶夫在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0.81秒的成绩打破了澳大利亚运动员卡梅伦·麦克沃去年3月的世界纪录20.88秒，也就是说两者相差只有 0.07 秒。当然，不同的是 ,20.88 秒是国际承认的世界纪录，而克里斯蒂安·格洛梅耶夫刚刚在不禁止使用兴奋剂的增强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不为世界所承认。而且克里斯蒂安·格洛梅耶夫在比赛中穿上了自2010年就已经在国际比赛中禁止使用的高科技泳衣。这种以聚氨酯为主要材料的泳衣可以增强浮力，对运动员来说无疑可以产生某种助力。不过这项不被承认的世界纪录却价值不凡。克里斯蒂安·格洛梅耶夫因此获得$100万的奖金。这次增强运动会的败笔不仅在于他未能如愿打破多项世界纪录，更在于在一些赛事中没有服药的运动员的成绩甚至超过了服药运动员。这次参赛运动员绝大部分都服用各种可以提高体能的药物，坚持以不服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只是极少数。美国游泳运动员亨特·阿姆斯特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却在50米仰泳比赛中领先服药运动员夺得冠军。曾获得世界冠军的美国田径运动员福德雷克里在百米赛中竟然也以 9.93 秒的成绩夺冠。尽管这远不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还是在这次增强运动会上让服用了兴奋剂药物的利比利亚运动员伊曼纽尔·马泰迪以 9.95 秒屈居第二。尽管增强运动会未能如预期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但那些没有打破纪录却夺得冠军者仍然可以获得$25万的奖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场因开放使用兴奋剂而引发争议的运动会虽然只有42名运动员参赛，但其中也不乏国际比赛中赢得奖牌的运动员。唯一一名法国参赛者是田径运动员穆罕默德·法尔，他在比赛开始前就毫不掩饰地向法新社表示，增强运动会可以赢得的奖金是他参加常规运动会无法想象的数目。增强运动会的出现在体育界引发诸多批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种提高运动员体能的药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各大国际体育赛事之所以坚持反对使用兴奋剂并坚持严惩违规者，不仅是因为服用禁药造成不公平竞争，更是因为这些药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违背了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初始目的。而这种以超高奖金吸引运动员竞相使用可能危害健康的药物参加比赛的作为，更有一种以牺牲运动员健康谋取商业利益的嫌疑。那些兴奋剂制造商无疑今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投资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科技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人，比如极端保守派富豪风险投资商彼得·蒂尔，或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以上是今天的今日体育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目前出现历来少见的五月早到的极端高温酷热气候，而根据民调显示，35%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当局完全没有做好应对这种热浪的准备。根据艾贝拉研究所为法国全天候新闻电台 BFM TV 进行的一项民调调查显示结果，77%的受访者认为在酷暑期间取消或推迟户外体育活动是必要的。法国是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像本周这样非比寻常来得特别早的高温热浪呢？法国民众对此显得无法确信。根据 BFM TV 委托埃贝拉研究所进行的这项民调，超过1/3的受访者，也就是35%，认为法国根本没有做好应对此类热浪的准备。尽管法国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适应措施，但大多数受访者，也就是56%，认为仍有改进的空间。这种观点在法国各地普遍存在，从法国的西北部到东南部的民众皆如此认为。只有8%的受访法国民众认为，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应对热浪，政府已经竭尽所能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超过3/4的受访法国人，也就是77%，认为有必要取消或是推迟户外体育活动。然而却有7%的法国人认为，在热浪期间暂时关闭学校和推迟高中毕业会考是没有必要的。关于当前的热浪，历年来五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基本上已经被打破了。5月26日周二的气温达到了摄氏24.9度C， 而37%的法国人认为难以忍受，60%的法国人认为虽然很热，但情况仍然可以忍受。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对于当局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措施产生了停滞感。这样的酷热天气对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超过70%的人表示，这些事件气候事件影响他们的睡眠或工作能力。64%的人表示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一半的人表示这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情绪。在法国人看来，这些遭到酷热侵袭的情景很可能会重演，因为94%的法国人认为未来几年法国将历经更频繁更强烈的热浪。这一趋势自21世纪初以来就已显现，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征兆。法国气象局自1947年以来记录的51次的热浪中，有34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26次发生在2011年之后。尽管气候变化的预警信号日益增多，但接受调查的法国民众并不认为当局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措施近期内取得了进展。70%的人认为相关的奋战努力停滞不前，17%的人认为奋战放缓了，而其余的13%的人则认为因应这种高温酷热的奋战在加速中。此外，从法国左翼的不屈服法国政党到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政党，所有法国的政党几乎都普遍认为当局因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和奋战陷入了停滞。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其实比起我们来说他们已经算是很好了，二十几度，对对对，二十几度，我们三十几度，哎，高出十度的这个高温呢，所以说大家也真的辛苦了，也希望说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记得要补水防暑。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尾声了，
2: 下周一同一时间下午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比较高。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今天也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过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是狂风雷暴。还有说五月底已经到了春季的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还有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否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万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会什么时候签署这一份的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否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否认西方传媒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这名的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止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教育局将在下个星期三还有星期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名学的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或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有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已经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为 93.6%。 家长可以透过这方面电话短讯或是邮递方式来得知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本月的9号或是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有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与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系，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视作为放弃该学位论。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该区风势微弱，高温也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天初时骤雨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的6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升幅0.78%，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跌幅0.73%。恒生国企指数报8434点，升70点，升幅0.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8块升2.2毛；981中芯国际81.35块跌6.9；9922联想集团23.9毛升4.3；700腾讯控股429.8升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升8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9992泡泡玛特174块升12.5，9988阿里巴巴121.8无声跌，1347华虹半导体161.4跌8.6，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8.9升5.35。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35，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5，澳元5.608，加元5.676，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升幅2.53%。港金报42235元，比上收市升12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4: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3: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4: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3: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5: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6: 4:09啊，是5月29号星期五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我真的已经感觉是热晕了，这个人
0: 热晕了，热晕了，
6: 34度
0: 啊，对
6: 啊，钟钟哥哥，
0: 我们过农历了
6: 啊，我感觉现在走出去呢都能感觉到那个热浪啊，袭来，
0: 眼睛都睁不开了，
6: 真
0: 的
6: 不知道我们的同学们他们是不是也感觉一样的热呢。那我们今天也是有邀请4位的同学哈，那我们邀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8: 我们来自圣公会家福荣臻小学，我叫吴家乐。
9: 我叫何长胜。
10: 我是邓景豪。
11: 我是吴叶豪。
0: 欢迎
6: 你们，
0: 欢迎4位。
6: 热不热啊今天？
11: 挺热的。
10: 对呀，在学校都出了很多汗了。
6: 你们要上体育课吗今天？
8: 我们有，还打了球，我们现在全身都是汗。
6: 你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呢？就是觉得热玩是比热要重要的，就哪怕热，可能也要出去跟同学玩。
8: 对的，对的，
10: 对，
0: 还比较活泼。
6: 我们已经错过，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现在我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静止更重要。好了，那看你们今天这么活泼哈，那我们也是跟你们聊一聊你们发生的一些事情。今天的4位同学呢，都是5年级的同学哈，那应该马上就是要面临第一次成分试了，对不对？
8: 对，
6: 紧不紧张？
8: 很紧张，
10: 当然了。
6: 很紧张哦，那只能祝福你们。
0: 对啊，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啊！那今天呢，我们先不聊考试，也不知道会不会聊到考试，因为可能他们很想聊考试，
0: 对，有可能他们的关注点是考试哈。
6: 对啊，今天呢，我们就是呢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成长的小故事啊。有没有最近哪些事情是让你们觉得比较苦恼，或者说啊让你们觉得很开心、很惊喜的瞬间？也可以一人呢都跟我们分享一小段。有没有想自告奋勇先来的同学？
8: 我先来吧。
6: 哦，
0: 好，
6: 好，是我们的吴家乐同学。好，那请你先来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8: 我在学校呢担任了音乐大使，音乐大使的职责就是用音乐把幸福和温暖传递给周边的人。那么我在上个月收到通知，我这个月的五月初要去尖沙咀文化中心表演。收到通知的时候也是非常之兴奋，但是又有点担心，因为其实我自己的音乐天分是没那么好的。顺便说一下，我的演奏音乐是夏威夷小吉他。
6: 哦，
0: 乌克丽丽。
8: 对对对。
6: 哦，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音乐大使是你自己自主动报名，还是说你不报名老师也会选你的？
8: 这个是我主动报名的，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比较热心助人，而且也比较喜欢音乐。
6: 那这个音乐大使是一个月有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样子呢？
8: 有一群人，然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一个音乐会，在第四个小期的时候演奏给各个年级的同学们看。
6: 哦，就是这样说的，分享什么
0: 关
6: 怀啊、
0: 关怀爱
6: 啊那些。
0: 那演奏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乐器对吧？乌克丽丽。
8: 对。
0: 啊、
8: 哦，
6: 还是会有其他同学，就是每个同学不自己拿手的乐器这样的。
8: 会的，会的，
6: 哦、
8: 有时候也会。
6: 那入选这个音乐大使有没有说要什么条件啊？就什么什么肢体健，
0: 对啊，
6: 什么美，就有没有什么要求？
0: 觉得你哪方面胜选了？
6: 对呀、啊。
8: 就首先你一定得学会一个乐器吧。
6: 那当然。
8: 然后你还得像我一样热心助人，而且不怕去表演给其他人看。不害羞。那就是一个适合的人选。
0: 看得出来，因为他刚刚就第一个今天我要讲。
6: 那会有面试或者就是 audition， 就是要弹奏一下之类的吗？在选之前的话。
8: 说实话，通常选音乐大使的人呢，都是在我们学校的音乐的兴趣班里的，所以通常都会先问问老师，哎，他平时音乐可不可以啊，好不好？那么通常都是，如果你自告奋勇的话也不错，都是可以入选的。
0: 那吴同学，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表演欲特别旺盛呢？
8: 说实话，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特别的旺盛，就是而且我也不爱跟其他人炫耀、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表演给其他人看的。
0: 那接下来是什么时候开始会去那个演奏？
6: 他刚去完嘛，五月中在尖沙咀、对不对？
8: 对。
6: 是表演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
8: 表演《海阔天空》和我的骄傲。
0: 要唱出来吗？还是
8: 要唱的？我们要边弹边唱。
0: 哇，
6: 好难哦！乌克丽丽弹《海阔天空》哎，今天我是这首吧？没唱错吧？
8: 对对是。
6: 那你觉得你是紧张多一点，还是兴奋多一点？你心情是？
0: 对啊。
8: 我可能3/5是兴奋，2/5是紧张吧，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去尖沙咀文化中心。而且那是很大的，而且我们不是在演奏厅里表演，我们是在大堂表演的，就是可能旅客也会来看。我妈妈也来看了。
0: 很好
6: 很好的一个经历啊，才5年级，
0: 没错。
6: 当天有失误吗？还是非常顺利的演奏出来了？
8: 也蛮顺利的，因为我是当一个 因为我要说开场白，我跟另外同学要说开场白，
6: 还是司仪的那个角色哦，
8: 说一点点的小开头，
6: 嗯，
8: 然后就说完之后也很顺利的开始的表演，到最后也是赢得大家的掌声，很有成就感。
0: 哦，未来可期，哎，我们也给点
6: 掌
0: 声。掌
6: 声有没有激发你对未来的一些想象？就是要做什么？比如说，演员啊，
0: 对啊，
6: 然后演奏家啊，或者从事表演这方面的事情呢？
8: 有啊，其实我是我是很想当一名演员的。我在学校除了音乐大师，也有在戏剧组里边当演员。
6: 未来的男主角，
0: 对啊，期待在荧幕上看到你，
6: 对，好不好？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机会很多，
0: 嗯，
6: 就是什么电影、电视剧这些主流媒体，但是现在还有什么
0: 网
6: 剧、网
0: 剧、
6: 短
0: 剧，
6: 未来他长大了更不知道有些什么，
0: 嗯，
6: 所以真的是未来可期，好不好？谢谢吴同学的分享啊，
0: 谢谢你
6: 啊，音乐大使吴同学，好，那听完了吴同学分享，我们又换另外一位同学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我们还是自愿性质，有没有？好，是邓景豪同学，对不对？好了，
10: 没错，
6: 那请你讲一讲。
10: 上星期学校的环保大使组织了一场参观活动，我们就是参观海洋公园，然后去那些幕后的那些看那些卫士的训练。
6: 哦，他们都是大使系列。
0: 对啊，
6: 刚刚有音乐大使，这是
0: 环保
6: 大使。

0: 是。
1: 可是，在参观完熊猫馆之后，我发现了我那张可以用来进海洋公园的那张海马同学会证件卡不见了。
0: 嗯、我们讲主题乐园就好，
2: 同学。
0: 就不见了怎么办？可是你已经在里面了，你不需要再用门票了嘛？
2: 啊、
1: 可是以后就不能去了呀。
0: 哦，
2: 是
0: 那个是就是可以
2: 年票还是就可以？
1: 是免票，当然是五月发的，能去到七月三十一日。
2: 哦，
0: 那
2: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2: 还是熊猫帮你找回来？
1: 然后呢，我十分失落，还是去了其他景点。最后我们去了海洋奇观。
2: 嗯，
1: 在写我们的观察日记的时候呢。那张卡呢从笔记本的夹层里掉了出来。
0: 哦，这还是找到了最后。
1: 我觉得很幸运。
0: 对，就是最后能够找到，而且最幸运的是你看了那么多体验哈。你们是有可以进到因为有一些跟我们游客是不一样，如果是学生你们是不是可以进到一些
1: 进后场？没错，
0: 后场。对对对、
2: 嗯、
0: 那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1: 就是海洋馆的后场。
0: 哦，
1: 我们看了一些水族馆的护理，例如那些护理员用那些刷子清洁鱼缸，或者是他们那些公鱼的喂饲训练，还有我们还在触摸池里摸了海参和海星。
2: 哇、
0: 哦、海参和海星。
2: 海星，
1: 对，
2: 我都没有摸过，
0: 就是可以吃的那两种。
2: 不要这样子，
0: 没有，我以为是那种哺乳大的海狮、
2: 啊、
0: 是海参哈。
1: 哇，那个护理员哥哥跟我们说，那些海星的那些碗足后面有一点像金紫色的像金针菇的东西，那些是他们的触手，用来走路的。
0: 哦嗯、啊，海星会走路吗？
1: 对呀、啊，
2: 就慢慢的移动，对吧？
1: 很慢，
2: 粘在那个玻璃上，是吧？
1: 对，
2: 那海参是怎么样移动
1: 的？海参就是软软的，和果冻没。和果冻的触感差不多。我有一个同学，他摸海参的时候，因为把海参给吓着了。
2: 嗯、
1: 海参在吓着了以后，会喷一些粘液，所以他整手都是粘液。
2: 哦，我只试过在就泡发的过程里。
0: 好浪费了，有什么？
2: 这也是经验之一。
0: 海参很硬的，其实。
2: 嗯、
0: 哎，那我想问你，有看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吗？你刚
1: 有啊，我看到了香港的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
0: 你有看到那个紫色印章吗？哒哒的背后好像有那个印章，对不对？有紫色的一点点。
1: 没看到耶、欸
0: 哦、
1: 他在他妈妈抱着他。
2: 哦，
1: 在树上面。
0: 哦，好哦。
2: 是，那难怪了，
0: 难怪、哦、
2: 那你有没有对这份工作感觉到有什么兴趣啊？或是你之后有想在这方面去发展吗？
1: 其实有想过的。
0: 嗯嗯，是做饲养员还是
2: 什么？做哪个工作？
1: 生态学家。
0: 哦，
2: 哇，很好。香港很多的比如说地质啊生态的都是非常的发达在这边。
0: 嗯，那你们是环保大使吗？那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就是其实去参观这个主题乐园或者参观这些海洋生物跟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1: 护理员哥哥就跟我们在摸完海星和海参之后，就带我们去一个课室，跟我们讲解了要如何保育海洋生态。他说尽量不要乱丢垃圾进海里，因为这样那些生物会吸入或者吃掉它们，然后它们就会生病。
0: 嗯，
2: 是。那有没有想过你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现在可以改一改正了？
1: 我们学校的环保大使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都会在四楼回收区那里搞回收活动。
2: 嗯，
1: 就是那些环保大使到不同楼层呼吁同学们将那些回收物拿去那里，然后去回收。
0: 嗯，所以他就是可以做到不同的环保的事。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未来还有一个小农场的计划。
0: 哦、
1: 就是、
0: 可以透露一下吗？请问
1: 就是我们每个人设计一个小农场，然后老师进行评选，然后在未来会建造出来。
0: 你害不害怕今天讲了以后就是会被其他同学们抄你的 Q 他们？
1: 不怕呀，因为我已经交了。
2: 哦、
1: 全部、
2: 哦、
1: 已经
0: 都交了，
1: 已经截止了活动。
0: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农田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1: 我采用了一种我的那些我不是用花盆的。

0: 我有一个生，我是用在天台的左侧有一个浴，我的设计里面是有个浴缸，里面是有一些，人们可能因为蜻蜓喜欢在水里面产卵，那里可以令到蜻蜓产卵，促进蜻蜓生态。还有蝴蝶生态区，种植了各种的蜜源植物，能吸引蝴蝶来到。中间就是种植中草药和蔬果的地方，同学们能在那里种植一些蔬果，然后令那里回，然后能采收那些他们的努力的收获。
1: 它不是农田，它是整
2: 个
1: 生态园、
2: 整
1: 个
2: 生态
0: 都已经规划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鱼菜共生系统。
2: 这可能学校的占地
1: 位被 project 来的、哦、啊，我以为是就是比如说哦，种个小番茄
2: 啊，对
1: 啊
2: 对啊，可能画只
1: 画
2: 一块
1: 地，
2: 对吧，
1: 种个草莓啊，
2: 格局太小了，
1: 它怎么是不是还有什么都有啊、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最后这个是会选中那个同学的计划的话是会真的做出来吗？
0: 校方目前还因为现在还在评选的过程，老师说这是初赛，还有没有到决赛、
2: 嗯、
0: 他会校方会综合一下美好的设计，然后将他们综合成一个更好的设计。
1: 哦，就不会选某一个人他独立的设计、
2: 嗯、
0: 是选取几个，然后他各有各的好处，然后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2: 嗯、
0: 就像拼图一样一块块拼起来、
2: 嗯、哦，
1: 取各家所长。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2: 哇，这个真
1: 的，你自己觉得你这个计划如果说 pick 一个点，你最亮点的你自己觉得是哪一个部分？
0: 生态，蜻蜓生态吧、
1: 哦、
0: 因为真的很，现在香港的蜻蜓其实有500多种，很多香港的野生蜻蜓现在已经也很少了，这样可以促进一下蜻蜓的生态。
2: 嗯，
1: 哇，他说的好像对，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是蜻蜓很常见，
2: 很多，对吧？
1: 我感觉我好像是不，我不知道是不是离开了校园。
2: 我最近看到的一次是在我们停车场，
1: 哦，
2: 就是那快要下雨，就比如说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的时候，好像下过几场雨、
1: 嗯，
2: 就那几天那个气压特别低，那蜻蜓就在那飞。除了那一次之外、
1: 嗯、
2: 好像之后都很少见。
1: 我觉得我也是感觉看到蜻蜓的比例是少很多、
2: 嗯、少了很多，而且我觉得除了蜻蜓之外好像蝴蝶也少了很多，
1: 对
2: 对吧？虽然我们蝴蝶有很多的种类，但是好像这个以前就随便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在蜻蜓飞，
1: 哇，
2: 蝴蝶在飞，我这样子。
1: 但带入一下34度，我是蝴蝶我也不想飞了
2: 我想躲在丛林里，
1: 我不想努力了，我太热了，这样非常好啊、
2: 嗯、
1: 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包括我们啊吴同学的音乐大使到我们邓同学的环保大使啊，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其实是可以让同学们呢知道背后的一些比如说环保的理念，
2: 对，
1: 还有这个演出的一些的经历哈，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个年纪5年级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得的哈。
2: 嗯，
1: 那我们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听了两位同学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室呢还有另外两位，是何长胜同学还有吴彦豪同学哈。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在我们4:30中啊谱出校园精彩呢，我们呢也是会继续呢听到呢会有直播室另外两位同学们的分享。嗯，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个4:30哈，那我们就稍后会有一节财经新闻部分，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还有 Vinci 老师，
2: 对，还有 Vinci
1: 老师，还记不记得上星期有一个很我觉得颇为震惊到我的一个这个理念啊、
2: 嗯哦，对，
1: 就是说家长其实是一面镜子。
2: 镜子。
1: 那虽然我们要为那个爸爸更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只听了同学单方面的言论、
2: 嗯、片面之词，
1: 如果有任何片面之词，请爸爸呢就是不要介意。
2: 对对对，不过我们也可以就着这样的一个观察哈、
1: 嗯，
2: 观察到的东西呢，我们等一下也请来 Finch 老师和我们解构一下哈、
1: 嗯，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稍后的节目呢也会更加精彩哈。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后呢会有财经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稍后再见。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0.7%，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跌幅0.73%。恒生国际指数报8425点，升61点，升幅0.7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块升1.4毛；7000腾讯控股427.2块升2.2块；981中芯国际81.6块跌6.65块；992联想集团24块升4.32块；9988阿里巴巴120.9块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升2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8块升5.8毛。9992泡泡玛特173.4块升11.9块；939建设银行8.49块升1分；1347华虹半导体161.3块跌8.7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6，瑞士法郎9.993，澳元5.608，加元5.678。新西兰元4.67，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9点，升1636点，升幅2.53%。港金报42175元，比上收市升117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16.83美元。室外气温是录得34度，相对湿度6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30。酷热。

0: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
4: 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5: 下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5: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邀请到了四位小学同学哈，那我们再一次的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我们来自圣公会家福荣臻小学，我是吴家乐，
8: 我是何长胜，
9: 我是邓景豪，
10: 我是吴彦豪。
5: 欢迎
0: 四位同学。
5: 今天呢，我们四位同学呢，刚刚有两位同学哈，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小故事给我们听，
0: 是
5: 有我们的音乐大使，还有环保大使。
0: 对啊，
5: 好，
0: 还有什么大使？
5: 不知道有什么大事。那接下来是哪位同学想先来讲讲？何长胜同学是不是？
0: 好，
8: 我星期二的时候呢，英语老师要跟我们预默，但是呢，我上个星期五，我跟着我家人回了内地，但是没带我那张温习的默书纸，所以就默得很差。然后还被妈妈骂了。
5: 哈？那等一下，我们讲完了吗？整个事情的话。
8: 然后星期二、三、星期四的时候又要预默嘛，然后我就心想啊，妈妈骂我这么凶，那我星期三、星期四就要默好一点，所以就很用心的温习，结果星期三、星期四也是默的比较好。
0: 哦，知耻而后勇。
5: 我想请问那个预默在默书咁解系咪
8: 啊？
5: 就是老师读还是就是自己
0: 默写？老师读吧，应该
8: 词语是老师读，但有些句子是我们自己背。
5: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去旅行，然后你没有带这个练习册，这个责任是你自己的是吗？就平时这，就是你自己捡书包的吗？
8: 对，是我自己捡，但我忘记带了。
0: 是故意的还是不？
5: 应该不会，我相信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
0: 对对对。
5: 那就是等于才刚刚旅行完回来，然后就立刻就要默书，然后又没有温好，所以第一次那个就成绩不太理想。大概是就怎么多少分可以你介意透露给我们知道吗？
8: 就他不借分的，但是他是按有多少个就默对多少，
5: 就正确率这样子。你大概是对了，比如说有队友有没有一半呢？
8: 应该没有
5: 吧。一半都没有。
0: 这可能句子
5: 确实是
0: 句子方面拖后腿了。
5: 对，那妈妈就是有骂你，因为你不是用批评，是用骂，就是有很凶吗？有。
8: 对。
5: 那他骂你是那个点是你没有不带书，
0: 考得差
5: 还是怎么样的理由呢？妈妈
8: 没有带和默的差都有。
5: 其实我也想问的哈，因为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当然一样的啦，我跟我们的待遇都是一样的啊，默不好可被骂，
0: 都会被骂。
5: 但大了以后，我又会再考虑，比如说钟钟哥哥，你的小朋友马上可能也要读书了，
0: 是
5: 他如果考不好，你觉得你会骂他吗？
0: 哎，这个是我一个很纠结的点。因为问题就是我以前被骂过。 好像现在不骂一下的话，好像怕他会重蹈覆辙。
5: 那我们来问一下同学好不好？那何同学，你觉得就是考得不好，如果

0: 是爸爸，你的小朋友像你今天上一个这个周二一样啊，考的不太理想，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做呢？或者你觉得作为家长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1: 嗯，
2: 就不用太凶吧，就我批评一下他，然后再指导他怎么温书。
0: 嗯，就是可以轻轻的批评一下，
1: 提点一下。

0: 是不是跟妈妈批评你就是有那个正向的关系，因为妈妈批评你了，你想不要被妈妈骂，或者你想做好一点，所以你就更努力的去温习，然后你就有了一个好成绩，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呢？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如果比如说妈妈不批评你不骂你，那你会不会可能周三周四就不一定会像这两天这样那么努力的温书，可能成绩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就不会，应该不会这么努力温。
2: 但我看你样子应该平时也是挺主动的。
0: 你是吗？
2: 你是吗？就平时是主动去温习的吗？
0: 不是，真是
2: 看错了。
0: 所以我觉得也有点纠结。好，那因为我们先从结果论，妈妈的这个批评呢好像是起到了一个在成绩上面的正向的结果，
2: 是
0: 妈妈骂她的成绩就好了。
2: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和我们以前那种骂是不同的，
0: 嗯，
2: 就是以前那种骂可能是比较激烈点的，
0: 嗯，
2: 但现在那种骂可能就是哎，就也是要说，因为你不说也不行，
0: 嗯，
2: 但说的那个力度可能就未必像以前那样的来的那么激烈。
0: 那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力度，就是妈妈骂的
2: 那
0: 个程度，比如说零到十分，你觉得妈妈的那个激烈程度是去到了多少了？在周二的时候，
1: 八
0: 了，八很烈了，到了我一个人，
2: 你是爆炸了还是？
0: 是这样吗？
2: 因为我们有个对比嘛，那啊，
0: 你从小到大，你记得妈妈的愤怒值达到十分有没有过呢？
1: 应该有过一次。
0: 是什么事情呢？你还记得吗？
1: 当时爸爸出去喝酒，然后
0: OK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OK 了
0: ，OK 了，不要再问了，
2: 这个好像
0: 不敢再问了，不问了，
2: 好像和你没有关系，
0: 跟你没关，我们就不问了，来了，哎呀，差
2: 下去就比较，
0: 怎么都跟我说紧张了？
2: 是
0: 说爸爸出去，我说哦，
2: 但是对于相比对于那一次来说，这一次有八分。
0: 嗯，那已经很，我觉得已经
2: 对啊，已经
0: 很激烈了。
2: 是，
0: 所以你说，那我从结果上来说，他成绩好了。
2: 是，
0: 但你会不会觉得妈妈骂你，其实你有一点伤心，有一点难过，情绪上不开心？
1: 肯定有。
2: 你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哎呦，还是要温书，还是要去预习这样子？
1: 就先关着房间门不管他，然后再做一会功课。
2: 哦，关房间门，他呵呵，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关房间门的，你不允许就问。你懂我意思吗？骂你还关门。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好像炒菜下盐一样啊。就是你不落不得，
2: 是
0: 你落多了就会喊，
2: 是。
0: 所以家长的这个批评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就对
2: 这个度
0: 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其实爸爸妈妈也很难。你说你说轻了吧，他不放在心上啊，那个成绩就一落千丈，你说正确率还不到50%，真的没到哦，还蛮信。那你说骂凶了呢，对这个小孩的自尊心啊，
2: 那可能也真的他未必会开心。
0: 对啊，情感又会有伤害，哎，所以你怎么挺难拿捏的，
2: 是怎么取舍啊，
0: 怎么取舍啊。
2: 对，
0: 那你这一次有了经历之后，你觉得你会不会下次自己稍微自主一点？
1: 会。
0: 就是记得带书，不要争取不要让他达到八分，好不好？我们把妈妈的那个愤怒值尽量控制在五分或以下，这样会比较好，好不好？
2: 提醒一下爸爸，
0: 提醒一下爸爸，不敢再听了，不要再问了。我们儿童节目那个不适合，不适合。
2: 对
0: 好了，还有最后一位
2: 同学
0: 是吴同学，
2: 吴彦豪同学，
0: 那你也来讲讲你的故事，好不好？
3: 上周常识老师举办了一个常识比赛，以分组形式举行。但如果是最后一名的话呢，会获得老师的温书计划。
0: 好，
3: 我本身分到了最好的一组，本身以为胜券在握，怎料所有我们组的所有人都没有温习。
0: 就是你分到的应该是学霸组，本来你觉得是
3: 对，
0: 但学霸没有温习。
3: 对
0: ，OK。so sad。
2: 最后结果是，
3: 最后我们毫无悬念的拿到了最后一名。
0: 就是每一不是一个人，而是
2: 一组，
0: 最后一组就会喜提那个温书计划。
3: 对，没错。
0: 那个组是你自己选的还是老师分配的？
3: 老师分配的。
0: 哦，咁真系冇得冇呢个冇冇得好讲，
2: 没有办法，
0: 这个就是命运的安排。
2: 一整组大家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没办法。
0: 但是他第一就刚刚看到组员的时候，你是觉得是稳了的这一波？
3: 对，没错，
0: 都是学霸。
2: 他们在干嘛？你有没有问？
0: 对啊，干嘛不温书？
2: 怎么了？
0: 而且个个都不温，怎么了？
2: 就很想去温书。
3: 就是。
2: 也有可能啊，学霸组啊，喜提老师的温书计划，
3: 就是学

0: 爸和我们都太以为自己这次考试会考得很好。
1: 嗯，是。因为我不知道小学五年级的常识题，你比如你出一题给我们，我们看看
2: 对对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常识有没有损失性。你还记得其中一道题呢？你随便说一下。
0: 让我想一下，
1: 嗯，
0: 泰族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1: 等一下，谁？
2: 谁？
0: 就是泰族，一
2: 泰
0: 个民
2: 族。
0: 族。
2: 哦，泰啊，人字旁，然后一个泰国的泰，对
0: 对，
2: 吧？
0: 没错。
1: 那个叫傣族吧？
0: 傣
1: 啊，对，傣族，哇，那不忘了一下，我想的就是
2: 我们审题的时候已经有点误导了。
1: 傣
2: 族，
1: 傣族
2: 生活
1: 什
2: 方式是
1: 么？
2: 什么？
0: 傣族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2: 生活环境，
0: 对，
2: 有 A B C 吗？还是这个是？
0: 没有
1: Open Question，
0: 直接 Open Question。
1: 能不能换一题啊，同学？再换一个，换一题，换一题。
2: A B C，
1: 对，因为刚刚那个泰字对我们造成了一定困扰，就不好回答，换一题这样。
0: 让我想一下，
2: 傣族，
0: 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1: 哦，
2: 57啊？
1: 啊？你没言啊？怎么了？
2: 56，也不是吗？少数民族，55个，
1: 恭喜你回答这些。他要喜提一下那个文书计划，
2: 我要喜提一下文书计划，对吧？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这我确实就是你，你是
2: 轻提了，
1: 因为我是学霸，可能我也会觉得，就是这些题
2: 那么简单，
1: 不算难，
2: 嗯。
1: 但是你乍一下让你回答，
2: 是
1: 要为好黑个啵。
2: 刚刚那个就错误示范了，
1: 错误是吧？好了，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温书计划现在是在实施当中吗？
0: 也在实施当中。
1: 请问这个计划是怎样的呢？
0: 这个计划就是回到学校要回答老师的一些问题，
1: 每天吗？
0: 对，证明你有温书。
2: 就回答什么？就刚刚说是傣族的生活环境那种吗？
0: 对啊，那种。
2: 哦。
1: 他每天吗？那个要持续多久啊？
0: 就到考试完了。
1: 哈？
2: 哇。那确实是一个很温
1: 很温馨的
2: 很温馨的计划。
1: 老师做得好，
2: 对，
1: 就是要这样做，
2: 惩戒一下，
1: 惩戒一下，
2: 太轻敌了哈。
1: 但是你是有温习吗？就你是其实是颇为无辜的那一个嘛，对不对？
0: 也不算是，
1: 也不算是，
0: 因为我温其他科，导致常识没有温到。
1: 哦，就你们可能觉得可能比如中英数重要一点，
2: 是
1: 就
0: 这个就倒是没有，因为
1: 倒是没有，
0: 是最后一课第七课，但我问的是前面那几课，正好那一课没有问到。
1: 哦，他就是问最后一个 chapter 没有问。
2: 对对对。
1: OK， 那这个温书计划目前实施到今天，你觉得是对你的常识课成绩有帮助吗？
0: 有，颇有。
1: 颇有进展，
2: 颇有进，
1: 对，那就不要停了，
2: 对啊，
1: 这嘛成分是了嘛，对不对？也是可以多，
2: 不要松懈了，
1: 不要松懈，
2: 对吧？我们先紧了这一段时间。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你可以跟常识老师建议我，你说把这个温书计划散播到就是每一科，每一科都应该要有一个这么温馨的一个计划才对哈。那你觉得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帮助到同学们？就是除了你们最后一组。其他同学也会警惕一下，因为下次万一最后一名是他们呢，这样。
0: 也会。
1: 就以儆效尤这样。
0: 对。
1: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
2: 啊、这个计划。
1: 这个计划不错。
2: 老师现在的老师就是。
1: 扩散出去。因为你会害怕的嘛，虽然你这次不是最后一名。马年嘞，那下
2: 一
1: 次可能就是你这样，
2: 就怕的就是那个万一。
1: 那你们下一轮的这个是那就要到明年开学然后再进行了，是吗？
0: 这也不是，可能在考试的前几周就会开始这个分组的比赛。
1: 哦，那就是下一次如果你们能灭了那个最后一名的名字，那你们就可以。把那个温书计划就是给其他组
2: 了
1: 那样，
0: 这个也是没错的。
1: 哦，
2: 希望你们加油啊，一雪前耻。
1: 光他加没用啊，
2: 对对对，
1: 要一起加
2: 一组，对、啊，
1: 你要鞭策一下你那个其他组
2: 拉着他们的，
1: 对啊，拉着他们的手一起前进，不然光你一个人、
2: 啊、
1: 也不行，
2: 光你一个人知道傣族，
1: 对，
2: 那也很难，
1: 很难，好不好？哇，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同学们的。 分享都很丰富。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比较让我没有办法太好面对的是何同学的那个个案啊。
2: 嗯嗯，
1: 你说就默书成绩好了嘛，我当然替他开心了，但是被妈妈说了一顿呢，他心情不好，我又想安慰一下他的。
2: 嗯，
1: 你说这个都不容易，
2: 都不容易。
1: 人家说吧，我们这个年纪就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时候了，理解何同学
2: 动情的时候了。
1: 对，但是我们也理解何妈妈。
2: 嗯，
1: 那我们每一次呢有这样类似的难题呢，我们都

0: 都会交给我们的 Vinci 老师，就像今天一样哈，我们也是呢，请 Vinci 老师呢为我们想回答一个上周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呀。
1: 对啊，上周呢就是当一个姐姐变成小爸爸哈，那个姐姐学会了爸爸的指挥术，就哎叫妹妹去做这样做那样，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好还是坏呢？哈，请来 Vinci 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啦。
2: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3: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你们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YY 姑娘。今天想同大家谈一个很贴地，但是有很多家庭都悄悄上演的场景，就是当姐姐变成了小爸爸，我们怎样做好。上星期有位同学仔分享，他同补习老师食饭的时候，期间他不停在指责细妹做这样做那样，老师善意提醒，这样不是那么好，妹妹大个可能会很反叛的。而这位姐姐就很老实地回应，其实爸爸都是这样对我的啦。这句说话就好像映照出家庭教育的一面镜，原来指令式管教很容易由上一代复制到下一代，再在兄弟姊妹之间变形，出现了另一个小小指挥官。首先想同各位家长同老师一起望清楚，小朋友为什么会学埋大人的指挥术呢？因为在屋企语气、节奏、处理冲突的方式，在日日见、次次听最容易内化。当屋企长期用快、准、硬的处事方式，快点做啦，现在就做，不要讲那么多东西，小朋友为了避免被闹和争取更加多的资源维持秩序，久而久之就会用同一套的方式去管理比自己更小的兄弟姊妹。这些方式短期可能有效，因为换到即时的就范，但是长期的成本可以很高的。被指挥那位会觉得被贬低、被否定，有机会可能以顶嘴、阳奉阴违、刻意拖延等等来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做小小指挥官的哥哥姐姐呢，也可能会背上要搞定一切来过度负责任，情绪大家都会变得又紧又硬同容易爆。有时大家口中讲的反叛心理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警号来的。当一个小朋友常日觉得自己没有被听见、没得选择，只是被命令，心理自然可能会启动心理抗拒，你越逼他越想证明自己是有自主的。所谓反叛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他们捍卫着自己的界线。长期被指挥的小朋友学到两样东西，一系就服从，一系就反弹，两者都相关系，亦都伤自我。不过大家放心，如果你以前不小心用了这些模式来管教小朋友的话，不代表是不可以逆转的。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将指挥术换成引导术，家庭就会由硬邦邦的上下级变成一个可以商量、有弹性、有界线的合作关系。我在辅导室的时候，有时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口诀，就是先连结、后规则、再选择、最后跟进。先连结，用一句说话接住对方的感受和意图；后规则，将原则讲清楚；再选择，给到对方起码有三个或以上的选择方案；最后跟进，按承诺检视下，现在是不是按紧情绪爆发，定是我们是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依随本身定下了的承诺继续行事，互相协调呢？这一套节奏和直接指令小朋友比起可能慢一点，但是大家的关系就会更加稳固。而对住那位自觉应变成小爸爸小妈妈的哥哥姐姐，我都想温柔地和你分享，你是屋企的一份子，你的兄弟姊妹是你的家人，而你亦都不是主管，你是可以帮手的，但是呢就不需要辛苦自己顶晒大人的位。当你发现自己成日一出口就是依家去做啦，为什么你还没做的，我们可以试下将命令改成合作的邀请。我们依家就出门口啦，你想穿着鞋先定是收拾书包先？哥哥我都不想迟到啊，你现在想我再等你两分钟啊，定是你等埋我啊？ 一系我而家同你。

0: 一齐倒数一分钟六十秒，睇下大家做好未？句式一变咧，我哋嗰种好生硬上而下嘅感觉都会变得松容落嚟，大家就更加容易感到互相尊重啦。下次如果你想叫弟弟或者妹妹做嘢，可以先讲下个关系同目的噶。例如我真系想准时出门口啦，妈妈都等紧。再提供选择，你想收玩具先定着物先？如果两样都要做，不如我帮你计时啊。如果对方咧开始拖延，我哋都唔好升级威胁，而系描述下现况同后果。例如而家已经5:30啦，唔收好咧就赶唔切落楼。如果你想我帮手嘅话，你都可以讲揾我帮手噶，我会即刻落嚟揾你。如果对方仍然唔肯配合，你可以重复你嘅底线，然后将注意力放喺可控嘅步骤，例如自己先执好背囊先，着好鞋，减少互相拉锯嘅情况。虽然你系做大嘅，但系唔等于好多嘢都要硬食噶。真正嘅带领咧系清楚而且温柔。到家长啦。介入小朋友之间的冲突就不等于抢晒啲嘢嚟做，最重要是重整角色和语言。我们可以做一次家庭小回带，拣一个心平气和的时候，大家一步一步地倾清楚之前发生什么事。例如我们可以第一步承认和同理。妈妈可以说，我发现家最近多了很多命令式的语句，我明白大家都是心急想快点搞定。第二步，界线与期待。往后照顾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是可以帮手的，但是决策的责任都是在大人度。哥哥姐姐可以提醒，但是不需要用罚、吓和标签的。第三步，提供替代语言和仪式。如果要快，可以先讲目的，再给三个或以上的选择。如果一起做，我们可以用修复四部曲，先听对方的感受，认清自己的位置，同一句真诚的道歉，再补上一个小行动，例如一起执嘢，又或者留5分钟拿来玩。同时家长你都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又有没有时可能过度地将家务啊或者凑弟弟妹妹的责任给了年长的小朋友呢。当你累的时候，有时都可能会不小心将一些请求的句子变成了指令的句子。我们有时可以用回我讯息，例如我现在很累，想快点吃饭，你可不可以帮我手摆好碗碟呢？小朋友如果感受到尊重，都会学会尊重。最后我想对着每一位兄弟姊妹讲一句，你是可以成为家的好帮手的，但是就不用那么快拎埋爸爸妈妈的责任。你是有权学习领导，而真正的领导是会尊重、清晰和愿意一起做。至于每一位家长，我都想同你讲，小朋友佢系会以你对佢哋嘅语气去对待世界。如果你将快啲做变成口头禅，佢哋都会叫出边嘅同学仔、老师快啲做。如果你讲我哋点样可以一起做快啲啊，你已经教紧佢点样成为一位 servant leader， 用服务他人嘅心去与不同嘅人建立关系。相信佢无论喺屋企同细佬妹相处，定系翻到学校同同学仔、老师，都会能够健康地建立关系。最后想同大家讲，少啲指挥，多倾偈，先有尊重，先有计，界线讲清，心贴地，合作养成最省力。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歪歪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拜拜。
1: 好，谢谢我们的辅导心理学家 Finch 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些分享哈，希望各位的同学们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妨也听听他的一些建议啦。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圣公会家福荣臻小学的四位同学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4点到5点呢，继续会有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时间。那么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参考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截至下午2点50分，上水最高达到36.7度，元朗还有将军澳达36.5度。天文台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比较多。天文台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下个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日前一辆的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美工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的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空隙位置发现一把美工刀。警方到场，检获约13厘米的美工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只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过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事和同学争吵，取出美工刀指向对方。随后男童在湾仔下车，警方昨天在香港仔区以管有公

0: 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约22548宗的投诉个案，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由最初成立的每年数百宗增加到每年，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的投诉最多，占约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占约40%。2020年到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当中，调停成功率均维持在80%以上。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外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约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的4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傍晚6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0.7%，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8点，跌30点，跌幅0.73%。恒生国际指数报8425点，升61点，升幅0.7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升1.4。700腾讯控股427.2，升2.2。981中芯国际81.6，跌6.65。992联想集团24.，升4.32。9988阿里巴巴120.9，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2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9992泡泡玛特173.4，升11.9。939建设银行8.49，升1分。1347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13，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6，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9。日经平均指数66329点，升1636点，升幅2.53%。港金报42175元，比上日收市升117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51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7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下午5点时间，为大家带来港股市场方面的最新分析。来到我们星期五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同时看到了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天气非常的热啊，同时呢也引来了雷暴，所以现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有效时间呢会到傍晚的6:30，而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同时生效的。看到天气方面的火热啊，引起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场波动性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在盘中啊，尤其下午一段时间呢，迎来了一个大逆转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市况方面的最新走向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分析专家，从港美股啊，以及最近这段时间了，又被很多投资朋友们重新关注到一些的虚拟货币市场方面进行一些的专题性的分析。在星期五的时间呢，迎来我们的 Happy Friday 的同时，大家也要期待一下啊，星期五呢或者周末时间呢，可以说是特朗普活跃的其中一个时段啊。那当然，其实特朗普每一天呢都会给出我们不一样的一些的新的消息。那么到底对于这一个周末市场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最新关注焦点呢？接下来时间段里面跟特朗普相关一些的股份又会不会再迎来全面的一些的颠覆啊？接下来时间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首先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25182点位置收市，升176点，升幅0.7%，总成交4626000多万。今天的成交啊，在下午一段时间里面呢，就已经开始突飞猛进了啊。这一种的突飞呢，集中在不同的一些的行业板块，尤其今天呢，主要是科技跟内房啊所带动的整个港股的一个格局。其实科技或半导体这个方向性啊，无论升得有多疯，回调有多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心中其实有一把尺子在。但是对于内房方面，今天可以说是让很多市场的一些的投资者呢非常的关注啊，因为今天内房方面的集体拉升，市场方面就说是啊城市更新15规划的出炉。今天我们看到啊，这样碧桂园啊盘初的时候呢，一度已经升进了40%啊，收升16.27%，已经是非常的不错。而且今天市场方面也规划说，现在目前可能对于内房来说反弹的空间会非常的大。那么到底这样的一个投资分析啊，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港股美股方面，我们将会在5:30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当然还包括啊最近呢被很多的一些的机构唱好的油价回落，叠加着季节性旺季的预期所提高的一个投资份额。那么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看好整体的一个周期股份，包括是现在目前像一众的电力股份啊，包括电力股啊，还有一些的煤炭股，其实都有集体的上升。这个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对于实体经济方面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也是有关系的。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业绩方面有所爆发，带领到今天的联想集团呢，其实已经不是今天了啊，累计了非常长时间的一段升幅。接近我们看到整个第二季度啊，市场可以看得见是联想一步一步的往历史新高上攀。现在市场方面当然除了关注像联想这一些的公司，他们其实也跨越到了不同的一些的硬体芯片以及现在目前科技方面的一个研发，开始逐渐的得到资金的一个认可之余呢，今天我们看到储存半导体高开低走这个形势也是值得去关注的。所以今天5:30时段将会有 Stella 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市场方面的最新波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00时段呢，马上要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专题分析啊，是关于整体的虚拟货币走势。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市场方面其实很关注资产的一个走动，尤其对于特朗普现在目前开始有把外交的问题不断的延伸出来，同时呢接下来下半年的时间段大家最等待最接近的一些历史事情课，当然就是联储局方面的新任主席。那么到底这一些的因素啊，会对现在目前的特朗普股，尤其是现在跑在了很多资产啊投资之前的虚拟货币啊，会怎么样去看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题嘉宾星火资管负责人罗兴华先生，跟大家来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从现在美股方面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动啊，到个别板块和股市方面的体现，将会为大家从宏观以及微观情况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会为大家接通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将会我们的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罗兴华先生。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2: 一线金融网，
1: 周一金钱本色，
2: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1: 周三科网专题，
2: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1: 周五美股一周看。
2: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1: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2: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最强财经阵容
1: 和你走在
2: 理财第一线。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好，我们今天5月29号下午的5:13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网金钱本色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刚刚说到了，今天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带来一些的专题方面的分析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资金和资产的走向开始反传统逻辑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市况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年年中和下半年，其实对于美股、港股来说，都是一些的关键性时刻，包括有一些的巨大股啊。将要上市，资金到底会不会被抽走？对于相关类型或者说朋友之间的一些的股份呢、啊，他们会怎么样去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提前部署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另外，现场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星火资管负责人罗兴华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罗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Hello， 今天我们邀请到罗先生啊，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虚拟货币的一个走势。当然，其实虚拟货币是体现整体市场方面的其中一种啊资产份额。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市场资金呢开始极端的去聚拢到一些像ETF 的一些的市场啊，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身上。尤其其实，在美股体现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啊，资金方面的大量的输入，而且再加上呢，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啊，从这个婴儿啊一开始出生呢就开始买 ETF 这样的一个实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潮流，也让很多人在关注到现在目前这一种的美股形式的资金流动到底对于整盘的股市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尤其现在港股越来越美股化啊，包括美股现在炒的是什么呀，硬片啊、芯体啊这一些，那么其实港股方面呢亦是如此，其他地方呢可以说资金也不怎么聚拢啊，似乎还把很多的一些的资金都放在了这些非常美股化的资产身上，北水在流走，到底这一些资金哪里来了？所以很多一些的听众朋友们都很关注现在市场美股化的一个节奏。罗先生，你们会怎么看呢？对于一些的传统金融市场，还有一些的加密市场来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你们会觉得更加多是一种机遇呢，还是一种恐慌啊？
3: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是这么以下的一些观点。那我觉得现在美股化呢，也是因为整体的一个市场啊，现在都向这个科技股聚拢，尤其是 AI 的概念，在这近半年甚至是近这两年来的时间，它会就是大量的抽走市场上的大部分的资金。对，所以呢，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港股的表现，甚至亚其他地区的一些表现，以及加密货币的这些表现呢，现在都其实相比美股来说，都处于一个属于被吸血的一个状态吧。这个我们认为呢，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那随着一个比较长期来看的话，那整体的市场应该也会后面是慢慢的趋理性，然后再次回归到不同的这个地区的这个股票市场，甚至是加密货币市场当中来。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0: 嗯，而且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的持仓方面一些的数据呢，开始逐渐的披露，让很多市场的一些的专业和一些的散户投资者呢，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比如说像最近上半年时间段啊，很多人都关注加拿大的一些的主权基金，他们都开始披露了持有相加密相关的一些的股票，这些的持仓呢，而且在不断的增加的逻辑当中，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了牛熊市方面的一个结构和现在所说的一些的虚拟货币的相关板块啊，甚至刚刚提到像 ETF 啊，或者说这一些的资产性流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市场方面当然是很多人都在说啊，这个比特币啊即将会有一些的崩盘啊等等，就等同于大家说了十几二十年说美股方面会崩盘，其实大家逻辑感都是一样，您会怎么看呢？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些主权基金进来，持有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甚至是它的 ETF，
0: 嗯，
3: 其实这样的机构持仓呢，我觉得并不是说会给。

0: 市场带来太负面的影响，而且我们认为更加是更正面的一个影响。因为第一，它会给市场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心，就是认为这些主权基金层面的这些机构投资者啊，他都比较认同加密的货币，或者是通过这些加密相关的股票来获取在加密市场上的一些风险暴露，来同时获取相应的收益。就其实这样的话，给到目前一般的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是更有信心这个才对。第二呢，他们这些大型机构主权基金的这个入场啊，其实他们的资金进来之后，其实是给这个市场安装了一个减震器。对，然后这样的话，是这样的话，在市场上的一些大幅的一个波动的情况呢，将会慢慢的降低。对，然后比如说以前呢，整个加密市场是偏散户的市场，那回到比如说看回到一个10年前，对吧？那时候市场的暴涨暴跌是非常常见的。那其实，在这些我们有这个比特币的现货 ETF 出来之前呢，包括像这个2020年，对吧？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是2021年5月份，然后中国在去中矿场的时候，其实这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出现市场上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对吧？要或者是要有好的市场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大家也会追高，或者是出现踩踏式的一些这个崩盘的现象。对，那这个情况其实是一般投资者看来他是不愿意进场的。那由于现在这个机构进场了之后啊，他主要可能还是以囤积这个现货为主，他也不会去玩高倍杠杆，也不会去炒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小的币种，对吧？这个其实呢，等于说在这个市场的底部呢铺了一个安全垫和防御底座，或者说在整个大海当中插了一根定海神针，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市场上能够有这么一些机构的入局来稳定整个市场。对，然后如果说等到有些机构，它还需要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微策略，它可能要偿还一定的这个融资利息，对，它可能会偶尔出现一些小幅减持，这个也是之前的新闻了。对，那它其实现有的一些资金量和场外交易的这些通道啊，它也有足够的市场深度去消化，不会因为像以前一样出现一个大的，甚至一个大的交易员，一个大的一个持币者的一个抛售，可能都会引起市场上的一个轰动和崩盘。对，这样的话，这种现象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1: 而且对于比特币啊，以前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呢，会不会有这些的大手的散货呀，或者说这一些的情况。现在其实市场方面会有另外的一个趋向性去走动，但是从技术层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就是对于2026年了，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些的波动和投资的一个逻辑而言，你们其实会遵循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市场其实也是分几大派嘛，有一些可能是技术分析派的，比如说就可能失守75000的一个关口之后，他们按照这样的一些的黄金比例等等的一些的技术性逻辑去进行之后的一个分判。你们呢，其实会更加，或者说您个人会更加倾向于是宏观的，还是按照事件逻辑走向，甚至是刚刚所说的一些的技术性的判断去看未来虚拟货币，甚至是不同币种方面的走势呢？
0: 这个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肯定是宏观，我们必须要看的，像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体的一个这个就是市场的资金的导向啊，可能跟市场的宏观环境和现在市场的科技发展有关，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跟整体的像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对吧？像新预期这块也是有一个深度的绑定的，对吧？这块呢，我们只能预期到说是未来。这个未来会有一个处于这个降息的通道当中，但具体什么时间呢？这个大家是不好判断的。因此呢，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宏观以及现在比特币经过了从上一轮的高点跌下来一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我们认为呢，现在其实市场呢属于高性价比区间，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了这个性价比区间了。高性价比区间呢，应该是之前的大概跌到6万到7万这部一段恐慌的这个区间。对，我们星火研究院呢，当时也都出了一些相应的这个研判，对吧？认为那是高性价比区间。那现在呢，处于这个7万多到8万多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话，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就是逃离了底部，已经进入到一个性价比的一个区间了。对，然后呢，长期的判断的话，我们那没有人能够成功的预测未来的点位，
1: 当
0: 对，
1: 然
0: 我们只能
1: 是
0: 说，
1: 的。
0: 对，只能从宏观环境上来看的话，未来 通过这个宏观的走势，通过。

0: 未来这个一些立法的一些推进，那其实我们会期待越来越多资金进来，然后这个整个整体的市场呢会向更良好的方向去发展吧。
1: 刚刚其实您提到有关于这个联储局之后的一个走势啊，其实对于不同资产投资的一些的分析专家来说，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们会怎么看呢？新任的美联储方面的一个整个的气场跟局势跟以前将会截然不同啊，在特朗普的一个影响之下，尤其现在目前美国经济的状态之下，你们会担心联储局方面会暴露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导致虚拟货币可能会出现剧烈的一个提前波动吗？
0: 从联储局这边的这个措施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就是信息或者是市场的一些传闻出来。但从整体的特朗普的政府来看的话，整体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加密市场的。那尤其是近期这个美国参议院的银委会，他们也都通过了 Clarity 这个法案。对，那当然了，它离最终这个法案的颁布还需要走一些程序，对吧？那这里边呢，其实 也都给市场释放了一些比较良好的信号吧，就认为这块会对整个加密市场产生一些更多的利好。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那边的一些就是动态。
1: 在这样的一个动态之下啊，我们再回归到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当中，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市场方面啊，很多的一些消息面会出炉啊。当然，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是政府怎么样去规管、怎么去规划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看到上半年很多的一个讨论声音，就关于这个美国方面一些的法案，否决了几项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的修正案之后呢，市场方面其实对于银行与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微妙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 的灰色地带都很具有这个讨论的空间，你们其实怎么看？发展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市场有可能会说，哎，到底会延迟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出台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看法案对于虚拟货币的影响呢？
0: 对，这个法案的未来如果是能够就是全部通过，并且能够形成的话，那意味着整个全球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啊，已经从这个一直围堵加密货币，把它视为这个洪水猛兽，转向呢全面疏导，对，把它当做是真正一个投资所用的资产或者工具。这个呢会极大的加速传统的银行资金和这个加密货币以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融合吧。
1: 对，这次呢，整个就是之前的一个监管修正案的否决啊，其实就是可以给这个一些大银行做一个松绑，对吧？这个传统银行呢，未来就是不只是能够给客户做这个加密资产的托管，对，还可以把一些传统的这些金融资产，像国债啊、黄金啊等等，做成这种代币化资产 RWA， 然后在这个链上去做交易。这其实是未来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件事情。
2: 对于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当然大家希望的是有更加多的一个投资的水位啊。我们经常说，其实您自己会怎么去看这个性价比区间这件事情呢？既然市场方面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市时间，尤其比特币其实跟以往相比，从高位已经回落了一段时间了。如果真的从最高位相比来说的话，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已经市场价格来说，您觉得性价比到底有多高啊？让普通的一些的散户投资者，一些
0: 机构投资者方面都可以抓住的一个机遇吗？对，现在这种区间呢，其实大家就是也不能说大家是随便就买吧，对吧？像以前一样，对吧？随便买买就能翻倍，甚至那时候会出现市场上传闻我要寻找10倍币、100倍币这样的一些时代呢，这个已经是过去了。其实啊，现在整体的市场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考验大家这个资产投资和配置纪律的一个 博弈时代，他们的其实我们建议啊，是他要有一个防守型的一个配置，就不要再听到市场上的传闻去盲目的跟风。那对于我们自己内部做的一些研究呢，我们认为就是可以遵循一个核心和到卫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比如说将可投资资产里边的一部分会配置到加密货币里边。那配置到加密货币这一部分呢，比如说可以将70%以上的放在比特币作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定海神针资产。对，他们呢，因为现在按照 ETF 的这个资金注入，其实大家都资金都会先预先流到这个比特币的 ETF， 对吧？剩下有一部分呢，30%左右可以考虑，比如说在一些生态上的币种做布局，比如说以太坊啊，或者是 Solana 等等，作为一个卫星资产吧。
1: 对，
0: 然后这块是我们建议的一个策略，

0: 还有一个呢，我们是非常希望就是听众们会注意的，就是投资当中还是需要利用合规工具，毕竟呢，加密货币这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对，然后如果说大家要投资的话，还是应该尽可能使用就是香港的一些实拍交易所啊，或者是通过就是我们的券商broker在这个港股市场上买相应的这个ETF。对，那这款呢，就是虽然少了一些杠杆， 对，但是能保证本金的安全。对，那星火这边呢也是持有这个证监会颁发的1149号牌。对，这块的业务呢之前也吸引了不少这些机构的资金入场和机构的一些问询，对吧？这个其实我们也是非常乐意看到的。
1: 嗯，合法合规的一些的机构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投资平台，其实非常的重要。同时大家也可以多听不同专家朋友们的意见呢，去看一下未来投资一个方向。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也想趁机会问一下罗先生了，因为2026年属于
0: 太空年啊，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质疑。今年的Space也好，今年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跟太空相关的一些的话题都逐渐的出现，甚至我们知道比特币现在目前有一些的太空领域相关的话题，您会怎么看呢？这些的新的消息对于比特币来说会是一个阻挠呢，还是一个机遇啊？
2: 对，我们更乐意看到的是，就是大家开始关注比特币这个事情，无论什么这个事件，那可能会关注到比特币，那这个其实已经对行业来说是吸引更多的资金，吸引更多的配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对，那我们也是很欢迎有这些新的这些消息面的这个出现，能够让大家能关注到以及配置到，因为未来之后更多的人，更多的财富配置到这个加密货币，那整体市场或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才有更好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吧。
1: 无论是Space还是我们大家现在正在讨论的很多一些的话题，相对于今年2026年的比特币，重点的话题其实还没有真正算是一个爆发点了，始终现在大家关注的最为关注的还是一些的硬体芯片方面的行业，到底比特币的一个发展如何呢？大家可以留意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分享。再次感谢我们的星火资管负责人罗新华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最新一节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是东涌道有意外，经龙井头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将军澳道上行进新田村有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荣凤书纪念中心。还有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丽港城。还有伟业街西行上观塘绕道，龙尾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较早时候，东九龙走廊往观塘方向进马坑冲道坏车离场，龙尾是在进新柳街。七贤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进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跟着还有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再进浙江街。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进文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中环军营。现时西行往西隧方向的龙尾分别是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政府总部。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高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在中环军营，高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建造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湾位是龙尾。路面情况，港岛区龙河道去红隧方向进大会堂至国际金融中心多车，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民宝街的龙尾是在中山纪念公园，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在爱都大厦，建立地道往旺更正，建立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在进和合中心，石牌湾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是过了制冰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西多车，龙尾是在屯新路，黄竹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在友爱村至龙义村对外多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3: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2: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五点半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啊。刚刚呢，我们的五点到五点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罗先生，跟大家来看到现在虚拟货币以及现在资产方面的最新走动啊。始终对于现在很多一些的资产投资来说呢，整体的一个方向性非常的重要，而且呢，重点是在于现在港股、美股化可能会为未来资金带来的一些最新挑战。同时，在这一些的挑战的同时呢，很多人也会在关注到啊，到底在未来这一段市场里面资金到底会不会回流港股呢？这个可能是对更多的一些的投资人士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港股方面北水不断流走，到底资金何来？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继续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我们电话线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港股方面整体的一个表现。始终五月份呢，已经完整的结束了这一次的交易日的时间啊，对于后市方面的走势呢，更多人会关注到下半年的一些的投资话题，包括刚刚提到的联储局方面的一个信息啊。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内房股的爆发，会不会也是令到现在目前港股 A 股化或者说一些的政策是将会逐渐回归到我们的舞台上面呢？同时呢，现在目前一些的资金呢，其实偏侧性非常的严重，主要都是累积在现在市场方面热炒的话题，比以前的一个炒股不炒市的情况啊，可能要严重的多。那么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投资市场来说，我们的嘉宾朋友觉得应该如何去规避相关的风险呢？当然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看一下呢这个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因为主要股市方面我们看到美股三大的数字方面呢都是上升的，再加上这一段时间里面了，无论是一些的云的一些软件商，包括Snowflake 方面呢，他们上个季度的业绩都是比市场好的非常的多啊，对上一个交易日呢大升了36%。其他人工智能概念股份方面呢都是造好的，包括像甲骨文 AMD 方面都升4%到6%。跟港股不一样的就是美股七雄真的是全线上升，而港股方面呢就要个别评论了。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李慧芬 Stella 的专业剖析。
1: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理财第一线。
2: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系真系卖晶片的公司，都系俾半导体的一个周期性，佢压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长可以好惊人，但系长期都会担心 high base 或者系经济周期的影响。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五。

0: 是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1: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5月29号的。

0: 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收市美股开市的最新市场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我们电话线上呢 Stella 已经在这里了。 Hello Stella 你好。
1: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这个星期比以往要好的许多啊，起码港股有活力了，这个是我们欣喜所看到的东西。 Stella 其实怎么看呢？港股的一些的活力其实越来越偏向于美股，美股炒什么，港股好像炒同类的一些的板块，这一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其实我会觉得是好事的，咁起码都大家容易睇啲嘛。如果你话美股同埋港股咧系分开嘅话咧，南辕北辙嘅话咧，咁我哋就要系去啊分开啦，即系有一个嘅要分别。如果美股我要买呢个板块，港股买呢个板块，咁同埋会有少少奇怪咯，就话系整体而家都系地球村嘅啦嘛，咁冇理由就会系咦美股就可能系科技嘅，咁但系香港咧就可能传统嘅，咁完全都唔合理。咁所以就系大家都炒埋同一个板块嘅时候咧，就会较为合理啲。同埋亦都咁樣顯示到呢，就係啲資金呢係涌入嘅時候呢係一個正常，即係唔會話有個嘅分別心啦，亦都唔會話係可能內地嘅資金就會去咩板塊，香港資金去咩板塊，歐美資金去咩板塊，就唔會咁樣去分，咁反而呢係就係一個正常啲，亦都顯示到呢係環球市場环球市场的投资者呢是都开始是即是大家一样的这么成熟咯。
0: 嗯，其实对于现在目前投资者方面的一个倾向性啊，好像更加还是风向吹哪儿啊就往哪儿跑，所以这一群的一些的投资的敏感度比以往要高许多，很多一些的传统性的一些的投资可能还是会偏向于比如说一些的传统能源股份啊，或者说一些的公用股，但是到了今时今日其实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资金现在已经追得非常的贴，刚刚也是为什么说跟美股越来越像啊，就跟现在目前美股一样，炒的是七巨熊啊，炒的是一些怎么贵也不嫌贵的一些的股份。您觉得对于港股来说，这件事情会真的实现吗？像现在很贵的一些像智普啊这些的半仙股，其实成熟度呢已经开始慢慢建立了，甚至很多人都说了，背靠这一些的科指啊成分股啊这一个标题，可能都不会让到这只股份可能会出现一些大跌情况。您个人如何理性的去分析这一些我们说真的风险性非常高的一些的投资想法呢？
1: 我觉得咧就话系讲啊半新股咁先算啦吓，咁其实咧就因为大家开始见到就话新股就系炒一轮之后嘅时候咧，就总会有啲回落噶嘛，因为喺佢一上市嗰一刻嘅时候咧，大家都疯狂入市去买佢啦，好似即系惊蚀底咁样啦。咁但系你都系嗰个礼拜啊或者两个礼拜嘅话咧，呢、這个嘅热情咧就会系冷却啦。原因地方就系话系大家觉得太高啦。第二地方咧就话咦喂，其实仲有好多 IPO都上緊嚟，係咪先？咁所以咧就會係一段時間之後，實咧就會冷卻咗。咁但係你話啊，半身股嘅話咧，即係話當佢已經係升完上上邊之後，實咧已經回落嚟，開始有啲嘅打穩咗嘅根基啦，即係已經大家都覺得而開始直。翻嗰個嘅價錢嘅時候咧，咁你變咗就開始大家就會湧入呢啲地方度咧。第一有個參考嘅價值喺度，知道啲高位啊、低位啊咁樣。第二地方咧就話亦都顯示到你睇得多啲嘅，哇！究竟就佢嗰個嘅盈利方面嘅時候咧，個前景係點樣啊？會唔會就話啊上市之前嘅時候好靚仔，但係其實咧都尾聲嚟㗎啦咁樣。咁變咗炒半身股咧有呢一個嘅好處喺度嘅。咁不過都係有一樣嘢咧，就話係。始终是呢段时间就呢由呢半年啦，我觉得就话嗰个嘅新股真係实在係比较火，所以变咗就半新股係一个受惠嘅情况囉。否则嘅话呢，如果你有新股唔旺嘅话呢，你半新股更加唔使睇啦，根本就。
0: 而且一些的芯片啊，这些的股份走得更加的好啊，这件事情其实让很多人觉得对于港股来说逻辑性开始逐渐的清晰，但是风险性当然也是非常的凸显。刚刚其实一开始也跟专家朋友们在聊到，就是呢现在港股炒的尤其是今天炒作的话题，一是这个半导体，二呢就要看到一些的内房。其实内房这一次的炒作上升呢，我不知道很多一些的投资朋友们他们内心当中会是怎么去想的啊，真的是一个规划就可以让这么多的资金聚拢到一个大家都会觉得需要还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恢复以往光环的内房股吗？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些的资金是偷步在炒一些的政策市呢，还是对于资金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些的消息面带动啊？
1: 嗱，首先消息當然一定有少少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因為整體成個內房或者係整體成個房地產嘅板塊都唔淨係內房啦，你香港嗰啲咪房地產板塊咧、其實你都。

0: 会见到就话系个房地产价格下跌，股价下跌，去到而家水平嘅时候咧，我哋见到嗰个嘅房地产嗰个嘅价格冇大升嘅，但系咧你会见到嗰个嘅抢购嘅情况啦吓，你又冇话抢嘅，起码多人去买先啦，同埋就话嗰个嘅销售嘅情况时候咧，系比往年啦，或者系比即系一个月比一个，譬如比上个月啦，或者就比旧年同期嘅时候咧，都一个大幅增长。咁就係我哋見到就房價又冇大幅上升，咁即係話咧個流動性咧其實係越嚟越旺盛。咁你喺而家呢刻都跌咗幾年啊嘛，係咁而家呢刻嘅話咧，樓價咁當然就即係因為平，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因為抵買，咁所以多咗人去買啦。咁但係當去到大家都覺得喂我要搶或者有啲嘅優質啲嘅盤話咧，我要搶嘅時候咧，我要搶翻高少少嘅價錢，咁變咗咧嗰個嘅房地產價格就會開始穩步係向。而家唔系唔升，不过升好少好少，同埋就系要啲优质盘，同埋你会见到咧，就话系一啲二手啦，或者系啲盘冇咁优质嗰啲咧，其实你见到佢嗰个价格咧都系下跌噶。
1: 嗯，
0: 其实都唔系太多人去买噶，咁所以就喺而家呢个啱啱叫做咧系转，即系转弯转角市嚟嘅，咁所以变咗就个股价咧，亦都开始大家要睇啦。啊，如果发展商个销售系好嘅话咧，原则上嚟紧嗰个入账咧就会系有盈利啦，盈利亦都会多翻啲啦。再加上而家嗰个嘅发展商嗰个嘅负债咧，其实已经系少咗好多，因为好多之前负债得好劲嗰啲嘅时候咧，就不连即系低价都好啦，都照買一啲嘅時候咧，去減翻嗰個負債，咁變咗而家開始咧進入咗一個咧係健康嘅水平，咁所以你會見到就話啊，房地產個價格又開始有啲穩步係想向上嘅情況，銷售又唔錯，咁變咗個股價咪會有一個嘅動力向上，亦都多咗吸引咗好多嘅資金涌入咯。
1: 嗯 ，OK， 那麼我們把視角轉移到美股身上啊，美股現在目前我們也看到了隔夜呢整體市場方面走得非常的好啊，現在在盤前了。这个港股炒的呢，看来美股今天晚上也要炒的热一点了。包括这个房多多盘前已经大涨了10%以上，15规划的一个消息面，您自己个人觉得了，会不会令到美股当中一些的中概股份，尤其这一轮时间沉寂了多时的房地产股份，可以吸纳到一定的美股资金呢？
0: 当然啦，十五规划话明十五五，即系你真系第十五个嘅五年规划嘅时候咧，你今年先开始噶嘛。咁我之前都讲啦，就话系十五规划咧，其实可以带动好多唔同嘅板块，特别就系当佢宣布咗之后嘅时候咧，开始下边一啲嘅省市啦，或者啲企业啦。因应住十五五嗰个取向嘅时候咧，就开始加把劲啦。咁变咗就话喺下半年嘅时候咧，即系由年头我哋讲讲啊，下半年嘅时候咧就会开始见到啲效果出嚟出边。咁所以变咗就话啊，而家见到啦，好多嘅板块嘅时候咧，特别就话系先讲芯片啊、AI 啊、电力股啊等等呢啲咧，都系我哋眼见嘅。无论系中央嗰边系推动啦，或者系啲企业自己埋位系去推动咧，你都会见到呢啲嘅板块咧，绝对唔会净系。今年是一个火的行业，你明显地呢就说未来五年未来十年都会是火，只不过呢就说越来越后的时候呢那个的成熟度就会越来越高，咁变咗呢就大家就会睇得更加小心，喺而家呢刻叫做虽然已经唔系第一日去讲呢啲咁样嘅板块，但系都大家都会见到就话以为啱国家嗰个嘅政策喎，不如我就真系去关注多啲睇多啲，或者有啲投资者嘅地方呢就话喂呢间公司都出名嘅。我照買咗先啦，咁啊等佢慢慢慢慢再發掘佢多啲嘅好處出嚟出面啦，咁邊有呢一種嘅諗法呢，對於一啲嘅股價嚟講，當然有一個嘅上升嘅推手即係推動力喺度囉。
1: 嗯，有嘅。整體市場方面嘅推動力呢，我們也看到啊，現在市場方面也關注到一些像 IBM 這一些的公司，昨天已經升了 3% 多了，今天盤前呢還升了 5% 以上啊，市場覺得未來可能量子計算這個領域會帶領一眾的資金開始进入到这个板块去部署，而且呢，最新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商务部他们会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的配套来激励相关的一些的计划，这一些包括10亿美元的资金都可以支持 IBM 旗下的一些的新公司成为美国首家的我们说纯粹的量子芯片晶圆代工厂。芯片这件事情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又加上了量子芯片，再加上有政策方面的支持，您觉得 IBM 现在目前的估值如何呢？
0: 话 IBM 已经系即系连升两个星期，当然上个星期升得更加夸张啦。又之前都讲起翻就话 IBM 喺264蚊咧，其实都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嘅。咁但系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哇一下子就已经系即系到咗由216蚊升到上264蚊啦，根本就系、是、咁变咗就今个礼拜咧就突然冲穿咗264蚊啦，咁啊一度升到上268.8嗰啲地方嘅。嗱而家就一个嘅尴尬位啦，因为佢升穿咗之后个动力咧好似唔系太够，即系冇话啊连续两支好大嘅阳烛咁样样。咁但系虽然话唔够啫，咁但系我哋就争咩咧？系争佢要冲穿271蚊呢啲嘅阻力位。如果冲穿咗嘅话咧，相信上去295蚊啊，甚至系更高水平嘅话咧，应该就易如反掌噶啦。而我哋而家睇翻啲动力嘅话，因为上个礼拜先开始上升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就话虽然啊今个礼拜咧唔够上个礼拜劲。同埋嗰接住嗰个嘅动力咧，好似弱咗咁。咁但系其实动力都存在嘅，只不过就冇上个礼拜咁犀利咁解啫。咁所以嚟紧就话咧，只要佢一升穿271.1个半人钱嘅话咧，咁变咗就更加多一啲唔系好够胆去买货嘅资金咧，就会更加涌入啦。因为上面已经冇位睇啦，一退已经系去到290几蚊噶啦，个空间咪大好多咯。咁所以我觉得其实 IBM 都系抵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其实系等冲穿咗先买好啊？定系等佢回吐咧，咁当然冲穿咗咧就安全啲啦，稳阵啲咧，有向上嘅空间。讲紧系由271蚊去到290几蚊，系咪先？嗰、那个空间系好大嘅。但系你话啊，我想再更加多啲嘅，即系靓位，即系靓位去买，即系能够低啲嘅话咧，咁当然如果佢能够回翻去呢一个嘅260蚊啊，或者260蚊之下嘅话咧，就当然系更加靓价咯。
1: 嗯，刚刚说到，其实像 IBM 这些公司啊，按星期去上升啊，如果我们说按年去上升的话呢，这些更加很多的资金在看像美光啊，这个闪迪还有 NVIDIA 这一些的公司持续高涨的情况之下，您自己个人觉得他们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的风险？就是现在散户们都很喜欢这一些的股票，因为时间告诉我们他们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很大的一个风险性就是大型的资金在不断的抽离，很多散户去做了这些的股票的一个垫底基础投资者，您个人会不会担心这件事情在美股身上出现呢？
0: 我觉得咧，其实喺呢段时间咧，你有一啲嘅资金涌入去美股嗰边买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预期到嘅。点解咧？就话你上个星期中证监嗰边系去对即系香港三家证券行嘅时候咧，有个嘅即系实质啦。咁大家会见到咧，就系香港其实呢个啱过嗰个礼拜咧，其实都系反复偏软，明显地见到啲资金咧都系即系一啲嘅内地嘅资金嘅时候咧，就或者喺呢几间行度啦，咁啊平仓啊、沽货啊咁样样，咁但系佢哋买开股票嘅话咧，唔会唔买噶嘛，系咪先？咁佢哋就会谂啦，以为喺香港嘅话咧，我都唔知仲有冇边间行咧系俾人查紧嘅，咁我不如咧就可能即系买美股啦，咁变咗就好似即系查嘅机率啦，或者系查嗰个嘅即系嗰个幅度嘅时候咧，可能就唔会咁容易查到，咁所以咧就转移咗，反正美股都上升紧，大家好似头先讲地方就话都系大家都系炒嗰啲啊板块。即系唔会系完全突然间脱离咗噶嘛，咁所以变咗咧，美股呢一段时间咧，亦都系受惠住上个星期中证监嘅事情咯。不过我自己觉得就话呢个都系短期嘅啫，只要即系。再耐多少少啦，譬如可能过多一两个礼拜啊，咁大家都明白咧，就啊唔系，其实只不过就啊嗰间三间行可能系有啲问题嘅，其他啲就冇问题噶啦嘅时候咧，咁大家稳定咗个心啦，咁变咗就会系啲资金可以留翻过嚟香港呢一边，咁但系暂时讲话咧，就美股就着数咗咯。
1: 嗯，现在其实对于美股来说，除了刚刚投资的一些的话题以外呢，当然很多人还是关注 MassEffect 啊，是因为始终这一些的公司在未来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估值呢，大家最为有信心，可能已经非常的高。但是现在刚刚又回归到一开始问到中资股份方面的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也看到像拼多多啊这一些的股价方面呢，有一些的回调啊，昨天又跌了4.1%，现在盘前跌0.2%左右。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现在股价相当于预测2026年市盈率8倍左右，而且也看到有一些的持股方面，或者说有一些的商家，他们也认为现在投资方面一些的假设要想的更加大胆一点呢。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一个估值要求大胆吗？
0: 我觉得你见到中概股咧，整体嚟讲个走势咧。 都是较为弱少少的，都即係能夠可以升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太多間啦。大部分都係以即係一個嘅跌勢為主嘅。咁我覺得有幾方面啦，就話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就一啲嘅資金或者內地嚟嘅資金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擔心喺而家即係投資落去一啲嘅股票上面嘅時候咧，有冇啲嘅問題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樣嘢嘅。第二地方咧就話佢哋投資嗱，頭先講啦，佢哋喺香港度佢哋平倉啊，或者係離開走去買美股咁。但是去到美股的時候呢，有分中概股同埋呢個真係真真正正嘅美股㗎嘛，係咪先？咁佢哋亦都會擔心地方就係，因為中概股而家又好似內地個經濟狀況亦都係一般般啦，唔見得話特別即係復甦到啊，我一定要買中概股，一定要買內地嘅企業嘅話呢，咁變喺呢段時間呢就真係美股受惠咗啦，即係話真係呢係歐美嘅公司嘅時候呢就會係受惠，特別有啲板塊啦，咁受惠咗，因為呢件事情嘅，咁但系当然啦，就话系与此同时嘅时候咧，你其他好多嘅板块出现一个嘅下跌，譬如你见到就系一个嘅汽车股出现下跌啦，或者系一啲嘅譬如你话一啲嘅，譬如拼多多啊呢啲下跌嘅时候咧，咁都有佢自己嘅原因喺度，咁但系so far 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即系而家系内地资金要撤离睇定啲嗰个情况，佢哋未必会话离开晒整个譬如离开香港、离开美国，但系佢哋会系睇下究竟个件事情发酵成点，呢个系最关注嘅地方咯。
1: 嗯，那现在市场方面呢，其实还关注一个话题，就是下半年大家对于 SpaceX 方面的一个看法啊。现在其实大家太空概念股份，无论在很多一个投资领域方面，都在不断的炒作。您怎么看呢 ？SpaceX 现在目前产能真的是有点猛啊，传统的一些军工呢，现在好像已经完全被抛离了九条街。您个人会怎么看 SpaceX 未来的一个市盈率呢？
0: 我覺得咧就話係真係呢一個嘅，真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炒嘅板塊。嗱但係我覺得真係純粹而家暫時都係未一個好實質嘅賺錢嗰個嘅實質見到嘅嘢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就航空嘅係無論係中國啦、美國啦，全部都朝住呢個方向嘅。咁啊，跟住再SpaceX 嘅話咧，亦都係見到就係佢嗰個嘅無論是在那個的焦點上面啊，或者是 noise 啊，或者是各方面啊，估計它那個盈利啊，咁其實呢都會是一個大家覺得這個股票呢是必賺咁滯㗎啦。咁但是這個當然是要慢慢慢慢去看是不是真的跟大家市場上面預期一樣呢。咁但是我相信就航空股這一個的板塊呢，在嚟緊的話都會是繼續好貨，因為我覺得無論是中國內地或者是美國其他地方的時候呢，都会朝住航空呢一样嘢嘅相关嘅业务啦，或者系一啲嘅所有嘅事情嘅时候咧，系去投入去投入资金啦，投入嗰个企业嗰个嘅人力啊、资源啊各方面。咁所以咧，其实喺现阶段嚟讲话咧，呢一个航空反而仲要比 AI 啊或者系机械人嘅时候咧，系更加抢到大家个眼球。因为 AI 机械人嘅时候咧，都已经唔系今时今日开始去炒啦嘛。咁但系当然航空亦都唔系今时今日先去讲。咁但系话明十五规划嘅时候咧，大家都朝住呢个方向啊嘛。咁所以都系即系逢系炒政策就最好炒噶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大家关注咯。
1: 嗯，在这样的一个关注度之下，其实 Stella 个人觉得呢，美股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一些非常火热的一些的科技类板块啊，还有一些的中资方面，大家要保持一个审慎理性的态度去看的话，您还会看重其他比如说像是 PayPal 啊，像是 Visa 这一类的支付型的板块吗？
0: 支付类嘅板块咧，当然就会系越嚟越大家系即系用得到啦，同埋受惠啦。但系当然我哋都系担心咧，就话系喺呢个支付上面嘅时候咧，会唔会引申出嚟第二啲嘅业务，同埋就话会唔会受到中国内地嗰边一啲嘅反对嘅声音啊，或者真系出手系去干预？因为咧 PayPal 啊，或者系呢啲嘅支付性嘅平台咧，其实 大家都觉得是有一个好大的发展空间在这里。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这些支付平台也都有一个好大发展洗黑钱的一个的机会在这里。所以就说来紧究竟那个演变性是令到无论是中央那边或者美国那边时候呢那个几时才会出一个的打压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需要关注。因为真的很明显是会有机会出现到一个的洗黑钱的情况。所以其实来紧的话呢我们大家就话要睇翻间公司啦，佢嗰个嘅即系能够可以俾涉猎俾一啲嘅市民用嘅时候咧，嗰个情况究竟知道咁系咪有啲新嘅嘅产物走出去出边啦？咁同埋就话系当佢涉猎咗更加多嘅新嘅产物之余嘅时候咧，究竟佢个风险性又有几大咧？呢啲都要关注咯。
1: 嗯 ，OK。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市场方面呢，也想跟 Stella 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方面的走势。始终现在目前地缘政治呢，还是成为市场方面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要点，但影响力已经没那么大了。Stella 会怎么看油价？
0: 是啊，油价其实好明显地呢就话是已经是冇想象之中呢是会有咩嘅风吹草动呢就大幅上升。相反呢反而仲跌咗落嚟，亦都跌穿咗呢个嘅90蚊啦。当然美国同埋伊朗嘅局势有机会系缓和呢，系令到个油价系一个嘅压力喺度啦。咁而家预期佢有机会呢落返去呢可能82蚊啊嗰啲嘅水平。咁你又会唔会跌穿82蚊或者跌穿80蚊啦，直情系又话咧，我相信都要睇多少少嘅消息，但系短期嘅话咧，明显地系偏远咯。
1: 嗯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哦，冇持有嘅。
1: OK，Thank you Stella， 那我们下个星期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好，那么今天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祝听众朋友们呢周末愉快，记得周末有关注市场方面的发展，下个星期一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其中截止到下午的2点50分，上水最高气温是达到 36.7 度，元朗将军澳达 36.5 度。天文台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天文台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日前，一辆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美工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缝隙位置看到一把的美工刀。警方到场检获约13厘米的美工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过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的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情和同学争吵，再取出美工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下车，警方昨天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68，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买是卖出 4527.3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1 度，是今年

0: 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南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3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首先看到是东涌道有交通意外，进龙井头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较早前在将军澳道上行进新田村交通意外清场，观塘绕道往将军澳和油塘方向龙尾在 Mega Box。 较早时候在甘诺道中往建立地城方向进文华里意外清场，现时西行往西隧还有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进卢鸭道。另外中环湾仔绕道中环出口也是多车。其他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在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去建岛到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进维园，建岛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往尖沙咀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建立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在进和合中心，石牌湾道往摩星岭方向龙尾过了制冰场。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进康宁道至康德道多车，西前道北往观塘龙尾在卫理道。新界区方面，葵冲道北行进葵冲警署至丽景天主教中学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是在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公，老公，你怎么帅了那么多？气色也变好了。
4: 真的吗？
3: 嗯，连烟味都没了。
4: 医生已说我的血压改善了，朋友们还说我打球都没再喘大气呢。
3: 老公，我就知道你会成功戒烟。
4: 我也鼓励朋友戒烟，还有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领取一星期的戒烟药物或中医耳学贴。
3: 全世界都支持你戒烟，大家一起加油吧。
5: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6: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潘越云所演唱的《浮生千山路》，是一位呢住在台湾屏东的白小姐，她说呢经常透过网络呢来收听音乐抱抱，所以呢她今天想点播这首歌曲，她希望呢能够给自己一个安慰的拥抱，因为她告诉我说最近呢碰到家里的情况，在处理呢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在面对要怎么样去迎接新的挑战。那我想呢这首歌曲呢也代表了人生呢就像一个虚无渺无常，然后呢在也像是在水中的泡沫一样漂浮不定，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呢就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坎坷和挑战以及考验。那所以呢我希望音乐抱抱可以给白小姐一个安慰的拥抱，有的时候呢不回头去看反而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所以呢接受挑战之后慢慢的分散注意力，也去整理心情，希望呢音乐抱抱可以陪你度过难关。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莫名我就喜欢你。
2: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更正，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是4531.03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进俊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在易经中心中九龙绕道出口。较早前在东冲道进龙井头意外清场，现时交通恢复正常。还有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万载绕道内，还有新中下隧道左转红棉路也是慢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隧道进天美道。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尖道到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进海丰园。尖道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还有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七贤道北东行进何文田站多车，加士居道过海，还有去观塘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龙尾在隧道管道之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政市皇后大道中进雪场街多车，龙尾在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在柯达大厦柯达中心。龙河道往红隧方向进大会堂，龙尾是在国际金融中心。伯福林道去中环方向进蒲飞路多车，龙尾是在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石牌湾道往建立地城方向进伯福林消防局多车，龙尾在制冰厂。九龙区方面，科士店道西往红磡方向进戏曲中心慢车，龙尾是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西九龙公路往葵冲方向进奥运站多车，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御港湾多车，龙翔道天桥往油塘进平石村慢车。清水湾道下行龙尾是在彩云商场。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多车，龙尾是在长堤道，还有起伏到天桥进伟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进马场慢车，龙尾是在丽园村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全清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西区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在龙富路进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6: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7: 每周一

0: 用心的音乐抱抱。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小如，刚才呢就点播了这一首梁静茹所演唱的《没有如果》，他说这首歌曲想要跟小龙同学一块分享，因为他知道呢小龙呢最近换了新环境，好像有点不太适应，所以呢成绩也没有很理想。他希望呢今天透过音乐抱抱给小龙同学加油打气，同时呢透过音乐歌曲给他一个爱的抱抱。他说希望听到歌曲之后心情会好一点，不要再迷茫和难过了。无论如何，未来的路呢有多远多难走，小如说他一定会陪在小龙的身边，跟他并肩同行。他希望呢小龙要紧握他的手，同时呢小如也会抓紧小龙的手不放开，也希望呢两个人的友谊会越来越好。

这是潘玮柏和弦子所演唱的《不得不爱》。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杜小琪，他说呢，想要跟蔡小乐说呢，他说没想到这个酷包姐姐呢，今年已经23岁了，他希望呢，小乐呢可以永远活得像13岁的自己一样，敢爱敢恨，没有什么顾忌。他记得呢，第一次见到小乐的时候，小乐在哭。这么多年以后呢，他发现小乐呢还是一样爱哭。所以今天杜小琪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鼓励和给这个小乐呢一些加油，希望呢以后可以多笑一笑。

看到有第一次来音乐抱抱点播歌曲的琪琪呢，他说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呢跟龙哥、天使还有金针菇说，非常感激能够遇见你们，因为呢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生活就多了很多的乐趣。他希望呢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可以开开心心，没有烦恼。而今天呢，他把第一次点播歌曲的机会呢，还有呢这个运气呢，送给龙哥、天使还有金针菇，希望你们都会听到这首歌曲。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是阿 B， 他说呢，今天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 Billy 说，虽然呢离别令人难过，但思念呢也很折磨人心，但是他相信呢，两个人只要有心，这个在心里面有彼此的位置的话，就可以安稳的度日。他也相信呢，风雨始终会过去，很快的两人就可以再相见了。他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也回忆起过去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虽然有开心也有不开心，但事情过去了，一切呢就变成美好的记忆。阿 B 呢希望 Billy 呢要加油，他说小弟呢一直都在等着你。

除了友情之外，爱情和亲情呢也很重要，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而我看到呢，听众朋友有一位呢叫陈小小，他说希望透过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来谢谢那些一直包容他一直爱他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及收集意见，并且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以及努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和两个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截至下午2点50分，上水最高达36.7度，元朗、将军澳达36.5度。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万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万斯回应就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会什么时候签署这一份的备忘录，甚至很难说是否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以及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一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候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一项的协议。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否认西方传媒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这名的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到目前尚未最终确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7.73美元。天气。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逐渐的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3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谱出生活精彩。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5: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听众朋友 Yannis 呢，他说想要跟快要过生日的 YY 说声生日快乐，同时呢，他要想跟周围的这些平常生活在一起的好朋友说，很幸运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跟大家遇见，同时呢，大家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也很开心。而最近呢，天气开始变热了。今天呢，天文台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是74%，所以在这边呢 ，Yannis 想提醒大家，最近呢天气变热了，要记得补充水分，让身体继续保持健康。

我看到音乐报报的听众朋友 Apple 呢，他想跟住在赤柱的 KM 说，不要老是否定自己，每个人呢都有可能会走错路，只是呢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而已。他说希望 KM 能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挫折就是成长的养分。过去呢，无论过得好或者是坏，都已经成为历史了，他们并不是终点，而是呢人生的另外一种开始，为铺满了更坚实的人生路做基础。他说要相信自己， Apple 呢也一直会在你的身后等你，同时他想跟你说非常想念你。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只要超越情感束缚，放松心情，就能够拥抱真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的拥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木子姐姐说要在音乐抱抱里面跟亲爱的美人鱼公主还有奶油妹妹说很幸运的遇见你们两位。她说无论生活上发生什么问题或难题，她说一定会在你们背后做

心声，希望呢能够帮你们一起呢加油打气，支持和鼓励。另外呢，我也看到 Angel 他说要跟 Jin 说呢，他说已经收到 Jin 的心意了，他说有很多的约定呢，未来希望两个人可以一一的做到，去创造属于彼此快乐的回忆。

刚才是木子姐姐想要在音乐抱抱里面问候美人鱼公主还有奶油妹妹。很巧的是呢，我也看到在听众朋友来信当中看到美人鱼公主呢，她说希望在这个音乐抱抱里面同时也要问候木子姐姐还有奶油妹妹。她说很开心呢，大家可以在一起分享快乐，负担这个失落的时候，互聊心事。虽然呢，在未来日子里面没办法天天聚在一起，但是呢，他非常期待未来可以再见面的时候。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一首英文歌，也希望呢，大家今天晚上的心情能够开心。然后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再见咯，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及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录的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的记录，其中多区录得36度以上。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也已经增加。

0: 下面一起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是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跟着是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这一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泛的一次交流团。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1: 好似哈薩克咁啦，佢依家都係要發展一個數據中心啦嚇。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為佢依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烏茲別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依啲製造業咧係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0: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的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2: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呢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係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呢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面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係點樣呢，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0: 参与代表团的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等。天文台表示，路德最高气温三十

0: 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到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说回到家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还有市民就说假日行程会从室外搬到室内。
1: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2: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0: 还有市民就无惧酷热，
3: 我一个人不会冷气嘅，不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0: 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会在明天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两天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兴华就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
4: 咁喺高空反气旋嘅影响之下咧，会出现下沉气流，咁抑制一啲云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导致可能日照嘅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温度会比较高嘅。咁反之咧，高空扰动就代表附近咧会有机会出现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啦，咁例如骤雨同埋雷暴。
0: 天文台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还清40亿3300万元的政府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发息。
5: 你真系蝦我哋政府，蝦我哋立法會嘅啫。出邊坊間啦，你借銀行錢講咗10年還，你提早一筆過還曬，係咪都有罰息啊？咁我哋政府會唔會加翻啲罰息落去？
0: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說，原本協議並沒有罰息的安排。
6: 當初冇罰息個條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係嘛？你都唔會接受啦。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啦，中大醫院咧亦都唔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嘅，係對政府個醫療發展係有好大嘅幫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夠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對市民嚟講，其實冇蝕到㗎，因為筆錢翻翻嚟外匯基金嗰度，咪繼續用外匯基金嘅投資方法為市民去賺翻嗰個盈利啦，個收入。
0: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表示，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是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7: 點解冇選擇中大醫院呢？其實中大個位置好靚㗎，坊間咧就話佢講個小手術嘅收費咧都比較偏高，普遍市民難以負擔。醫院同局方會否即係檢視翻相關嘅收費，包括今日我哋都討論緊有啲套餐嘅收費。
0: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中大医院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推出3天和5天药套餐，服务量已经增加。
8: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急症室服務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時候咧，講緊一日係可能120、140人，最近咧係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長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係去到250人。
0: 盧寵茂就說，如果純粹是由醫生開單，就好像沒有總金額的廚師發辦。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日前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的美工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的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美工刀，约有1厘米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兴汉就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 拿出美工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下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

0: 是属于单一个别案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1: 案情指2026年5月2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

0: 据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系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喺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喺巴士上层后排嘅位置。喺乘坐巴士途中，男童系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嘈交，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佢哋。其后，男童喺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咗喺同一个位置，发现呢把被遗下嘅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喺琴日喺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嘅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李美秀表示，平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20000宗的投诉，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亿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于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的提升，投诉数字由最初成立的每年数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收到有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李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合，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2: 早年呢，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因此当时呢就有讨论，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给予他们保护或者保障。但是由于近年的社会整体气氛呢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经不再有。同时呢，在过去5年呢，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的歧视投诉呢只是得8宗，数字也显示呢个问题不是那么大。
1: 平机会在跟着是被问到是否需要将性小众或是性倾向纳入反歧视条例保障，李美秀就说到，需要社会的深入讨论和考虑不同持份者的意见。
2: 性倾向啊，性小众咧，即系如果要处理呢方面问题咧，我哋都系要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立法嘅过程咧，去通过另外一条条例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要需要社会嘅深入嘅讨论啊，同埋考虑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见咧，至可以喺议会度通过啦。
1: 他又说到，平机会将在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邀请机构提名员工接受训练，之后在机构内推广反性骚扰文化，并且预计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历经昼夜交替。东风着陆场目前的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事相关的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的2:44与中国空间站跟着是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张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完成太空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且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以及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再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天晚上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的能力。在神21号航天员返回之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一类的演练，之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 而航天员经

0: 初步医学检查之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当中的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的航天员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于出舱运转医监医保来说要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当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充足，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的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经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1: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0: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当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于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还有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候会有众多的美国知名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在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美国副总统外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还有铀浓缩活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关于也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有官员就说德黑兰无疑将浓缩铀运出伊朗。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午录的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家庭医生林永和就说，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很容易出现有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太热的情况之下，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老人家的皮肤比较干燥，炎热天气也比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我们来问一下林永和医生，听听他的看法。
2: 咁我哋長者呢就可能擔心佢哋嗰個心血管系統呢就可能負擔會重啲啦，喺熱嘅天氣之下呢，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呀，血液循環會急啲呀，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呢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呀、都會急促啲呀，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呀，好似好淺咁唞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呢，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佢咁啱空氣唔流通呀、咁樣呢，如果係散熱不足呢，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呀、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呀、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 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3: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

0: 通啦，咁可能都会有中暑或者热衰竭嘅症状出现嘅。有冇啲咩特别嘅症状咧？长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医咧。
1: 中暑咧就分唔同阶段都好咧，咁但系开始嘅时候咧，可能都系一啲譬如头痛啊、头重重啊、虚虚浮浮、头晕啊，或者颈紧膊痛啊呢啲咁嘅情况先啦。当然我哋都会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是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個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吐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那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0: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1: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那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0: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啦，他真的發現到自己可能是有一些不舒服啦，好像你譬如剛才提到的一些輕微中暑的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怎樣去幫自己，或者係旁邊的人可以怎樣幫呢些老人家呢？
1: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就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啊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2: 山东一名女子以半年时间成功用巧克力等材料仿制清明上河图，她希望以创新方式来表达，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另外，美国一名的100岁伯伯年轻时候因为二战需要服役，错过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机会。当地一间高中师生知道伯伯的情况之后，为他补办了一场特别的惊喜舞会。交给我们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机会一旦错过，未必人人都能遇到第二次。美国一位100岁老人82年前被迫缺席毕业舞会，庆幸最近在当地一群高中师生的协助下，终于补回人生缺失的拼图，出席了当年没能参加的高中毕业舞会。住在伊利诺伊州一个老年社区的100岁老兵斯维诺哈，18岁准备高中毕业时正值二战，被征召加入陆军航空军。由于需要提前报到，斯维诺哈在毕业前几个月就要服役，错过了参加毕业舞会的机会。直到最近，斯维诺哈接触到一群在老年社区提供科技支援的高中学生。这些学生和指导老师听到斯维诺哈分享这段经历后，决定为他做点事情。他们精心准备了惊喜，用红、白、蓝三色气球装饰高中礼堂，并向斯维诺哈发出舞会邀请。在社区赞助商的支持下，学生们为斯维诺哈打理发型、修甲，制作一套燕尾服，并安排一辆复古电车送他到高中参加毕业舞会。在场的年轻

学生看到这位大师兄现身，都以热烈掌声欢迎。斯维诺哈表示，从来没有想过毕业舞会对自己如此重要，但学生们的态度和行动也让他跟着兴奋起来。他在舞台上向所有学生致谢，形容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巧克力除了是食物之外，也可以是艺术品的原材料。内地一位没有美术背景的自媒体创作者，靠看视频自学，成功用巧克力等材料仿制出清明上河图场景。山东青岛自媒体创作者范松木，因为热爱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过去曾用巧克力复刻过圆明园海晏堂、故宫太和殿、天坛祈年殿等多座著名历史古迹。他在大学时主修国际贸易经济，并非美术或建筑专业出身，没有学过美术或甜品创作技艺，相关制作完全靠看网络短片自行摸索完成。范苏木去年接受新挑战，开始制作巧克力版清明上河图。他将巧克力与糖霜、糯米纸等材料混合制成特殊的雕塑泥，再结合工艺流程，经过半年制作和细节完善，日前终于完成这件长约七米、宽 1.22 米的作品，还原清明上河图中的大量场景，包括有人在桥上行走、船只停泊在河道之间等。范苏木表示，巧克力版清明上河图中的部分人物只有约两厘米高，栏杆等细节更需要用仅几毫米长的巧克力来呈现。他必须在放大镜下用微型雕刻刀刻画巧克力，稍有手震努力就会报废。虽然制作过程艰苦，但范苏木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非常有魅力，希望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和优秀传统文化。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关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三天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是176点，升幅 0.7%。主板成交额增加到大约4621亿元，比昨天增加约 30%， 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到7，健康风险水平是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等。预计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中等。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7到34度，上海密云19到29度，北京天晴17到35度，成都密云19到31度，台北天晴22到17度，首尔天晴16到28度，东京天晴18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雅加达密云24到31度，悉尼天晴12到21度，多伦多多云12到16度，纽约天晴14到27度，西雅图骤雨12到15度，伦敦多云19到27度，巴黎明朗22到34度，罗马有雨20到28度，莫斯科有雨5度到14度，雅典天晴18到26度，还有开罗天晴22到33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收集意见，并且汇集了结果和意见编汇，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以及努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高层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并且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左右，其中截至到下午2点50分，上水最高达到36.7度，元朗将较达到36.5度。天文台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天文台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李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约22548宗的个案，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赔偿。随着社会对于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数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有数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投诉相关是最多，占约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到2025年进行调停的个案当中，调停成功维持是在80%以上。李美秀提到，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有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合适。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7.5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跟着是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在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的增强，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在香港，这个病从来没有绝迹，每年仍然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如果咳嗽了3个星期还不见好转，就要找医生详细检查。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的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更多吧。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8:05，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的是《讲得太微妙》第9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8: 吃馅。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8: 西角热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0: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啦，但系讲广东话嘅节目咧，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嘅，
9: 仲有我 Raze。
7: 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就系1年13集咧，都会请嚟一啲生活喺香港嘅泰国人啦，讲下佢哋咧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挂唔挂住泰国啊？点解会嚟香港啊？如果要喺香港实践一啲泰国文化，即系例如啊，好想拜神啊，我要玩泼水。水节啊，咁到底应该要点样做呢？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啦，有个咧靓女泰国嘉宾喺度嘅。Hello， 嘉瑜，
11: 系 Hello，
7: 听佢把声就知道佢年轻貌美啊，又温柔啦咁样。不过咧，因为佢净系嚟咗香港，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所以咧佢嘅广东话亦都未必咁好啦。咁所以就大家体谅下，起码一个泰国人嚟咗咁短时间，学识讲广东话，然之后上嚟尝试同我一起做节目，讲下一啲泰国嘅文化咁样嘅。咁假如喺我哋开始问你一啲你嘅身世之前呢，想你用泰文去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呢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11: 啊，系สวัสดีค่ะ ชื่อน้ำนะค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แต่ชื่อภาษาจีนชื่อก้าอยู่ค่ะมาอยู่ฮ่องกง 4-5 ปีแล้วค่ะ
9: 同大家打个招呼啦，即系大家好啦。咁佢就个泰文名，跟住就中文名叫嘉瑜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嚟咗香港4至5年噶啦。而家
7: 其实佢头先都讲得几快，但系阿 Race 你系听得明嘅，
9: 好简单嘅，我听得明嘅。
7: 因为但系佢讲得快噶嘛，
9: 系啊系啊，即系即系我会用头尾嘅嘢去知道佢讲啲咩，
7: 即系
9: 都系都
7: 有少
9: 估嘅，系啦有。
7: 哦 okay、
9: 如果唔太复杂嗰啲都得，即系可能打招呼啊，即系食咩啊嗰啲我都识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讲啲秘密嗰啲，可能要好难嘅泰文，我就未必识啦。
7: 系啦 ，OK 好。咁啊，嘉瑜想又问下你啦，当然嚟咗香港系几耐咧？点解会嚟香港呢？
11: 我结咗婚嘅，系喺香港叫男朋友，
9: 而家叫老公，
11: 系依家
9: 叫老公，
11: 系结咗婚，跟住我哋就嚟过香港住，跟住我要翻工。
7: 咁点样学到而家都叫做沟通到嘅广东话咧？点样学中文嘅咧？
11: 呢个咧，我个。

0: 我男朋友，我嘅老公咧，佢都识讲泰文嘅，佢阿妈都喺泰国人，但系佢阿爸啦就系香港人嘅，同埋我有翻工咧，嗰啲同事都系泰国人嘅，呢个我有咩唔明咧，或者想讲咧，想沟通咧，都要问下佢哋，佢哋都有教我讲嘅。
1: 但系嗰啲同事都识得讲中文嘅，
0: 系佢哋系喺香港住得好耐啊，十年前好似。
1: 同埋咧，我哋都周不时都讲啦，例如好似阿 Race 个妈咪咁样啦，就系感觉上咧，系上一个年代先至会多啲泰国女性，因为经济压力问题嚟到香港啦。但系咧，应该呢个年代咧。就
2: 少好少噶啦，
1: 就应该冇咁多泰国人真系会嚟
2: 香港。想
1: 嫁
2: 嚟香港
1: 系啊，同埋因为即系好多地方应该都发达起嚟啦，就唔似以前嗰个年代觉得啊，香港遍地黄金啊，嚟到香港就搵到食，要寄钱翻乡下啦咁样。咁但系，假如你系点解把心一横就嚟香港嘅咧？你嘅家乡系喺边度嘅咧？
0: 我阿爸阿妈都系泰国人，
1: 佢系住喺泰国边度咧？
0: 喺乡下噶呢、這个冇咁出名嘅，
1: 我识噶，我识噶，
0: 你识啊？
1: 我识噶，
0: 砌个铺唔系咁，
2: 识唔识？
1: 唔系，即系咧，即系我而家唔识得嗰啲咩府嗰啲啦。
2: 即系但系佢系都系唔喺曼谷嘅，
1: 清迈啊、华欣啊、苏梅啊嗰啲我识咯，即系清莱啊咁样我都识噶，
2: 系地区
1: 芭提雅咯，即系去旅行嗰啲地方。
0: 呢个系旅行地方，但系我哋住咧就。喺乡下叫咩？东北，东北系咯，呢个系
1: 即系所以就唔系旅游区，唔发达嘅，
0: 唔系嘅，
1: 亦都唔系阳光与海滩，
0: 唔系嘅，
1: 系嗰个森林嗰啲啊嘛，我玩 zip line 啊，喺个森林嗰度，
2: 飞嗰啲，
1: 嗰啲系啦，或者玩嗰啲车，
2: 电单车嗰啲，
1: 嗰啲，你系咪嗰啲啊？
0: 冇啊冇，
2: 佢哋嗰边应该系啲耕田嗰啲系嘛，即系都系田种嘢嗰啲。
0: 啊，
2: 种菜嗰啲
0: 系啊系，我哋嗰边近罗窝系叫罗窝啊，
1: 老窝，
2: 香港叫老窝，
1: 哦，即系以我
2: 认知
1: 啦，有限嘅知识啦，即系柬埔寨啊、老窝啊，就系嗰边，咁所以应该真系一个贫穷啲嘅地方啦。但系我见到咧，阿嘉瑜又好靓女，又好白净嘅，你可唔可以
2: 都好潮
1: 嘅？
2: 其实
1: 系啦，好潮啦，即系佢有化妆啊，有假眼睫毛，有 con 咁样嘅。咁我想知道咧，点解咧住喺东北嗰边咧都？咁 fashion 嘅咧？
0: 哦，我哋睇电视咯。
2: 咁你自己诶长大系喺 Bangkok 啊，定系都系老挝，即系嗰边喺乡下嗰边噶？
0: 都系乡下嗰边，但系我阿妈咧系曼谷翻工嘅，
2: 之后
0: 我喺放暑假都要搵个阿妈。
1: 哦，即系你阿妈唔系长住东北嗰边，佢就系喺曼谷翻工，然之后就寄钱翻嚟咁样。
0: 系，因为我同阿婆同阿公公诶凑我大系咁样，
1: 咁但系喺乡下，你阿公阿婆系做啲咩嘅咧？系真系耕田嘅，
0: 系真系耕田，都冇其他嘢。
1: 有冇逼你去耕田啊？
0: 啊冇噶冇，
2: 通常都唔会啦。
1: 系啦，所以我就想引出，我唔怪之你咁白净啦。咁喂，定系你屋企人嗰个种族啦，
2: 都可能
1: 系
2: 偏
1: 白啲嘅咧？
0: 我阿妈好白噶，我阿妈仲白过我，同埋阿婆都有白噶，但系公公冇咁白咯。
1: 因为我听好多，我见好多比较白净嘅一啲泰国人咧，原来佢嗰个
2: 家族
1: 啊，个家族啊，原来系有啲中国血统喺度，即系好大部分都系潮州人啦，好似你之前访问个嘉宾咁样。咁但系你屋企系咪咁样？会唔会有啲？
0: 啊，唔系，
1: 因为如果嘉瑜喺香港行出嚟嘅话咧，我谂系毫不犹豫就同佢讲广东话。
2: 系啦，冇错，即系唔似一个泰国人。
1: 我谂就唔会话好似隔篱邻居咁样就收一啲卡咁样，系冇人理佢嘅，系啦，就唔会有人同佢咁样讲。但可能有人同佢讲 hello 嘅时候，佢可能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就会应人哋收一啲卡。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讲到阿嘉瑜啦，咁佢就嚟咗香港住咗四五年啦，跟住就喺香港度结婚啦，咁跟住就搵嘢做啦，咁佢嚟到香港咧，佢用四五年嘅时间，短短嘅时间咧就可以学识咗好多嘅广东话啦，同埋我哋睇佢嘅样咧，根本都唔似一个泰国人啦，咁啱啱讲到啦，佢系住喺乡下，即系泰国嘅乡下嘅地方啦，咁。究竟佢鄉下嘅時候，佢點樣生活呢？咁啊，嘉瑜，我想問你，你喺鄉下啦，咁幾時去入讀書啊？跟住會唔會多出曼谷啊？因為我見你一身嘅打扮都好潮啊，咁唔似喺鄉下地方出嚟嘅。
4: 因為正常我都係放暑假我就去個曼谷，曼谷阿媽，同埋都細細個好似中意睇個 fashion 咯，或者睇個電視咯，係咁樣係。
0: 咁但系细个喺乡下咧，女仔有冇得读书噶？你嗰阵时跟公公婆婆边个教你啊？
4: 哦，都有读书噶，
0: 但系你净系得阿妈咪寄钱过去咧。你喺乡下嘅生活系算系 O K 啊？定系好似我哋有时访问啲上一辈嘅嘉宾咁样，
2: 好穷
0: 啊，穷啊，
4: 都系
0: 要去庙搵嘢食啊，要去凑小朋友啊。你嘅情况系点咧？嘉瑜，
4: 我细细个都可以叫穷嘅，细细个都因为我阿妈都一个人搵钱，跟住叫个屋企人都三四个人使，系咁样。但系细细个咧喺嗰边咧，有啲人好似有咩啲小朋友可以做咧，嗰啲请你做咧，我都系少少勤力嘅做下系，或者放暑假咧，我搵我个阿妈咧，佢识嗰啲人咧，有啲小朋友嘅，跟住我都有啲中意同小朋友玩咧，都要可以帮你。凑下小朋友，
2: 又系凑小朋友啊！
4: 我真系好中意凑小，中意小朋友，我同小朋友玩啊，开心啲系咁。
0: 有钱收嘅，
4: 系有钱收的，
0: 真系翻工嚟嘅，
2: 所以咪就系翻工咯。
4: 但系都
0: 系你中意嘅，你想。

0: 但系中意
1: 系咁系咁样中意嘅，唔系话一日要几钱几钱嘅，你中意俾我几
2: 钱
1: 咧？
2: 当系零用钱
1: 就 OK 噶啦。
0: 咁但系你话你细个喺乡下嘅时候有少少勤力啦，都会翻啲小朋友工。咁翻啲小朋友工系咩工？
1: 唔系小朋友工嘅，好似识。啲人好似我识你，你有啲小朋友啦，有 B B 啦，
2: 就帮佢凑 B B，
1: 系啊，帮系啦。
2: 你自己几大咧嗰阵时？
1: 我应该九岁十岁我都
0: 凑小朋友啦，
1: 凑小朋友系因为
2: 但系识搵钱啊，
0: 即系呢一个咧又系好睇到咧嗰个转变啊，即系我哋以为新一代咧，我哋好多听新一代喂细个有冇凑过小朋友
2: 冇
0: 啊，
2: 系咯，
0: 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喺曼谷啊嘛，就会谂办法可能读书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喺一啲乡郊啲偏僻啲嘅地方咧，虽然嘉如系中意我哋要重申一次佢
2: 中
0: 意嘅，佢中意凑嘅。咁但係都佢話佢有自己少少勤力啦，即係原來喺鄉下一樣都可以幫小朋友而賺少少錢嘅。
1: 係係。
0: 咁公公婆婆都覺得 OK 嘅，俾你去做嘅。
1: 係係。
0: 但係嗰個小朋友咧，要去人哋屋企湊啊，定係你要帶個小朋友去自己屋企度照顧？
1: 去佢屋企嘅，都係隔離
2: 嘅，
1: 唔好咁遠，係咁樣。
0: 係咁，你九歲十歲啦，嗱，我啊想象唔到啊。第一啦，我啊覺得同嘉如都係同一個年代啦。
2: 差唔多啦，那個、
0: 我九歲十歲嘅時候咧，我。
2: 净系识玩，食玩瞓。
0: 我谂净系同我细佬砌 LEGO 咯，即系你有咩可以照顾佢咧？
2: 我唔会咯。
0: 系啦，咁假如你个情况系点咧？九岁十岁自己都未搞掂，凑几大个先？
1: 我都凑咁多人嘅，但系呢个冇话翻工啦，我当我同佢哋玩系玩系咁噶啦，系啊。
0: 但系使唔使整下嘢食俾佢哋啊？
1: 我唔使噶，呢个唔
0: 换片咧。
1: 有换片都可以噶，
2: 都要换
0: 片都要嘅。
1: 换片洗啦，系咁样，我都系啊。
0: 但系你冇话觉得唔开心嘅，
1: 冇噶冇噶，
2: 好好玩嘅，可能佢都同小朋友玩嗰阵时，
0: 芭比公仔
2: 系咯，一齐喺度玩。
0: 我谂佢系我第一个觉得凑小朋友咁细个已经咁中意小朋友，
2: 系咪？你系冇兄弟姊妹噶？
1: 我有嘅，我有嘅，
2: 但系就唔系有细佬妹。
1: 我个细路都细过我十年嘅，
0: 咁你咪可以凑咯。
1: 唔系，但系佢太细嘅话咧，就妈咪自己凑，跟住凑佢大少少就俾。
2: 即系可以同佢一齐玩嗰阵时先俾你凑嘅。
0: 几多岁到你可以凑啦？即系个小朋友几大到你就可以照顾佢？
1: 一年啊，最少一年。
2: 一岁，即系识行啊，
1: 系识少少啲嘢，
2: 系啦，知道自己想点。
1: 因为太细都抱抱咧，就都好少少危险嘅。
0: 咁之后你一路都喺乡下度长大，就冇话去到几多岁就决定去曼谷翻工咁样嘅。
1: 我读完书先就去过曼谷。
0: 几多岁咧？读完书
1: 18岁啦。
2: 我都好大噶咯。
0: 即系读完中学。
1: 系啊，
0: 读完中学就去曼谷啦。
1: 系系。
0: 咁但系嗰阵时有冇话系想去曼谷做啲咩嘅咧？定系唔好理啦，去咗曼谷先算。
1: 啊系，都系去到曼谷。谂
2: 住去旅行，
1: 因为乡下系，因为乡下都冇咩做，再搵多啲钱就冇噶啦，系咁。
0: 咁妈咪喺曼谷系做咩嘅咧？有冇谂过跟妈咪翻工咧？
1: 冇，
2: 即系都系想自己出去闯下，
1: 系系系。
0: 然后辗转间就识咗而家呢个男朋友。嗱，你咁靓女啦，
2: 都好多人追，肯定出到 friend
0: 追啦。去到曼谷，跟住泰国人嗰啲审美观咧，就系中意啲白白净嗰啲啦，系咪先？
1: 呢个唔系，
0: 咁系咩？咪住先，
2: 一去到 Panko 系
1: 点讲啊？呢个我个老公咧就系我个 friend 嘅细佬嘅，系咁。
2: 你个 friend 嘅细佬嚟嘅，
1: 系
2: 你个 friend 喺泰国住噶，
1: 喺泰国住，
2: 嗯，
1: 系跟住咪介绍系咁样咯。
0: 但系咧，我又想问咧，喺你哋嗰一辈入面啦，你哋年轻人啦，即系新一喺泰国嘅年轻人里面啦，多唔多人有异地恋嘅咧？冇话香港啊，会唔会好多女仔都可能会想嫁俾啲外国人啊，嫁俾韩国人啊，咁样有冇呢啲嘅咧？你哋嘅爱情想象入面系想？嫁俾同泰国人一起多啲啊，定系想同外国人一起多啲？
1: 嗯，好似都外国人多啲咧，呢个认真。
0: 点解咧？点解咧？
1: 嗱，呢个我细细个咧，呢个系都好似讲笑嘅，嗰啲阿婆阿公咧话你读书唔叻咧，系嗰啲识嗰啲男仔，外国人咧就好似。有钱啲或者佢哋嗰边搵钱咧，你做少少多，嗰啲钱都赚翻喺嗰度多啲，系咁样。
0: 都有啲似中国人嘅，即系好似香港人咁样啦。哇，生个 mix 嘅 B B 咧，就特别可爱啦。
2: 我啲亲戚都好多嫁外国人都真系。
0: 系啊，即系泰国人嫁外国人，即系好似菲律宾人嫁外国人咁样咯。
2: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
0: 点解我搵唔到外国人嘅咧？
2: 你香港人咩位？
0: 咁嘉如，我又想问下你啦。

0: 在乡下的时候间唔中都会去曼谷找妈咪。你觉得乡下和曼谷有什么分别啊？
1: 乡下啦，都冇乜嘢玩嘅，冇乜嘢，冇乜嘢睇，跟住嗰啲人啦，都唔会咁多，跟住 lifestyle 咯，好似乡下人咧就朝头早起身，朝头早食早餐，系跟住出去做嘢，跟住翻屋企咧四五点翻屋企啦，佢哋六点食完晚餐，七点八点就瞓觉啦。
0: 即系冇乜娱乐嘅，
1: 系
0: 冇嘢玩嘅啲人，
1: 冇嘢玩嘅。我哋咧又好似有嗰啲 festival 或者系一年咧就系庆祝泼水节啊，或者一月一啦，啊 Happy New Year 啦，系跟住其他嘢都好少噶。
0: 咦，咁我又想真系好好奇，乡下嘅泼水节系咪好夸张啊？系咪真系？即系有冇水枪嗰啲？定系你哋真系好传统，攞个水桶嚟泼咁
1: 啊？唔系，都有嘅，依家有嘅。
0: 攞晒水枪。
1: 系啊系啊，有，依家有啦。之前都少啲啦，好似我啲屋企喺呢度啦，呢、這个啲嗰条街啦，跟住咧就攞埋啲桶啦，装埋水啦，跟住等埋啲人行过嚟啦，就咪泼
0: 就泼，
1: 系咁样。
0: 咁你觉得喺乡下过泼水节开唔开心啊？
1: 开心，我细细个都开心，依家都开心，因为我哋乡下人咧。到好似香港咧，新年就个个都翻乡下或者搵阿爸阿妈一齐食饭。嗯、我哋泰国嗰啲乡下人都系咁嘅。到泼水节咧，我哋啲要翻乡下搵阿爸搵阿妈一齐食饭，系咁样。
2: 都系过新年咁样。
1: 系新年嘅。
0: 即系你而家都系会咁样嘅。四月嗰阵时，你会想翻去泰国嘅。
1: 系之前嘅，依家都嚟到香港嘅。依家做餐廳我都好少，
0: 好忙、啊，
2: 因為攞唔到假，
1: 係有放假都放唔到。但係好多人都喺泰國人啦，喺香港都有噶，特登翻鄉下揾阿爸阿媽，係慶祝噶新年噶。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520.88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哦，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5: 这下我敬你而为，相信我。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6: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7: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8: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7: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8: Or maybe it's
9: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0: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3: 吃馅。
1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3: 西角热散。
1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3: 闹妈。
12: 知唔知？
1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度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仲有个 partner 嘅，
14: 仲有我 Raisa。
12: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嚟到第三节啦，依然咧就有我哋嘅泰国人嘉宾嘉瑜喺度啦。Hello， 嘉瑜。
16: Hello。
12: 咁啊，嘉瑜咧系我哋比较年轻嘅泰国女仔啦，然后咧仲要嚟好短时间啦，但系咧讲广东话咧，竟然咧。我都覺得係算流利㗎啦，即係俾好多人係流利㗎啦，係啊，已經講得好好，所以我都好欣賞啦。同埋咧，應該都係唯一一個唔係嚟自曼谷嘅泰國嘉賓，因為好多依我哋嘅觀察所見啦，好多都係喺曼谷，跟住佢哋先會有機會咧輾轉之下咧，啊覺得嚟香港係 OK。但係如果好似嘉瑜咁樣，本身可能住喺啲泰國比較鄉下嘅地方啊，喺嗰度成長啊，可能甚至乎去到18歲都係住喺鄉下地方，然之後先至嚟到曼谷，然之後再要嚟香港咧，其實都係一件幾難適應嘅事，因為中間係好多變化。首先你要

0: 適應啊，我嚟曼谷生活啦，轉眼間我又要適應去香港生活噶咯咁樣。咁當然啦，你由即係十八歲去到十八歲嘅時候，你都喺鄉下啦。咁你識嘅朋友咧都會喺鄉下嗰度。咁佢哋多唔多都一齊去曼谷去外地闖下咧，去其他城市，定係佢哋都係會留翻喺鄉下，可能幫手耕田啊，或者佢哋羨唔羨慕你去咗曼谷嚟咗香港咁噶？
1: 都少嘅呢個。但是我哋读完书都个个都要去个曼谷搵嘢做、嗯、就係咁㗎啦。
0: 哦，即係你哋个传统係咁样嘅，读完书就去曼谷搵嘢做。
2: 因为始终乡下地方都可能
0: 都冇咩做。
1: 都冇嘢做。喺正常都。
0: 年轻人一定出去㗎啦。
1: 係呀、啊啊
0: 哦。即係其实你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一起去曼谷嘅。
1: 係呀、
0: 啊。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同乡下嘅朋友係特别 friend 呢，特别挂住呢，同埋会唔会觉得乡下嘅人好似纯品啲？
1: 特别 friend。之前喺一起读书都好熟好 friend 啦，依家个个都叫咩年纪大啦，
0: 又年纪大，
2: 系咪叫年纪大？
0: 中咗枪白白，年纪大啦，
1: 都个个好多人都结婚啦，跟住有啲生个小朋友啦，系咁样就依家都好少。有啲傾嘅，但係都好少見面，係咁樣咯。
0: 咁、嗯、好啦，雖然咧，即係你話唔知點樣迂迴曲折地識咗個男朋友，係啦。我想知道你哋，你又去過鄉下，又喺曼谷啦。你哋普遍覺得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嘅？你哋有冇一個既定嘅想像啊？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印度嘅男仔係點樣？OK， 我想知道喺泰國女士嘅眼中，香港男人係點樣嘅咧？
1: 好好人，
2: 好好人
0: 我觉得咧，
2: 突然间好有假象一个 feel。
0: 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男人，唔该即刻沾沾自喜一下，你哋应该要继续做好
2: 人，
0: 去对啲旅客好好。等我哋呢一个飞星国际，原来咧香港男人好好嘅呢个形象，保持礼貌，我哋呢个声誉先可以继续保持嘅。OK， 好，我哋继续。即系觉得香港嘅男仔系会好好嘅，
1: 系都
0: 好喺边度？
1: 心我
0: 心地好，
1: 心地好。
0: 个样咧，
1: 啊靓仔，
2: 哇靓仔，
0: 唔该，而家听呢个节目嘅男人，好好继续保持自己肌肤，去到外国都要扮靓，唔好成日人字拖周围行。点解咧？点解会觉得香港男仔好靓仔？其实睇唔睇得出噶？你哋睇唔睇得出？即系喺条街度睇唔睇得出？啊呢、這个系
2: 香港人，
0: 香港人嚟嘅，我哋即系可以追下佢咁样，电下佢咁样。
1: 呢、這个唔知睇唔睇，但系好似我细细个咧，好中意睇嗰个
0: 电视、啊、
1: 电视睇剧啦，
0: 系边个明星？哇！笑到咁样，即刻咧揞住个嘴咧，好怕丑咁样啊！可能唔知道，可能
2: 惊。你知唔知佢叫咩名？
0: 唔系，可能惊讲咗香港讲咗石坚出嚟咁啦。
1: 细细个都中意睇剧咧，
0: 系边个啫？
1: 睇出名都有啲刘德华啊，
0: 刘德华都合理，
1: Jackie Chan 啦
2: ，Jackie Chan 好劲喎，你原来中意讲 type 嘅
0: ，Jackie Chan 同埋刘德华系两个 type 嚟嘅，你有冇谂过
1: 就系
0: 曾志伟啊？
1: 好似嗰啲叫咩啊？叫Chinese style， 好似
0: 有啲 Chinese style，、但系刘德华系。Jackie Chan 係另一個，
1: 但係都喺
0: 睇你哋眼中係好似嘅，
1: 係啊，但係都唔似泰國人啦，係咁樣。
0: 哦，
1: 因為細細個咧最出名都係香港嗰啲
2: 明星係，
1: 係啊，係咁。
0: 即係你自己係咪本身都已經因為由細睇電視啦，所以你自己都有少少覺得啊，如果我嫁到俾香港人就好啦，或者會追求一個似劉德華同 Jackie Chan 嘅男人，有冇咁樣想象過？
2: 劉德華好啲係嘛？
0: 你唔好理啦，我而家係 Chinese style， 我而家話 style。可能有啲人觉得大髀好靓仔
2: 啊，啱嘅，啱嘅，啱嘅，啱嘅，
1: 系，
0: 吓，系啊，咪住，我想讲下，我点解系咗下，我突然之间好紧张，大髀好靓仔，
2: 好靓仔，
1: 大髀咯，因为我哋乡下都冇咁大髀，冇咁高，
0: 系咁，唔系咁，
2: 系嘅，可能亚即系泰国人咧啲鼻高啲啊，即系冇咁，即系冇嗰啲咁大嚿，
0: 系啦，咁但系冇理由，我有你冇，我就中意你啊嘛，
2: 呢个就特别啲。唔系，可能喺佢哋眼中好靓仔嘅，
0: 系咪啊？即系原来大髀都系其中一个，定系其实觉得大髀嘅人可能有钱啲啊，或者福气啲啊？
1: 哦，明都话靓仔，
0: 都系靓仔，大髀
1: 靓仔靓女系嗰啲鼻
0: 都要大啲，
1: 要
0: 我个鼻靓唔靓啊？
1: 好靓啊！呢个
0: 即刻问下，即系泰国人嘅眼中，我个鼻系点样咧？咁样，喂，呢个我觉得真系都几新奇、几得意嘅嘢。
1: 诶，呢个真系靓嘅，呢个真系靓。
0: 但系我一阵间真系想知道，望下老公个鼻。
2: 去望一望先，望一望
0: 到底佢个鼻咩 size 先。下次翻嚟继续。
3: 太想学泰文。
4: Hello， 嘉瑜啊。咁我哋香港人咧去泰国咧都有时会整下头发，咁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整头发嘅时候讲嘅泰文啊？
5: 系系，
4: 好啊。咁我想问啊，泰国 salon 应该点样去讲噶？
5: 染头发。

0: 讲啊？
1: 牛新新，
0: 牛新新，
1: 系系。
0: 咁如果我要演法咧，
1: 氹屎捧，
0: 氹屎捧，
1: 系。
0: 咁如果有啲女仔长头发话，哎，我想整曲发啊，即系电挛佢，又应该点样讲啊？
1: 突捧，
0: 突捧，
1: 系。呢、這个唔系突，但系咧系少少唔同，突
0: 突
1: 系。
0: 哦，即个音就要短少少，
1: 系啊，突捧
0: 突。就是电挛头发啦，
1: 系
0: 哦，咁整完之后啦，哇，成个人靓晒。咁如果我想话，哇，好靓啊，靓仔点样讲啊？
1: 靓仔罗妈，
0: 罗妈
1: 系罗，好似姓罗，我姓罗，呢个都叫罗罗妈，
0: 罗妈。咁如果靓女咧，
1: 水妈，
0: 水妈，唔系叫水晶晶、水默默就系靓女咩？
1: 水晶晶系。真系靓，系水晶晶，系水妈妈系好靓
0: 哦，
1: 唔同
0: 嘅。咁你头先教我嗰个系咩啊？即系剪完头发，哇，好靓，
1: 好靓就可以讲水妈
0: 哦，水妈
1: 系系。
0: 嘉如你真系水妈妈
1: 啊！唔该晒，多谢多谢，系咪叫多谢系？

0: 笔记。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节就讲到啦，咁啊，嘉如咧喺泰国就识咗个香港嘅男朋友，跟住就结咗婚啦。跟住咧，咁我又讲到啦，啊，原来佢对香港嘅即系可能中国嘅明星好中意嘅。咁我都想好想知道，究竟咧嘉如点样去识到呢个男朋友，跟住而家又变咗做老公嘅咧？咁头先咧都听到佢话啊，原来系朋友介绍嘅。究竟呢个男朋友系咩样子，点样嘅咧？等阿嘉如一齐讲下啦。
4: 都是大髀，
0: 都是大髀。喂，第一个条件，喂，但系假如你自己心目中去拣老公嘅时候，第一个条件系咪拣个鼻哥？讲真
4: 的，哦，都唔系嘅，
2: 都系睇样嘅，
0: 唔系睇样咩？都系睇样，睇样咁样嚟阴人嚟嘅，你话睇个心底善唔善良，
4: 系
0: 咪啊？睇个心底嘅，
4: 系
0: 咁好啦。咁你第一眼见到阿男朋友嘅时候啦。
4: 都唔系话好中意，唔系话中唔中意，因为佢系细过我嘅，因为佢系我个 friend。

0: 个细佬都系细过我，系啱啱识佢，佢都讲泰文都唔系好叻噶。
1: 咁、你有冇心里面觉得，唉，都唔知你讲咩？
0: 系有啊，有啊，有有系有嘅。跟住咁样倾下倾下，都好似
2: 觉得几好啊，
0: 几好啦。系，但系都系冇 feel 噶，冇 feel 噶啫。佢话试下拍拖系咁样。
1: 哦，佢好快就追你啦。
0: 系啊，都试下啦，系咁样。跟住我个 friend 都话试下啦，都。
2: 冇坏嘅，系啦，试下先咯。
1: 但系嗰阵时嘅你有冇一啲其他嘅泰国男仔追紧你噶？就或者你有冇拍过拖噶？
0: 有嘅，有试过一个泰国人，系系，但系嗰个都系乡下嗰边住嘅，
1: 细个嗰阵时，
0: 细个系 popular love 系，但系都冇拍拖咁耐啊，就拜拜啦，系。
1: 咁跟住之后，男朋友香港男朋友做咗啲乜嘢？打动到你，令你觉得啊，佢系一个好男仔，可以试下。又拍咗拖几耐，肯同佢结婚呢
0: ？Take care 咯，系咁样。
1: 但系佢使唔使翻香港噶？
0: 哦，佢要翻香港嘅，我都喺泰国都有倾下，都有嘅。
2: 即系净系电话倾偈，冇即系佢冇特登话啊，一放假就飞过嚟揾你，跟住就拍拖咁样去街咁样。
0: 哦，唔系，
2: 都唔会嘅，
0: 系咪？
1: 咁你凭乜嘢信佢咧？
0: 今日我飞过嚟咯。
2: 哦，即系你都飞嚟香港。
1: 但系你话你唔系好中意佢，呢本系蚀大本。
2: 又当系旅行啫。
0: 佢话当喺香港睇下有咩玩，
2: 都带你去玩。
1: 嗰阵时就第一次嚟香港啦。
0: 系。
1: 咁你觉得？香港点？第一次嚟香港，
0: 第一次都香港都好靓嘅，系咁，因为泰国人好多人都有介绍话香港好好玩啲，咁啊试下玩下都 OK 嘅，因为香港好多旅游景点系咁样，
1: 即系好多唔同嘅公园可以去下玩下，机动游戏咁样啦。
0: 啊，系，
1: 但系泰国都应该有啊。
0: 有嘅，但系我冇去过。
1: 我就系即系反而嚟到香港
2: 特色啲啫，
1: 先嚟先去就有新鲜感啦，咁样。咁但系嚟到香港有冇去过佢屋企咧？即系有冇发现哇，香港啲屋咁细嘅？定系反而可能佢好有钱，屋企好大。
0: 都有去过，有去佢屋企嘅。
1: 第一时间感觉系点啊？
0: 佢屋企亦都 OK 嘅，佢哋都有啲阿爸同阿婆喺一齐住嘅，跟住佢阿婆同阿爸都有啲。嗰啲心都好好啊，系啊，
2: 即系对你都好善良，
0: 系啊，系系。
1: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你乡下屋企一定好大啦，
0: 系
1: 咪啊？跟住去到曼谷已经细一橛啦，
0: 系。
1: 咁跟住去到香港，应该再细一橛啦。
2: 定系佢屋企好大嘅？
1: 系，定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会唔会唔习惯？觉得原来啊，香港嘅生活好似好美好，佢表面好靓，系咪？好华丽，好多嘢玩啊！但系我哋嘅居住嘅环境又唔系真系话好似乡下嗰一种大自然啊，好大咁嘅感觉咯。有冇唔适应呢一样嘢咯？
0: 我呢个我冇所谓嘅，但系啊，我记得第一次嚟过香港，第一次嚟系。我行到喊咯，
1: 行到喊，
2: 点解啊？
0: 我只脚好痛。
2: 哦，系啊，泰国人咧系唔中意行噶，真系唔知点解。
1: 喂，我真系想问一下，但系泰国人好多都好瘦啊，所以我觉得行系可能冇乜嘢。
2: 唔系啊，真系佢哋唔中意行噶。我啲亲戚咧都系噶，嚟到香港咧都系唔中意行，行两下就话好攰吓。我话其实系行咗一个商场，即系一个商场嘅啫。咁你知道香港啲商场都已经唔系大噶啦。
1: 但系曼谷啲商场即系 Center World 啊嗰啲啊 CM 嗰啲都好大。
2: 系啦，但系
1: 泰国本地人系唔行嘅，
2: 唔系好少行嘅，通常都系带我哋香港去玩嗰时先会行嘅。佢哋真系噶行一个商场仔嘅咋，已经话唔行啦我哋。已经要走，
1: 即系咁点解佢系要走定系搵间餐厅坐低食？
2: 要坐低系啊，坐低食嘢，跟住佢哋中意系饮下嘢啊，食下嘢咁样，佢哋唔系好中意行噶，所以佢哋咧观光完之后，睇完拜拜走噶啦，系啊，好快，佢哋系完全喺泰，其实喺泰国我哋去旅行都系，佢哋都系唔中意行，因为揸车多，
1: 系
2: 啊，所以系行对佢哋嚟讲咧好痛苦噶。
1: 咁啊，假如你系点样喺由边？你而家谂翻咧，系由边度行到边度？你行到喊啦，已经会唔会系由地面行到地铁站？
0: 唔系，
1: 你知咧，有时嗰啲地铁站，而家咩何文田站啊、土瓜湾站啊，
2: 兜
1: 金钟嗰啲，哇咩事啊咁样？行条庙街咁样行啊！
0: 行好似行到十分钟我都唔开心啦。
2: 你十分钟噶啦，
0: 之前系啊，我之前喺泰国咧好近噶咋。好似行到三分钟我都要揸车咁。
2: 睇你睇下系咪先。即係话一系踩单车。
1: 所以你哋系真系有呢、這个习惯嘅。
0: 系。
1: 就系好近我都揸车。或者好近都踩单车。
0: 系啊。
1: 咁跟住好啦你有

0: 冇即刻同你个男朋友讲行完未啊？
1: 有啊，
0: 咁跟住佢有冇即系觉得哇？点解你咁唔行得嘅咁？因为呢个都系文化差异嚟噶。香港唔系真系好多地方喺地铁站上盖噶。咁佢有冇即刻觉得
1: 好奇怪？
0: 好奇怪啊，系咯。
2: 都唔系算好奇怪，因为佢都知道我喺泰国咧就中意喺搭车嗰啲揸车，自己去边度边度都唔使自己行啦，或者嗰啲搭地铁啦，系咁样。但系依家嚟讲香港车都冇，要搭地铁或者搭巴士，真系唔惯啊！第一次。
0: 咁但系而家几年啊，惯未咧？
2: 依家惯咗，依家行几多都冇所谓噶，系。
0: 哦，行到啦，依家。
2: 行到，第一次真系第一第二日，我真系行，我真系我行唔到啦，只脚我真系好痛噶。
0: 喂，你行
1: 十分钟。
0: 咁咧，你行香港嗰个公园咧，有机动游戏玩嗰个公园咧，你行嗰啲公园点行得掂咧？搭缆车吓、啊，你去边度搭完架缆车都要行好远嘅，你系咪都行到喊啊？
2: 之前地噶，
0: 之前
2: 行得掂，但系都唔开心，
0: 都唔开心啊！
1: 就系因为每一个机动游戏之间都要行十分钟，
0: 真系嘅，真系嘅，哇，又十分钟，哇，又十分钟，哇，
1: 仲行山添啊！
0: 系啊，呢个时候睇唔到海狮啊！哎呀，又要等唔知廿分钟啊，又行啊！
1: 跟住文化差异都真系，
2: 跟住我记得佢都有带我行山，我话真系唔开心嘅，
0: 真系唔好行路呢啲嘢，真系唔好遇我。喂，原来嘉如嚟到香港咧，最烦恼嘅地方咧，
1: 唔系行，
0: 就系行路。咁之后你去搵工啊，即系工作啊，做餐饮业啦，系咪开唔开心啊？
2: 啊，开心噶，开心。
0: 做泰国餐厅
2: 啊？唔系噶，第一间喺越南餐厅，依家我转咗就喺。好似咖啡咁嘅，
0: 咁你有冇多唔多香港同事？你觉得香港人系点啊？
2: 香港人同事都好好人嘅，因为佢哋都知我嗰啲广东话都唔系好清楚嘅，但系人哋都有心同我慢慢讲，慢慢教我，系咁样咯。
0: 咁而家几年之后啦，你觉得自己中唔中意香港，定系挂住泰国多啲啊？
2: 泰国我都有挂住嘅，但系我中意依家。就是真心啦，就喜欢香港多啲，因为方便咯。
0: 行路喎、
1: 啊，已经行惯咗啦，
2: 行惯咗，依家真系惯咗，
0: 系要行路啫，但系其他都方便嘅，
2: 系咪？
0: 系方便过泰国啊？
2: 方便好多，因为泰国咧，你冇车嘅话咧，你好似你去医院啦咩啊，你都要 call 车咯，系咁样，或者
0: 同埋好多塞车，
2: 系啊，有塞车，但系依家喺香港住都好耐就。惯咗啦，唔使塞车啦，跟住搭地铁啦，系咁样。
0: 听到咧，嘉如嘅分享咧都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即系中意咗香港啦，即系虽然香港都要行路啊吓，但系咧佢只系喺香港即系几年啦。我觉得真系最 amazing 系佢学嘅广东话，都好多谢佢嘅香港同事教佢讲咁多广东话，令到佢今晚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做节目啦，我亦都好惊喜佢可以由一个乡下嘅女孩子，而家同我讲佢中意香港呢个城市，咁希望我哋呢个节目都可以继续多啲邀请到你咁样嘅嘉宾啦，可以咁叻讲广东话，同我哋分享咁多故事啦嘅泰国嘉宾喺度啦，亦都希望咧即系听众咧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嘅泰国人，包括可能年长啊、年轻啊、嚟自唔同嘅地方啊、做紧唔同嘅职业啊，泰国人依然咧都系喺香港生活，亦都系贡献紧俾香港嘅。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拜拜。
1: 拜拜。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现阶段以一万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目上限，预计最早在今年的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出行平台滴滴表示，支持政府以审慎方式推动网约车规管制度，订立首阶段网约车数目以一万起步，期望政府随着制度逐步落地，持续参考市场供需变化、候车体验还有服务覆盖情况，灵活检讨和优化牌照数目安排，确保整体行业服务质素。滴滴说，将会继续和政府以及业界伙伴紧密合作，结合平台技术以及营运的经验，提升市民和旅客的出行体验，包括充分发挥日后的士以及网约车运力，为乘客提供优质和收费水平合理的服务，推动香港智慧交通的发展。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早上怀疑发生的爆炸和火警，一名的50岁女子烧伤，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消防处表示，事件是涉及这个单位厨房煤气喉泄漏。警方表示，上午约10:30接到居民的报案，指怀疑单位发生爆炸，到场发现女户主全身多处受伤。事件当中约70名的住户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而单位内的碎片也从高处堕下，击中停泊在上址的一辆私家车。网上流传片段，跟着是网上流传照片。慈云山一间中学有男教师怀疑曾经在课室内与一名女学生有身体接触，教育局发言人回复表示，2024年初知悉有关事件过后，已经及时督促学校严肃跟进，并且为相关学生提供适切支援，切实保障学生福祉。就有关案件，教育局已经按照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教育局重申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教师专业操守指引清晰说明教师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行为规范，保障学生福祉。教师在任何情况下均需要履行职责，谨守工作岗位，行为也需要符合专业操守，让同学能够在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下学习。局方也表示，只有透过严谨以及有效的教师注册制度，确保所有获准在学校任教的教师均是适合和适当人选，并且防止不适当的人士成为教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之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接近7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当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来看一下财经方面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27，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 4524.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热带风暴蔷薇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9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室外气温湿度的31度，相对湿度78%，请各位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晚上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二三，三二一。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9:06，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嘅系 Busking GPS 第九集，欢迎大家收听。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10: 我想知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11: Peace.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你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咁呢一集呢，除咗我之外呢，身边仲有两位拍档，等佢介绍一下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
5: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田，咁我是一个学生，希望呢透过呢个节目，透过我哋嘅声音啦，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啲关注香港街头表演文化。
3: 好，今集我哋呢唔係请到 Busking 嘅 Busker 出嚟喎。今日呢请到嘅嘉宾呢係呢嚟自香港游乐场协会文化及体艺部嘅督导主任阿 J 简慧轩。
6: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6: 我係阿 J。
3: 同埋呢仲有呢係文化及艺术服务部嘅 Raymond 杨昌伟先生。我哋俾啲掌声佢哋。
7: Hello， 大家好。
5: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嘉宾，我係嘉田。咁呢我对于游乐场协会呢第一印象呢就会有好多嘅年青人喺度聚集啦，就可能会有唔同嘅活动去参加啦，亦都会有一啲空间俾佢哋去做温习咁样，系咪啊？
6: 系啊，哇！呢段真系要交翻播翻俾我老板听，佢哋好开心啊！有一个我哋真正嘅用家学生所讲，咁的确系嘅。游乐场协会咧，其实系一个青少年服务机构啦。咁我哋1933年已经成立噶啦，咁都有好多唔同。

0: 喺唔同嘅區份咧，都會有一啲青少年中心，亦都有啲住校社工啊，或者特別計劃咁樣嘅。咁而我手上咧，我哋叫文化及體藝部啦。我手上嘅工作咧，特別多就係一啲文化嘅硬件載體，即係譬如我哋有兩個場館啦，我哋亦都有有個 campsite 啦。咁同時我哋有硬件之餘咧，仲有一啲對外嘅服務或者一啲 project 形式嘅，可能同唔同嘅機構攞funding啊去做咁樣。咁而我哋今日咧主要多啲講就係講音樂相關咯。
1: 係咧，咁咧我想問咧，點解咧你哋搞咁多嘢，突然間會搞個咧同街頭表演有關嘅項目啊？呢個計劃咧叫延音青少年街頭音樂表演擴展計劃。其實係點樣嚟嘅咧？呢個計劃？
0: 哇！其實咧首先我哋有個緣分就係、協會本身有個場地叫文化新場館啦。咁、其實去翻要倒數翻去2013年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拆卸重建，2013年就落成。咁於是就成個協會嘅服務咧，就多咗一個板塊去做音樂同埋文化嘅。因為如果資歷深啲嘅聽眾咧，知道麥花臣場館以前係打籃球做運動多一啲為主咁樣啦。咁去到完咗個重建之後咧，其實硬件上有好多 upgrade 啦。咁就係希望做多啲音樂文化相關。其實都係我哋睇到青少年嗰個發展對音樂文化嘅興趣，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呢、這個用呢個途徑去同佢哋連結。咁2013年之後咁就做咗一路喺度做場地啦。咁去到差唔多10年。之後啦，即係個地方 run 到都順啦，大家都認識麥花臣場館，就有一次同啲朋友接觸喎，咁其實佢咧都要鳴謝翻佢嘅，佢就係一個網上嘅頻道叫做樂活道，咁阿 Sean 咧就大家傾偈，因為喺個行業裏面其實大家都好 close 噶啦，咁就係講究竟嗰、那個一班後生仔嘅發展啊，佢要去到麥花臣場館做 show 之前，其實佢哋又有啲乜嘢心願啊，或者佢哋有啲咩興趣咧？其实 busking 系佢哋一个好大嘅踏脚石啊，即系可以俾佢哋接触到行业嗰、那个需求。而我哋自己中心咧都有好多嘅会员，其实系会出街做 busking， 佢哋又未必一定系想做嗰、那个踏脚石或者做入行嗰个概念，纯粹系佢哋音乐嘅兴趣啊，或者可以喺个过程里边结识到朋友啊。当然老土啲讲，建立自信心啊，或者喺得到嗰、那个满足感啊等等啦。咁所以就开始咗去讨论呢个计划，咁然后就即系決定即係立定決心，就喺2013年嘅時候做咗第一屆，去到而家就第三屆，咁就以 busking 為我哋嘅主軸。
2: 我頭先咧都聽到阿 J 講咗好多，即係點解會揀咗 busking 去做呢個計劃嘅主軸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咁點解你哋會揀用音樂表演嚟作為主要咧？因為好似我哋過往嘅節目啦，其實我哋都邀請咗好多唔同嘅 busking 表演類型，包括有魔術啊、有跳舞啊等等咁樣。咁點解你哋會揀音樂作為呢個計劃嘅主軸咧？
0: 首先系因为麦花臣场馆嘅因由啦，咁喺咁多年嘅营运里面，其实真系结识咗好多朋友嘅，无论幕前幕后都有。咁另外少少咧，其实我自己以前都有玩音乐嘅，即系嗰个感受好强烈咧，就系、是、我哋以前都冇乜途径去接触，咁我当年都有机会去做真系音乐制作嘅过程，但系要好幸运咯，即系你遇上某个朋友，咁有个时机佢咁啱缺人，你开始咗踏入第一步咧，就可以再接触多啲啦。咁我嗰时系唱和音嘅，咁所以亦都透过呢个少少嘅经验或者网络咧，就容易啲去 line up翻呢个圈子嘅人，咁所以搭建嗰个竹棚咧，首先就我哋有一班同事啦，即系我身边 Raymond 啦，大家都觉得可以做下啦，咁然后就收集翻啲网络啦，包括喺本身工作上或者自己个网络上啦，咁亦都知道青少年本身系对音乐个发展好有兴趣，个铺系好大。
1: 咁头先咧都听到阿 J 讲啦，即系因为好多结识嘅人啦，有讲起呢样嘢，所以搞啦。咁我想问下 Raymond， 其实呢个项目嘅目标其实想达到啲乜嘢嘅咧？
3: 我谂咧，我哋试下咁讲啦。其实成个项目咧，我哋好想有几句说话，我哋总结咧就系、是，我哋好想咧系提供到一个咧合法演出嘅机会。俾到青少年，咁可以喺街头 busking 嘅时候咧，佢哋唔需要可能一路表演嘅时候提心吊胆，又或者可能随时会被驱赶。咁第二啦，就系我哋都好想咧，系可以提供到一个咧，佢哋系有啲培训，或者系有啲业界嘅人士咧，俾到一个咧，我哋so called 叫做 model 俾佢哋见到，就系原来玩音乐系可以俾人哋欣赏。

0: 奖，同埋你可以玩得系对自己有要求，系一个专业嚟嘅。咁第三咧，我哋其实都好想咧为香港嘅音乐业界咧，其实可以有一个衔接。因为咧，好坦白地咁讲啦，咁阿 J 本身咧，佢嘅一啲过来人嘅经验咧，其实已经系我哋同业界咧有一个关系建立咗。咁但系点样可以系喺青少年嘅培训，同埋喺业界有啲新血入面咧，我哋可以系有个衔接咧？呢、这个都系我哋机构咧举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咧，我哋好想做到嘅一样嘢。咁同埋咧就系我哋都好想咧就系有个社工元素咧加到入面、嗯，因为本身可能我哋机构都系同贵机构一样啦，都系做一个青少年服务为主嘅。咁而喺我哋经历入面啦，我哋过来人就会觉得其实陪同同埋喺逆境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往往系可能会令到青少年咧将佢有兴趣嘅事物咧系打沉咗嘅。咁、所以我哋好想就系喺佢学业同埋职业发展入面咧，我哋可以有到个平衡，咁同埋咧鼓励同支持青少年追寻梦想。咁因为我哋嘅服务对象啦，我哋系呢个 busking 嘅计划咧，我哋系15至24岁。咁喺呢个年纪入面咧，佢哋其实喺朋辈嘅认同同埋自我嘅认同咧系一路 struggle 緊，咁所以我哋透过社工嘅元素，同埋我哋而家本身拥有嘅一啲我諗硬件同埋软件嘅配套，期望係可以呢大家係环环相扣，咁令到其实香港嘅青少年喺 busking 嗰度呢可以係玩得安心，亦都可以喺佢哋成长路上面呢係更加能够呢达到佢哋自己理想嘅目标。
1: 多谢晒 Raymond 同埋 J 同我哋嘅分享啦，讲咗现今呢个计划系点样嚟嘅，咁同埋咧希望透过呢个计划达到咗啲乜嘢嘅目标。咁知道咧，你哋喺呢个计划入面都为青少年同埋街头表演咧系做咗好多嘢嘅，我哋咧都想知道得更加多。等我哋咧听首歌休息一下先，阵间翻嚟再倾啊。
2: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来 Busking GPS。 刚才我们跟两位嘉宾 J 和 Raymond 谈了很多他们在游协推动街头音乐文化的故事，例如是延音的起源。我想问一下，延音这个主题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意思呢？或者这两只字究竟背后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呢？
3: 不如等我讲一下延音那两个中文字。

0: 是延续音乐。咁其实我哋可以提供嘅时段呢是即係我哋成个 program 是半年嘅。咁所以完咗呢半年之后，其实最终嘅目标就係佢哋自己可以继续喺音乐路上行，就揀咗呢两隻字啦。
1: 咁我想问啦，头先呢我听到 Raymond 讲呢有啲社工元素，我想追问一下，到底点样 Busker 又有社工元素呢？其实个计划其实包含啲乜嘢嘢嘅呢？
2: 好，我不如首先讲下社工元素。我哋有16个字啦，简单啲咁讲，就係自我认识、有效沟通、情绪管理同埋财务管理。咁四个 topic 入面呢，我哋好想就係透过个计划一啲社工元素，令到 Busker 知道自己呢其实佢嘅优缺点同埋人哋嘅优缺点。咁但係呢，所有佢眼中人哋缺点其实只不过係性格特质。Busker 其实係好想同唔同嘅人合作，亦都係同观众有互动。咁所以我哋希望透过自我认识可以等佢更加了解人哋点样同人哋去达到有效嘅沟通。咁再落去啦，沟通之余就梗係要控制好情绪啦，因为演出係需要令到自己係可以 control 到你嘅 emotion， 就係譬如开心俾观众感受到，唔开心亦都俾观众感受到。咁我哋希望佢透过音乐同埋佢嘅歌声令到观众感受到嘅情绪。
1: 係咪佢哋要上堂？
2: 冇错啊，冇错。我哋个内容入面呢，其实我哋系社工负责呢几个 topic 啦。咁另外呢，我哋都有一啲呢系业界嘅歌手嚟到教我哋譬如可能之前一集嘅嘉宾啊唐梅呢系我哋嘅 vocal class 嘅 tutor。咁亦都我哋有请过阿 Phil 啦，亦都有请过林奕康啦，系啊，林一峰先生啦，系啦，等等啦。咁系其实令到佢哋可以喺专业技能上面有一个提升。咁亦都系有一啲嘅经理人啦，或者系幕后制作嘅，咁譬如系 Randy Chow 啦，咁同埋就系仲有阿 Flora 啦，上次都有提过，咁令到佢哋可以 all round 咧认识多啲，其实业界除咗表演之余，原来系有一啲譬如佢哋版权上面嘅认识，仲有就系点样可能系我哋喺香港嘅 cash 啦，唱作人嘅协会嗰度，其实可以攞到一啲咧 license， 咁其实。唔一定系幕前演出先系有发展，幕后制作或者幕后嘅一啲创作都系可以系 Busker 嘅其中一个发展方向。
1: 好、這個、全面下，搞到我都想，
3: 你都有兴趣系嘛？
1: 唔系我做幕后，可以做幕后啊。
3: 头先都听到呢，其实个计划入面嘅培训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啦，包括有演出啦，又有版权啦，甚至有一啲关于佢哋未来喺音乐路上面发展呢一样嘢。咁我又想问下啦，咁因为我知道你哋嘅计划啦嚟到而家呢其实已经系做咗3季㗎啦。咁喺呢3季入面呢你哋个计划有冇啲乜嘢系转变咗或者唔同咗㗎？
0: 其实呢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不断去搵个主轴，我哋揀咗 busking 同埋音乐去做啦。咁、我记得好有印象就係同阿一峰倾偈呢讲我哋个方针，咁我哋好自然，即係社工又好或者 NGO 机构就諗係啊俾个学生去类似发展佢嘅兴趣啊，继而发展佢嘅职业导向啊，好容易諗咗佢呢个方向。但係同一峰倾完偈之后呢，佢有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俾咗我哋，就係、其实每一件事嘅 definition 点样 define 係由个参与者或者嗰个 creator 去做。
3: 即係佢自己帮自己落定义嘅。
0: 係啦，其实 what is busking?Busking 系咪就系嗰种我哋会觉得嘅嗰种通道呢？咁喺呢3年里面呢，其实我哋不断都喺度摸索。由一开始比较实正啲，或者我哋 NGO 做开嘅嗰种啊，可能俾啲班组佢哋上，跟住有啲实验嘅体验咁样。咁去到后来呢，就喺个社工班嗰度，我哋再加强一啲，就系佢哋内沉啊。头先 Raymond 提到佢哋点样去处理自己情绪，点样沟通，其实系佢好 internal 嘅事嚟嘅。佢点样去接点样去理解佢哋接收到个信息。咁同埋头先有一班呢 ,Raymond 未讲到，就系我哋有财务嘅管理嘅。
3: 系。
0: 原来呢一个都系音乐人或者喺佢哋生命当中啦，即系任何嘅职业嘅人啦，其实都要理解佢当佢有一个收入嘅时候，佢会点样去分配自己嗰个收入呢。咁会唔会全部都攞晒去食啊玩啊咁，但系其实佢都可以留返一啲嚟提升自己，玩买 gear 啊。各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后来嘅班友再加到啦。咁最后一点想补充呢，就系busking 大家都会觉得多啲系唱 cover 歌咁。咁但系正正系因为 Raymond 头先提到嗰个 cash 呢，即系一啲创作嘅部分，其实个版权税系好能够帮助到歌手或者音乐人佢嘅财务上嘅保障。咁所以我哋好鼓励其实 busker 都好呢，尝试下自己作歌去发台。若果有 唔同嘅地方，有商業嘅地方用咗你首歌，其實你會有版税收到。咁所以今年其實我哋就再加埋同BU 同香港浸會大學有一啲聯成，俾一啲再專業啲嘅課堂佢哋入佢哋嘅 studio 度試下入錄音室同埋做創作啦。
1: 其實參與呢個計劃嗰啲 busker 啦，或者年輕人啦，佢哋一入嚟嘅其實佢本身係最想做咩？因為我頭先聽到你話咧，其實佢哋自己去定義 busking 呢樣嘢，因為半年之後。有冇话有啲同学仔出到嚟之后，哎，我谂住第时做明星转个头，唔系原来，因为呢个计划我有第二个谂法，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出现咧？
2: 我谂我哋大部分啦，我哋嘅年轻人啦，其实第一个咧，佢哋最想系增加多啲曝光嘅机会，系啦。咁第二，我谂我哋个计划嘅一个 selling point 啦，就系我哋有一个场馆嘅演出机会啦。咁第三咧，就系我哋成个计划入面咧，其实啲内容你睇到好丰富，咁亦都系佢哋话，哎，我好想最 buy 嘅一样嘢就系每一次 busking。都会我哋有一位 artist， 即係一啲专业嘅歌手或者係专业嘅演出人员，係会同我哋嘅参加者呢一起同场演出嘅。咁所以呢个係我哋暂时呢三届入面啦，其实喺年轻人身上面呢听到返嚟最吸引佢哋嘅地方。
1: 咁我想问你，如果学生上完呢啲堂，其实会唔会拱佢出去自己 busking 嘅呢？因为我听到好似个计划已经包晒呢啲嘢㗎喇。咁其实你会拱佢出去自己嚟呢？
0: 好接近，好接近个拱字㗎喇。我哋就係将啲机会呢摊出嚟。咁但我哋都好强调呢，其实係佢自己嘅选择嚟嘅。即係佢简单嚟讲，就佢要 tick 囉。佢个啊呢、這个格仔，我 fulfill， 我可以 join 呢个 period， 譬如我哋 set 三个月咁样，你 available 嘅，咁你就要嚟 join 啦。同埋我哋呢亦都有个约法三章嘅，就係佢係要嚟做 rehearsal。佢唔可以当日就出现。咁喺我哋游协唔同嘅单位里面呢，咁就佢去个band房度练囉。咁我哋同事就会即係亦都有个机会係事前见下面啦，做下啲联系啦，大家update 一下互相个近况啊，咁係啦，咁嘅形式去做。
3: 咁都听得出呢，其实除咗係佢哋个人会有即系演出之外啦，咁其实你哋都好想喺佢哋之间做到一个即系可能学员之间嘅一个联系。
0: 嗯，
2: 都系噶。其实我哋我谂喺青少年嘅身上面啦，我谂佢哋咧本身就系都系一种探索紧，究竟佢自己系适合咩方向。咁我哋应该三届嚟讲，我哋大概有50队左右嘅组合啦。咁佢哋咧其实好多大部分咧得意啲咁讲就系咧，本身有一啲组合佢入嚟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係三個人或者四個人一隊嘅，咁但係咧，我哋鼓勵佢就係多啲同唔同嘅 busker， 佢可以試下
1: 拆佢，
2: 係啦 ，mix and match。咁咧完咗個 project 之後咧，我哋其實基本上佢哋可能有二分一啦，都會係 reborn。其實呢個 reborn 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樂見嘅，因為同多啲唔同嘅人組合咧，係會令到你多啲。style 可以吸收到，咁同埋咧演出嚟嘅火花咧係更加好睇嘅。咁我諗阿 J 喺呢方面就絕對係分享好多經驗噶啦。咁不過我諗不如我哋下一環節咧再細細探討多啲啦。咁呢個回合我哋其實可以講多少少咧，就係喺我哋做嘅經驗入面啦。其實我諗年青人咧最想見到就係除咗機會之餘咧，佢哋好想就係佢哋出嚟嘅有質素嘅表演咧，係得到觀眾嘅共鳴。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投入咁多嘅 training 或者係分享會講咗好多嘢之後咧，好想佢哋 get 到嘅一個 message 啦。
3: 哇！我聽到咧，成個計劃咧都好豐富、好吸引。我知道咧，阿 J 同 Raymond 都仲有好多嘢想分享嘅。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啊！
4: 好啊。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759点，升88点，上升0.16%。标普500指数报7576点，升12点，上升0.1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530.4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5: 其

0: 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地方唱我亦可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Candy， 今天呢我隔离还有两位拍档，分别是阿耀
4: Hello
3: 和嘉田
5: Hello。
3: 咁除了两位拍档之外呢，我们今集很开心还邀请到两位来自游乐场协会的嘉宾阿 J 和 Raymond。
4: 欢迎
5: Hello 嘉宾你们好啊，我是嘉田啊。咁刚才听到两位很多、精彩的分享啦，都听到除了在研音里面提供很多的音乐相关的专业训练之外呢，其实都很在意他们个人成长的那些机会啦。咁其实例如我们上集的嘉宾是 Jason 和 Lamlo 啦，都是研音的学员。咁 Lamlo 都提及过自己是一个创作单位那边的。咁都尝试去接触很多创作歌曲的机会啦。最后真的出到歌。咁你在你们眼中有没有其他的学员呢同样是透过这个 program 去改变了自己，而是你们是看到的呢？
6: 有啊，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哋熟络咗之后呢会大胆啲提出疑问嘅。咁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学员呢，佢我哋有啲 mentor class 或者有啲导师即係倾偈嘅环节。咁佢好多时嘅问题都系未系好有方向嘅。譬如佢问啊，我淨系唱 vocal 得唔得啊，我得一个人自己玩 cover 又会唔会唔够好啊咁。咁同埋我记得佢完咗个 finale 嘅时候，佢走过嚟问我，佢话啊，其实我有啲咩要改啊咁样。咁个关系建立完之后呢，其实我哋都系身边陪伴嘅啫，即系尽量俾多啲支持佢，佢系可以勇于去執行佢自己鍾意嘅选择。如果你未有决定嘅时候，不如调返转諗啊，有啲嘢你好少做，好唔鍾意做，咁你唔好向嗰个方向行，向你自己 comfortable 嗰个方向行，去为你嘅目标啦。咁最后尾呢个学员系好大嘅变化呢，就系佢休学咗一年，去咗外国玩音乐，咁就专去供嗰啲唔同啲 jazz club 啦、jazz bar 嗰度去玩啊，同唔同嘅 musician 去 jam 歌，同埋佢会参加啲选秀嘅项目啦，都得到唔错嘅名次。最后我记得有一啲我哋啲经理人朋友系问我攞佢 contact 嘅，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喺个过程里边，其实除咗真系好知识层面上 feeding 佢有啲资讯咧，其实系佢内沉系啦，或者佢同我哋嘅关系建立之后，可以好专注去针对翻佢个问题，去 ease 佢个疑虑啊，咁样。
5: 咁好似短短半年，好似系佢人生嘅一个转捩点咁样咯。
6: 系啊，起码佢够胆向佢自己想行嗰个方向做。
3: 我知咧，你哋除咗有一啲资讯上面嘅提供俾呢啲嘅 busker 之外啦，咁你哋仲会帮佢哋申请一啲嘅场地，提供演出机会俾佢哋噶。咁喺以往啦，去申请场地嘅时候咧，有冇遇到啲乜嘢嘅状况或者困难啊？
7: 我谂我哋其实申请场地啦，其实都会同一啲唔同嘅单位去合作啦。咁譬如可能同中环街市啊、朗豪坊啊、凌霄阁等等啦。咁困难嘅地方就在于我哋都要回应翻，其实我哋想合作嘅单位咧，佢哋有冇咩要求？咁例如就係佢哋可能都想要宣传下佢哋嘅嗰个地方或者个商场嘅名啦。咁另外就係佢都想我哋有某啲歌曲呢係可能係回应返佢嘅客流量啦。咁譬如我记得一次呢就喺山顶凌霄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係好多游客嚟嘅。咁佢就比较多可能係嚟嘅游客呢係嚟自于中国内地或者可能嚟自于其他世界各地嘅。咁佢就着重多啲可能係普通话嘅歌曲或者係英文嘅歌曲咁样啦。咁又或者试过喺一个旺角嘅商场，咁佢哋咁啱正值就係我哋之前有个奥运期间，咁佢都想我哋会提及下啊，嚟緊都会有一啲係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将会夺金啦，咁所以我哋都会配合返商场嘅一啲市场部嘅要求，咁希望可以帮商场呢 highlight 返佢哋当其时做緊一啲特色嘅片段或者荧光幕播緊嘅赛事咁样囉。
5: 咁嗰啲 busker 就变咗做主持人咁样啦。
7: 系啊系啊，佢哋都化身成为一个小小主持人，咁啊令到其实都 train 紧佢哋自己本身一啲咧系应对啦，同埋佢哋点样去同观众互动嘅一啲技巧嘅。
5: 咁你哋喺申请呢啲场地嘅过程当中，会唔会话好复杂啊？即系例如系提前几耐要去申请，又或者要真系要攞啲乜嘢牌照先可以完成嘅咧？
7: 如果是商场的话呢，我想就是一个合作，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磋商，那么由他们的一些要求去一些 list 的 assessment， 到我们的 busker 的 arrangement， 同埋我们现场实地的一些可能 equipment team 呢等等的配合，我想大概都要两个月时间最少。那至于呢去到是街头的演出，那我们过往其实都有几个 location 呢成功申请到的。那么譬如我们在葵涌广场对出的公共的地方啦，那我们在旺角的豉油街那边啦，那都在旺角东的铁路站啦。咁啊，我哋呢啲地方咧，其实申请咧，我哋虽然佢写啊，我系需要14日最少，咁但系我哋嘅经验咧，就系起码都预一个月时间俾自己啦，因为可能都需要审批需时嘅。咁而我哋申请嘅嗰个牌照咧，就系向警务处申请咧公众街道及或道路就换乐器许可证。咁而呢个许可证咧，其实就唔包括呢、这个扬声器嘅。咁所以我哋其实都要好好地控制翻我哋自己咧嗰个 volume。即个声量，咁啊，亦都有趣地咧，我哋都试过系，其实有警方可能真系附近有商铺投诉比较大声，咁我哋其实就作为一个社工，我哋都会同佢哋即时同警方同埋现场观众协调，咁啊，希望大家都攞到个平衡点啦。
5: 咁所以最后扬声器唔包括喺音乐即系器材入边啦，咁所以系冇用到扬声器呢样嘢嘅。
7: 我哋当然系同警方即系、就是、我哋好好嘅合作同埋沟通，我哋都系尽量配合，唔再收到投诉啦。
4: 咁喺咁多嘅经验里面呢，你哋点总结到，譬如啦，你哋搞过咁多，自己有场地啦，人哋地方又有场地啦，公众地方又要申请啦。咁呢啲嘅经验对于你嚟讲系一个你点样总结呢个经验呢？即系对于一个 busker 嚟讲，或者对于后生仔，你鼓励佢延音嘛，佢落去街头嘅时候。咁可以点样传递到俾佢？
6: 其实去到后续呢部分咧，我哋更加多会同唔同嘅机构或者唔同互相都有需求嘅团体合作。咁同一个普通落街 busking 嘅状态系有啲啲唔同嘅，因为嗰个系真系纯自主嘅。咁但系如果系有机构合作形式咧，其实双方都会有期望。可能头先 Raymond 讲某一啲节目啊，或者可能 Christmas 啊，咁你要唱翻啲 Christmas 歌啦。甚至我哋遇过有一啲系要着佢嘅一啲特别嘅服饰啦，因为佢可能系一个自己嘅周年庆典嚟嘅，咁我觉得嗰个经验俾到年轻嘅 busker 咧，或者参与音乐嘅人去理解、就是，就系其实成个生态圈咧系一个互相互赢嘅场合嚟嘅。如果

0: 咁我哋作为一个中间嘅配合啦，或者一个润滑剂咁样啦，咁可以即係喺身边俾到一啲资讯佢。的确会有一啲 busker 呢会我要约着嗰啲衫啊唔靓喎，我个 style 唔系咁㗎喎，我系 T 恤牛仔裤㗎咗喎，咁你着得隆重啲，咁佢哋会唔习惯。咁可能让佢哋知道你如果揀呢个方向行呢，你会有呢一个嘅获益，但系都有个咁嘅付出喺度咯。
1: 嗯，咁啊呢啲学员最大嘅转变完成咗之后，其实佢哋有啲咩 feedback 嘅咧？即系有啲咩回馈俾你？
0: 我的确觉得两款都有嘅，即系有啲系我哋唔介意佢慢慢去揾自己嘅路，有啲可能会淡出一啲，佢哋继续用佢哋中意嘅方法去做 busking， 咁有啲可能会想试多啲唔同嘅嘢。就会有多啲配合。咁喺过程里面我哋有少似一个保障网咁，有啲咩问题可以问我哋。譬如有一啲呢会试过自己出去参加比赛，原来要自己畀钱出去演出啊。佢要自己畀钱先。咁佢会问我哋啊呢、这个值唔值得啊，咁我哋试下喺行内问下嗰啲机构嘅明星啊各样，同佢多啲 support 咁。
2: 不如我哋听返首歌晏啲返嚟继续倾。
1: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头先咧都分享过啦，研音咧其实咧都有好多个项目包含咗喺里边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咧你觉得研音喺街头表演呢个角色入边系扮演紧一个咩嘅身份嘅咧？
4: 我觉得我哋系好似将两个其中两个组群嘅人拉埋一齐。咁当然有 Busker 啦，咁另外就系佢表演紧俾公众人士听，就是公众人士。我哋好多时都会同 Busker 去强调呢，其实同公众之间或者使用公共空间有嘅矛盾，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是我哋嘅表演有冇摆到心机落去。当我哋成日都借镜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地区啊，啲 Busking 嘅项目唔系淨係音乐嘅，佢哋好多唔同款式嘅，好似得到好多掌声，好似大家专登去旅行都要去睇。咁会唔

0: 会是因为对方的表演是真的令到你驻足会想去听，而我们亦都会留意到而家好多 busking 嘅项目呢，的确会有摆咗唔同心机落去嘅，你行过去就 feel 到㗎啦。究竟佢係望住个 mon 喺度唱歌自娱嗰种啦，定係佢真係向周围嘅公众去演出緊，係啦，佢係摆咗心机落去呢。咁呢个我哋希望可以作为一个中介人或者系活动嘅推手啦，可以俾Busker 觉得我哋其实同系企喺佢嗰边嘅，但系都可以 pass 到个 message 俾佢，就系公众人士佢都希望可以睇到有水准嘅演出，而我哋本身作为 Busker 就可以行到呢一步咯。只要你俾心机练好每一个演出就可以噶啦。
1: 咁我都好想J 同 Raymond 分享下你哋由呢、這个活动筹划者身份呢个角度上去分享啦。对于自己学员喺毕业之后有冇咩特别嘅期望，有啲咩想特别想见得到嘅呢？
0: 首先就係、是、呼应返我哋自己一开始讲呢，佢对自己嗰个 identity， 佢慢慢去揾到其实佢参与呢件事个内在个自发性喺边度。如果佢係觉得演出嘅时候得到观众嘅掌声好开心，亦都已经足够。其实佢可以继续做 busker 嘅，冇人话 busker 唔系一件专业嘅事。我哋都好希望就系研音呢个 program 话俾人哋知 ，busking 都可以 bus 得好专业啦。咁亦都真系见到我哋好多导师啊、评审啊、行内嘅人都系不断俾紧呢个信心佢哋。哇！你直情睇 YouTube， 你都觉得嗰个 busking 好睇。其实而家都好多网上啲人揸住一支吉他。其实香港嘅 busker。即系未来就真系靠你噶啦！你能唔能够喺闹市嘅地方演出嘅时候，令人由衷去拍手掌，唔介意你演出嘅圈越围越大，都想睇你嘅演出咧？咁系咯，希望喺呢方面可以俾到一个俾到个愿景佢哋咯。
2: 咁咧。呢个系演出方面嘅愿景啦。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喺第一节咧 ，Raymond 都有提过咧，仲有一啲嘅社工元素，一啲个人成长方面啦，都希望喺呢个计划度达到嘅。咁而家已经进行咗有三届啦。咁你觉得咧，有冇啲学员又会真系展现到呢一种嘅转变呢？
3: 哦，绝对有，绝对有。我谂我其中有几位学员，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咁譬如有一位咧，就系佢系唱 rap 嘅。系啦，咁佢本身可能觉得喺 busking 喺街头咧，并唔系特别多人喜欢唱 rap 啦。咁但系佢喺呢个教育入面咧，佢又会发现原来佢自己咧，佢本身读中文系出身，对于 rapping 咧呢样嘢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佢同埋揾到咧，将佢以前过往一啲佢嘅经验，可以转化成为到佢而家玩音乐入面嘅特质。咁所以呢个系我见到系对于自己嘅要求入面咧，其实佢可以将过往嘅经验糅合成为今日塑造到佢想做嘅佢。咁有句即系说话好得意咁讲啦，其实佢可能做得到系一种经验啦，咁做唔到系社会或者系现实对佢嘅磨练。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佢所发生经历过嘅嘢咧，都系佢人生入面其中一个阶段嘅锻炼，并唔系代表佢系一个终点。是一个不断可以是转化和不断成长的过程咯。
2: 哇，这个呢都好呼应到我们上集的嘉宾靓露，亦都是你们计划的学员啦。他们讲了有一句说话呢，就是给其他的 busker 一个鼓励啦，就是做了先。那我想都是好跟 Raymond 刚才讲的一样，做了先得的呢就是经验。是啦。那我们在这些经验入面啦，其实呢都知道你们有唔同嘅经验累积到啦，即系包括你哋作为呢个嘅主办嘅机构啦，咁样。咁你哋觉得咧喺香港嘅 busking 文化入面啦，从你哋以往嘅经验嚟讲咧，有冇啲乜嘢嘅可能场地又好啦，一啲设施啦，或者系政策方面有啲嘅配套咧，可以令到 busking 呢个嘅环境咧系更加发展得好啲嘅咧？
0: 是啊，其实呢个系我哋嘅需要帮助嘅地方。咁讲緊系譬如硬件地方，咁头先都讲到有啲唔同嘅申请方法，但我哋都好平衡到公众人士或者可能政府部门佢哋嘅考虑啦。譬如我哋有参考过外国嘅一啲想法，或者甚至本地呢都有啲研究有呢个构思，系会唔会喺唔同嘅地方可以设立一啲唔同 level 嘅演出场地。咁亦都有机会就系、是、俾Busker 知道其实佢要有一啲相对嘅预备，相对嘅演出能力呢，佢就可以 去到呢个场啦，或者去到呢、這个系啦、
3: 啊，
0: 去到呢、這个冇错啦。因为嗰、那个其实而家咧，大家冇一个标准喺度，咁、
3: 嗯。

0: 覺得是可以的，即其實參考外國真的會有一個評審去俾一些 feedback 佢哋啊，你呢個屬於係初階嘅、中階嘅，定係已經係專業級別嘅咧？咁譬如有啲係真係音樂嘅知識上面啦，有啲係佢演出啊，或者同觀眾互動嘅能力啦，嗰、那個評審都會俾分嘅、哦，或者可能佢對歌曲認識嘅多少啊，其實可以呢個慢慢再傾，但係俾咗個評分出嚟咧、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咁。
1: 你同咁多個商業场所合作过啦，咁对于商业地方嚟，你有咩建议可以用得多啲俾 busker 用咧？
2: 我可唔可以试下咁样理解，就系咧，点样可以推动到商界咧，同埋我谂街头表演者咧之间可以大家多啲互动嘅？咁啊，其一啦，其实我谂大家都各自有佢需要啦。咁譬如可能商界而家我哋即系 so called 就成日都讲话好想多啲人留港消费，咁、会唔会佢可以划到一啲系专属嘅表演区域啦？咁第二就係、busker， 其實你亦都需要喺個演出上面咧，真係花多啲心機。譬如係你呼應翻可能個商場嘅特點，咁仲有你嘅歌曲會唔會係有一啲係你會真係可以配合到佢商場嘅地點啦，或者係佢嘅人流特色，即係客流量嘅特色。咁呢啲我諗係商界同埋 busker 之間咧，其實如果可以，大家都係有佢嘅配對到咧，係一個 win-win 嘅 situation 啦。
1: 第一个三年计划完咗啦，你哋有冇展望嘅咧？
0: 我哋想头先我哋自己讲嗰啲嘢咧，即系希望可以各方各界一齐努力做啦。但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行出第一步。咁的确都想摆多啲类似系 audition 啦，或者一啲让 busker 知道佢哋嘅演出嘅。feedback 可以客观啲俾翻一啲咁样嘅资讯佢哋呢个方向，譬如会唔会系喺街头本身都可以有多啲 feedback 可以收集到，俾佢哋感受一下，其实点样可以进步咁。
1: 咁你哋有冇计划紧第二期嘅延音嘅咧？
0: 我哋随时都欢迎任何 busker 同我哋联络嘅，咁你想打延音啊、music sus 啊，咁上网页就揾到我哋噶啦。
1: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嚟到我哋嗰度咧分享咧，作为一个搞手，亦都咧站喺一个社工嘅角度，点样咧培训我哋啲 busker。咁我觉得呢个经验咧，确实系对于年轻嘅人咧好重要嘅，即系除咗佢去音乐发展之外，点样成为一个即系对外对内。自己都有成长的身份呢，咁我就非常之期待下一期嘅学员呢可以呢再出现喺我哋当中，为我哋呢带来呢更多精彩嘅街头表演项目。咁呢我哋再次多谢两位嘉宾啦，阿 J 同埋 Raymond 上嚟我哋节目分享。多谢晒你哋。
3: 多谢 Raymond。
1: 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3: 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期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其中截至下午2:50上水最高达 36.7 度，元朗将军澳达 36.5 度。天文台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天文台展望明天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和，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日前，一辆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美术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城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缝隙位置发现一把美工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美工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至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乘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吵架，取出美术刀直往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下车。警方昨天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罪动机仍在调查。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846点，升179点，上升0.35%；标普500指数报7596点，升32点，上升0.4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46.43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蔷薇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9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6，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 AI 大战设计师第九集，欢迎各位收听。
5: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6: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海恩 Phoebe。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很特别的嘉宾 Larry 孙丽贤，他是声音和多媒体艺术创作人。 Larry 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但是他不只是做音乐，而是用声音和其他媒介去做艺术。咁而佢亦都同唔同嘅艺术家合作啦，透过唔同嘅声音啊、科技啊、身体互动，发掘艺术同埋科技之间嘅可能性。Hello Larry， 多谢你今日上嚟。
7: Hello Phoebe，
6: 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系做啲咩嘅工作呢？
7: 大家好啊，我是 Larry 啦，孙丽贤。我从事一啲声音嘅创作，咁最基本嘅会包括作曲啊，或者系做一啲艺术作品、声音装置、媒体艺术嘅创作。咁我身边有时有唔同媒介嘅艺术家，例如佢哋系做跳舞嘅、剧场嘅、做动画嘅、摄影嘅、拍戏嘅。咁有时佢哋都需要做一啲声音或者配乐嘅一啲创作，咁呢就可能会交俾我做一个声音设计嘅部分。除咗艺术创作之外啦，我都系会教书嘅。咁我可能会教唔同背景嘅人啦，关于一啲声音艺术或者关于作曲等等嘅一啲课堂。
6: 明白。咁我想问一下，其实乜嘢嘢系声音艺术？因为可能听众未必知道啊，声音艺术系啲咩嘅嘢嚟咧？
7: 咁我自己嘅定义，声音艺术就系一种关于聆听嘅艺术。咁以前咧，可能你要听一场音乐会，音乐嘅内容先系一个叫做艺术嘅内容啦。咁但系自从一个卡带机，即是一啲录音技术发明咗之后，咁其实平时我哋日常生活听到嘅好多种声音，佢都可以俾人嚟听啦。咁所以有好多艺术家可能喺1940年代开始，佢就会去世界各地做唔同嘅录音工作。咁可能譬如佢有啲民族嘅人，佢听到一啲佢哋唱嘅歌声，佢觉得好得意就录低咗。又或者可能唔同嘅声音嘅风景嘅声音，佢哋都会录低，然后将呢啲内容就播放翻俾唔同嘅听众收听嘅。
6: 哦，咁系咪即系话流水声，又或者系可能风声都系你其中一个创作 material？
7: 是，他们都是我创作会用到的一些素材。那
6: 这些声音其实是不是等于可能画家是用画笔和画布去工作做创作，而你是用声音去制作一些新的艺术呢？
7: 都可以这样说的。那包括还有一些声音的工具啦，例如你用什么喇叭，用什么 microphone 来收音，那它都很影响你聆听的经验的。
6: 明白。我想问一下你呢，即是我知道你是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啦，咁点解你会去咗做声音艺术家呢？可唔可以讲一讲你自己嘅背景？
7: 咁我由好细个嗰时已经系学钢琴嘅，咁细细个弹都弹咗可能有十年八年咁样啦。咁随后就去咗读作曲嘅，我嘅大学第一个学士学位系读作曲。咁嗰时去读作曲嘅时候，识咗两位好好嘅朋友。咁我哋三位啦，就觉得不如我哋一起去

0: 读一啲多媒体嘅嘢，好似令自己嘅音乐创作更加唔同多嘅唔同嘅面向。咁所以我哋三位就去咗一齐再进修读一个硕士课程。咁嗰个课程入面就可能有好多接触多媒体嘅艺术啦，包括有时系一啲程式编写，又或者系摄影做装置。咁其中一个范畴就系做声音艺术。咁嗰个就系我最初接触声音艺术嘅时候啦。
1: 哇，咁好犀利喎！三个一起去读同一科，都不容易喎呢件事。
0: 系啊，嗰时我哋做咗同学都六七年噶。
1: 即系你哋三个都系古典音乐，跟住一起就去咗做多媒体艺术啦，即系去读呢个课程。
0: 冇错，冇错。
1: 哇，好犀利！咁你而家仲有冇同呢啲同学一起继续工作，或者即系一起合作啊？
0: 其中一位我哋都成日联络嘅，因为佢同我哋同我嘅工作嘅朋友啊都好类似，大家都会喺剧场入面做声音设计啦。咁另外一位嘅同学，佢可能几年前揾到一份教职，咁佢就相对上少再自由接案咁样工作，系啦。
1: 咁但系你都有讲话，你都有做教学嘅一啲工作，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系做边类型嘅教学呢？
0: 最开头的时候我有教钢琴啦，咁嗰时教钢琴教咗都有差唔多十年到啦。咁之后我去咗进修嘅时候，就可能喺大学入面做一啲研究生。咁你读研究生课程嘅时候，好大机会都要需要教一啲本科生或者学士嘅一啲音乐理论啊，比较或者音乐历史啊等等比较基本嘅课程啦。咁随后毕咗业之后，都有继续去大学嘅范围入面做研究或者教学。咁所以教嘅科目都同音乐作曲、声音艺术或者系音乐科技有关咁样。
1: 咁我听你讲真系好似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即系无论系由古典音乐开始到声音艺术都系同音乐有关。咁你有冇谂过唔系音乐嘅人生？
0: 都冇点样谂过。因为记得在中学咧升大学嗰时要填一张志愿嗰个表噶嘛，咁嗰时就好烦恼啦，就是填咗音乐嘅学校啦，有得读音乐嘅学校，其余可能嗰二十个格仔都唔系好知点样填。
1: 哦，即系你净系得一往直前，就系得音乐嘅啫。
0: 系啦，就系、是、咁，其余就系啦，所以都唔系好想象到如果冇读音乐啦，咁之后会点样咯？
1: 咁屋企人有冇？因为始终香港都可能有啲位都仲系比较传统，会唔会担心啊？读音乐会唔会惊即系可能经济上嘅问题啊？定还是父母好开明咁样话啊？冇啊，你读啦，唔紧要。
0: 他们都比较开明的，他就会觉得那你喜欢的话就试一下先这样。所以在这方面没有给一些压力我的。
1: 哦，那所以你就可以即继续这个音乐的人生了。
0: 是的，比较可以专注自己在创作上面的发展。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你毕咗业之后啦，我知道你有自己嘅 studio 工作室啦。咁你系接好多系编舞啊，同埋剧场嘅音乐。咁可唔可以讲一下呢类型嘅音乐个创作嘅流程系点样样？
0: 咁通常都好按唔同嘅编舞，佢哋有唔同嘅习惯嘅。咁我接触开嘅编舞，可能有部分会比较好清晰嘅，佢会要求话啊，我个舞步佢有三分钟，咁总共会有120个拍子，咁咧，咁你个音乐就啊，咁你就要跟住可能要120拍咁样，需要写一个咁嘅音乐。咁然后最近接触开嘅编舞，可能佢哋谂嘅嘢都比较唔同。咁有时可能同佢哋倾嘅唔系净系一啲音乐嘅内容，可能系点样传达一啲嘅信息。咁包括可能其中一位编舞陈伟乐，咁我同佢合作过有一个项目系叫做朵室，云朵个朵，一间房嗰个室啦。咁嗰时候佢就要一个观众系戴住一个耳机，然后对住一个咪嚟讲嘢，佢好似要自己听翻自己嘅声音。咁佢听自己嘅声音嘅时候咧，其实我后边系表演紧嘅，我就可能令佢自己把声音有唔同嘅效果，可能好大嘅回音啊，或者可能忽然之间佢把声变咗烂声。咁当佢听自己嘅声音嘅时候咧，咁其实好似喺度感受紧佢自己声音嘅一啲变化，或者系带嚟嘅张力咁样。咁然后佢读嘅文字系咩嘅文字咧？系一个关于舞蹈嘅文字。其实佢同自己讲解紧一个舞蹈点样跳。咁呢个

0: 作品其实就同又非常之唔同，咁好好彩我都接咗好多唔同，都好有挑战性啦，亦都好有创意嘅编舞嘅声音设计嘅工作咁样。
1: 哇，听落都好有趣啊！有冇得上网重温噶呢啲？
0: 呢、這个就冇啦，因为佢都好多技术上要求，咁可能要一间房啦，咁你要单对单咁样经验啦。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听下 Larry 讲啲乜嘢。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喺我隔篱继续有 Larry 孙丽妍。Hello Larry， 我又想问下你，你做好多唔同嘅除咗头先你讲即系编剧啊或者剧场呢啲嘅音乐之外啦，我都知道你有做一啲表演或者一啲即系唔系大众认知嘅一啲声音嘅艺术装置，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知道你一件好有趣嘅关于广东话嘅一件作品喎。
1: 是，咁大家可能认知嘅声音艺术或表演就係有机会一个声音艺术家去玩一啲自己制作嘅乐器，咁可能係关于一啲噪音嘅或者比较实验性嘅表演啦。咁我自己都鍾意做一啲比较实验性或者係比较唔同少少嘅声音表演。咁我其中一个表演呢，就係曾经会用一个Google 翻译嘅网站，咁你去 Google 翻译嘅网站，其实你可以输入一啲文字嘅，例如你好吗，How are you？ 跟住然后你可以用网站嚟播放翻呢个电脑播翻你嘅声音。咁我就用呢个翻译网站输入黄呢个字嘅四个声调，例如汪、往、旺同黄。咁当呢四个声调系有四个唔同嘅音高，可能可以用佢嚟做一啲旋律，例如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你不断重复佢嘅时候咧，你就会听到一个音乐乐理上嘅一个音程，咁佢就好似对你唱紧歌咁样啦。
0: 哇，好有趣啊！呢个表演我都好想，如果有机会有得重温，我都想重温一下。
1: 系呢、這个我都希望可以再表演俾大家睇下。
0: 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重温到呢个表演。
1: 系。
0: 系啦，咁我想问呢一件作品系咪你最中意嗰件作品？暂时
1: 呢个都系近期入边比较中意嘅创作，因为佢同我背景背后嘅有个训练又比较连接到我唔同嘅背景。咁因为我之前喺大学入边做研究，其中一样研究嘅项目咧就系广东话嘅音调点样去合唱入音乐入边变得啱音。咁然后我又有做过声音艺术啦，咁我又有表演啦。咁所以呢个作品就好似将我唔同背景嘅时候嘅嘢连埋一齐，然后我问嘅问题都系关于一啲音乐性或者表演性嘅问题。咁所以我都几中意呢个演出嘅。
0: 呢个表演真系好有趣，因为我第一次听你讲嘅时候系就咁讲咗好简单，讲咗大概，已经觉得哇好有趣啊，好即刻都忍唔住笑咗出嚟，笑唔系即系取笑嘅意思，系即系觉得哇由心开始哇好得意啊呢、这个嘅一件作品。
1: 同埋呢个都同可能媒体艺术相关嘅嘢，因为媒体艺术就系讲紧你点样使用一个媒介，一个平时你唔常用嘅媒介，你将佢变成一个艺术嘅媒介。例如一个翻译网站，平时就系翻译咁用途噶啦，
0: 系啊，
1: 你就唔会攞去做一个表演或者系音乐声音嘅表演。咁所以就系譬如我点样喺一啲平常生活中见到一啲好日常嘅事物，可能我将个角度令佢变成一个具有音乐性或者具有表演性嘅嘢。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啲艺术嘅实践。
0: 咁你头先讲到生活上面嘅声音，咁你自己系咪会成日好留意身边嘅声音？即系譬如可能嗰度有啲假设有啲工程嘅声音，嗰度有另外一啲可能斩叉烧嘅声音咁样，你系咪自己生活上会好留意呢啲？
1: 都会嘅，因为我自己譬如有音乐嘅训练，你可能听同一个声音嘅时候，你会觉得佢系咪有节奏呢，佢有高低音啊，佢有重复，然后可能关于一啲声音嘅感知，例如佢系咪喐紧嘅呢，佢系同你近啲远啲，佢系高频多啲低频多啲，佢有冇变化，又或者你最留意嘅声音系乜嘢啦？留意到佢最引我注意嘅声音，第一系咁样，第二系啲咩咧？第三系啲咩咧？听，你会发掘到好多平时你听唔到嘅声音。
0: 听唔到嘅声音系咪要即系静咗落嚟先可以听到咧？定还是系佢哋即系唔同嘅声音就交织咗系一个新嘅音乐、新嘅声音？
1: 都有机会是平时我哋冇好好咁样停低去留意。因为譬如日常生活入面，你只要出条街啦，其实你就会必定会听到一个好低频嘅声音喺度震緊。咁佢有机会系城市入面大厦啲冷气机 发出来的声音，可能是车的引擎声，但是等等等等好，其实去如果你去出面录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很吵的，只不过平时生活中你会自动将它过滤了，那这些就要可能很细心地听才会留意到的声音。
0: 明白，即系我谂，可能一般听众或者我自己都未必真系会好留意呢啲声音。可能即系今日同你倾完偈，我翻去都会仔细啲留意呢啲声音。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听下 Larry 同我哋讲啲乜嘢嘢。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静其实唔系冇声。好多人都话自己想要静，但如果真系身处一个完全冇声嘅空间，感受未必如想象中舒服。对大部分人而言，静

并不等于世界停顿，而是声音变得可预期。在城市入面，我们长期被各种声音包围，升降机低频的运作声，远处交通的回响，冷气机持续的震动，这些声音虽然存在，但因为稳定而重复，大脑会自动将它们归类为背景，不需要特别处理，身体反而可以放松下来。相反，当人身处在一个极端安静，几乎没有任何背景声的空间，身体反应有时反而是不舒服。对人类而言，完全无声并不一定代表安全，而是意味着失去判断环境的线索。在自然环境入面，风声、昆虫声、远处的动静一直都是世界仍然正常运作的证据。当这些声音突然消失，大脑反而会提高警觉。有曾经进入极静环境的人形容，在没有外界声音的情况下，会开始清楚听到自己的心跳，甚至身体内部细微的声响。这种感觉并没有令人安心，反而会令人产生孤立感，甚至恐惧。研究指出，人对声音的不安和音量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声音是否可预测。突如其来无节奏的声响，即使好细都足以令人烦躁。相反，持续而稳定的背景声反而能够令身体放下戒备。

声双人房，一起分享床褥，知你想起渴望。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96点，升229点，上升0.45%。标普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上升0.2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7.0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6: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2: 翻翻嚟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继续有我梁海恩 Phoebe， 而我隔篱继续有声音艺术家 Larry 孙丽贤。Larry，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创作会唔会代用到 AI， 又或者生活上多唔多用到 AI 去帮你手？
3: 创作上我自己就比较少使用 AI 嘅。因为之前用过比较出名做音乐的 AI， 咁试过个效果都唔系太理想。咁因为我头先分享过同我合作嘅编舞或者剧场工作者，可能佢哋需要嘅嘢都比较特别。咁其实系好需要我自己同佢不断沟通。咁反而 AI 喺呢个部分我就比较觉得佢唔系太帮到我手。但是日常生活入面呢，我都几常用 AI 嘅。例如每个月嘅月尾，咁银行有月结单嘅时候呢，用 AI 嚟帮你分析喺呢个月入面嘅支出啊，或者将佢入返做一个表格入面呢，我就觉得好有用嘅。
2: 哇，好犀利喎。即係我冇諗过反而係用 AI 帮你去分析嗰个支出同埋各样嘢收入咁样样。
3: 因为有时你逐样逐样项目入返落去一个表入面，其实好嘥时间㗎嘛。咁 AI 就好快咁帮你整理好啦。
2: 咁你头先讲到你同唔同嘅劇场啦，唔同嘅单位合作啦。咁你有冇遇过啲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我自己试过啦，即係有啲客人嘅要求即係可能你未必真係好理解佢。咁但係你就问 AI 人工智能，咦究竟客人可能想要啲咩呢，你会唔会帮我分析

0: 咧，你有冇试过呢一种方法问 AI 帮你去达到客人要嘅要求？
1: 好直接咁样使用都冇咁样用过嘅，比较类似嘅就系我有呢一个方案，我同 AI 讲我有呢一个方案，你会唔会有多啲谂法或者有冇意见呢？咁可能从入边我就会再有多少少嘅嘢刺激到我啦。
0: 咁佢多唔多俾到啲一啲真係好刺激到你嘅答案，定还是係都係一啲可能我都諗到啦嘅答案呢？
1: 佢俾嘅答案通常都系我自己觉得比较差少少嘅，即系可能唔系好用到脑去谂啦，就系好快会有好多听落去好令你说服嘅嘢，咁但系可能同你本身做嘅创作嗰样，你个人做嘅创作嘅实践有啲唔同，咁其实用到嘅都真系比较少。
0: 咁你头先有讲过 AI 做音乐一啲软件，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譬如用 AI 做音乐嘅软件，多数嗰个流程系点？系咪真系就咁俾一个指令佢，佢就出咗嚟咧？
1: 通常都系需要入一个指令，我需要一段3分钟嘅音乐，佢听起上嚟似某某某某种类嘅，例如比较流行嘅 pop 嘅一啲摇滚乐嘅乐风嘅，或者比较似古典音乐乐风嘅，咁佢就会帮你生成一段3分钟嘅音乐，然后嗰段3分钟嘅音乐咧，佢都可能会话俾你知，哦，头嗰30秒系一个点样嘅部分，之后嗰30秒有点样乐器嘅组合，咁然后你都可以更改去唔同部分乐器嘅组合，咁你自己改善啦，或者令到佢更贴合你自己想要嗰样嘢嘅。
0: 即系你玩过，我头先听你讲玩过呢啲之后，你觉得不太理想？你觉得不太理想嗰个原因喺边度？定还是佢出嚟嗰、那个即系个 outcome 个成果系点样样令到你麻麻地咧？
1: 佢通常做得比较好嘅，都系一啲比较有节拍性啦，即系嘣嚓咔嚓，嘣嚓咔嚓，嘅音乐，或者比较流行少少嘅。而有时同我合作开嘅编舞，佢都比较中意一啲实验性少少，可能比较似噪音啊等等嘅音乐。咁反而嗰啲部分，我就觉得 AI 佢好似未产出到类似嘅嘢住，系啦。
0: 原来系咁，所以如果要生成一啲即系比较可能已经现有嘅嘢，佢就会比较容易，系咪可以咁讲？
1: 我估系多数人去训练 AI 嘅时候，都会比较用一啲流行音乐去训练佢。咁我嘅认知内，好似都有人放古典音乐入去嘅，但系古典音乐暂时可能佢仲唔系好分析到啦，咁所以佢产出嘅古典音乐啦，你听起上嚟都觉得有啲奇怪咁样，
0: 即系会怪怪地咁
1: 系啦，
0: 样。
1: 有种可能同你听开嘅古典音乐好唔同嘅感觉，系
0: 哦，
1: 啦。
0: 反而系流行同埋摇滚呢啲比较容易去模仿到。
1: 系啊，而且我觉得呢方面都几成熟啊，因为你可以叫佢写埋歌词啦，然后去安排一个歌唱乐手啦，唱埋俾你听，咁系可以唱埋个语气，咁我觉得呢方面系几好嘅。只不过我嘅工作嘅内容好少会做一啲流行音乐，咁所以我就冇乜点样用 AI 嚟帮我创作。
0: 咁你第一次听呢啲流行音乐，即系佢生成呢一啲，你有冇觉得哇好犀利啊？觉得哇已经可以去到做到呢个地步？
1: 都有啊，即系我想象做一首流行音乐啦，咁可能你背后牵涉嘅团队可能都少则都10个人，多则可能都20、30个人去到帮你录音啊、作曲、编曲、写歌词、演奏等等。咁然后可能发觉你喺一个 AI 入边，你就需要打几行嘅歌词，或者你用第二个 AI 网站嚟产生一啲歌词，就将佢放入去整音乐嘅 AI 入边。咁可能你做嗰个过程系半个钟、1个钟头就完成到，咁就令我觉得，哇，件事情再发展落去就应该俾业界一个好大嘅冲击。
0: 咁你有冇担心过呢个 AI 人工智能之下，会自己嘅工作会受到威胁？
1: 都有少少啦，好彩嘅可能系我合作开嘅项目都比较需要我嘅可能创意上嘅输出，唔系净系要一啲一定要写1分钟嘅音乐咁直接嘅创作，咁所以暂时我都仲未感觉到好大嘅危机住。
0: 咁但係聽落都原來即係唔知道可以已經生成一首流行樂，都已經真係可以。

0: 牵涉到二三十人的团队可以整个团队 replace 咗冇咗。
1: 咁当然背后仲有好多嘢嘅，咁但系技术嘅发展可能令到大家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去成个行业会好唔同。
0: 我都相信会系，因为我自己做设计嘅行业，不时都听到好多团队，成个团队都冇。

0: 都有机会，或者将执行嗰 part 啦，个部分啦，就系 AI 可以处理到咯。
1: 好，呢一节咧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阵间翻嚟继续听下 Larry 讲 AI 同埋人性之间嘅关系。

继续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好啦 ，Larry， 我又有啲问题想问你。如果假设一个创作系所有嘢都俾晒 AI 嘅话，咁你觉得仲系咪人类嘅设计呢？定还是唔系呢？咁喺设计或者呢个设计道德上面啦，会唔会牵涉到一啲知识产？

0: 权的问题。
1: 是先解答了第一部分，我觉得无论一个 AI 去怎样帮我们处理设计，那最尾都应该会有一个人去负责人手改变或者是人参与的部分。例如一个完美的 AI 的程式，那边个设计出来呢，那都有一个人会设计，而他可能会放了他自己的创意或者他自己的想法或者他一些自己的道德观在里面的。好常举的例子就是譬如我写了一个音乐电脑的程式，我按个掣，咁成首音乐就出产咗出嚟啦。咁呢个电脑程式佢由点样会产生首音乐，系经过嗰个人类输入唔同嘅资料。咁嗰啲资料系边个人拣嘅呢？佢个程式点样拣啲资料？等等，其实我都相信人系有参与，只不过佢参与嘅部分未必全部都做晒，或者佢未必会参与咁多制造嘅部分。咁有时电脑做出嚟嘅音乐都可能好人性化，咁系或者嗰个程式本身都好人性化，因为有人嘅参与。咁然后就系嗰个电脑程式会唔会系关于一个同人嘅知识产权嘅问题。咁我觉得好关一个艺术家或者创作者佢自己嘅初衷。如果佢好有意识地想利用嗰个电脑嘅 AI 嘅程式嚟做一啲好特别嘅嘢，咁而大家都好明白感受到佢嘅初衷嘅话，咁其实佢有一个艺术嘅价值喺度。咁如果佢创作嗰个人系纯粹系用佢作为一个工具，是一个货物产出的部分，我要一个钟一百首没问题做到给你了，可能它只是视为一个商品。
0: 嗯，
1: 你很少会问一个罐头汤的例子会不会是一个艺术的成分，如果是有的话，可能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原因。
0: 嗯，听你讲同你嘅对话啦，都 feel 到好多你讲关于人啊同埋感受啊嘅嘢有关。咁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 AI 可唔可以理解到人类嘅感受同情绪？
1: 我有时都觉得佢做到噶，因为比较个人嘅层面会成日同 AI 倾偈咁样。
0: 你会同佢即系当佢一个好朋友嗰种倾法？
1: 是的，譬如我会输入自己的背景，跟住同佢倾就话啊，你觉得我依家呢个职业工作嘅情况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同我睇下以往嘅艺术工作者，佢会有冇遇到类似嘅情况？咁有时咧，佢会好关怀你嘅，佢话啊，其实你都做得几好噶。
0: 系啊，佢都有啲咁嘅输出俾我
1: 嘅，俾到一个情绪嘅价值你，然后就话啊，你加油下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可能都明白呢啲情绪嘅嘢
0: 嘅感觉。
1: 系啊。
0: 哦，我都唔知道，但因为我有亦都有睇过有人问 AI， 你成日俾呢啲情绪价值，其实你自己觉得点嘅？咁 AI 人工智能就答佢冇噶，咁我都系按指令俾嘅啫。其实我唔系好感受到嘅，
1: 咁都好诚实喎。
0: 系啊，佢有阵时又真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好诚实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有阵时我都会好怀疑佢俾嘅情绪价值我嘅，因为譬如我有阵时我问佢，咦我做呢一样嘢好唔好？或者点样样，佢都系咪都鼓励咗我先嘅？
1: 系咁呢个时候就要睇下你自己系。
0: 但系我自己未感觉到我做嗰样嘢系好啱，因为做创作其实有阵时都要好相信自己个直觉啱唔啱噶嘛。
1: 嗯，
0: 咁我未感觉到自己好啱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话系啊，你好啱噶，你做得好啱啊！我就咦？有啲怀疑喎，
1: 咁所以 AI 暂时唔系好做到嘅嘢就系自我质疑自己，即系有时你会问一啲问题，佢你发觉佢个答案系错嘅时候，佢都好有信心同你讲嘅，有冇呢啲经历？系啦，咁所以自己做创作有时都会好小心，譬如佢每抌一啲答案俾我啦，我自己都会谂好多次，谂好多次，咁睇下系咪自己想要嗰样嘢。
0: 嗯，咁你觉得最后呢个问题就系、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是带给人类是一个进步定还是一个威胁呢？
1: 我相信它是一个进步来的。因为它首先工作上面的效率是令到我们做事快了很多。它最劲的位置我觉得是一些跨领域的知识。譬如我是一个音乐专业的人，以往可能我对于一些心理学的东西不认识的时候，可能我可以叫它帮我看一看心理学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可能它都很影响我的音乐创作。这样东西也都看看

0: 用嗰个人嘅心态系点样？咁譬如佢用喺一啲唔好嘅方面，例如删改一啲文字，或者系嚟做一啲自己创作一啲假嘅学术文章，咁就可能一个唔好嘅使用嘅方法啦。
1: 今日听完 Larry 讲关于 AI 啦，同埋好多关于创作上面嘅嘢啦，我自己觉得就系 AI 系一个都好犀利嘅一个工具啦。但系有啲嘢，例如可能情感啊、即兴啊，一啲对于身体上面嘅感知，依然都系 AI 暂时未系可以做到。咁希望可能大家听众听完呢一集之后都可以諗一諗，咁究竟喺呢一个 AI 嘅年代，人类嘅感受同埋一啲创意系咪一啲珍贵嘅资源呢？咁定还是其实都唔系好重要嘅？咁都希望大家听众可能諗一諗。咁我哋呢一集嗰个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继续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 AI 大战设计师，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古人怎样用声音吸引观众？你有没有想过，古代剧场设计已经讲求声音效果？古希腊剧场建得很大，但观众仍然可以清楚听到舞台上的演员声音。其实建筑师会用半圆形观众席、斜坡座位和石头反射原理，巧妙地引导声音传遍整个剧场。声音不单只靠演员的大嗓门，更靠建筑结构和材料放大。罗马时期剧场更加豪华，他们会使用半圆穹顶、柱廊和大理石地板，材料反射声波，令到每个角落都听得很清楚。甚至连座位排列和观众间距都经过计算，好像古代声音工程师透过设计，观众不是只是听故事，而是被空间和声音包围，情绪更加容易投入。巴洛克宫廷剧院又是另一种思路，这个时代的剧场用木材、金属装饰和天花板镂空设计，透过声音反射、共鸣和扩散效果，令乐器和歌声更加圆润饱满。灯光、布景和建筑都和声响相互配合，形成整个沉溺式观赏的体验。心理上，人对声音来源、共鸣和回声都非常敏感，设计得好，观众不觉得有技巧，但身体已经被声音引导，情绪和注意力自然就集中。古人用有限的材料和空间，已经懂得玩转声音，提升观赏的感受。这种智慧其实是现代音响设计的起源来的。这些古代声学设计不单止耐用，还会令到表演更有张力，背后还隐藏了几百年工程和设计智慧的。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会

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日前，一辆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美工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警，表示城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缝隙位置发现一把美工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美工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至翻查巴士的闭路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取出美工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下车。警方昨天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主席，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亿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数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逾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约40%。而2020年到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均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接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合氛围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升337点，上升0.66%；标普500指数报7580点，升17点，上升0.2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81.48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蔷薇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9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

0: 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0点，上升0.71%。标普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上升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9，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8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听 AM6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0: 月夜也月逍遥。

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胜在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妮，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绊。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邮递方式得知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本月九号或十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或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若因要事未能于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事先与或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被视作放弃该学位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

0: 特朗普会否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万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否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传媒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名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1点，上升0.71%。标普500指数报7585点，升21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70.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天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热带风暴蔷薇昨晚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前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了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01点，升330点，上升0.66%。标普500指数报7583点，升19点，上升0.2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63.7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晃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昨天上午在深圳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及建设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黄港口岸及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及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数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打造高质量的经贸与旅游往来窗口。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

0: 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崇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病人北上求医，也要研究会否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也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共同提升素质，给市民选择。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96点，升325点，上升0.64%。标普500指数报7586点，升22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567.7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天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热带风暴蔷薇昨晚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26点，升357点，上升0.71%。标普500指数报7583点，升19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4，更正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0.9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1: 月夜也越逍遥。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同海关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

0: 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二台话你知，
8: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9: 真啊， 一个机构发生资讯。

0: 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1: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0: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30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今天的天气真是好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气温一高，个脑就好像会反应得特别慢，跟住仲好像轻机咁样，对身边事物的反应特别容易慢半拍。好像平时呢，我买冻咖啡可能会行了3个街口才发现，啊，原来我买了杯热饮，但是已经费事翻转头换了。又或者在日间同朋友倾完偈，当下只是哦了一声，俾了一些反应，去到夜晚冲凉嗰阵时，又或者是去到睡觉的时候望着天花板那阵，个脑才突然叮一声，啊，原来他下午讲那句说话有骨的。这种后知后觉，相信每一个人都试过。生活上的慢半拍，顶多是一种性格上的迟钝，笑下就没了。但是如果放在感情上面，杀伤力就大很多。比如说有个人曾经对你好好，你当下觉得是理所当然，甚或以为那种感觉只是一时的错觉，没好好去捉紧，直到有一天对方心灰意冷转身走了，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你才突然醒觉，原来自己一直都没放低原来错过了的是一生人最想要的全部。那种迟来的觉悟，发现自己连开口挽留的资格都没有，那阵真的会令人好透不过气。不过今晚呢，我就想大家反应快一点。都不想被这股热浪耽误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所以在节目头半小时的周末小派对，今天我准备了很多很有夏日气息的作品。

你年轻的心是不是像首歌啊？记不记得有爱就去追梦，有梦就有欢乐，这个心情。

请咗位靓仔林志颖，系咪即刻凉快咗一阵？仲未完啊！接住落嚟，我哋仲有妹姐。

威姐带咗呢一位 Summer Lover 夏日恋人俾你，有冇一种坐喺沙滩吹住海风，饮紧一杯有青柠嘅特饮一样，即刻成个人超晒。如果咁都仲未够嘅话，咁不如我直头请呢一位夏娃出场，再帮你消下暑嚟。我哋有叶玉卿。

叶玉卿的夏娃之后，同你一起听了 Isabella 梁洛施的先苦后甜。上星期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同你分享了他的这首歌的 Bitter Mix。苦中一点甜，我哋今晚有 Sweet Mix 呢一个版本。今晚咁开心，我哋将个周末小派对延长少少，我哋听多两首咁多。

Kylie Minogue Turn It Into Love， 一秒要带你回去八十年代。既然咁有 80s 嘅 vibe， 同你听埋呢一首大家最近都好鍾意嘅 Sika 深宵便利爱。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两点三十六分啊！我同你开咗整整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咁昨晚嘅节目开始咧，嚟到呢个时间，有全新嘅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今晚当然都系继续。日头嘅生活节奏实在系太快，身边嗰个人对自己有几好，又或者生活中一啲好细微嘅甜蜜，我哋好多时都会匆匆忙忙咁就忽略咗，往往要等到呢一个时间。整个世界都静晒，个人挨喺枕头边嘅时候，先至后知后觉咁识得去细味。我哋记唔记得陪伴自己喺身边嗰个人，嗰种好细水长流嘅陪伴呢？

好多时候我哋身处喺幸福入面，当刻未必即刻察觉得到，往往要等到日子一幕一幕咁累积落去，回头望翻，先至发现原来吓两个人已经一齐行咗咁远噶啦。梁咏琪嘅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我哋慢慢发现，喺我哋生命中最珍贵嘅系边个？

在枕边同鍾意嘅人听住呢一份对白，就係想话俾对方听，无论出面嘅世界几咁喧闹，或者未来有几多未知，喺我生命入面你最珍贵。听咗张学友加上高慧君嘅作品。

是美女与野兽也好，是熊仔与猫仔也好，一段意想不到慢慢培养的感情，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在不知不觉之间，一起去经历这个这么奇妙的过程。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到一啲你喜欢或者有共鸣嘅作品，感到甜丝丝嘅话咧，咁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悲嘅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摆翻一啲糖果又或者心心嘅图案 emoji。同你听咗郑秀文嘅《真命天子》，接住落嚟有李乐斯早餐，系早餐，系我最期待同猫猫度过嘅时光。

每个清早的第一眼，是不是可以望到心爱的男人吃早餐？绝对是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分享的私心喜欢之作，来自 Joyce 李乐斯，早餐。

连串的睡前绵绵情话。准备入睡的你，希望你有个 good night。

0: 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同你听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嘅。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

0: 模式至六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4.53 美元，卖出 4555.0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是兴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3:08，倾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第二小时，就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如果一会我播中一些你有共鸣喜欢的作品，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个言，揿一些宝石啊或者礼物的 emoji 给我，等我知道你喜欢那首歌。

今晚我哋讲后知后觉，其实两个人之间会错过，好多时唔系因为唔爱，而系因为两个人嘅步伐唔一致。你行得太快，我又行得太慢。

0: 人很多时都是慢半拍，到醒觉要去关心对方，所去爱对方的时候，永远都被人接触先登，眼白白看着心爱的人投入别人的怀抱。许志安的作词人。
1: 闻说你时常在喊，来这里

有时错过真系只差几秒钟，真系只差一点点就可以会面。陈奕迅《十面埋伏》，命运的时差往往就是这两秒钟的慢开始。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都不懂把握，不懂得开口向你示爱。

青春嘅时期最常犯嘅错就係以为时间仲有好多。当时面对好感选择收埋咗，以为迟啲讲都未迟。结果转个眼，人已别去。当日嗰种纯粹嘅爱意已经连表白嘅机会都冇埋。

后知后觉咁发现就快要失去对方，呢一种濒临失去边缘嘅惊醒，好真实，亦都好痛。王力宏嘅心跳。的而且确，最心痛时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

古巨基的《爱得太迟》。当一切都已经太迟，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幻想，幻想时光可以倒流。讲一句话。

假如你真系有回到过去嘅超能力，你想翻去边一刻讲翻边一句错过咗嘅说话呢？林家谦嘅《时光倒流》一句话，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迟了的爱》。

0: 一首关于后知后觉后悔到不得了的作品，就是因为当初慢了半拍，我终于鼓起勇气想表白的时候，对方已经属于别人，那种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够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认清真相的自责，就是最痛的后知后觉。来自越南的男团 Monster， 当中有大家都如果有听我节目的都是很熟悉的 Greedy 这位成员段西伦，这一首电腰沉斜即是迟到的爱呢，都是他自己亲自写的作品的。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8。

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啱啱过去嘅寻日咧，天气又热啦，又有雷暴啦，又落雨咁，真系搞到大家不知所措。唔知今日又点呢？天文台话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稍后咧骤雨会较多，同埋都系有几阵嘅雷暴啊。气温系介乎27至31度，咁稍微凉翻啲啲，不过都系几热啊，同埋都系有雨嘅。咁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就27度，相对湿度82%。

爱情有时只是迟了几秒钟而已，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自己后知后觉，自己犹豫不决，或者自己无心之失，我们就永远错过了彼此。我们成日挂住向前望，以为最好的风景一定就在前面，结果很容易会盲目地错过了身边一滴对自己好的人。人往往就是这么犯贱，要错过你才爱你。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我哋总系要喺一个错嘅人身上，或者因为自己嘅迟钝，经历过惨痛失去之后，先至真正学识点样去爱人。有时呢一份醒觉换来嘅，未必系一个从头嚟过嘅机会，而系一句逼住要接受嘅 goodbye。

在我的音乐宝库找到 Air Supply 这首 Goodbye。当你终于醒觉，只可以讲一句 Goodbye， 发现自己错过了一生最重要的人，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错过后是不是只可以在心底里面呐喊，祈求对方 Love me once again。 听了陈慧娴的作品

其实当一个人的脑海开始不断浮现如果当初这四个字的时候，真的代表我们已经彻彻底底地错过了。但有时这些这么玄妙的安排我们去后知后觉，都是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要令到我们去上一课，学识把握当下。今晚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听到这里，在 Facebook 那里都见到你们派了很多礼物宝石，知道你们对哪一首作品有共鸣。马上要听至四点钟的新闻，稍后回来我们就要派你了，准备好迎接稍后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万不要走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

0: 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系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嗱，今晚嘅主题好好嘅，后知后觉，我提醒我哋咧要把握机会，千祈唔好等过咗之后先至嚟后悔。嗱，咁喺 K 歌时段都系一样嘅，因为今晚嘅 K 歌每一首都系。

播一次嘅啫，你错过咗唱唔到，其实都唔紧要嘅，仲可以上网重温。咁但系派你咧，就只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嗰度做啦。4:09啦，英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咁喺呢一个时段入边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把握机会，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我哋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嗰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越喜爱。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是比六隻定是比487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咁你同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好重要嘅。因为係比我呢一位节目主持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等我哋知道你鍾意边一首歌，你嘅喜好啲乜嘢。日后喺 K 歌时段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咁啊，数一数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咁啊，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率先出场有一首我细个嘅时候好鍾意唱嘅饮歌。

唔好讲笑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呢一首歌噶啦，特别中意嗰个好气势磅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一下算系唱咗啦，系咪啊？

一开头咧系好温柔嘅，但系越唱咧就越激昂，去到最后咧简直咧就系要追住嗰啲拍子嘅。唔知道你有冇好顺利咁，好完整咁样唱到周华健呢一首《海角天涯》咧？好啦，接住落嚟咧就有一个点唱嘅例子啊。甜思思呢位 VVIP 嘅，咁佢就同我讲咧，我哋其中嘅另外一位 VVIP 啊 ，Connie， 佢嘅外甥咧喺5月30号生日，即系今日啊，佢就想我送一首歌俾佢，祝阿 Connie 嘅外甥仔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工作愉快。我拣咗呢一首《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Elton John 嘅作品。

哇，同昨晚一样，今晚都系揀咗好多首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唱嘅歌。我哋仲有黎瑞恩，爱你一定快乐。

哇，犀利！接住落嚟呢一首前奏一响起，即刻好有画面，焚心以火。

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睇到你哋嗰啲留言咧都几得意嘅，好似 Amy 就话今夜中枪焚心以火，Ashley 答佢以毒攻毒啊嘛。

系啊，又学点思思话斋，真系热到入心入肺。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有我爸爸好喜欢嘅《陌上归人》。

0: 成首歌咧，我最中意嗰句就系、是：从前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系咪好有意境啊？哇！我真系应该要将我呢一句咧录低佢，无碎自荐俾阿 Albert 睇下佢下次会唔会请我去二千岭歌再重聚。讲笑啫，讲笑啫，绝对冇呢个谂法。
1: 系好耐以前，我听到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地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多么想念你。

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同你唱咗《天各一方》刘德华嘅版本啊！哇，又系翻查记录，好耐冇唱呢首啦！各位关心妍嘅 fans， 快啲攞支咪出嚟啦！你有心。

冇错，今个星期仲系我哋龙虎榜嘅精选之一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咁近期咧喺节目度播出咧，大家都话好中意，好好听啊。咁而我觉得呢一首歌咧都有齐K 歌必要嘅元素喺里面嘅。听咗几次咧，已经朗朗上口啦。咁啊，寻日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同啊其中一位 VVIP 啊 Susanna 讲起，咁啊 Susanna 咧佢就话啊都听咗几次咧都识唱啦。咁我就同佢讲啦，咦其实都可以摆喺 K 歌时段。咁我见到今晚咧摆喺 K 歌时段，大家都有派你俾呢一首《楼上的姐姐》。咁啊，应该咧都系大家咧就已经系成为咗大家心目中嘅 K 歌啦。

数嚟数去，系咪感觉好似仲争一首国语歌？冇忘记国语歌嘅粉丝，今晚我哋唱林俊杰嘅《江南》。

喺某个时期，呢一首《江南》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嘅。记得之前喺节目度唱过一句，嗰句圈圆圆圆圆圆圈圈。嗱，因为今晚已经爆晒 quota， 唱得太多啦，暂时就系咁先啦。我再次讲多，即系澄清多一次啊！头先话要上 Albert 嘅节目咧，真系讲笑噶咋，大家唔好咁紧张，又话哇要亲自写信俾佢，话俾佢知，千祈唔好唔好吓亲啊 ，Albert 哥。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唱 Twins 嘅呢一首《老鼠爱大米》嘅。系啦系啦，都系将支咪交翻俾你哋啦。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马上要同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根据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嘅你，有边几首啊？包括有叶倩文嘅《焚心以火》，刘德华嘅《天各一方》，仲有罗文加上恩妮嘅《问谁领风骚》。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周华健《海角天涯》。嗱，马上要听至五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冯德莱恩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冯德莱恩又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亦都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和修订公共采购法等。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约13%，将会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础设施等。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27美元，卖出4,54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5点强。

0: 烈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0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同有幾陣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星期中期天氣酷熱。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8: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7: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8: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屋企嗰个柜底抄翻一只买咗好耐，但系一直好少听嘅黑胶唱碟出嚟。当年你买嗰阵，可能只系跟风，或者纯粹觉得个旋律好好听。但系过咗10年、20年，当你经历过感情上嘅错过、受伤，某个深夜，你再次将呢一只碟放落个唱盘，播放这张唱片的时候，你突然间叮一声，突然之间觉得听得明歌词入面那种痛。原来当年听不明的歌是要用时间和遗憾去埋单，扣唱片那些一圈又一圈的坑纹，就好像上天一早写低了给你的预言，只是当时你太年轻，步伐太急，没用心去领会。直到今日，你先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首歌一早已经唱出了你的情感，你的感觉。清晨5:09，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去到最后这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喺呢个环节，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同埋一啲小故事。今晚同你依恋嘅第一张旧唱片系嚟自蔡国权1992年，听说爱会是精彩。 里面有这一首《梦里可是谁》。
11: 若某天

作曲蔡国权，编曲卢东尼，填词简玲。1992年的《梦里可是谁》。其实我之前呢在度回味一啲唱片嘅时候呢，我都喺度諗啊，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係几时嘅呢？咁啊，终于呢今晚搵返呢一张旧唱片，咁啊做咗啲资料搜集，我就记得啦，係啦，呢一首歌呢就出现咗喺一套电视劇集叫做《龙的天空》，咁呢一首歌呢就係呢一套劇集嘅插曲嚟嘅。咁而蔡国权本人呢当年亦都有参演呢一套劇集。是啦，咁所以呢哇嗰啲回忆返晒嚟啦。咁我就记得晒即係当其时睇呢一套劇集嘅画面，亦都记得啊，即係喺呢个劇集嘅片尾嗰、那个 roller credit 一弹出嚟，即係嗰个工作人员名单弹出嚟嘅时候呢，就听到呢一首歌啦。嗰陣时已经觉得啊，即係喺呢套劇集每次睇完嘅时候呢，都好期待可以听到呢一首咁好听嘅片尾曲。是啊，有时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旋律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响起，跟着你会在那里想啊，几时听过这首歌呢？除了刚才那首《梦里可是谁》，还有接着下来吴远芳这首《醉生如梦》都是一样，中间 chorus 的部分。

作曲編曲導致詞填詞林夕，醉生如夢是收錄在吳遠芳1990年秋詩這張專輯裡面。秋詩的詩字在這張唱片上面很特別的，它是風字邊一個 加上一個思念的詩，變成一個風加上詩這個字，這個字是代表微風涼風咁解嘅，咁秋天嘅微风吹起啦，咁配上醉生如梦咧，咁就有一种好九十年代初嘅优雅忧郁嘅感觉啊。咁而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唔系嗰啲好典型甜美玉女嘅情歌啦，咁系有一种夜色啦、酒意啦、梦境混埋一齐嗰种感觉啊。咁所以咧就喺我嘅脑海里边咧系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咁有时咧突然间喺个脑海里边咧就会谂起呢首歌嗰个副歌啦，醉生如梦咁样，咁就会好想揾翻呢一首歌咧系。

成首歌的轮廓出来再回味一下的。那讲到吴远芳，其实昨日在节目那里跟你一起听了他的烟花雪在 K 歌时段，有一首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来的。如果讲吴远芳的话，我觉得烟花雪就是他的代表作了。在我小的时候我唱卡拉 OK 都经常点这一首歌的，想起都很想唱一下。又讲起吴远芳，其实他是一位香港小姐，即是很靓女。其实近年有看过她出席一些活动，依然是美艳动人的，即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她的形象，即是不要看她是一位香港小姐，她唱歌都好听，大家刚刚都听过，有些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1991年她还唱过一首儿歌叫做《四驱小子》。如果你想起一位香港小姐，她是一位歌手，她会唱歌的话，可能她会唱一些儿歌的话，可能会唱一些女仔的卡通片的主题曲，可能是关于公主啊、少女啊咁样。唔系，佢嘅卡通片的主题曲咧系《四驱小子》。咁而且咧，佢当年咧仲粉墨登场，参演咗呢一套主题曲嘅 MV 啊。咁而且咧，佢系仲化身即系好似卡通片里面嘅主角咁样，系戴咗一个headband 啊，即系一个头巾咁样嘅，好有型咁样唱，就演绎一个四驱小子。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咁讲到1991年，仲有我呢一首，仲有呢一首啊，我好喜欢嘅作品，嚟自 Face to Face 嘅，叫做《是意外还是爱》。

歌曲名字是意外还是爱，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林真强，收录在 Face to Face 1991年《情迷 Milano》这张专辑里面。

讲到八九十年代的女子组合呢，的确是不算是很多。如果说是二人女子组合呢，第一大家可能想起梦剧院，另外一个呢就是 face to face 啦。咁啊，佢哋曾经呢就係、是、以组合嘅姿态出道啦。咁亦都得到我哋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奖嘅优异奖。咁啊，而呢一首歌呢是意外还是爱呢，都好特别嘅。点解我会认识佢呢？其实就首先发现到呢一首歌呢係我家姐。我家姐呢即係我之前都喺我嘅节目度环节度有讲过啦。其实都係好多我自己喜欢嘅作品嘅启蒙嚟嘅。咁好多嘅作品呢即係点解我会鍾意又或者认识呢，都係多得我家姐。我记得当其时呢佢就好雀跃咁话，哇有一首好好听嘅歌。即係我係小朋友啦，佢都係大我少少嘅啫。咁佢就介绍咗我听呢一首 face to face 嘅是意外还是爱。咁当然啦，即係如果讲到专辑里面嘅第一主打情迷 Milano 呢，就我当年喺电视上面见到呢就已经系即係觉得好特别啦。就话有一种好意大利嘅风情喺里面啦。咁当然啦，细个嘅时候都唔系太认识意大利嘅国家，又甚即係唔好讲话有冇去过啦。咁但系听到呢一首歌就即係爱上你 Milano， 咁啊踏着浪漫嘅街道，咁啊饮住一杯 cappuccino 拥抱你啊，呢啲即係嗰个意境呢到而家呢都仲系记得好清楚嘅。咁而后来呢亦都系好开心呢，就知道有是意外还是爱呢一首作品。咁其实都好一排呢冇听到啦。咁直到系几个月前准备呢个节目嘅时候，再攞起呢一张唱片重新发现佢。

歌曲同专辑嘅名字都系叫做《谁来爱我》，嚟自容祖儿。咁头先喺 K 歌时段同你唱咗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啦。呢一首歌幕后嘅制作人咧，即系作曲嘅仁兄咧，就系伍乐成先生。咁而我相信大家咧，如果有唱 K 嘅话咧，应该都对呢个名字系绝对唔陌生嘅。咁喺2000年代咧，佢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脍炙人口。咁亦都系成为 K 场嘅大热作品，就包括啱啱同你一齐唱嘅，唔系啱啱同你一齐回味嘅《谁来爱我》啦。咁我记得当其时咧，都真系好多朋友咧，喺唱 K 嘅时候咧，会点呢一首歌嚟唱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对啊容祖儿嚟讲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咁啊，资料显示咧，咁啊呢一张咧，亦都系佢出道之后第一张嘅完整大碟啊。咁而且第二版就随碟就附送咗 MV 同埋新歌《美丽在望》喺里边嘅。咁啊，而啊祖儿咧，佢亦都凭呢一张专辑咧，就获得2000年度四台联颁音乐大奖嘅卓越表现大奖啊。咁啊，而當然咧，啱啱同你聽過嘅呢一首《誰來愛我》咧，亦都係獲得我哋香港電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好啦，我知道有啲朋友聽咗成晚節目，就係等呢一位朋友出場 ，Danny 陳百強，今晚有夢旅人。

作曲陈百强，编曲杜志慈，作词陈海琪。梦旅人是收录在陈百强1987年《梦旅人》这张专辑里面的。讲到这首歌其实都挺特别的。这首歌其实是他自己翻唱自己的一首作品来的。根据资料显示呢，咁就话佢有一晚呢就忽然想将我爱白云，即係佢自己嘅呢一首歌呢，佢想重新编排，咁改成似牙买加 Bossa Nova 嘅节奏。咁佢形容呢就想将自己嘅一首沧海遗珠，咁佢觉得我爱白云呢一首歌呢係佢自己嘅沧海遗珠嚟嘅，重新拎返出嚟，咁就再重新改编啦，咁重新填上啲歌词啦，咁佢自己就觉得咧就好珍贵嘅，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梦旅人》呢一首歌咧，唔系简单翻唱自己嘅旧歌咁简单，系一次嘅自我重读嚟嘅。咁而且咧，我都觉得好好尊敬啊 ，Danny 佢呢一种对艺术嘅坚持，即系佢会好珍视自己嘅作品啦。会觉得自己有边啲歌咧系值得俾大家再重新回味嘅，咁而且咧就唔系再唱咁简单，佢系会再重新去制作，咁啊俾一啲新意嘅乐迷嘅，咁我相信大家咧都会感受到佢呢一份诚意嘅。

呢一张旧唱片，我相信大家一听到呢个前奏都知道系边一首。佢亦都好惊讶地发现，我竟然从来都冇喺呢一个环节同大家依恋难得有情人。

0: 作曲卢东尼，编曲卢东尼，填词向雪怀。大家好熟悉嘅《难得有情人》系喺1989年推出嘅，收录喺关淑怡《难得有情人》呢一张专辑里面。嗱，头先有同大家提及过啦，有时有啲歌咧，好熟悉嘅歌咧，喺个脑海里边响起嘅时候，都会喺度谂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系几时咧？咁尤其是系《难得有情人》呢一首咁受欢迎，即系。喺当年咧，都系譬如喺电视啊、电台啊，周围经常都会听到。咁我第一次听到又系几时咧？系啦，咁啊睇翻一啲资料，我就记得啦，系一套配音剧集，叫做《婚姻物语》嘅主题曲嚟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哇！今晚嘅选择当中咧，都系好难拣边一首歌系最爱嘅。嗱，当然难得有情人，我系相当喜欢啦。陈百强嘅《梦里人》又好有意思。梦里可是谁？蔡国权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是揀最爱啦，私心的话，我会揀 Face to Face 的《是意外还是爱》。因为这张专辑《情迷 Milano》的主打《情迷 Milano》呢，都是我的心头号来的。我知道你都有你的选择。是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啊。清晨5:43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了。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要注意啦，稍后咧骤雨会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老天爷真系要等到我哋周末嘅时候咧，就落得特别多雨啊！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啊，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好啦，仲有少少时间，仲有最后一个环节，晨早 chill 一 chill。头先听过 Face to Face， 系啦，而家有梦剧院啦。

依依不舍都要同你讲声再见。温柔今晚嘅周末小派对，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去到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啱啱嘅晨早超一超，一连四小时唔同嘅歌单，听咗好多首好歌，咁多谢一众嘅 VIP、VVIP。不早不迟，连续收听。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二十三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四十一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

0: 凌山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7: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生。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3: 只要用得到 body 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所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生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
2: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新美麗。
4: 擴闊知識領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擁抱世界節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冯建威
0: 知识识活社。
2: 早晨，早晨，嚟到5月30日嘅早上6:10，大家好，我系 L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

0: 准保释至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男童之后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是满足感啊！
7: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6: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7: 记得听阵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冯建威
0: 知识识活者。
2: 时间嚟到6:35，继续知识会社啊！咁除咗阿 Lu 喺度之外咧，建威都喺度啦。早晨，建威。
1: 早晨，阿 Lu， 好热啊！
2: 真系热，热到咧开咗冷气都唔觉得开咗冷气，喺度怀疑紧系个冷气系咪坏啊？
1: 哎呀，你都系咁谂啊？
2: 系啊，我由上个礼拜，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初啦，我已经系咁样噶啦。我以为自己个人咧唔舒服，
1: 吓，
2: 瞓亦都瞓唔到啊，热到瞓唔到。咁但系明明开咗冷气架，咁唔通即系个人嗰啲咩心浮气躁嗰啲，所以咁样咁啊，以为系咁样咯。跟住到第二日咧，做嘢啦，翻到公司做嘢，跟住然后咧，我就同我同事讲，我寻日瞓得好差，跟住佢嗰句同你一样，你都系咁啊，
1: 系、哦，
2: 都系大家都系呢句，跟住我话去咯。热到咧，唔知点解瞓唔到啊！唔知系咪自己个人诶奇好热气咧咁？佢话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觉得你系咁嘅时候，即系我都系咁啦。但系我系觉得个冷气唔凉啊，跟住我话我都觉得个冷气唔凉啊。咁佢话，但系你开头觉得你自己个人发热，跟住因为我都真系摸到自己个人都真系好热啊嘛，咁样啦。跟住大家都系异口同声地讲冷气唔凉，开埋风扇都搞唔掂。
1: 嗱，點解我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就係話說我係嗰啲即係好善用冷氣嗰啲人嚟，即係我唔多開冷氣嘅。可能如果我開冷氣，既然成間屋都涼啦，我就執嘢。
2: 係，
1: 因為平時喂，
2: 而家如果唔係就會出熱出汗啊嘛。
1: 如果你熱辣辣執嘢咧，哇！你真係熱到真係濕曬噶嘛。咁你既然開冷氣啦，咁咪乘機執嘢啦咁樣。咁我就係發現我執咗少少之後咧。好熱喎，咁跟住咧就我就又係好似你咁啦，係咪我冷氣壞咗？即係耐冇開，係咪啲雪種唔
2: 漏咗啦？係啦係啦，啲雪種已經融緊啲啦。
1: 或者佢開頭開嘅時候咧就涼嘅，跟住慢慢咧就冇咁涼啦，係咪呢個問題咧？咁樣即係我一度係懷疑呢個情況嘅。
2: 我喺網絡上面都見到好多人寫，
1: 係嘛？
2: 即係我有嗰啲屋苑嗰啲嘅羣組咁樣啦，跟住有幾個人都問。有冇人可以首先系有人问有冇得借，因为嗰啲屋苑咪通常系买嘅时候咧个冷气都系根基嘅，即系本身个屋苑包嘅，咁就话唔知系咪个遥控器坏咗，就问有冇呢一座嘅朋友可以借一借个冷气嚟即还嘅，试咗先咁样。
1: 系。
2: 跟住之后，
1: 但系佢遥控坏咗，同凉唔凉唔关系噶。
2: 佢觉得佢系教唔到低温啊，所以其实咧喺下面嗰啲留言咧，亦都系就话你系觉得佢咩事啦？就正正系嗰啲啦。咁佢咪就系答我头先嗰啲答案啦。跟住其他人嘅答案就系、是，其实我哋屋企个冷气都觉得唔凉。即系都有好几个就话，其实系啊，会唔会系只系出边天气太热，根本凉唔到啊？即系你开咗你都觉得唔够啊！但系我自己喺度谂，因为我住村屋啊嘛，我先至会感受到就系、是可能嗰个太阳咧直射落去个屋顶啊嘛，咁我住喺顶层咁样。感觉到热啊，唔奇啊，咁样，同埋另外我自己个同事佢都系住村屋嘅顶楼，就系根本就完全系觉得日间系唔可以喺屋企逗留咁样嘅。咁但系我真系谂，原来住楼都会有呢个困扰咩？唔系顶楼，
1: 应该就好啲嘅。不过我觉得嗰个感觉系好热嘅，真系。系咯，即系同埋我好少见到咧，系有啲即系报道都会讲话叫啲长者朋友唔好因为悭钱唔开冷气，系啦，即系我印象中好少系会见到鼓励人哋开冷气，即系通常都系鼓励人哋唔开冷气噶嘛。
2: 因为真系太热啦，即系我嗰日听新闻讲，我元朗嗰边仲再高啲嗰个温度，
1: 新界地区都高两三度，
2: 系啊。咁我即刻觉得，唉，唔怪之得啦，开头要。

0: 为吓一吓亲自己啊，唔通我咁快就已经有呢个潮热嘅问题？
1: 嗯，
0: 咁唔系嘅，纯粹真系太热，个人本身都系要比较凉爽先瞓得着咧，变咗依家呢个状态咧系需要多少少协助咯，个协助就系开凉马风扇。
1: 哦，不過都有之前都有啲即係你話 STEM 嗰啲知識咧，都有講到咧、嗯，你開冷氣，跟住加一把小風扇，將啲風散開咧，同埋令到個風氣流動咧，係可以幫助到降温嘅。
0: 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都覺得明顯嘅，因為咧其實我最主要咧嗰陣時點解會加風扇連冷氣咁樣去做咧，就係、是冷氣機唔能夠下下開到最盡嘅、嗯，其實。都唔應該開到最盡嘅，咁佢嗰個壽命就好快就完嘅啦。咁所以咧，但係你去唔到咁盡嘅話咧，對於我嚟講咧，又覺得好似唔夠涼喎。跟住後屘我就係發現，其實咧，我唔可以推到盡，但係我可以夾個風扇咧打暈咧，我都有嗰個涼快嘅感覺嘅。所以我就即係慣性係冷氣加風扇咯。但係依家個情況係一把都唔夠。
1: 哦、
0: 要兩把，要多一把小風扇咧，係幫助係，因為本身嗰個風扇打暈咗成間房咧，叫做本身原有嗰把，但係你都發現唔夠啊嘛，咁啊唯有再 focus 用一把小風扇咧，去吹你覺得自己可能個身或者腳好熱嘅部位，咁等佢涼快啲咧，咁你快啲可以入睡啦。
1: OK。
0: 我只能够用呢个方式㗎，其他人我就唔知啦。
1: 我加风扇嘅，你个风扇系咪会喐噶？
0: 会喐噶，
1: 即系定系嗰啲揈嚟揈去好，即系就系左右喐嗰啲旧式嗰啲，定系上下左右可以转嚟转去嗰啲。
0: 冇叶嗰啲。
1: 因为有啲风扇咧，而家譬如可能近呢几年买咧，系嗰啲即系可以好多度，即系
0: 我拧晒头360嗰啲，
1: 系啦。
0: 我唔系嗰啲，我唔系嗰啲，我系冇叶长条型嗰只。
1: 哦，
0: 中间挑通嗰啲，
1: 系，
0: 本身系用呢只嘅，咁佢都会转嘅，佢会左右摆嘅，咁啊，但系已经唔够啦。
1: 因为我对呢、這个即系风扇嘅使用咧，我都有少少
0: 研究啊。
1: 因为咧，我个人系唔可以吹住嘅风扇，
0: 哦，我都唔得噶，
1: 又会觉得好食到应一个风啊，唔好嘅。
0: 我觉得辛苦添嘅，如果俾个风扇长期吹实，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通常係會利用啲屋企裏面反射嘅原理咧、
0: 嗯，
1: 就令到嗰個風咧係
0: 彈翻過嚟俾你，
1: 翻轉、嗯、或者係等佢流動。譬如可能吹某一個角落頭彈牆，跟住就令到個風流動咯。
0: 你用個物理學嘅原理，
1: 係啊係啊。
0: 誒、我本身嗰個叫做用嚟打暈個房嘅冷氣嗰個嘅風扇咧。我都唔系攞佢嚟吹人嘅，即系唔会话攞嚟吹住冲张床咁嘅、嗯。我都系用啲咁上下嘅方法啦，就系、是、我放佢嘅位置咯，就系、是、放佢喺冷气吹出嚟嘅出风口嘅下边，然后咧将佢抬高少少咧，等佢不断喺度循环嗰啲冷气咯。我谂佢系咁咋，但系过去嘅。情况我觉得是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不够。
1: 还有那个风扇呢，最好你譬如你风扇通常都低的啦、
0: 嗯、
1: 那你的风要吹翻上去。
0: 拱高一点点、啊、
1: 要令到它收了些冷气的风之后呢就向上吹咯。因为冻空气
0: 是
1: 下降
0: 的嘛，所以它在下面收回之后就吹翻上来嘛。
1: 是啦、啊、是啦、啊。是啊是啊所以咧，其實譬如你，因為我本身有啲風扇咧，係嗰啲 USB 小風扇啊，即係就係阿林春英先生所講嗰啲小風扇，我都有嘅。咁所以即係譬如佢有時佢都會講話啊，點樣用嗰個風扇仔令到自己涼快啲啊？嗰啲咧，我其實都即係明白嘅。因為我都
0: 有咁樣去用開嘅咁啊，但係你講開風扇咧，就係、是、因為天氣熱啦，咁啊嚟緊會多戶外嘅工作要做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喺度精挑細選一啲嘅戶外風扇啦，或者係outdoor工作嘅時候。用的一些风扇
1: 即是很大把的，即不是把很大座那些、啊、
0: 又不是很大座那些，其实我研究了很多年的了，即是我们很多时候做户外活动有些风机的、
1: 啊、
0: 所谓、啊、我经常觉得那些风机是废的，
1: 怎么会啊，不是吧，
0: 你觉得呢， 嗱，首先啦，嗰啲风机咧吹出嚟啲风咧，喺夏天出边热嘅环境咧，佢好多时都系吹翻啲热风啦。
1: 但系要加水喎、啊，
0: 系啦，跟住但系大家就会叫你记得要加水咁、啊啊、样。
1: 佢

0: 个零钟会嚇晒。
1: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加咗水㗎喇，即係同埋记得一定要加水啦，同埋大家都要记住，其实佢哋本身嗰个运作就係要有水啦。
0: 我以为你係讲緊大家都要加水嘅意思係除咗个风机要加水，你
1: 个人都
0: 要
1: 补
0: 水
1: 係咪？都系呢样。咁嗰个风机呢，即係加咗水，我唔知係因为即係我啲时间都真係太热定係点啦。

0: 然后叫做有啲风咯。
1: 系啊。
0: 咁同埋而家咧呢啲风机咧，我又钻研咧，因为嚟紧都应该系呢两三个月都系有户外嘅一年几日嘅工作咁样啦。咁当你冇货柜，货柜就有冷气啦，系咪先？当你冇货柜喺 market 下嘅生活系点样咧？咁就研究风扇啦，就真系同埋研究风机啦。跟住我就发现而家啲风机咧都有一啲叫新啲啦，佢有冰板俾你雪嘅。咁但系我就谂喺呢个依家咁热嘅天气底下，你嗰个风机就算有四块冰板，我都雪唔切啦。佢融嘅速度快过我雪嘅速度咯。但我想可以急救到一下咯，投一下咯。
1: 系，嗰阵时我记得做过嗰啲劳工处定系职安嗰啲 show 咧，佢十零年前介绍过嗰啲背心，嗰啲风扇背心、冰感背心啊，即系而家你都有机会见到有啲地盘工友咧系会着住嘅。
0: 我而家就系因为
1: 同埋入边可以加一啲雪嘅。雪种
0: 咁
1: 样，系啊，
0: 咁我又唔知喎，嗰啲有冇得？
1: 系你去深水埗睇下。
0: 我有见到啊，你见到我嗰日 send 俾你去深水埗就知道我真系去咗深水埗啦。我系搵风，首先有搵风扇啦，跟住同埋一啲消暑嗰啲啦。你头先讲嗰个小背心咧，就系、是、因为喺我搜罗喺上网络上面搜罗嘅时候咧，佢就对应俾翻啲相近嘅嘢我，我就见到呢件背心啦。
1: 系啊系啊，我觉得都应该系有用嘅。
0: 我买咗嗰啲我哥哥佢哋做地盘噶嘛，佢腰间嗰只，因为其实咧我要谂嗰样嘢就更加多。点解话要拣选，即系要谂咁多呢啲咧？原因就系、是。佢嗰个寿命寿，即系个电量啊，都唔系佢嘅寿命，佢个电量究竟挨几耐？我一阵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3: 究竟啊，嗰啲風扇仔啊，經過即係個幾禮拜嘅轉研啊，係咩嘅一回事咧？最緊要睇乜嘢？呢、這個我諗都係一個小貼士，大家而家買，因為我相信大家可能而家去街覺得熱咧，隨手又見到附近好多鋪頭咧都有得賣啊，
2: 係，
3: 而款式亦都相當之多嘅。咁首先你要睇嘅就係如果佢有盒，或者佢個機身係有噴到一啲字嘅話咧，一定要睇佢個電量。因为你几热都好啦，佢嗰刻几凉都好啦，佢帮到你几耐先？呢个系重点啊！即系我如果明知道，喂，我由零八开始到夜晚，其实我都会喺维园咁样烈日当空啦，系咪？拣个最空旷嘅地方嚟讲啦，我佢原来只系帮我凉快到九个字嘅啫，讲紧 non stop， 你唔好停，咁系帮你唔到噶。
2: 嗯，
3: 在你那个要在户外工作的时间里面，他只是帮到你
2: 九个字，
3: 九个字
2: 即是得可能是得八分一或者九分一的时间。
3: 我想都未必有，是不是？那你就会没理由买十把的嘛，去应付那十个钟这样的嘛。
2: 但他应该通常这些都是插电的。
3: 但是你插电一点都不快的。
2: 哦，不是插住，是只插住这样用。即是你插住了尿袋、哦、
3: 插住用。插住用就风扇啦，就不会是那些比较小的 小型的，即是随身那种咯。因为呢、哦、其实你一路消耗，你一路插住尿袋或者是一些插电的用具给他呢、嗯，其实佢对于熄咗，俾佢慢慢插咧，系快啲，即系一定要熄咗佢，然后插咧系会快啲嘅。咁同埋咧，又要睇翻究竟佢行紧你自己条线同埋嗰个插头系行紧几多瓦喎、
2: 哦？你终于开始有翻
3: 有研究系咪啊？
2: 有翻啲深水埗嘅样子啊！
3: 想有常识啊，系咪啊？
2: 唔系，
3: 我本身冇啊，我完全零嘅，只会觉得啊，去到即系插电平时只会。紧张个电话嘅啫，所以就千叮万嘱去买线嘅时候，边啲系快叉问嘅啫嘛，即系你唔会去钻研啊嘛。但系当如果你我而家呢个情况就系唔得，你咁样问，其实咧风扇方面咧系冇乜人答你嘅，即系佢咪同你讲
2: 喺呢度噶啦，
3: 佢跟咩线咪咩线咯咁。嗱系啦，佢本身根基通常就有条线嘅，佢跟得俾你嗰条线咧都唔会快。
2: 嗯，
3: 咁但係你可唔可以換條快啲嘅線呢？又要好睇返你個風扇能夠承受到喎、那個能力喎、哦。原來呢樣又有關係㗎喎、哦。
2: 係啊。
3: 如果唔係呢，即係你夾硬要將一部佢嗰個承受力唔夠你俾咁強嘅電佢呢，就有機會有意外啦、
2: 嗯。
3: 即係有時我哋講話啊唔啱嘅插頭會導致到可能火燭咁樣呢啲嘅情況，就係、是、因為用唔啱嘅配搭，你就有機會令到佢過熱而即產生一啲爆炸之類嘅情況。
2: 除咗有意外之外，仲有機會係即係冇意義啦。就係、是即係你本身係一個快叉快線，跟住但係你部機都唔承受到呢啲嘅，咁可能就變咗慢叉咯。其實所以你冇乜意思嘅，
3: 都係差唔到。
2: 係啊，
3: 咁所以要好清楚你買嗰把風扇啊，係。行緊乜嘢嘅速度？
2: 我覺得你已經行咗一個即係阿 Lu 嘅一小步，已經係阿 Lu 屋企嘅一大步。即係你一開始留意呢啲咧，你就會上癮。你下次你買電話啦，買尿袋啦，買電腦啦，都會留意呢啲嘢噶啦。
3: 忍唔住要分享埋俾你聽啊！你講開呢個電腦，其實就係因為我喺深水埗，而我真係上個月買咗一部電腦。而嗰部電腦最終唔啱用，
2: 哦、
3: 即系唔啱心水啊，叫做咁係好抵嘅，咁都係大牌子咁樣啦。咁本身係攞嚟文書用嘅，咁啊，梗係去到個鋪頭度就問佢，我文書用嘅，咁我唔使要啲咩顯示卡好勁啊嗰啲啦，因為齋真係Excel 同 Word 嘅啫，以我知。 因为纯粹是会计计数嘅啫，咁样咁真系咩都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公司系有其他电脑噶嘛，嗰部砖系攞嚟就系做计数嘅啫，谂住咁点知咧翻到去咧开 Excel 都棘
2: 哦，咁因为你其实咧好老实讲咧，你 Excel 啊或者 Word 呢啲咧，其实佢本身个程式都好大咬嘅。
3: 首先程式大咬啦，而本身嗰个账目咧有成六七年嘅内容喺入边啊，即系嗰个 Excel 讲紧有四十版嘅分页喺入边啦，可能系即系类似啦，我咁样形容啦。原来佢会 kick 噶，咁当嗰四十版摆得喺度，梗系会 keep 住左右左右左右咁攞嚟用噶啦。
2: 就 kick 啦，每一转版就 kick 啊，
3: 每转版都要捞，每碌下都要捞，跟住搞唔掂。咁啊，梗系顺便还掂都去到深水埗啦，梗系去嗰、那个电脑商场度问下啦。就正正有呢个品牌嘅全卖呢个品牌嘅一间铺头啦。跟住佢问我系买咗边只，一开俾佢睇，哦，都系我估到嗰只噶啦，因为佢噏啲数字出嚟，我唔识嘅，即系佢讲嗰啲术语，
2: 即系嗰啲 RAM 几多啊？
3: 跟住然后佢话，咁因为得八 G RAM 啊嘛，我话咁系咪真系好少啊？
2: 都系
3: 佢话梗系少啦，但系课文书系 OK， 哇，课文书都唔 OK， 跟住佢话你喺边度买噶，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换咗佢啦，咁样咯。跟住我话咁点解会有部咁嘅机？咁可能因为你个 Excel 太大啫。咁如果你话一般平时人哋开一页嚟用，开好多个 folder 嘅，唔系一个档里面有咁多页嘢，咁其实就唔影响嘅。
2: 系啊系啊，其实又啱嘅，即系佢估唔到你一个 file 咁多嘢喺里面啦。即系因为你唔好有时唔好睇少啲 Word 啊、Excel 啊、PowerPoint 啊呢啲咁传统嘅 file。如果你有好多嘅时候咧，就好大件事。
3: 即系当你嗰个 Word 原来掉好多相落去嘅 kick 就紧噶啦，咁样系嘛？
2: 系啊，所以其实呢啲都要留意咯。
3: 跟住之后我喺嗰度兜咗个圈啦，其实听完第一间叫做即系我买嗰个品牌啦，跟住尝试下听其他啦，我发现我听唔明啊，即系仲深啊啲嘢。
2: 哦，
3: 我完全听唔明，跟住佢哋就同我讲话嗰啲 RAM 贵，我知道，我心谂我个个礼拜做节目嘅啲资讯科技专家都有话俾我听噶啦，咁但系即系除咗系 RAM 之外。咁嗰个电脑你哋仲噏咗咁多咁多嘅内容，其实我 get 唔到系乜咯。
2: 你就应该喺个脑墙嗰个大声嗌，究竟有冇人可以话到俾我听？我如果要咁用，可以用啲咩机？
3: 佢哋有，咁好多都有推荐，即系家家户户都有推荐，但系就系咯贵啲咯。咁佢都有讲过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得三千零蚊嗰啲嘅 budget 嘅话咧，都有嘅，加贵多一千蚊啦咁样咯。
2: 或者系咩咧？等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以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根据议程，孟祥青今天会出席平行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中方表示，代表团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茨海峡必须立刻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也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决定。伊朗方面也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1%。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即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文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1: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2: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3: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4: Hello，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07，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早上7点钟到9点钟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今天要继续边走边听2个小时。那么这两天呢真的是非常的热，我想你也一定热惨了吧。不过呢在今天会有几阵骤雨，今天气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1度左右。不过呢今天呢还会有几阵雷暴，如果要出门要记得带伞。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会有几阵骤雨，但是在下周中期的时候天气又转成酷热了。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早间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两首来自于60-70年代的歌曲，一首是周璇的《凤阳花鼓》，一首是华谊报的《夜上海》。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崔萍在60年代的时候用印尼民谣所改编的一首歌，叫做《心恋》。我想呢，后来也被许多的歌手呢用不同的名字翻唱过，所以大家也非常熟悉这样的旋律吧。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歌曲或者民谣呢，都是从其他国家的歌曲当中翻唱的。比如说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红河谷》，它呢其实呢就是经典的加拿大民歌所翻唱。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苏小明的版本《红河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让他首次走进大众视野的成名曲目。

早间的7:19，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可爱，我也非常的喜欢。它呢是一首粤语对唱歌曲。那目前呢流传最广的版本有三个，那其中最广的之一呢，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黄沾和华娃所演唱的《特别有型》。我好喜欢其中的歌词啊，因为呢它用非常生活化的口语化的粤语填词，内容呢也是诙谐幽默，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一起来听到这首《特别有型》。

0: 今天公司减价，
1: 赤字肾脏边有得剩？
0: 咁去食乳鸽，一大包钱。
1: 哎呀，我胃痛都廿一。

0: 痛咩？咁你中唔中意啫？
1: 嗯，我中意啊。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接连两首歌，在之前的那首歌，我想如果是从小在内地长大的朋友就会非常的熟悉，敢问路在何方，也就是在一直重复的播的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那么接着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朝鲜的童谣《小白船》。早上的7:30，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早上7:00到9:00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那在这边呢，要提醒你呢，在下个月开始，我们早上的621金曲专门店呢，将会从7:00到9:00呢扩充到7:00到10:00，也就是呢，从下个月开始，在周六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连听3个小时的老歌金曲。要提醒你呢，这两天呢真的是好热的天气，不过呢今天稍微有一点降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1度左右，还是有点热，对不对？那么在下周中期的时候呢，天气会变得非常的酷热，夏天会真正的到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好了，来听到这个版本的橄榄树，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版本呢？

0: 早上的7:37，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佳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00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的《忘记他》。那么之前听到的那首呢，是曹蜢所翻唱的《梨涡浅笑》。早间的7:4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每周六为你直播2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从下个月，也就是6月份开始呢，在周六的621金曲专门店将会扩充到3个小时，也就是呢会从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好了，刚才听到的是邓丽君的《忘记他》，那么接着要听到一首同名的歌曲，但是呢是不同的演绎方式和版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忘记他》。

好了，早间的7:28，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告诉您呢，今天呢是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天气，有一两阵骤雨，那么最高气温呢大约是31度，其实呢是比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些些的下降，不过呢今天有降雨，那么在明后两天的时候又是有阳光有几阵雨的天气，等到下周中期的时候不下雨了，天气呢就会成为酷热。

那么另外呢，提醒你呢，在上午8时，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正集结到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1030公里。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一些老歌金曲。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